0: 会去到中山陵夫子庙，这里是南京秦淮河的好风光，会来到无锡看一看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会到苏州感受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双水乡、中国的第一水乡周庄、圆梦梦里的水乡乌镇，还有杭州的西湖漫步。我们不仅有山有水有江南风情，咱们还会来到现代大都市上海，感受外滩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老城城隍庙。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司机导游小费都在这里面。18045051668，
1: 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 80% 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着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十块多钱，十块零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3: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4: 对。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以后如果他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

0: 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
1: 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哦、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1: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2: 我买过那时候，嗯。
1: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人家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2: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1: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2: 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再见、嗯、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
0: 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80%，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一片的，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80%，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电话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9 0800-698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80%，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
1: 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手机编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0: 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算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4: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哎，
0: 好嘞，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
1: 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零几毛，10块零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定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四线的贾女士您好，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啊，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1: 对，没错。那你看，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2: 对对。
1: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哦
2: 啊，给我来一组。
1: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着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80%，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得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盒、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它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
0: 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午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 80% 以上。
1: 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海兰呐。
1: 哎、
5: 那个、
1: 是我。
5: 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1: 您说
5: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1: 啊、您说。
5: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1: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5: 200克四两。
1: 对、
5: 嗯、行给我来一组吧。
1: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他煎的两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子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0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的扎不约的啊。您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
6: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我地址你知道吧？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寄地址，
6: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儿出单了，咱凑个菜儿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爆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 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十五六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 80%， 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子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巴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四分之一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1: 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哦！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它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它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 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3

0: 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二三百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
1: 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1: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哎，好嘞。
2: 我正听你广播呢。
1: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2: 现在是238，
1: 没错没错啊，就今天赶上了，
2: 谢谢
1: 别客气，哎，
2: 谢谢，
1: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那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呀。
1: 好嘞，我给您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4: 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
4: 哎、
1: 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 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 凯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订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哦，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是猪肉的，是吧？
1: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5: 啊，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1: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
1: 哎，
6: 你给我添一组。
1: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6: 是是。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6: 是黑的吧？
1: 黑，
6: 是黑猪肉吧？
1: 是黑猪肉，但是那个猪肉不是黑的啊。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6: 我岁数大了，说话。
1: 放心吧。
6: 好了
1: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7: 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党参黄芪豆浆粉。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直接给我发微信了，你快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10盒，一盒7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人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10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的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它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块一盒，13.9块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10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 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啊，非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儿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你明天最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着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啊。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所有电话都切到直播间，跟海兰直接来预定成功，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啊。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七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3: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 没有问题，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而且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3: 我吃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10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啊、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啊，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2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10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益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哦，电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我

0: 家在闽江国际。
1: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0: 好，那您给我报上名吧。
1: 哎，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
0: 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哎，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就是山药啊，黄芪呀，党参呐，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啊，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1: 哎，好，
2: 定一份吗？
1: 定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钱？
1: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
3: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1: 你了解了解。
3: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兑里头点行。
1: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3: 啊，
1: 对，你都没必要喝。
3: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1: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订豆浆粉呢？
4: 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要订豆浆，
6: 订了的豆浆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
1: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

0: 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块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 你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还是那句话啊，有些东西咱们自己不能自己给自己去盲目的说，听谁说啊，都知道黄芪特别的这个补气。那自己回家那个上中药材那去买黄芪去啊，自己回家泡水喝吧，行吗？啊，长时间的大量的去喝也不行，上火呀，对不对？你本身这个亏气亏血的啊，脾胃不和的这种情况还没等调整好呢，这嘴上也起大泡了，对不对？小便也发黄了，头发也往下掉了，对不对？啊，嗓子还疼了，你这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咱们大家得选择一种科学的补给方式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2: 嗯，哎，我刚订完了，
0: 啊、
2: 我想问问这事儿
0: 啊。热水冲
2: 谢谢
0: 啊，热水直接冲完、啊、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2: 好，谢谢，
0: 好，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3: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不含蔗糖、哦、
3: 啊糖，
0: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哦。
3: 哎，好的、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我
0: 是
4: 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老年学堂节目，陪伴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爱，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愉快。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关注一下天气，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3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指导和点评的是您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我们的韩丽娜韩老师，欢迎韩老师的到来。韩老师你好。
1: 依然好，大家好。
0: 嗯，好的，同学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87996984。
2: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大铃上课了，我们欢迎第一位同学登场。有请刘玉林同学，您好。
3: 依然老师你好。
0: 嗯，
3: 那个金平老师是陶老师啊？
0: 韩丽娜老师帮咱们指导和点评。
3: 哦，韩丽娜老师好啊。
1: 你好。
3: 好，你好，你好，我今天来演奏一首啊。
0: 您给大家是演奏曲目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哦，是演奏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乐器呢？
3: 上海滩，
0: 上海滩这首曲子，
3: 笛子演奏笛子。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3: 啊，笛子啊。

0: 那就搞得不用了。
1: 这笛子也有配乐吗？您是在准备伴奏吗？
0: 行，我买了俩。题目这
1: 嗯，是找谱子对吗？
0: 对。
1: 那下次啊，咱总结经验，下次提前找好，对不对？
0: 好嘞。
1: 开始。刘玉林同学呀，再耽误时间，咱们就只能切换下一位了哦。
0: 好，好嘞，我马上来了，我来了，好嘞。
1: 不是演奏笛子吗？这就开始了是吗？好，咱一起欣赏。

0: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刘玉伦同学给我们带来比较特别的笛子的演奏哈、啊，我们请韩老师指导一下。
2: 啊，这个我不是吹笛子而已啊。

0: 我只是站在一个听者的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您的这个耳朵很好使，就是这个音准都很好，就是如果能吹得再连贯一点，再悠扬一些哈，您就会吹得更好，好吧？嗯，
1: 嗯，
0: 九
1: 再
0: 十
1: 投
0: 二
1: 入一
0: 分，
1: 点啊！您比较理性，而且下一次咱这回有经验了，一定要把提前把这谱子啊啊各方面需要的这个工具啊，咱都准备好，好吗？啊，
0: 对
1: 感
0: 对
1: 谢
0: 对
1: 您的
0: 对
1: 理
0: 对
1: 解，
0: 对对。
1: 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同学们登场，有请祝凤燕同学，您好，
2: 你好，袁老师好，
1: 哎，欢迎
2: 韩
1: 您。
2: 老师好，
3: 你好。
2: 我来自岁入歌群，
1: 嗯，
2: 我带来的歌曲是《等你在金秋
1: 有伴
2: 》。
1: 奏哈，好，
2: 好的，
1: 开
2: 放伴
1: 始。
2: 奏。

0: 你说怎么回事？怎么
1: 是伴奏突然的卡住了，没信号了吗？
0: 嗯，
1: 是网络不稳定。
0: 对，
1: 要不咱继续清唱？
0: 好了。
1: 哎，好了，伴奏也紧张好像。

0: 首师傅唱完了。
1: 掌声送给祝凤燕同学。哎，祝凤燕同学，您说话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声音还有点小，没有什么力气，但唱起歌来，哎，这个气力一下子就足了起来哈。可见比较重视啊，有这种演唱过程当中的一个基础的那个积极的状态哈。希望您多多加油啊！接下来我们请韩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您的这个声音条件是非常好的，这声音很醇厚，而且对听您唱歌呢，尤其是前面的部分，你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前面的部分就是这个气息，就像这种气感，用气拖着声音唱的一种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但是您一到高音的时候，就是您就自己加劲儿了，就到后面什么什么也罢，什么成功也罢，那个地方，你这个气还有你的胸就都往起抬了，能不能再就是不要有负担哈，我唱高音了，别有这种想法啊，你还要很放松的在那儿成功也罢，对吧？你自己唱的是应该比较明显这种感觉，对，到高音就比较吃力，原因就是你使劲了，对，抬起来了，不要动，好不好？93分。
1: 好的，恭喜祝凤燕同学啊，您多多加油，回去呢回听一下韩老师指导的这个对比，我们就有这个感知了，会越唱越好，是不是？
3: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有请徐丽云同学，你好。
4: 依然老师，上午好。
1: 欢迎，
4: 很高兴又来上你的课了。
1: 欢迎您。
4: 哈丽娜老师您好，很高兴又遇到您给我指导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呢？
4: 我是佳木斯徐丽云，今年71岁。今天唱一首《红梅站》带伴奏。
1: 好的，很有勇气呀，挑战耳熟能详的歌，开始。

0: 演唱完毕。
1: 掌声送给许丽云同学，声音很年轻啊，而且这舞台范儿十足。这首歌几十年了，有不同的版本，您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风采啊，很有特色，一听就是您唱的。我们请韩老师给咱指导一下，让咱更有进步。
2: 好的，这个您的声音条件还是挺好的哈，就是声音那个很明亮。就是这歌呢，其实这歌挺高的哈，一般人唱着还挺费劲，但听您唱，还没觉得那么高，比较自然。
1: 嗯，
2: 就是不要跳啊，比如说那个向阳开，不要斜啊啊哈哈呀，都手始终到这个弯的时候，您都在蹦啊，能不能把它连起来哈？就是那你阳就在向的那个位置上，不要动了，是吧？完开就在阳的位置上啊，就是不要随着一个音一跳，一个音一跳。这样咱们就听着这个连贯性就不太够，如果不是很连贯，我们就说这歌听着美感就要差一点，好吧？92.5分。
1: 嗯，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好，再见。按照韩老师的指导，咱们继续修正，继续练习。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咱节目陪伴大家主要是倡导的身心愉悦，而歌唱能够让我们锻炼身体呀，愉悦心情啊。那如果能够有这个精力和精气神儿，有时间，哎，我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南北呀

0: 不尽相同。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作为北方人没有去过南方，或者呢咱只是去过上海、南京，没有去过杭州、苏州，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去过杭州、苏州，没有去过南京跟上海，这一回啊咱们走得特别全，包括美丽的水乡、双水乡玩透了，包括周庄和乌镇逛得全，玩得好，没负担。怎么讲逛得全呢？景点全啊，地方去得多呀。你看我们会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水乡也逛得比较全。那怎么叫吃得好呢？我会品尝到几顿当地的特色。另外玩得舒心没负担，是说咱984的团队哈，没有强制的购物跟强制的自费，咱这个呢是纯玩团。很多叔叔阿姨报名都来问了，依然呢有几个购物店呢，我想看看行程，不买行不行啊。984打造的团队呢，是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和体验。我们这个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真纯玩，真纯玩，也绝对没有强制的自费，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你想，没有购物店，真纯玩，所以咱们拾的灰的全都在吃喝玩乐，逛吃逛吃。而且江南的美景啊，跟咱东北的冰天雪地的美景完全不一样，您可以去放心体会一下。哈尔滨独家出发往返，全程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从哈尔滨起止，特别让人放心。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具体不一样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景点，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第一天会住南京，第二天会住无锡，第三天住苏州，第四天住杭州，第五天住上海。那每一天当天都有很多可以玩可以逛的，比如说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无锡的拈花湾，包括苏州的耦园山塘街、周庄古镇、杭州西湖，感受一下白娘子雷峰塔的故事跟传说，还包括苏堤以及河坊街。苏堤跟白居易又有哪些历史跟故事呢？我们好好领略一番。杭州东栅、乌镇包括上海美丽的夜景、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就比如说啊，您如果没有去过水乡，其中的周庄一定要多拍拍照片。这里边吧有近百座明清的老建筑，依河而建，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高高低低的沿河而立，斑斑驳驳的马墙面，简直能够闻得出历史的这种苍郁的味道。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光影当中的这个小桥流水浅吟低唱，更幻化出另外一份魅力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我们来说说团期，常听咱984节目的听众都了解，9月19号一天就满团，9月22号一天就满团，9月23号昨天也满团了，好多听众没报上啊，因为咱们确确实实以交费为准的，没报上的听众怎么办？于是到11期间，这个团就要涨到4599了，那现在是2799，所以特别给大家抢出来了一个特意打造的9月20号的一个特价团，特价的临时加的一个团期，9月20号仍然是2799，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他也不想11期间黄金周出去玩，同样的一个团队吃住都一样4599，不对，咱就9月20号出发，特意给大家加了一个团期，哎，没报上名的抓紧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姚国庆同学，您好。
2: 二位老师好。
0: 嗯，欢迎您。
2: 嗯，我唱一首《守望相助》。
0: 好的，咱是清唱是不是？
2: 啊，清唱，对。
0: 可以呀，开始。
2: 好。

0: 位老师，我太好听了。
1: 掌声送给姚国庆同学啊，其实一岁一点都不像，就是您呢力气很足，也很投入这个情感，慢慢练习，建议配上伴奏效果会更好的哈。我们请韩老师指导一下。
2: 我觉得这71岁了，您他这个很有唱歌的这个激情，就是他在调动自己的这个情绪，包括这个呼吸，我们听着这个稍微的，虽然说这个气儿啊感觉好像有点不够用，但是他这个调动的很好啊。我感觉您还要在这个每天要坚持再唱一唱啊，坚持再唱一唱，然后我觉得还能唱得更好啊，配上伴奏哈，92.5分。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1: 您继续加油。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也特别期待新老同学们多多参与。老同学算一算，是不是好几个月没开嗓了？咱今天参与一下，让很多惦记您歌声的同学们再欣赏一下。新朋友啊，择日不如撞日，鼓起勇气，只要咱们想参与，马上拨通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张文华同学，您好。
1: 你好，那个玉伦老师好、韩老师好。
2: 您好。
1: 好，我跟前面的那个姚哥点赞、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
1: 我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0: 好的，洗耳恭听啊，一首很好听的歌，开始。
1: 好，开始了。我是来自红包一村的。

0: 谢谢两位老师。
1: 掌声送给张文华同学。哎，这一首《思乡》的这个歌啊，我觉得您是表达出来其中的情感跟味道了，声音也很好听哈。我们请韩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这个您的就是优点哈、啊，这歌曲非常的熟悉，整首歌曲呢也比较流畅，感觉很成熟。但是呢，就是这个有些字的发音，就是我觉得您一定要这个校正一下。这个非常明显的山里红，您一直在唱山里红啊，就不行，就是平翘舌一定要分开哈、啊，山啊，这个舌头不要碰牙呀，翘一点，山是吧？啊，还有这个心中，最后尾音是中啊，不要心中，您唱的这个平翘舌中间这个位置不行啊，中不行，是中。还有就是山里的里。嗯，有时候就唱成你了，就是这个呢和了、嗯，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人啊，就是
1: 听口音好像不是东北
0: 的，我是湖北，
1: 湖北的，
2: 对
1: 不对？
2: 对，看就是说你那个了呢有点不分，这个里它是舌边音啊，舌边音不要唱成你，不要这个声母不要走鼻子，然后还有这个听和情，就您都有点唱成琴了啊，就是这个情，这是英啊，你看它的这个归韵是英，不要情，不要在这儿啊，不要在音和英之间，就是这个说话，因为太多字您都不是太不标准，
1: 嗯，对，就完全不注意，
2: 怪怪，
1: 对，养成习惯了好像哈、
2: 啊，对，啊，所以说您这些字还是要注意一些，好吧，嗯，要不白瞎这个这么好的乐感是吧？
1: 嗯
2: 嗯，93分。
1: 嗯，93分哈。
0: 好，谢谢。
1: 好的，张文华同学，您继续加油啊。嗯，
0: 谢谢。
1: 哎，再见。那对于湖北的朋友来讲啊，把普通话说好是需要真的实打实的去努力的。希望张文华同学注意一下，多多锻炼，一定会有进步。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通过节目的陪伴，让我们每一天过得充实快乐，咱们倡导的也是身心健康。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网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
1: 而您发现了没，肠道不健康的人啊，头发都不太好，然后呢唇色也可能暗淡无光，因为咱没有从我们的肠道当中汲取营养，所以肠道不好的，跑肚拉稀的，上厕所费劲的，总往上反酸水打嗝的，觉得胀胀的，哎，排便不适的，一天上多次的，咱们都可以用点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现在买6盒，团购价格299，现在来订购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一盒里面20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空不空腹都可以，加起来咱们一盒用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现在额外还多赠给大家2盒，所以赶快拨通87996984，特别合适，用40度以下的水一冲就得了，冲完之后可以兑奶里啊，兑果汁里啊，兑米糊里啊，兑汤里啊，都是可以的。87996984，现在来订购299，买6盒赠2盒，为我们的健康脾胃状态 保驾护航。中老年听众也是这样的，脾胃健康能够更好的吸收药物的价值，营养补品的价值。就比如说咱们家条件不错哈，儿女孝顺，买的什么灵芝啊、海参啊、人参啊、黄芪啊等等等等，那你得有好的肠胃功能，把这些营养补品营养价值吸收进去啊。那如果没有好的肠胃功能，这些也都白吃了，是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299。如果咱们用了两个月以后，变成每天一袋，因为一开始吃有一个基础跟沉淀嘛，每天两袋。那用了两个月，每天一包，每天一包，每天一包。那如果八盒，如果每天一包，那能用半年左右呢？299，长远看能用半年左右的益生菌，我们的肠胃会真的很有收获，跟原来大不一样。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您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业指导老师韩丽娜韩老师做客直播间陪伴大家。同学们，好久没开嗓了，咱可以试试。或者曾经啊，您得到过韩老师的指导，正在练习，哎，咱们现在也复课。87996984，现在有空线。新朋友们不用担心，也许你说我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也没关系呀，我们就尝试一下，拨通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1: ，FM 九八点四，
0: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1: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勇于参与哦。这个过程确确实实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但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天地。8799-6984啊，有我微信的听众，这个听众朋友们叫雨竹啊，他想问问韩老师，他特别想唱，但是每次拿起电话都特别的紧张，手都哆嗦。他想问问韩老师有什么克服紧张的办法呢？
2: 这个紧张，那个我觉得所有人都会紧张嘛，包括我在内，就是每一次演出是都会紧张的。但我是怎么克服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呢，让自己啊，就是多数的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这个心，一定要每天都练自己这个心是很平稳的状态。我是具体，比如说我在家冥想或者是说对，或者是打一打八段锦呢，站站桩啊。就是你每天养成这种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心一天比一天的这个平稳。就你面对你无论唱歌也好啊，还是出去这个你面对更多的人也好，这时候你的心态都是比较平稳的，然后一点一点的，你就会发现你那种紧张的状态就不那么明显了。对，
1: 就是
2: 确实这个方面是需要练的，是
1: 能练，对不对？有这个练的途径跟方式，
2: 对，就是修一下自己的心性嘛，实际就是修心性。它不光是对唱歌的呼吸这个克服紧张有好处，我觉得对整个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都去尝试的练一练。
1: 好的，同学们啊，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相信宇宙同学也是由于紧张不敢参与节目，给我发个微信来问一问专业指导老师怎么克服紧张。其实莫不如啊，您就直接把电话打进来之后我们交流几句，也许交流几句之后您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恐惧。有的同学是说我敢参与，电话打进来了要唱的时候我紧张开始突突的不行了，那咱试试，比如说您就唱一两句，咱也不强求说所有打来电话的同学都是特别好的水准，然后能够完完整整的唱一首特别完整的歌也不一定，只要我们敢参与咱们都欢迎。欢迎您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啊，像韩老师讲的，我们可以平时多多练习，并不代表说一定要每次紧张咱们都参与，然后越参与越不敢，每次都没有成功的接近直播间，这样也是一种尝试。但另外可以像韩老师讲的，平时安静下来，您静坐呀，练练八段锦啊，本身让自己的这个适应能力、沉静的能力更强大，可能下一次再参与也有点紧张，但肯定比原来要强很多。欢迎大家多多尝试，8799-6984。

0: 提醒大家，现在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马上拨通87996984，肯定能够顺利接通，我们就可以进行展示了。87996984，现在有空线。另外啊，有听众来问咱的益生菌含不含蔗糖？这款益生菌不含蔗糖啊，可以让大家持续坚持一个阶段，而且我们肠胃的调理大概也就两三个月的周期，用完这两三个月也挺平稳的，我们可以停两三个月继续来吃，这都是可以的，根据大伙的情况。肠道淤堵的，根儿嘎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啊，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排气很多，三天五天八天七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尝试。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原来299两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三个月了，六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八盒80天。87996984，如果咱们用了两个月之后变成每天只用一小包，那么就是160天，那就是小半年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的益生菌冬干粉买六赠二的活动不总有啊，现在抓住这个幸运的特惠尾巴，还剩下5-6个名额，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那问一下韩老师，今天有两个同学是一样的分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两个明星学员呢？
1: 啊，也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今天是不是祝凤燕和张文华都是93分？嗯、
1: 对对，
0: 嗯，要不你选一个、嗯、或者两个都是明星学员？
1: 嗯、可以可以，这两个都是最好了。
0: 好，行，多多锻炼，参与到公擂赛当中、嗯、哈。好的，也谢谢韩老师的指导，大伙儿非常有收获，您辛苦了，下堂课再会。
1: 哎，再见，
0: 再见，韩老师。咱们恭喜祝凤燕同学和张文华同学，一样的分数，都是今天的明星学员。您准备新的歌曲，继续参加到我们的公擂赛当中，大家多多演唱。欢迎您每一天持续关注老年学堂，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生活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水乡之旅啊。9月20号是特别佳的一个团期，因为咱们9月19号、9月22号、9月23号全都没报上的听众别遗憾，因为有一部分听众自动挪到了9月20号嘛，哎，让大家到11期间去参团不行，大伙儿都不接受，因为11期间吃住各方面的水准都提高了。哎，就是费用都提高了啊，哎，一样的水准和服务，一样的吃住标准啊，到11期间4599，那中老年听众相比较肯定要走11之前的团队，而我们这个是11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期了，肯定是加不上了，最后一班9月20号还有不几个位置，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这个是9月20号出发，双飞6日游，住5个晚上，独立成团，全程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陪同，哈尔滨独家出发，一次解锁2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咱都去，体验一下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中山陵啊、夫子庙啊、拈花湾呐、古典的园林呐、千年的山塘街、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原味的梦里水乡乌镇东栅，来西湖漫步一下，然后包括魔都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繁华的南京路，还有夫子庙，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肯定没有强制购物、强制自费，咱们都是纯玩，不进购物店，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学堂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儿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0: 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
1: 属于我们的宇宙，
0: 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
1: 自由的流浪的手，
0: 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

0: 又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3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D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不去一起失手，别太暗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2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哎，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D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哎。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行不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块5毛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4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有请5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威地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3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2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了，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
5: 好
0: 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啊，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4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啊。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
7: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2号线耿女士，你好。
8: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8: 啊，
0: 好，再会。
8: 哎，谢谢。
0: 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0: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3号线牛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1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1: 哎，好的。
0: 换接5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1: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2: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啊，
2: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
0: 嗯，
2: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3: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3: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3: 哎、我来一组，
0: 好，
3: 好
0: 再会，
3: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
4: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欢迎您。
5: 刘女士，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5: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5: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5: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6: 哦那个、
0: 嗯。
6: 哦，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
6: 啊，
0: 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6: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危机盖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哎，好，
0: 哎，
6: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8: 啊、
0: 再会。
8: 啊、好了、
0: 嗯，
8: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啊、浓茶。

0: 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1: 好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单灵玉女扮男装投军戎武，因为贪赶路程，走到了野马坡，天已经到二更。野马坡最荒凉，平时无人行走，到处是荒山野岭，野兽出没。这只单灵玉也害怕了，怎么？野马坡的山石上写着这块有怪兽，什么怪兽呢？他正琢磨，有人嗷的喊一嗓子：“站住！”哎，我的天哪，这谁呀？是啊，在山谷里喊一声，声音回荡嗡嗡的。他学马往周围看了看，没看着喊话人站在什么地方。灵玉没敢言语。那个人又喊上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言语啊？啊，你在哪儿呢？我怎么没找着你啊？我在这儿呢。”哦，灵玉的战马哒哒哒哒哒走了十几步，发现呢，在不远地方有一棵老槐树，树心已经死了，成个大窟窿，外边倒挺好，上边也青枝绿叶，说话人是藏在树洞里。哎，你在树窟窿里呢，出来呀、啊！哎，好，这个人钻出来，很快来到单灵玉的马前。单灵玉仔细看呐、啊，哎呦，好壮的汉子，35、36岁，四方大脸，浓眉大目，青须须的胡子，青布罩头，青布裤褂，腰系大带，下边是大尾巴洒鞋，手里拿着杆钢叉，一看呢，像个猎户，不像歹徒劫盗的，也就放心了。不过遇见劫盗的，单灵玉也不在乎，只是一个孤身女子走在荒山呐、啊，有点儿发颤。哎，这个大哥，你怎么跑树窟窿里待着？
5: 我害怕。
4: 哟，灵玉嘴没说，心里琢磨，你这么大个男人，你要害怕我怎么办呢？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小兄弟，我是走道的，赶路赶到这儿了。
4: 你是哪的人呢？
5: 我是官庄的。他这么回事儿，我们那块儿啊，有大官庄、小官庄、中官庄，一溜三个庄子。我们三个庄子打鱼的、打柴的，猎户一商量，现在于文国的贼兵进犯中原，已经打到山西，眼看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等他们过来伸着脖子叫他们宰呀。我们这帮人一商量，准备一块儿到河南投军，听说骏马柴哨戳旗招兵，我们到那投军，然后啊打仗去。都商量好了，要启程了。嘿嘿，我娘死了，我不能跟他们一块走啊，在家里办丧事，把我娘掩埋起来了， 他们也走了，我这是后杆儿。我想走近道，就走到野马坡这，因为从野马坡走能近40里，虽然山里有野兽，我也不在乎，我是打猎的呀，我就进山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走到这儿，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儿，我呀可吓坏了。看见一个庞然大物从山上下来，这个东西太吓人了。哦，是什么呢？不知道这怪物是什么呢？它的脚好像钢锥一样，又粗又长，那犄角嚯一顶，嘎巴一声，把个小山头都给碰掉了。说象不是象，说马不是马，说是虎不像虎，说豹不是豹。哎呀，身子老长了，我打猎这么多年呢，

0: 居然不认识这是什么野兽，我举起钢叉奔着它就飞过去了。每回遇见狼虫虎豹，我一叉过去就能把野兽叉死。今天把钢叉飞出去好吗？螳螂一声把我的钢叉给崩掉了，它身上的毛啊一根都没碰掉，可把我吓坏，头发根发炸呀，脊梁沟冒凉气。我想这个东西成精了，可了不得，我赶紧跑，他猛的一声就追来了，我吓得蹭就钻了这树窟窿了。那个怪物没看着我，围着山闷闷转了半天没找着我，他的踏踏踏上山了，吓得我赶紧出来把钢叉捡起来，又钻到树洞里。这回再也不敢出来了，要是碰怪物就活不了了。我一琢磨怎么办呢，要能碰上个伴儿，搭个伴儿也壮胆呢，要不就等到天亮再走。我在树洞里正等着呢，真巧小兄弟你就来了。小兄弟得了，你也到树洞里啊藏一藏吧，天亮咱俩一块走。
1: 哎，灵玉嘴里答应，心想我挺大个姑娘跟你钻树洞算怎么回事啊，嘴不能说呀。哎，大哥，咱俩一块走还有个伴儿，咱还是老乡呢。你是哪个官庄的？
0: 我是大官庄啊。
1: 哎呦，我有个舅舅是小官庄的，你会姓啊？
0: 我姓李，叫李奇。
1: 哦，你就是李奇呀。我听我舅舅说了，大官庄、小官庄、中官庄最厉害的猎户就是李奇，胳膊粗力气大，钢叉也准，哪回上山都不空手回来，常夸你呢。这回咱爷俩见面可得多近乎近乎。
0: 那就是一家人了。哎，
1: 你舅舅谁呀？嗨，我舅舅叫罗世忠。
0: 哦，嗨，这回我们到河南投军呢，就是罗世忠你舅舅把大伙召集一起的，那不奇怪了，我也是你舅舅了。
1: 对对对，那好，咱们一块走。
2: 哎，你干嘛呀？
1: 嗨，我也是到柴郡马那投军，听说于文贼打过来了，雁门关丢失了，所以啊我父母叫我也到军中去找我舅舅。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也太巧了，既然这么说，那你也是我外甥。咱俩天亮走。
1: 不，咱俩搭伴同行，壮个胆儿。
0: 不行不行，
1: 你没看见怪物多厉害呢？
0: 我害怕。
1: 嗨，怕什么，走吧走吧，没事儿。你会武功吗？
0: 会呀，你不看我这有枪，我这有剑吗？
1: 嗯，那好，我跟在你的马后。
0: 嗯，有事儿你可别把我扔下，
1: 不能走吧。就这么李奇壮壮胆子，手轻钢叉，蹭蹭蹭大步流星往前去。灵玉呢，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走的也不慢，为什么俩人得救我点啊？哪知没走出多远呢，就听着门的一声啊，呜，
3: 才给李奇吓得差点趴下。
0: 啊，坏了，那个怪物来了，不好，快跑。
1: 灵玉一学马，这匹马听见动静吓得直哆嗦，哆哆哆哆哆，他不走了。灵玉想，怪了，什么野兽这个动静，我这匹马怎么不走了呢？再看李奇蹭蹭蹭去找树洞，人忙无知，黑灯下火的，你说到处是树，哪个是带树洞那个老槐树啊？上哪儿找啊？他东一头西一头就懵了。紧跟又听着门可了不得了，百草结冻，枝叶乱晃，紧跟着一股血腥味儿，随风透进鼻孔。单灵玉这匹马两耳倒竖，突突突突突突，惊魂

不定直哆嗦不走了。凌玉大惊啊，紧来思江顺声音瞧了瞧，可了不得，就在山坡这蹭蹭蹭窜出一条猛兽。这个猛兽太大了，头之尾长有1丈4，皮之背高有8尺半，大象身子，河马脑袋，头绳一角，这犄角有2尺多长，根底下有碗口粗，前边挺尖，虎尾暴爪，一身灰毛，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口似血盆，牙如钢锥，两眼通红，令人生畏。这庞大的野兽，凌玉真没见过。哎呀，这什么东西呢？李琦一看没吓死啊，一边跑一边喊：小外甥，可得小心呐，这东西厉害，刀枪不入啊，快跟我钻树窟窿。他左撞右撞，真不含糊，找到那棵带树洞的老槐树，他噌就跳进去了。这野兽眼睛像明灯一样，一眼就看见李琦了。他觉得眼熟，刚才好像这个人扔东西给我挠痒痒。哦，你敢动我，嘿，我呀就会会你。他啪啪啪啪，直奔那老槐树去了。凌玉在一旁吓傻了，就看这怪兽啊，脑袋往下一低，用着犄角照定老槐树，一扎，擦，往上一挑，这个槐树啊，咔嚓一声啊，折了。那还不说，犄角啊，正扎在李琦的肚子上，他脑袋往上一仰，这犄角由下往上一豁，把李琦从肚子一直豁到脑瓜门，刹那间死尸摔倒，犄角上滴滴答答往下流血呀。李琦丧在猛兽之口，怎么他咔嚓咔嚓嚓了咔嚓，连骨头都给嚼了。凌玉看着都傻了，心里合计好容易找个伴，又叫猛兽给吃了。哎呀不好，我这马也不走，这可怎么办呢？猛兽吃李琦，该吃我了，我得走。驾驾，怎奈怎么打也不行。哎呀，凌玉害怕，他这一说驾驾，猛兽听见了，一转身，门奔凌玉来。凌玉急中生智，看被绑，摘下弓，拿出剑，刃扣天弦，照定猛兽脑门，射了一箭。射上没有？射上了。凌玉是神射手啊，在那个年代练武之人先练射箭，因为弓箭在当时是比较先进武器，你不会使弓射箭，你还上什么箭场啊？这箭呢，正射在猛兽的脑门上，就听啪啪哒，凋零箭掉在地上。如果你要仔细看呢，这猛兽的脑门上可能有个点儿。这下子凌玉吓傻了。哎呀，刚才李琦说了，这个猛兽刀枪不入，用箭射射不死他，射不死反过来我得叫他吃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什么野兽呢？这哎呀，哎，想起来，要不说单凌玉博学多读呢，书念得多有好处，不那么句话吗？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呢。你别忘了，他的老恩师是风尘三侠呀，经多见广，曾经跟他念得过，这世上啊，竟什么猛兽，什么猛兽啊已经灭种了，什么猛兽最厉害，什么老虎狮子豹那都不行。曾经说过有一只脚的，这个东西叫独角奔，但是谁也没看着过，说是灭种了。哎，这是不是独角奔呢？可能是制服独

角奔京该怎么办呢？我恩师说过，需要挖陷阱啊，大大的深深的坑，把他引进去，叫他掉下去，然后在上面把他盖上，或者饿死，或者烧死，别的没办法。今天叫我碰上了，挖坑那还来得及呀、啊？哎呀，一会儿非吃我不可，怎么办？我不能瞪眼等死啊！哎呀，怎么办好呢？再看这独角奔呐，门儿，又扑上来。单灵玉吓得噌窜出多远呢、啊？顾不得那匹马了。灵玉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儿，猛然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有人大一声：“嗨，左金童，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嘿嘿，我来救你呀、啊！”这嗓子这个喝量啊，比那独角奔叫的声音还大呢。独角奔也一愣啊，嗯，这什么野兽啊，怎么这么大动静？他刚一没身，这个野兽啊，他个儿大就奔，得大转身，还没转过来呢，就看从树上啊唰跳一个人来。这个人也不知道胆子怎么那么大，他本儿正骑在独角奔的身上。单灵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离得太近了，明月当空啊，一看独角奔身上骑着个人，哟，我的天哪，这是人吗？怎么也像猛兽啊，比单灵玉得高出半脑袋，呵，黄焦焦头发插了一串花，穿着大红袄，这个鲜艳啊。灵玉站这块啊，闻不见野兽的腥味儿，闻着有股桂花油味儿，大概这位桂花油啊抹的顺脸往下淌，抹着大红嘴唇，嘴这一张，这个大乖乖像吃人一样。哎呦，是男的是女的呀？灵玉不敢动了，哪知骑在独角奔身上这个人呢，冲着灵玉喊：“哎，左金童，别怕，你看我怎么揍他！”他一伸手，砰，把独角抓住了，然后搁拳头当当当，可惜没用。你有劲儿啊，打独角奔那不行啊！这独角奔急了，摇头晃脑，门儿。书中暗表，骑独角奔的这人呢、啊，是个女子，年轻姑娘，这是个傻丫头。独角奔和这女的这么一折腾，灵玉着急了，暗想：这个人是为救我。哎呦，你也太笨了，你怎么能骑他？他也不是毛驴啊，我怎么帮忙呢？哎，想起来，尽管他刀枪不入，皮粗肉厚，眼睛得怕射，因为眼睛是晶体呀、啊，眼睛还能刀枪不入吗？不可能。我射他眼睛试试，要再射不死，那可是该着我死了。来，二次取弓搭箭。这支箭跟一般的不一样，这射猛兽的，怎么上边带麻药？因为他的舅舅是打猎的，跟他讲过遇见大猛兽怎么办，或者是稀有的猛兽，那么抓活的你就啊带麻药的这个箭射过去之后叫他昏过去，然后把他活擒。他把这支箭抽出来，瞄准了独角奔的眼睛，噔噔，真准呐、啊！噗，正射在右眼球着。独角奔的眼珠子不乐意了，心想：我在这里可好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呀、啊，我出去吧。眼珠射冒，独角奔疼的门儿，哦。前蹄子一抬，把脊背上那个傻丫头扑通给扔出多远呢、啊、这乐子可大了，一下子摔到了灌木丛上，刺啦，衣服也扯开了，绣鞋也甩了，花也掉了，这脑袋黄头发也散开了。呀，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我是左金童，你干什么？哎呀，单灵玉心想，我救了你。

0: 你还问我干什么？紧跟着灵玉来到切近，啪，又一箭把那只眼睛射瞎了。箭射到独角奔的眼睛上，当时疼叫唤，药力发作，一会儿他折腾折腾，气着哭着，气着哭着，嗯，不动了。傻丫头乐了，
1: 嘿，左金童，你真行啊，有两下子，嘿嘿，这个、玩意儿这么大，哎，你说怎么办？是熬着吃，是炖着吃，还是煨汤啊？
0: 灵玉说，不能吃，这么办吧，也推不动也拿不动的，得放火烧。
1: 烧怪可惜的，扛家多好啊。
0: 嗨，谁能要这个东西啊？不过有一样东西有用，他那个鸡就太好了，将来是做兵器的宝贝。
1: 师傅，那咱把它掰下来呗。
0: 那能掰下来吗？
1: 来，咱试试。
0: 他搬住鸡就在那汗哟，掰不下来。灵玉过来了，用宝剑咔咔贴着根儿啊，在肉那块往下砍，连砍带拉带锯带扳，咔嚓，把这二尺长的鸡脚给弄下来。灵玉想自己留下，哪知道傻丫头有心眼儿，
1: 嘿，这玩意儿我的，你不许抢，给我。
0: 他往后腰皮钉带上一别，
1: 来，整火把它烧死。
0: 好，灵玉取来火石、火镰、火绒，大傻丫头弄了不少干树枝儿，围着独角奔，随后插打着了火，然后往上一点，这个野兽身上有毛，再加干草，一会儿呼呼呼呼火起来了。
1: 哎，这回我叫你吃人，他吃了好多好多人了。嗯，行了。
0: 灵鱼一看没有危险了，好，他一抬头，哟，这才注意原来是个女的。哎呀，这女长这么丑啊，这个大嘴呀、啊、大下巴像河马一样啊，怪吓人的。哦，大姐，多谢你帮忙，我走了。
1: 哎，上哪儿去
0: 啊？我得赶路啊。
1: 哎，不行不行，小女婿，我在这等你呢，你怎么能走呢？嘿嘿，小女婿，我要不为你，我能在这跟野兽忙活半天吗？差点叫他给吃了。哎，我早就来了，等了半天你不来，我睡一觉，谁知道这个怪家伙就出来了。小女婿，家里洞房准备好了，田地桌也准备完了，走啊，拜堂成亲去呗。
0: 啊，灵玉差点笑出声来，心的话，这个大傻丫头啊，哦，抓我当小女婿，我也是女的呀，嗨，她缺心眼儿，我呀好言相告，大姐，我是投军之人，要去打仗去，你找谁当女婿都行，你就不能找我，咱俩不挨边，你快回家吧，我走了。
1: 什么？你上哪去？那可不行，咱俩得入洞房啊，你看，咱小两口多般配呀、啊！啊，还般配呢。哎，对对对对，
0: 我跟你是小两口，这不行。林玉心想，我是男的不要你啊，你把我吓死啊。哎，咱们不能拜堂成亲，大姐，这么办吧，以后啊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找媒人到你家提亲，这不是糊弄他吗？
1: 哎，那不行啊，咱爹啊早就算旧了，你今天晚上必然路过这儿，所以我在这等你啊。
0: 你爹？
1: 你爹也不认识我呀。谁说不认识？你不是左金童吗？
0: 灵玉说，我怎么叫左金童呢？
1: 哎，我是右玉女啊，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我是玉女，你是金童，咱俩不正好一对吗？
0: 啊，林心话，有你这样玉女吗？这是母夜叉呀。哎呀，大姐，此事可办不得呀。
1: 不行，我得走。什么
2: 不行？在哪写着呢？好啊，小白脸啊，都说小白脸没好心眼，我还不信呢。今天写也行，不行也得行。不行，我把你抓走啊。
0: 呜，是伸手就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

0: 以后呢回去地就分没了，我就没分着。
1: 嗯，
0: 我想问你一下，
1: 那你就得现在跟村上反映啊，让村上看看27年能不能给你分啊，你只能排队啊。
0: 哦，
1: 嗯，
0: 反映就是啊，下次再分地是吧？
1: 嗯，不是下次，很快呀。
0: 啊，很快。
1: 2627呀，这一轮就要分了，你这个时候是个窗口期啊。所有地有问题的，我建议大家都是在这个时候，你们积极找村上。
0: 啊，
1: 嗯，
0: 这个就可以找，就得找村上。
1: 对。嗯，就得跟村上说呀，是不是？你先跟村上去联系呀。你户现在还在不在村上了？
0: 户不在了，户已经迁走了。
1: 户迁走了，那不好弄了。
0: 啊，
1: 你现在户迁走了是最不好弄的。
0: 啊，
1: 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是98年户在村上没分到地，你现在户还在村上，那就比较好弄。
0: 啊，
1: 因为相当于你还是咱们叫。集体组织成员，
0: 嗯啊，
1: 是不是还是集体组织成员？
0: 嗯
1: 嗯，那你说现在你已经不是集体组织成员了呀？而且查98年台账，你又没有台账底子。你看咱们现在两个依据，一个查98年台账底子，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没有底子的话，看你现在还在不在村上，户在不在，你又不在。
0: 啊，
1: 你说两个你都没有的话，你现在想重新要地可能性？很渺茫，几乎为零。
0: 啊，
1: 你可以跟村上联系联系，但是我是觉得没啥希望和可能。
0: 啊，
1: 嗯，好不好？
0: 啊，好。
1: 嗯，你户啥时候迁走的？
0: 我是99年末迁走的。
1: 哦，那你看你没分着地，顺手就把户口就迁走了。
0: 啊，
1: 这个挺尴尬。嗯，因为那时候谁也不会预料到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事儿。对，谁要是预料到你说现在地大家都想有地的话，那都把户就留下来了。
0: 对，当时那个地好像不能太好，
1: 是行。那聊到这儿，好，再见。
0: 好，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武先生，你好。
2: 那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2: 啊，有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想知道那个我们家是两个孩儿，两个姑娘，然后间隔4岁。他这个
1: 城市还是农村？
2: 现在国家有这个，就是
1: 城市还是农村？先回答我问题。
2: 农村
1: 跟村上联系就可以。村上呢，对于两个女儿的，就一直是两个女儿，没有其他孩子是吧？
2: 对。
1: 过往有没有其他孩子？
2: 过往没有，家就是俩。
1: 总共生两个姑娘是吧？除了要看他俩的间隔年龄，还要看他们的出生的年代。这个呢，和村上联系都可以，村上帮你往上报。两个女儿的通过申请也是可以获得独生子女奖励的。嗯
2: 啊，申请不过我看他那个在网上查了，就是申请的那些个东西特别麻烦，好像有的
1: 必须要跟村上，必须要跟村上。去说村上，从村上为出口往上去报。
2: 啊，村上或者到县里的县一级，
1: 不用到县一级，就是村上。这个工作就是从村上给你往上报，不是你个人报。
2: 啊，村上报。
1: 对
2: 啊，那个
1: 如果你联系村上遇到了阻碍，比如村上不给你报，你找我，我跟他说。但是你要想做这件事儿，得从村上给你往上报，听明白？行。
2: 啊，
1: 村上要他、你说。
2: 我再说一个，就是。之前我老伴儿吧，他已经超过60岁了。他那个头几年，头四五年，头三四年办的，都已经办成功了。但是现在我看那个，我查一查那个上面、
1: 你不用管那些事儿，你就是从村上往上报，你不用去自己查，听明白了吗？这个工作由村上去做，不需要你自己查，也不需要你自己干嘛，你就是跟村上联系，你要报这个。让村上给你往上递材料。
2: 那就是他给发那个单儿，照之前我老伴儿办的时候要麻烦的很多。
1: 不管他麻烦不麻烦，你现在不得想办，你就得去做这个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2: 啊，
1: 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谁谁谁的事儿，它是你自己的事情。麻烦不麻烦，规则改与不改，你都得这么去干。那你去管
2: 他
1: 麻烦不麻烦呢？是不
2: 是？
1: 你管他麻烦不麻烦呢？你就跟村上联系，要什么材料交什么材料就完事儿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村上刁难你，你给我打电话就完了呀，是不是？
2: 好
1: 不好？
2: 那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好，一会儿咱们继续接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87996984。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上等候的听友，是吧？三线上这位好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啊，你好，千鹤。
1: 嗯，您说。
2: 那个这个月的我退休金吧，他没有到账，没有到账，可能是我忘认证了。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吧，就是下个月一起补啊，还是我上？
1: 现在先去补认证啊。补完认证的话呢，只要你认证通过了，最快次月补发。好、哦，
2: 嗯，
1: 好，
2: 行，行，
1: 哎、再见，
2: 谢谢啊，
1: 嗯、
2: 谢谢，
1: 先生。哎，然后我给你再提醒一下，你把那个一年认证一次改成一年认证两次。
2: 啊、
1: 嗯。我提醒大家吧。
2: 啊、是能改的呀。
1: 不是能改的，是随意，是多认证不错。你要是闲着没事，你月月认证都没人管你，能明白吗？
2: 啊、
1: 但是人家社保局要求就是最少是每年认证一次。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呢，你给它变成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这样你不就忘不了了吗？
2: 嗯，对对，
1: 对不对？就是每年整一次，经常容易就差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工资就不发了。
2: 这两天我先认证，没等认证发工资了，一看人都到账，
1: 对对，所以我就说嘛，你有时候每年你认证一次容易忘。
2: 嗯，是。
1: 嗯、对，所以你就改成两次，你就不会忘了。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啊。
2: 嗯
1: 啊，
2: 行，
1: 好，哎，再见，
2: 谢谢啊。
1: 嗯。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刚才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一下，就是郭冕医生的情况，那我再为大家详细说一下，好不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郭冕医生啊，他是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他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尤其是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文章，那么这些呢，都给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很好的诊疗基础啊，因为他是有理论依据，并且呢有实战的实际经验，而且他的患者很多啊，有很多患者呢是偏瘫之后在郭老师这儿去做了微创手术啊，得到了恢复。所以呢，你像咱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它细分为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或者是走道什么像胯框啊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那么这些呢以往都觉得看不好的病，现在呢可以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那么做什么治疗呢？做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啊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技术呢他带回到东北了，所以现在呢东三省的患者包括很多医生都慕名去找郭老师学习。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是这种啊偏瘫，那就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

0: 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去挂郭勉医生。这个勉字怎么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啊，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但偏旁部首，其实人家叫帽子头啊。但是我在广播当中害怕大家，这个写不清楚啊，我就说上边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郭达的那个郭，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医生，找他看就可以了。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四线，四线上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电话接通了，71岁啊，再喊您第二次，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好吗？因为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二线上，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崔女士，您说。哎，您好。
1: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
1: 就是现在老人那个牙齿松动了，然后呢想去找一个大夫，就看看他这个牙齿还能不能固齿，然后还是需要拔齿，就是想看一下口腔的牙周科，就是这个医大二院有这个科室吗？
0: 我帮您看一下啊。
1: 嗯，
0: 稍等啊，稍等，正在帮您看。
1: 嗯，不着急。
0: 嗯，稍等，牙周有的，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因为牙周啊，它可能给你拔不了牙，它只能看一些牙周疾病，牙周炎呢、
1: 啊、
0: 或者是口腔黏膜呀。因为咱们医大二院有一位就是看牙周病、口腔黏膜病非常知名的专家，叫穆森老师。穆森老师，对，穆森老师他主要看的就是牙周和口腔黏膜，他这个科呢叫口腔牙周黏膜病科。啊、哦，
1: 对，我说他这个科是看牙周还是主要看牙周里边的黏膜啊？
0: 他都看呢，
1: 都看，
0: 对，都看啊、都看，但是他不应该是不拔牙，啊，
1: 不拔牙，对，就是不想拔牙，就是想。
0: 那
1: 个老
0: 师叫
1: 什么？
0: 这个老师呢叫穆森，穆呢就是穆桂英的那个穆，
1: 穆森
0: 啊，森是森林的森，穆森老师，
1: 嗯，
0: 好不好？看看他行吗？
1: 行，
0: 啊，
1: 我看他这号也都满了哈。
0: 对，不好挂的，嗯，因为
1: 不好挂。
0: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想看看这个口腔什么牙周啊黏膜啊什么的，对吧？都能看。穆森老师，那您就再找一找看看，最好提前一周挂
1: 好。
0: 好，哎，再见。另外呢，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还有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万一白斑，是王立双老师，也是节目当中咱们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教授，他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其实得了万一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说，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就觉得哎，你看那人少，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尤其是你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延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的啊！一定是到正规的专业医院去看啊，这个病咱们就大大方方去看。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站对面这儿啊，在哈站对面这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三甲医院，找一下知名的妇科教授王立双老师。立呢是美丽的立，双是单双的双。而王立双老师呢，在妇科领域他专看女性万一白斑，非常擅长看这个病。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得了这个病啊，咱们在省内就直接到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老师，找他看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教授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见到了王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提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给大家耐心去看的，好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看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应该是周一到周五都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您直接找他看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讲工作上的事儿。四线上59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是这样的，我有个姐了，总听您广播，他我这个没招了，我有点事儿求助。我是个厨师，我在一个物业打工，然后就中国联通食堂。他我9年了没给我交社保，然后我打市政府热线，他让我往什么社保人什么这那儿打电话，结果都扯鼻，就是都不管用。
0: 不是，你这个事
2: 儿
0: 我跟你说一下，他不能只打电话，打电话是没用的，您说的对。因为咱们的热线呢，尤其是像不缴社保这种，你热线他定最多就给你出主意，能明白吗？然后。

0: 你最好呢得找到，比如说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他得出一些结果才行的。你得直接到这个部门，能
1: 啊，
0: 明
1: 是
0: 白？
1: 我知
0: 就
1: 道
0: 是
1: 了，
0: 你
1: 幸
0: 拨
1: 好
0: 打
1: 是。
0: 1233，他只是告诉你电话或者是地点，但实际咱本人还得
1: 是，
0: 去。嗯，
1: 是，
0: 后来呢，你找了律师之后呢？嗯。
1: 是我去年8月份不是咱那个说9月1号实行是必须给员工交社保吗？说有文件吗？然后正好我看快手有个律师事务所，就哈尔滨华泰律师事务所，我去了，他说能办，交了5000块钱代理费，结果到现在他没有结果。他我就有总问他总这律师托我就是说
0: 你问
1: 我
0: 他，
1: 有
0: 他怎么说呀？
1: 雪上加霜嘛，我这个劳
0: 不
1: 动
0: 是
1: 仲
0: 你问他，他咋
1: 社
0: 说？
1: 保，
0: 你回答我问题，你不要一门
1: 哎，
0: 讲。你问
1: 啊，
0: 他，他说怎么给你办？
1: 他说他刚开始我去的时候，他又给我指定律师，然后又说找什么监察什么社保监察这个那的，到最后来我
0: 这个您自
1: 总
0: 己
1: 问。
0: 就能找啊。
1: 对呀，我说找监察我自己能找啊。
0: 对呀，
1: 他
0: 你自
1: 刚开
0: 己就
1: 始
0: 去找
1: 他
0: 就
1: 说，
0: 行了呀。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到现在没有结果。
0: 我说的是你自己去找了没有啊？他不给你找，你自己找，你不能过了60啊！你过60更不好弄。我现在先不跟
1: 是
0: 你
1: 我
0: 讨
1: 自
0: 论
1: 己
0: 这个问
1: 找，
0: 题。
1: 没有地方搭理我呀。我
0: 啥叫
1: 找
0: 没
1: 那
0: 有地
1: 个
0: 方
1: 什
0: 搭
1: 么
0: 理？
1: 社
0: 你
1: 保
0: 自
1: 这儿。
0: 己要去上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呀，你得自己去呀，不是打电话。我说的时候你要听，你要能不能把我气死？是不是？我说的时候你听，我都替你在这着急呢。你不要沉浸在你的思路当中，解决不了问题。我经常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你要能整明白，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您拨打12345或拨打12333，你打这种热线，热线它只能给你出主意或者给你转办，它不是说这个接线员去给你督促，也是一样。你给我打电话，你也可能落下一个结果，就是我给亲哥打电话也没用，为啥？因为我不会亲自去给你办这个事儿，能明白吗？
1: 明白，
0: 你打12333和12345，它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一个中转中心，它会把这个东西，如果它给你下发，会下发到一些职能部门，让他去联系你，明白？所以你打12333，你也是说我希望获得的是哪个区劳动监察办公室的地址或电话，或者我想知道的是劳动仲裁的，你得先监察或仲裁嘛，对不对？能明白吗？你得先到
1: 明
0: 这
1: 白
0: 样的
1: 了。
0: 地方去，然后它还分为年，比如说有些年份的，哦，咱们了解到像24年、24年以前的，社保局这边他们去追要，24年以后的又归到税务了，你还得打龙江税务电话12366，然后跟税务去联系追24年以后的，明白？就是你必须让他们先受理，你现在就受理都没受理呢，你光打电话，你左边的就打100年电话，你不到那儿去都不行，好不好？如果你不会找，你就直接到社保局。到社保局，它不有大厅吗？你就说我想问一下监察办公室，劳动监察办公室在哪儿？你带你身份证去，你就直接说我想申请劳动监察，对不对？他那说，那你这个不行啊，这怎么不行呢？你再去看是什么。然后仲裁这边也是一样的，必须要出仲裁结果的，你得先认定上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进行仲裁。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去做的。而不是再打电话了，听明白？你就直接按
1: 听
0: 照
1: 明白
0: 我
1: 了，
0: 说的，你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种工作日，你是哪个区的呀？
1: 那个南岗区，
0: 南岗区，我给你看一看南岗区的地址，
1: 谢谢，
0: 行不行？咱们看看那个
1: 谢谢。
0: 南岗区劳动监察办公室和劳动仲裁办公室的地址，我给你看一下，我看是不是
1: 谢
0: 海
1: 谢。
0: 城街140啊，还是宣化街那个451-4还是什么那个？我给你看看
1: 消
0: 啊。
1: 化街那个我去过，他让我
0: 嗯，
1: 找。
0: 宣化街451-4，就在这儿。宣化街451-4，我说的没错，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呗，你要求他受理啊，
1: 行。
0: 对不对？他是有仲裁立案室的，还有那个劳动监察科，你这俩部门都找，好不好？然后你带着你把你的材料最好都带齐。我认为什么呢？你去之前，你听我的啊。你去之前，你最好准备一些你在这个工作单位有劳动事实的证据，把它提前准备好，放到一个材料袋里，好不好？你带你身份证，然后再带着，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记录，带着你的，比如说工牌，或者呢，还有呢，就是群里边工作群的一些布置任务的一些群聊截图，福利待遇发放记录，等等吧。 就是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企业一直工作的，因为我害怕你是没有交保险嘛，没有交保险。

0: 那你不就是没有签合同吗？
1: 是
0: 对不
1: 是，
0: 对？你没有签合同的话，咱们就得用其他辅助证据去先认定劳动事实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认定成功了，才能往下一步说，就是才能去监察或仲裁。所以你去的时候呢，我害怕他拒绝你嘛，那你就这样，你就把这些材料全都带齐，你基本的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带好，薪资类的，对不对？然后在岗凭证类的、工作往来的、工作记录的、福利待遇的，你这些全都打印好，全都拿着，对不对？你拿着之后，拿着之后给他去看，你这样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了？行
1: 谢
0: 吧，
1: 谢，
0: 你就先
1: 谢谢
0: 自己
1: 谢谢，
0: 去努力，因为律师这边再说这个律师的事儿，你自己先去弄。弄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一定要告诉你，在60之前去弄，你过了60，他都有可能不受理了，你就再找就不
1: 因
0: 太
1: 为
0: 好
1: 不
0: 找
1: 懂
0: 了。
1: 啊，咱之前不懂啊，这一老大姐是你重视听
0: 对，
1: 众，
0: 你早给我打
1: 她
0: 电
1: 告
0: 话，
1: 诉
0: 我
1: 我
0: 就
1: 打
0: 不会
1: 电
0: 让
1: 话。
0: 你再去找律师，就是不是？你找律师的话，也是给马律师打电话，让他帮你整嘛。然后你先去办这个事儿，至于说律师的那个情况呢，往后再说吧。好不好？你先自己去跑，你跑完之后呢，如果这边的确律师那边遇到难度了，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跟他协调。但是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分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我最重要的事儿，我就不用你跑，我自己去跑去，对不对？你跑着跑着，你就会，知道了。劳动部门他告诉你
1: 因为那个
0: 缺
1: 钱
0: 什么。
1: 我交了，完我刚开始吧，我也没总催，我寻思人家那么大个团队也有工作流程，咱总催也不能够有一
0: 我
1: 个
0: 们
1: 人
0: 不
1: 服务，
0: 评
1: 就
0: 价，
1: 是
0: 我
1: 一年
0: 们
1: 了。
0: 听我说，我们不评价我们没有合作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哦，你只能是说你遇到问题了，我想办法帮你去协调，但是我不去评价人家好与坏，好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现在一定要趁60之前仲裁上，你要
1: 那我
0: 抓
1: 听
0: 紧
1: 明
0: 时
1: 白了
0: 间去弄，好不好？你到那不是去
1: 行，
0: 打听，你到那就是我就是来进行仲裁来了。好不好？把你的必要的材料和证件准备好，拿着去。人一看，你都做好准备来的，对不对？那人肯定会重视啊，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0: 对吧？你自己
1: 谢谢
0: 这
1: 金
0: 两
1: 老师，
0: 天，你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你先去搜集我说的这些证据。我再重复一遍：银行工资流水、支付宝
1: 我知道。
0: 工资转账记录、工资条、工牌、工服照片、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群里边的派工通知，包括呢其他的福利发放，比如说有没有餐补啊、车补啊、过节发放的记录啊，比如说像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群里边都说过的，都把它打印出来，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0: 然后带着你
1: 谢谢
0: 身
1: 金
0: 份
1: 老
0: 证
1: 师。
0: 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好，你拿去人家一看，你材料这么充分，他也不好不受理，行吗？行不行？
1: 是是，
0: 行，如
1: 行，
0: 果
1: 谢谢您。
0: 再少啥，你别直接就走。他缺啥少啥，他不受他啥，你就问他。你跟人客客气气说，同志呢，你看我真的很不容易，您帮帮我。你说我这材料如果不全，我还在劳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我现在59周岁，我还能整。你告诉我缺啥少啥，回去再弄，是不是？或者他拒绝你，他说哎，这个你就不合格，那个不合格的，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俩再商量都行，好吗？
1: 好，谢谢您，
0: 行，好啊，那你就抓紧时间，
1: 谢
0: 下周
1: 谢
0: 把这事办完，然后给我打电话啊。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

0: 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我们继续接听他的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行人等候将孩子处对象的事是吗？您好吴女士。
1: 您好邱文老师。
0: 您好您说。哎您好您讲。
1: 能帮忙出个主意。就是男女小孩他俩处对象。处对象期间不知道女孩有贷款。贷的什么款也不清楚。今年过春节之后知道的。知道周转不开，然后男孩在手机上贷款就帮周转一下，就是已经就是不够用，这才跟家长又要钱把这个钱补上，家长男方知道之后，男方家长
0: 等会儿我们先捋一捋这个流程。谈恋爱期间呢不知道女孩子是有贷款的，那么男孩子呢挺仗义，就是说那你看你还不上了我帮你弄一下，然后男孩子也去贷款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男孩子贷款贷了多少钱啊？
1: 大约是4万左右。
0: 4万元，然后这个时候是男孩子的父母知道这件事了，是吗？
1: 我听朋友说昨天知道了。
0: 知道之后，父母是什么打算呢？是打算要替男孩子把4万块钱还上吗？
1: 是的。而且，第一是想把钱还上。第二个是想让他俩分手。
0: 然后呢？
1: 因为他那个贷款是多少不知道，没有具体数额。不知道女方家知道，知不知道这事儿？我想咨询，就是替朋友咨询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啊，咱们要分析好这个问题，有一个底层逻辑，是这个男孩能不能分，这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恋爱自由啊，那男孩不爱分或不愿意分不白扯吗？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啊，应该跟这个男孩子去说不要再去借钱了，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4万块钱呢，父母这边不要轻易去还，因为很有可能是一个无底洞，你这边还，那个男孩如果分得不干净，他后手就会再带出来，现在他欠4万块钱还稍微有点压力，所以只要跟这个男孩子去讲，我们带着这个男孩子到几个银行要把这些贷款做一下分期，看看每月最低还款是多少，宁可是麻烦一点先去查一查这个贷款情况。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理解不？
1: 能理解。
0: 因为这个事儿吧不像咱们说的那么简单，它突发事件，是不是？男孩女孩相处过程当中女孩欠多少钱的确是个无底洞，咱不知道，因为她从银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贷平台贷出来很多钱，一定是啊，一定是还不上的时候男孩子才有点挺身而出的这个感觉，但是男孩子现在为了跟女孩还债也借不少钱了，4万块钱， 所以说未来他的情感走势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判。那这时候你家长盲目的，就是说你必须分手，或者态度很强烈的话，容易激发男孩子的这个逆反情绪，因为他也毕竟都是成年人了嘛，就不好。所以第一个我的原则是，不要跟这个孩子闹僵。第二个呢，家长不能再盲目再去还钱了，是不是？应该是理性一点。你们先到银行去调查一下，甚至都可以打出来这个男孩子的一些征信的记录，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他的一些贷款，看看到底男孩子是多少，有贷款银行的各家银行去跑一下，咱们做一下这种贷款的拆分计划，他会有一个每月最低还款额度的，宁可咱们是一点点替孩子还都行，或者是咱们直接到银行去还都行，明白吗？我们得确保就是这个钱是还到银行了。但是你说一把四万块钱就还齐，我又不支持，因为这样孩子一点压力没有，他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他就觉得父母能帮着我。那未来的话，你就容易出现刚才我说的，你这边还的那边他就贷，你这边还那边他就贷，那就恶性循环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观察一下两个人的情况，是不是？我觉得沟通原则上咱们重复一下，不要强行的逼迫分手，不要指责吵架，就是以谈心啊共情为主，客观的帮他分析债务风险啊，然后明确底线是家长不会替他的债和感情兜底儿，让孩子应该清楚的知道他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张老师，
0: 您说
1: 能和女方家长沟通怎么能？
0: 我认为如果想沟通也得跟男孩子说一下，就说呢，你看咱们要一起商量商量，就是你俩要处咱们得商量啊，我倒不是说一定让你们分手，那咱们家得知道对方的情况啊，我们两家人坐在一块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假借这个名义，能明白吗？而不是说啊，我就联系一下对方那个爸爸妈妈，我看他什么情况，怎么教育的姑娘啊，就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1: 谁联系比较好？
0: 谁联系都行，那肯定其实联系的话孩子他们沟通更好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要说这件事儿，姜是不是还是老的辣？所以咱们沟通过程当中，如果说咱们先伪装一下，先是一个糖衣炮弹，让这个父母觉得那爸爸妈妈想替你还款，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女孩啥样啊，我们没见过呀，或者我们对她不了解呀，盲目还钱的咱家不是无底洞吗？如果这个女孩好，爸妈帮你们还都行，那我得了解这个女孩啥，你得了解对方家庭是啥样啊，是不是？你这姑娘，你跟那个姑娘商量商量，这个贷款呢，咱们两家是不是能承担一下？我们想去见一见对方父母，或者先见见这个姑娘，我们先聊聊这个钱怎么回事儿。咱不一定先去还这个钱，付出时间和情感替孩子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可以做的事儿。至于说谁去联系，当然最好的是女孩能把她的父母邀约出来是最好的，但是说明白两家不是会亲家，两家是共同解决问题，是不是？见面呢也不要和对方去吵，我们就是了解商量，知道女孩到底欠了多少钱，家庭成员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女孩父母迟迟不露面，或者女孩态度非常的坚决不行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能够从侧面的帮孩子，就帮着男孩子分析，那你看其实爸爸妈妈找对方也不是为了吵架，你看女孩她就不想让她爸妈出来，或者不想跟家里说，那你咱们冷静的去分析她的原生家庭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对不对？
1: 女孩还说不想告诉她父母，
0: 所以我才说这个事儿嘛。咱们现在是让孩子通过咱们家这边父母的一点点的引导去认清这个感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吗？就是掌握这个逻辑，父母只有越冷静你才能越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比喻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男孩子相当于由是一个中间地带的人，他是向左还是向右，就爸爸妈妈在争取他，那个女孩也在争取他，是看谁能把这个男孩争取到咱们这个阵营里来的，对不对？因为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一定跟那个女孩是对立面的。我讲这个所有的意思都是我们要以共情谈心作为切入点， 去帮孩子分析问题。

0: 而不是先把债还上，债还上接下来还是有债，债都可以慢慢还，但是事儿必须要弄清楚，比较难办，有难度，这个要看父母处理问题的艺术，好不好？如果说不会处理，我都觉得都不要盲目兜底儿。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他呢犯点错误，或者人看走眼了，吃点亏不见得是坏事，好不好？
1: 好，我会转达。
0: 对，然后咱们只要保证孩子的征信是好的，就是一定要陪孩子打一下个人征信，梳理名下所有的贷款、信用卡、网贷这些总的欠款额，然后呢咱们确定最低还款的日期和最低还款额，每月按期还款都行，不要盲目的替孩子一把把债都还清，也是必须是他自己先还，告诉这个事你得自己承担，你还不上了你向我们求助，但你向父母求助的话，我们不是说不帮你，我们是要帮你的，但是我们帮你的话呢，我们也得帮你一块儿去了解这个女孩的感情，所以不要跟孩子翻脸就行啊、哦，不要跟孩子翻脸，就是很客观的帮助孩子分析，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聊的时候也别激动，是不是？让孩子知道我什么话都可以跟我爸妈说，不要逼成那个女孩那样，逼成女孩那样的话呢，就什么话都不敢跟父母说，到时候欠债越来越多，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1: 好，感谢感谢。
0: 嗯，行，反正最后呢，多一点提醒，就是让这个男孩子尽量保留证据，证明这个钱是替女孩垫付的，尽量保留这样的证据。最后吧，当我们跟孩子沟通比较顺畅的时候，要说出这样的话，未来的话，如果说有可能他想清楚，他清醒了，他想让这女孩还钱的时候，咱们得有证据证明这个钱是借款，是我替你垫着还钱的，而不是我对你的赠与，这个很重要的。嗯，所以有几个根儿上的东西我要再跟你确定一下，你要转达给他。第一个，不要跟孩子翻脸；第二个，冷静处理问题；第三个，一定要打征信报告；第四个，不要一把还清；第五，一定让孩子自己有责任，就是有这种责任感觉，就是我自己惹的事儿，我得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啊。父母会支持我，但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支持。最后呢，就是女方这边呢，咱们不要就隔着锅台直接去联系，你动用你的社会人脉或者什么资源去联系到女方的父母了，很有可能结果也不理想，孩子这边跟咱们大闹一场之后继续帮女孩还钱，他俩感情越来越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好不好？嗯，大概就是这些。有啥问题你随时带我打电话，好吗？嗯，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我知道呢，其实咱们家里边呢有孩子的家长啊，都想早一点的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拿我自身举例子吧，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的形成呢，应该是在学龄前啊、在学龄前的话，那时候父母是有意识的去培养语言表达，然后等我上了小学之后，这个语言能力可能在同龄人当中就是相对来讲突出的。我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啊，就主持我们班级的像什么班会呀，包括那时候有大型的什么中队会呀、升国旗的仪式啊、学校的演讲比赛呀、什么普通话大赛呀，那就从小就参加这些活动。所以呢，良好的语言能力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掌握的，它一定是日积月累的一些锻炼啊和有益的训练。所以您家的孩子呢，如果学龄前比如说3岁到6岁，你就希望给孩子打打语言基础，比如说孩子的吐字发音是不是标准呢、说话有没有基本的语言逻辑呀、会不会断句呀、他的自信呢、舞台礼仪呀，包括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啊，他整体的能力是否随着入学之后啊也得到提高了，比如说能够演一些节目啊，或者是参加一些校园活动，课堂上回答问题积极勇敢，有什么话呢说得很有逻辑，思维也很清楚，或者是以后孩子走向社会了，对吧？孩子参加各种面试，各种比如说考研的面试啊，或者是呢一种升学的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啊，在面试环节呢，他就落落大方，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或者是他的优势通过他的语言推介出去啊，让考官能够了解到他。

0: 这都是得益于我们说从小一点的时候就去培养孩子的语言。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不管是3岁到6岁这个阶段，还是6岁往上啊，6岁到14岁这个阶段，只要是你有这个意愿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啊，锻炼孩子的表达，都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啊，可以呢咱们确认参加一些口才活动啊，去让孩子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有没有基础都可以问一问的，是不是？就算孩子之前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都可以问一下，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么大曾老师呢，他会。了解一下您孩子的情况，你就告诉他我的孩子几岁了，是不是？然后他语言能力怎么样，有没有学习过啊？或者呢，打算参加一下什么样的活动都行的啊。详细的情况呢，你们跟大曾老师咨询就行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在三线上等候，三线上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哎，金河老师你好。
0: 您好，吴先生，您说。
1: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弟弟98年分地的时候。在外边打工呢，没在家，完了，分地的时候没分着，
0: 嗯，
1: 户口现在一直在这村里，
0: 嗯，那就跟村上去聊，说看看2627能不能给补一补。
1: 我问支书，支书说到时候有文件，说咱们就给，没有文件，说那不能给。
0: 是，我不说等2627吗？这种情况要做登记的，
1: 是
0: 因为有的村。有的村已经开始统计了，得村上有土地富余的时候才能整。嗯，
1: 哎，村里得有300亩土地移动地呢。
0: 对，那就等吧，等到27年出政策的时候再看，出你们地方性的村上的政策再看了。
1: 我经常听你节目。
0: 事儿，村上事儿是不是村上已经知道了？
1: 到时候要是没有文件的话，那就是不能给了。
0: 不一定。因为小调整呢，村上会把这些情况做一个统计，然后统一按照比如说区县的要求往上报，能明白吗？因为他肯定会有一些细则的，这个细则的话到时候再看。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出的是大的，就是这种全国性的指导意见，像你们当地的这个情况还得再等一等看一看。
1: 我问支书，我听你节目说实言跟村里打招呼，就这么我问支书了，支书说到时候有文件，说不是一户两户，
0: 是对，咱们到时候就看就行。所以呢，你们就勤盯着点，跟村上打完招呼就行，行不行？然后
1: 打招呼，
0: 对，到时候如果因为我相信，一旦那个时候下来详细的情况的时候，那时候会有集中电话的，我都能够想象的到，到那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天天给我打电话，都说这个事那个事的，咱们就会经常联系村上的。现在吧，就你们先跟村上打个招呼。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咱们再看好不好？需要我联系的时候你就找我就行。
1: 行
0: 吧，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我要帮你接出了。另外呢，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那个刘天佑医生啊。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大一的主任专家教授。那么他主要看什么疾病呢？他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那么包括呢像便秘啊、痔疮这些肛肠疾病他也能看。那么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见的病例也多，疑难的结肠手术他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非常擅长。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好不好？挂他的号。周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另外像肛肠的这种便秘痔疮都能看，您挂号的时候呢直接挂普外科就行，普通的普。

0: 普外科的外，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
1: 哎，
0: 你好，戴先生你好，
1: 哎，
0: 您说，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点事儿，请麻烦一下。我也是一个听众，成天听你的节目，我有点事儿吧，咨询一下呗。
0: 嗯，您说。
1: 我这个我是清风村，我是民主公社清风村的村民。我这个83年分地吧，因为家分着地的种了几年，因为生活困难就出去打工去了。完了地也没有上交，完了打工是挺长时间没回来。98年分地嘛，户口也在当地，完了他也没通知我。我98年我没分着地，等我回去找他呢，他让我找给我找出98年栽让，他说没有我的。
0: 嗯，
1: 完了我跟他说。
0: 户现在呢？你户现在？
1: 我现在后来他分完地吧，我迁走迁出来了，孩子上学嘛，那俩孩子上学。
0: 那不还是就是我说这种情况吗？这种地这种是最难分的。
1: 嗯，
0: 因为等于98年台账也没有，然后再加上你户也迁出了。
1: 我83年分着地了，因为啊，
0: 跟83年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现在要延续化，延续的是98年，能听懂吗？你98年台账没有，户又不在村上，你说你27年怎么分？这难度太大了。
1: 我这是怎么办呢？谢谢。
0: 没啥希望，从我这看就没什么希望。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建议的是98年没分到地，但人家户始终在村上，这些人还有希望。因为有些村我们了解到实际情况，人家有一些屯子啊，那些都已经开始统计了，他们先做这个准备工作了，就开始分门别类整理本村情况。而你现在已经不是本村的成员了呀，你不是本村成员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地有也行，如果说你户没在村上，但你地在村上，这种也好。
1: 我地搁村上呢，地搁村上。
0: 你地搁哪儿呢？你98年没有啊，你没分着啊，你搁哪儿呢？
1: 他没通知我户，我户。
0: 所以你不要谈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在村上有实际土地，98年台账有你，那才叫有地。现在就等于你在村上就没有地，听懂了吗？
1: 嗯，谢谢。
0: 哪有地啊？你在村上？我问你在村上有地吗？
1: 那他83年的不行啊。
0: 你不要去谈83年，现在谈的是对于98年的延包，跟83年啥关系啊？
1: 啊。
0: 你说你找难不难？我不是说不让你找，就是告诉你，你这个事儿难度极大，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如果想找的话呢，你就不要去等什么，跟前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你就不要等27了，27他也不会给你分，因为人家27是对于98年的延续。
1: 嗯，
0: 你98年都没有，你27上哪延续去啊？
1: 嗯，
0: 你去看那个，我经常跟大家说了，你们要学会去看文件，这种文件。在咱们那个像国务院呢或者是政府网上它都有登记的，就是对于27年土地政策它有这个新闻链接的，我们可以去点击当中去查，这不是说我在节目当中自己在这瞎说，你在中国政府网上它有这种链接的。
1: 嗯，
0: 关于叫它那个标题叫做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工作意见，人家这个在咱们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他已经有了，是不是要推进这项工作？那你说他这个里边不就已经提及了吗？他是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这意见当中已经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就我们给大家做回复必须要找到依据的，是不是？
1: 嗯，
0: 人家说一轮了吗？
1: 嗯，
0: 说没说。
1: 嗯，
0: 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你二轮都没分着，你上哪儿延？所以没分着，你不要讲当时不当时的事。
1: 在本地。
0: 你当时有啥？你现在户在不在呀？
1: 现在不在。
0: 那就得了呀！你啥都迁走了，你有啥用呢？你现在探讨的是你二轮没分着的事儿。人家现在做的是三轮对二轮延包的工作，那是两件事儿啊。
1: 嗯，
0: 是不能明白？
1: 嗯，能明白。
0: 能理解的话，那我们讲说这样的人没分着的人，哪些好办一点呢？就是我户还在村上。
1: 嗯，
0: 你说我说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就自己捋清楚了？
1: 嗯，
0: 你现在是把户迁走了，当然就不好弄了。我不是不让你弄，我是跟你讲这种难度。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就得把这些东西形成书面上的这个文件，写个材料，然后你把这个材料呢， 你送到你们区县一级的县委办公室，
2: 嗯，
0: 你反映什么？反映就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村上没有给你分，
2: 嗯，
0: 啊，你83年分到地了，然后二轮呢？二轮98年分地的时候，我户在村上，那你是不是得打出老户口底子呀？
2: 嗯，
0: 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材料当中是不是就要影印出来你83年有地的这些文字材料，以及你98年户在村上的证据？你是不是得把这个证据搞到手，然后形成正常的文件，交到区或县一级的县委办公室才行啊？
2: 嗯，
0: 对不对？而不是说在这就因为本来就很难的事儿，你就得自己想办法把材料写好，然后由县委办公室责成。比如说能够转机转办到你们的乡政府啊还是村上，让他给你做一个特殊登记，看一看这轮增加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增加上，咱们得按照这个思路去弄。当然就很麻烦，那你自己又需要准备户籍的证明，又需要准备83年的证明，一轮土地承包证明以及98年户在村上的这两个证明，这个证据找到了，形成系统工作文件交到区级县级系统办公室，让他去协调。思路给到您了，至于怎么做就得靠您自己了，好吗？嗯，再见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二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说。嗯，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看鼻子看的比较好的？
0: 有的，有的。鼻子的话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亚南老师，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
3: 他是主要治什么？就是他是有，我妈是有那个，就是鼻中隔弯曲，想做手术。
0: 嗯，可以的，没问题。
3: 医大二院的孙亚南老师。
0: 对的，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孙亚楠。嗯。
3: 哦，还有就是我妈想想看那个痔疮有没有比较好的。
0: 痔疮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一位咱们经常推荐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
3: 哦，
0: 但刘天佑呢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才出诊。
3: 就是他也可以看痔疮是吧？
0: 人家看痔疮看得非常好，不是也看。
3: 专门看这个的。
0: 也不是专门，结肠、直肠、肛肠疾病。
3: 行，一个是医大一的刘天佑，然后一个是医大二的孙亚楠老师。
0: 对对对，这两位老师您都说的对。
3: 哦，
0: 都是这两位。
3: 哦，
0: 好，再见。
3: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4: 那个庆贺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老头在那个北京阜外医院门诊住了10天，他点滴花了40000多块钱，我们是职工医保，可不可以报销？
0: 你得住院呢，你在门诊点滴，
4: 门诊不可以报啊。
0: 你门诊的话那都能报多少啊？一般是要住院的。
4: 他不让你住院呢，他后来又给我们支到北京首都人民医院，在那块做的手术，医保花了8万，自己交了个7万。
0: 嗯，
4: 完了这个大病这个保险这个可不可以享受？他是那个退役军人。
0: 你都得是自动结算的。自动结算当中会大病体直接体现的，现在不用跑第二次的。触及到大病报销呢就自动报了，是不需要再第二次再去报一下的，以前需要，现在早就不需要了。
4: 大病报销没有这个说道了？
0: 不是没有这个说法，是一次性直接体现，听明白了吗？有，它触及到那个直接体现，不需要在医保局再去跑第二次，不需要跑这个手续。你现在就是异地报销的比例偏低。明白。
4: 明白。
0: 因为我正常这么跟你讲吧，
4: 谢谢。
0: 你就算在哈尔滨，你使你的门诊，你一年上限才3000块钱啊。
4: 那他这个开胸了，心脏。
0: 你没听明白我说啥呀？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你在哈尔滨就算是门诊治疗，一年的上限给你报也才报3000啊？咱不说你是门诊和住院吗？你在那门诊打40000块钱点滴，你在哈尔滨点40000块钱，最高才给你报3000呢，你自己还得花37000呢，你更何况上北京呢？他能报啥呀？你的门诊能报出啥来？是不是？你只有住院，住院才涉及到咱们异地的所说的这个，大额的报销。
4: 那你说了我就信了，他们说这个说那个都不信，我先问问庆贺吧。
0: 就是你异地的使用过程当中，我刚才跟您讲了，异地使用过程当中，咱们异地用门诊统筹啊，还是用慢病啊，还是住院的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详细问一下的话，你可以拿你的单子到医保窗口去问，让他给你看也行。
4: 好。
0: 但是呢，你的门诊那个，他就是没什么报销。
4: 哎。
0: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在哈尔滨。
4: 好。
0: 门诊职工一年的上限额度是3000啊。
4: 哦。
0: 对不对？就也意味着你这40000块钱在哈尔滨，在医大二，在医大一，你点滴，你点40000块钱，也才最高能给你报3000呢。
4: 哦，那他们说的属于大病特病。
0: 大病指的是住院的时候使用。你的特病是要提前申请得到审批通过才能使用，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原则。
4: 那他那么喘可着急了就走了也没申请，那行了吧，
0: 是不是？你现在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没太符合咱们报销原则。当然了，如果你想问的话可以直接拿单子上医保局是可以的。
4: 好，谢谢。
0: 或者拨打12393，星期到星期五拨打12393，电话核证都可以，好吗？
4: 好，谢谢。
0: 好，没啥事儿。好，再见了啊。
4: 好，谢谢。
0: 你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个大病的事儿，你就这么讲。我跟你说，你那个40000块钱那个问不了，你可以问你的8万那个，8万的那个呢，你就打电话12393，你说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没报大病呢？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好不好？
4: 好
0: 嘞，
4: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

0: 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在家里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武信，武信听众朋友，武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您说，
1: 那个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帮下忙，那个我家孩子吧是22年。在那个喜和，就是文明街的喜和酒店预定的婚礼，当时交了1万块钱的那个定金，后边呢女方家反悔了，完了这个婚礼没举行，没举行呢，我24年我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杭州，孩子是在杭州工作，我24年回来以后，完了去酒店说这个钱不能给退，没给退，他说你这个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完了你可以按原来的合同，但是我家孩子这几年呢，因为这事对他打击挺大，所以他现在也不想结婚了，因为今年都是26年了，所以这个事看来现在就成行不了。
0: 你当时交的是酒店的定金吗还是什么？
1: 定金
0: 有，是不是有合同？
1: 有合同。
0: 合同当中约定了吗？约定了那个定金不退的字样没有？
1: 他当时你看看，这是合同，当时他怎么看看，有点看不太清了，因为这个原件，因为当时婚礼是通过那个法院判的，原件让法院给留下了，我是留的是复印件。
0: 法院当时给你们判了？
1: 做法院判的是那孩子，那就是那个就离婚前那个把这个协议收回去了，我们证明当时就是我们当时都做了好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就是反悔复印了，法院把那个不是因为这个定金的事儿。
0: 你是说他俩有那个纠纷，是让女方把一些钱退回来，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完了人家把那个，人家那个
0: 作为证据把这个就交到法院了，是这意思吗？
1: 哎，对，那个交法院，但有复印件，我们把复印件领回来。
0: 复印件上有没有写定金不退的字样啊？应该有。你要
1: 说
0: 你看那个定字，应该酒店的合同，喜和他们应该出的是标准合同。
1: 应该是，合同应该是
0: 对。
2: 不
0: 纠结
2: 的，
1: 他写了，他这边写的是这么写的，如果说单方面解除预定，定金全额将不予退还。
0: 对，你看他有，稍等啊，我看一看咱们跟他能不能联系上，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操作的，因为你有店长电话，这个之前呢有成功案例，成功案例呢其实人家酒店呢就看他怎么想，他想卖个人情呢，那他人家就可能说你看那亲和，那我们就给他特殊处理一下，当然也有呢害怕，比如说这个口子撕开了，因为你在媒体当中做宣传，那有这么一个退的，其他人都来退，对不对？所以说酒店到底怎么想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之前有成功案例是其他酒店，其他酒店恰好呢 跟我们台其实都有过一些合

0: 做的这样的酒店，
1: 嗯，
0: 那么咱们跟人打电话呢，可能多多少少人家顾及面子，都给退掉了。嗯，处理过但不多，我估计三五个是有的。但您这个呢，的确喜和酒店，我知道这个酒店，到这个酒店参加过婚礼，嗯，但是我没有跟这个酒店直接建立过联系。
1: 嗯，
0: 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婚宴定金，它能不能算作预付款？应该不行，因为你的明确写的是定金了。
1: 嗯，
0: 稍等啊，
1: 豹
0: 子盖的，对呀。
1: 嗯嗯，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如果不算预付款消费，就是定金的话，那是很难的，因为它有啊。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你总额是多少钱呢？
1: 总额是10000元。
0: 我知道，就是你的婚宴总额是多少钱？
1: 婚宴总额当时
0: 有没有预判？
1: 那个没有。
0: 没有，就是计划跟人说一共订多少桌吗？大概有没有？谈没谈及订多少桌？
1: 当时定的，我预定的好像是24桌。
0: 24桌，24桌，大概累计一桌当时定是多少钱呢？
1: 嗯，那
2: 1680左右。
1: 1680。
0: 1680，因为我给你算算总额，因为咱们这个定金总额吧也有要求，定金总额不能太高。
1: 嗯、
0: 啊。
1: 嗯。
0: 稍等。
1: 嗯、
0: 稍等。哎，你这个也不行，你想1680，那要是20多桌的话，也得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
1: 当时定的好像20桌，当时定的20桌
0: 是，就是咱们说定金呢，一般是不超过20%，一般不超过20%，超过20%呢，我们可以把它算成是一种预付款。你这个呢，就感觉上来讲，嗯，有点难。行，这样吧，综合评判来讲有难度，但是咱们尝试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稍等，
1: 对，它这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策划定金5000，一个是宴会定金5000，合计10000元。
0: 稍等，稍等，正在帮您联系。
1: 嗯，
0: 稍等啊。嗯，
3: 你好。
0: 哎，你好，刘店长吗？
3: 对，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给咱们打电话，
3: 啊、
0: 哎，给咱们打电话呢，是咱们有一个新人的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看看咱们酒店这边能不能给通融一下，我估计咱们对他是有印象的，他是在22年呢，在咱们酒店订了一个婚宴，当时呢策划定金交了5000元，然后呢他的婚宴定金交了5000元，那后期呢因为女方反悔呢，这个孩子就没有结成婚。然后他呢是有法院的判决，这个有证据，当时证明女方反悔了，然后这个孩子呢，男孩子啊就受打击了，就他这从22年到现在呢，一直就没有婚恋的打算了，然后跟这个男孩去聊呢，家长也聊了，这男孩暂时他就不想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定金呢就想退一下，然后但是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尝试帮您联系一下，我说刘店长这边什么意思呢，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之前吧联系过其他婚宴酒店，倒是有这种特殊处理的先例，但是我说我不敢保证人家怎么想，因为我跟他说一下，我说你那个合约当中应该会写定金不退，他呢翻出来他的那个合同，的确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字样了，所以就想跟咱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这个新人呢做一个特殊处理，因为他这两部分的钱吧，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核对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定金呢还不能太高。基本上咱们定金不能超过他消费总额的20%，所以这里边你看看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3: 这样，
0: 就
3: 是具体是哪一场，然后我让那个我查一下合同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是怎么聊的。
0: 对，
3: 因为现在已经25年，因为我们不是不退就把定金整个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应该是有延期或者是一个转消费，当时是怎么跟他聊的，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是不存在的。
0: 是。
3: 那我看看当时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之后，我再联系一下新人到底什么情况。因为
0: 我说一下新人
3: 他有没有联系到，好像没联系我们，没收到这样的信息啊。
0: 是有些时候吧，可能我猜测啊，因为他当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接受了，想等一等，因为我能听出来，就这个，这个老先生他
3: 应该是给他
0: 对他吧
3: 建议是吧？
0: 他对他一开始吧，他其实就咱们这个客人也是挺讲理的，他说那我就等一等吧，希望孩子再找。这一等呢，你看从22年就等到了26年，
3: 22年的
0: 对，一发现呢孩子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了，所以你说从
3: 是哪一天您知道吗，老师？
0: 我跟他说一下，肖大说，
1: 嗯，
0: 说一下咱们就原定的。

0: 婚期2022年几月几号？
1: 是2022年9月10号。
0: 2022年的9月10号，咱
2: 们
0: 男方的新人叫什么名字？咱说咱自己的，不说对方了。
1: 肖振宇。
0: 肖振宇。
2: 肖振宇。
0: 对，2022年9月10号。
2: 是文明店的吗？
0: 文明店吗？
1: 对，
0: 是咱们文明店。嗯。
2: 行，那你把那个客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吧，老师，然后我这边查完之后我直接联系，还是需要再从中跟你对接？
0: 不用，就是我相信咱们肯定会处理好，就是看看是策划的那个定金能帮他退掉，然后就比如酒店这边的定金，然后就是能退一部分的还是转消费呀、啊？反正咱们
2: 对呀、啊，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当时是有聊天记录的，是怎么回事？完了我了解一下之后，
0: 对、
2: 因为这中间我还真的不知道，没找过。也没有说
0: 是对，就是他的意思吧。我听他刚才从头到尾讲，他也没有说咱们酒店的不好，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呢，就是说一开始酒店给我们做延期了，现在呢，他主要是自己发愁，发现孩子始终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了，然后他可能是觉得害怕直接联系您遭到拒绝，然后又给我们打电话。
2: 没有关系，那您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吧。
0: 行，没问题。导播老师把刘店长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肖先生电话告诉刘店长。行，就是我估计有他给口了，给口查一查，看看哪个能退，不行把那个策划5000退了也行啊，是不是？能退多少算多少啊？好，
1: 好，
0: 稍等啊，
1: 稍等啊
0: ，W 老师之类。哎，你好，刘店长，他挂线了，挂线，他正在去查，那他查完之后给你打电话，好不好？那
1: 行，
0: 肖先生，行，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反馈吧，反正我这边尽力帮你联系，尽力帮您说都没有问题，好吗？那
1: 行，
0: 好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啊。其实作为家长还是挺闹心的，这种违约谁也不想。你说他这个孩子，临门一脚，马上就要走进婚礼殿堂了，先是女方反悔，又打官司退彩礼，然后现在还得退这个定金，这一等4年的时间，孩子就再不再找了。其实我不知道啊，这个男孩子怎么想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真跟这个女孩就是把婚礼举行了，走进这个婚姻了，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结婚了，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离了，你会觉得这个不丢面是吗？就很多年轻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觉得哪怕我结了我再离都不丢人，那我通知亲友了我婚礼取消了太丢人了。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不要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婚礼也是办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有多少人是不结婚的？我稍后广告信息回来之后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啊，我好像在节目当中讲过他的事儿啊，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说一下啊，我这个分享一下人家对于婚姻的看法啊，其实对在我们朋友当中也是很受触动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呢有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信息，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事儿啊，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 以，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

0: 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我们就说一说刚才这个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他是觉得两相比较，为什么他最近四年始终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呢？在他的心中感知就是，我这个婚宴没举行成功，太丢人了。我宁可结了婚再离婚，好像都挺正常。如果说我这个婚宴呢没举行，就大家会议论我，我会活在别人的世俗的眼光当中。所以他呢心里边深受打击，你看四年就没有再谈恋爱，没有再结婚。我为啥说我要说一说我那个好朋友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从小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是像初中啊高中啊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孩子啊。她当时去跟她的老公结婚之前，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两个人呢能知道，就他们两个人的确啊肯定是奔着爱情，然后也不看重条件。但是那个男孩子呢工作调动啊，我不说人家工作单位啊，这个好像曝光人隐私。这个男孩子呢就从咱们哈尔滨工作调动，人家选调自己考到了北京。啊，选调呢考到了这个北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位。从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选调到北京的公务员。女孩子也是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然后他俩呢往北京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已经接近不能再选掉了，因为他呢要参加一些其他的选拔呀，或者重新再考一些其他的试，就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年龄呢，当时啊，他那个年份的时候是以35岁为上限的啊。现在有一些岗位年龄是有些延长的，但他那个时候是35岁是一个上限。这不就男孩子即将要走了吗？他俩还在谈恋爱阶段，男孩子选调到北京了，女孩在咱们哈尔滨是非常稳定的公务员，单位很好。那你说正常女孩子会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是等于天南海北了，是吧？一个到北京了，一个还在哈尔滨。那你说女孩子把工作辞了，不要编了，不当公务员了，直接跟男孩上北京也不现实。然后他们两个人双方跟家长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女孩子跟家里边讲的是说，那你看我对象到北京了，我这边怎么办呢？我俩有个想法，他跟我说让我先跟他登记啊，以已婚的身份然后进京，这样呢我再往北京考。当时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们要是听到你的女儿这么跟你说，你是怎么想？你的女儿在哈尔滨有编制，是公务员，非常稳定的工作，很好的单位，处个对象八字还没一撇呢，男孩调到北京去了，你会支持你的女儿跟他登记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要求，说只要你俩想好了啊，咱们家怎么都能支持你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女孩子没有通知任何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她跟这个男孩子就把记登了，领了证。领完证之后，她没有婚戒，没有什么新房子，没有婚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登完记之后，男孩子就直接到北京去报到了，就以已婚的身份到北京去报到了。然后女孩子这边她就想，我怎么办呢？她就在北京去选她能考的，就能考的新的岗位，在北京选来选去，也是选择了一个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考的一个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单位。然后女孩子在就考了那一次啊，她就考了那一次，在她将近35岁的时候就擦边，也考了一个编，就不要咱们哈尔滨的工作，又到北京。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北京上班，而且都是就是像中央部委这样的单位，两个人双双到北京，然后在北京现在也安了家，也生了孩子。 所以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呢，就是每次说他的故事啊，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话呢，有很多的涉及到人家隐私的，我都要隐去的，其实比这个要感人的多，因为这里边有涉及到一个女孩子对于爱情的向往。另外你想，那个男孩他得多么优秀，那个男孩也是对女孩非常好。那个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这个男孩非常正直，他打出租车，上了车之后呢，发现这个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有200块钱，然后他就跟司机说，说师傅，咱们先不到目的地，你先带我去趟派出所。师傅说为啥呀？他说在你车上捡了200块钱。师傅说那都不知道是哪个乘客掉的了。他说那不行，说这个钱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咱们就得交到派出所。师傅说要不这样，要不呢200块钱就你都揣着，我都不要都行，你要是说愿意给我100呢，咱俩就一人100。他也没有同意，他就说我不打车都行，要不你就把我放下，要不然你就把我送到派出所，我一定要把这个钱先交到派出所，然后咱们再到一个目的地。到底跟师傅争论了半天，他把这200块钱交到了派出所。就这个男孩子也是他在同龄人当中非常少有的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就是他做事情啊不拐弯，没有弯弯绕，是一个正直的男孩子。所以两个人呢，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一直是佳话呢？人家就是工作好，然后也有能力，婚姻家庭经营得很好。所以我为什么通过这个事要讲这个呢？那你看婚宴重要吗？人家就没有婚宴，因为要讲面子的话，那就要摆几十桌也好啊，或者怎么，您不讲这个，他只讲究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我不在意他给不给我彩礼啊，给不给我买房子呀，我不在意这个。我发现这个人那么的优秀，他已经先到北京去上班了，那我干嘛呢？我也往北京去考，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也通过我变得优秀，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团聚。这个故事从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在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不敢结婚呐、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向往婚姻的这个阶段里边，就当年他这个故事的确是挺震撼我们的。现在孩子都生完了，两个人在北京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然后那个男孩子因为他什么事都做得很认真，就是我这个女同学呢当了妈妈之后她也很幸福，因为她老公就是那种典型能参与孩子成长的男孩子。哎呀，基本上孩子的那个事儿，他真的比我这个女同学都细心，也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得也非常好。所以我这个女同学虽然她，我还是说没有婚宴没有婚戒什么都没有，没要彩礼也没要一分钱，但是人家过得比大多数这个同龄人的这个女孩子可能要幸福。这个幸福主要在于什么呢？主要在于她的心态，她自己的心态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为啥要讲这个故事呢？讲我同学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说给今天咱们帮助他联系婚宴酒店的这个男孩子听的，不要去在意我这个婚礼成还是没成，不要去荒废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个女孩子她对我的抛弃，因为亲友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抛弃了，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们已经浪费了4年的时间了，接下来你真的可以不用结婚不用找对象，但是自己得什么，得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我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不论是选择跟别人在一起还是选择独身，前提条件是我得对得起我自己，自己对得起自己很重要。讲了我同学的这个事儿，其实要是没有今天说这个男孩子4年不找对象，然后整个人很丧的这种状态，那我都不讲人的事儿，因为毕竟那是我同学的算是人的隐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他们也会愿意让我分享的，因为我之前好像隐约跟大家说过一次，这个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朋友圈里边都是一种激励，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呢，也是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观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哈，现在要把它重拾起来。找对象的时候你真的得看一看他的人品，他的做人做事儿，多跟他接触接触。其实在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心理专家，他讲就讲到底怎么谈恋爱，他讲就是在国外当中有一个叫 date 文化。什么叫 date 文化呢？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去约会，反复去约会，在约会过程当中去看去观察。你在跟这个人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就是你要打算跟这个人确立恋爱关系，咱俩正式成男女朋友了，对吧？在这个之前要多次约会，这个约会可以是吃饭、短期旅行，或者是看电影，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他的待人接物，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慢慢会显露出来他到底跟你合适不合适。如果

0: 的合适了，然后两个人再去确立恋爱关系，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再往婚姻一步一步去发展。所以不要害怕谈恋爱，谈恋爱呢就大大方方去谈，多去接触，也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什么婚宴有还是没有，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先学会爱自己，第二个学会找到一个你真正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能够，人品是很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婚姻最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品，对不对？到什么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个人他不能去伤害你，哪怕你们婚姻结束了，不至于说去打一个官司，是不是？要不然离婚去因为孩子打官司，因为抚养费打官司啊，因为钱账打官司，这种事咱们见得太多了。所以你像以前咱们都说找对象哈，最重要的是看人品，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放在找对象的首位啊。你找对象先去观察人品，这个人品不是一天两天能观察的，它不是看出来的，是跟这个人漫长相处品出来的。所以挺好的，没走进婚姻殿堂呢就发现这个人不行了，这多好啊，对不对？更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了。好，那这个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希望我这个同学啊，我下直播得跟人说一下啊，刚才我今天在上节目讲你的故事了，人家别在意。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转到五线了啊，转线五线，59岁刘女士，刘女士第二次联系您啊，59岁，你好。
1: 你好陈和老师。
0: 你好您说。
1: 我反映问题是就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21年一直到现在，而且他那个欠条是23年写的，现在到现在，因为他人不在哈尔滨，他是在云南了，就走了。完了，那个公司那个现在也没有人了，那房子就已经就是别人。
0: 那你没法，没法通过那个劳动部门弄了，你只能是起诉来弄了。
1: 起诉来了，因为就他们我们二层双层在，就我在平房嘛，他南厂也都有地儿，有的也起诉他，但现在就是联系不知道他人，他那个手机已经关机了，微信。
0: 那也得起诉。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人家起诉了，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想一辈子当老赖，那他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正常如果说慢慢好起来了，都会要还债的。他还债先还啥呀？
1: 他这么说的，
0: 肯定先还法院这边的，有判决的，是吧？
1: 那他起诉现在
0: 所以你
1: 找不到他人怎么办呢？
0: 可以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啊，因为人家之前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现在只是说送达方式上咱们转变一下。
1: 不是，他们有起诉，但联系不上，不信
0: 联系不上
1: 他，
0: 我们也要有这个，也对呀。执行难不代表不能执行，能明白？
1: 哦，
0: 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已经有结果了，然后这些人怎么叫没有结果？
1: 就是
0: 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听明白了？
1: 哦，
0: 你这个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人家那些是有一线希望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这个人如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几年人家好起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去还钱，但还钱他一定是还有法院判决的这些人呢。
1: 哦，
0: 因为人家有判决呀。
1: 哦哦哦，就是
0: 法院说暂时找不到他也是短期执行不了啊。
1: 哦，
0: 除非我说这个人他多大年龄，比如说他七十多的，他就不还了，他一辈子当老赖了。那你说三十多岁的人，三十多岁的人，他一辈子上失信人员名单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要还钱也是还有法院判决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我不建议你花大价钱去打官司，咱们可以慢慢打。
1: 哦。
0: 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法律咨询什么的，少花一点钱，给你出出主意，或者你申请法律援助，你打一下12348都不花钱。那咱们对，咱们争取什么呢？争取就是小代价的在法院把这个事儿让法院受理，且拿到他欠你钱的司法判决。拿到判决之后，是不是你也就是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执行难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您说同样都是两个劳动者，人那边打完官司的，就是等着执行了，和你这边连官司都没打呢，谁更着急啊？那肯定是你比人家着急啊。咱们说这个事儿是难，就是有可能像你想的，哎，我打了官司钱也要不回来，但是是不是我就等着执行了？等执行的意思就是以后他有钱他就得给我。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以前就是做养生保健这方面的。
0: 嗯，反正我建议你呢是要打官司，但是可以小代价的打官司，就是咱们不花钱找律师啊什么的。
1: 嗯，
0: 花钱找律师也是做一个咨询，或者你就打我说的那个12348，12348还不花钱，法律援助都不花钱。
1: 啊，12338，那他那个律师啥的，
0: 律师我把电话给到你，然后你再问问什么咨询费用什么的，行不行？
1: 哦，
0: 行吧，都可以。反正我是觉得你应该去打官司。
1: 打官司哈。
0: 嗯。不是说为了说一定是马上把钱要回来，是要到这么一个初步的判决。
1: 判决哈。
0: 嗯。
1: 再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是23年几月份签的那个，就是
0: 你来得及。嗯，
1: 欠工资条的那个啥，这个工资条他们说有效期是一年，还是这个好使？
0: 好使的，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向他主张要钱了嘛，你是不断的主张要钱了，
1: 啊、
0: 他还可以律师啊，或者是法律援助会帮你想办法的，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越快越好啊。
1: 啊对，
0: 肯定
1: 是
0: 越快越好。
1: 期限是一年吗？时间还是啥？还是永远有效啊？
0: 我对方呢给你欠的这个工资，他已经给你打了这个欠条。
1: 对，欠条是23年七月份的，现在已经3年了，因为他人不在哈市，
0: 肯定是好使的。你现在没有问题的，23年七月份好使的，
1: 好使，
0: 好不好？这没有没对。
1: 他在云南那边就不回来了，完手机也关机了，微信他也不回。他说给我们一些残
0: 联欠条呢，就是普通诉讼呢，咱们一般时效是3年，所以就是你现
1: 在
0: 这个也是
1: 过了3年了，
0: 咋过了呀？现在才5月。
1: 啊、哦，5月那不还就是一个多月时间。
0: 那你所以我才说你早点去呀，我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但是也不代表实操上它就完全没效了。
1: 哦。
0: 是不是？你可以不断的去主张，我可以不断的去主张，我是一直在追要这个钱，然后他这个诉讼时间呢也可以重新计算的。
1: 哦、
0: 这里边你咨询律师的时候，他会帮你想办法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是吧？
1: 行，
0: 就是咱们、
1: 啊、
0: 对咱们有
1: 对对对
0: 咱们有证据表明我们向他要过钱、
1: 啊、
0: 向他提出过还款请求、
1: 啊、
0: 那么诉讼时效可以中断重

0: 新计算等等。
1: 哦，
0: 是不是
1: 他就说现在就是手里没有钱，也可以拿，要等以后有产品了，也可以拿产品。
0: 不管是啥都不用听他说这个话。
1: 啊、
0: 嗯，你我建议你
1: 慢慢还。
0: 我建议你呢，就一定要到法院去起诉。
1: 起诉哈。
0: 对的。
1: 哦、行。
0: 好不好？到法院去起诉吧。
1: 嗯、
0: 行，
1: 一二三四八，是吧？
0: 幺二三四八，然后再给你律师电话，您自愿选择。咱们律师呢，就是咨询是收费的，
1: 啊、
0: 然后幺二三四八是免费的，免费收费我都告诉你，
1: 啊、
0: 然后您就自己选就
1: 行，
0: 啊、行不行？
1: 啊，
0: 行。
1: 哎、
0: 导播老师呢，把马律师电话也告诉咱听众。嗯，好嘞，没问题的啊。下一位，下一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2: 我想最近让你推荐一个大夫。我这个孩子是脑外伤造成的脑出血，完了后遗症20多年了，他最近这大半年就又有点晕，当初那边也是晕，晕完了好了。
0: 嗯，
2: 就是这个情况，我寻思给我推荐上哪去，找哪个大夫呢比较好。
0: 上一大二吧，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让他看一看。
2: 一大二，
0: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
2: 肖，
0: 他现在肢体没有运动障碍，就是头晕，是不是？
2: 对。
0: 那挂肖兴军，肖老师，肖兴军，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
2: 他啊，可以啊。
0: 好不好？
2: 好的。
0: 嗯。
2: 神经内科。
0: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啊。
2: 嗯啊，好的，
0: 嗯、
2: 谢谢。
0: 好，记好了，
2: 啊、
0: 好嘞，好，再见。
2: 哎、
0: 嗯嗯，
2: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然后咱们今天还有少量的山楂丸可以订一下。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请和老师。
0: 嗯，您说。
4: 那个，我想咨询，就下午我现在大便吧，不是像那个马粪蛋干这个这羊粪蛋的干燥，就是到了肛门跟前就堵，就是费劲，就几天换一次是那种。
0: 您这个排便问题得挂一大一刘天佑，所有排便问题让刘老师去判断。
4: 一大一是吧？
0: 对，一大一刘天佑。
4: 啊，就是 我是外地挂号是什么？是在
0: 挂号的话呢，你提前在。

0: 它的那个小程序上挂，在一大一小程序上挂。
1: 啊，一大小程序里头是吧？
0: 对，星期二上一大一南岗去找他。
1: 哦、啊、哦。
0: 一大一南岗院区挂普外科，啊、也可以挂便秘科都行，这两科挂哪都行。你挂普
1: 外、
0: 便秘都行。
1: 便秘科。
0: 对，这两个科他都出诊的。你挂一下刘天佑，其他听众是一样的。你们想看刘老师直接去，或者是提前网上挂号。刘天佑医生呢是结肠直肠的专家，肛肠科的专家。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医生啊分得很细，有人看乳腺，有人看肝，有人看肠。那么刘天佑呢主看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你像个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那么前一阵召开的咱们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专家教授。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一大一，在一大一出诊。周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一大一群力出诊，看便秘、痔疮都可以的，或者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因为呢他每年手术的案例很多，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新方法 TEM 治疗术治疗结肠直肠疾病也可以。所以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到一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嗯，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跟他提我就行。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李先生到您了，您说吧，家庭问题您讲吧。
2: 那我是那个
1: 青梅，我是智力残疾，身体不好，不识字。
0: 嗯，没事。
1: 我家是农村的，我农村残疾人。
0: 嗯、
1: 我妈就是残疾，我是智力残疾。
0: 嗯。
1: 完了，我爸身体也不好，我家早应搁火车头办处搞卫生了。完了，现在人搁二条街南科街住了，现在搁一路四海路住。我姑捅咕手机跑了，我有行为能力。完了，捅咕手机跑了，现在搁护栏呢，打电话我爸打电话不接。现在打电话
0: 不
1: 接。不
0: 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您姑姑和你们之间有矛盾，
1: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矛盾点是什么？
1: 他跑了吧，捅过手机了，完捅过手机。
0: 捅过谁的手机？你的手机。
1: 对呀、啊，我的手机呗。
0: 他把你手机拿走了还是咋的呀？
1: 没拿走啊，
0: 没拿走。
1: 捅过手机了。
0: 你手机咋是钱少了还是咋的了？
1: 不是，他捅过手机，改我手机就不行了。跟邻居，我现在在四海路住，他跟邻居肯定有关系啊。那啥呀？
0: 跟你
1: 捅手机就不行。我所以说吧，他不履行国家政策，他跑了。现在我找到我爸给他打电话都不通。现在
0: 你找人家，
1: 我上两天我
0: 不是我没太明白你找人家干啥呀？
1: 我上两天我上找大队书记，我又到三连说的。
0: 你到哪儿说也没有用啊。
1: 三连说，他说没占你家钱，也没占你家地。我说不是占钱占地，因为啥呢？他捅过我的手机了，他这捅微信了，私人信息他捅过了。有他名字，他捅过了，他不承认。现在，
0: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
1: 现在他捅过手机，他不承认。
0: 听我说话吧，你听我说话吧。
1: 啊、
0: 这个事儿我们也协调不了啊，这个哪儿都协调不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构成不了，构成不了什么？构成不了什么啊？就是财联跟你说的，地什么不少，还是什么钱也不少，这些不少，你就是到哪儿整都整不了啊。没有人能受理这个问题的啊。咱们跟他聊到这儿吧，行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让医院先审核一下。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很多人呢想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很重要的。就像我的这个语言能力呢是从小锻炼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非常重视这个哈。有不断的学习呀、提高啊，包括呢上了小学以后主持学校的一些活动，像班会呀、中队会呀。所以还有什么国旗下的演讲啊、升旗仪式啊，就慢慢这个语言能力就形成了。所以您家的孩子呢，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的家长他是有这个意识的，就觉得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孩子的吐字发音啊、舞台礼仪啊、说话的思维逻辑啊，包括孩子的一些朗读表演技巧啊，从小训练好之后，孩子语言能力逐步提高，那么他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呢，首先课堂上回答问题大大方方的，再有就是有一些文艺演出啊，可以表演一些成熟的节目。其实主要呢是想让这个技能陪伴孩子一生，不代表说学了这个口才啊，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以后就要当主持人。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可能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你说孩子吐字发音规范啊，说话呢有逻辑，或者说话呢他能够叨叨重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以后在面试环节，升学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他可以把自己充分的展示出来。再就是走向工作岗位了啊，与领导同事交流啊，或者是呢做一些什么短视频呢，发布一些内容呢，他也不怯场。哪怕是以后咱们是一个小的私营业主，是不是我想自己去做点什么啊，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是成立一个公司啊，那我是不是都得在像抖音啊或者是快手上啊去分享。那这种分享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体现了。所以呢小一点的孩子他打基础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他打好基础，那对于孩子未来呢他是终身受益的。那您的孩子说我也想提高一下，学龄前3到6啊，这个年龄组可以的啊，或者是上了小学了，然后6岁往上了更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想去锻炼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大家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让他呢帮助孩子去联系一下，比如说适合哪些活动啊或者参与哪些口才的锻炼呢。我来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微信，您可以呢加上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微信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行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建议呢还是尽量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发一些。孩子的表现呐、视频呐、或者是孩子目前的状态呀，可以发给大曾老师啊，让大曾老师呢详细去看一看，好吗？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是首选呢还是加微信，微信当中去详细聊一下你希望孩子的状态，那有没有过基础啊，或者锻没锻炼过都能够联系他。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咱们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啊，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他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得好，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呢，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到大医院去，害怕人多啊，害怕就觉得不好意思，其实真不用这样，你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有的是花了很多钱没看好这个病，有的是耽误了病情，甚至有的是诱发了癌变，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做的科研项目啊，或者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他就擅长，非常擅长治这个外阴白斑。那么你去患者，你如果你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那么他会针对您的情况给出治疗方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位呢就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你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咱们全省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这个外阴白斑。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吗？跟他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一定会大家好好看的。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也是三甲医院，大医院，医大四到妇科挂王立双老师啊。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
0: 您说，
2: 那个。孩子吧，看了一个新楼盘，他吧是2028年年底交房，就是这个期房吧，有没有风险？
0: 看一下开发商实力。
2: 开发商是国企鲁商。
0: 鲁商还是可以的吧？
2: 还可以，
0: 对，就是我们说呢，期房的风险呢，第一个就是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开发商如果资金链断裂呢，比如说挪用了预售款呢。很有可能导致停工长期不交付，这就是第一重最大的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要查一查他五证是否齐全，如果说这个五证齐全的话会好一些，是不是？那五证不全的话有可能会未来呀，咱们在办手续上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必须看一下他的五证是不是齐的。另外呢，你像央企啊、国企这种稳健型的房企是没有问题的，再看一下他那个工地施工状态，再看看他以往的在哈尔滨的口碑，对不对？另外期房还有个风险，就货不对板，有可能呢我们当时看的样板间挺好的，真正交付不一定有交付那么好，对。再有一个就是他承诺的像绿化呀、配套是否能够实现，大概就是这些吧。除此之外呢，就仔细看合同，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千万不要有一些产权风险，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签正规的联机备案合同啊，一定要签联叫联机备案合同，说白了就是要网签备案要网签备案，必须这样要签网签备案合同。但是我是觉得鲁商啊，在咱们哈尔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知名的开发商了，他的楼盘也挺多的，是不是？
2: 行，
0: 但鲁商那个
2: 是2年半以后交房，
0: 对，期房嘛，就是这样。你问的不就是期房风险吗？
2: 对对，
0: 对吧？
2: 行，
0: 鲁商是咱们本地知名的开发商，它是有国企背景的，开发的大盘也比较多，但是就是，但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的情况，对不对？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但绝对我咱们期房不能说是零风险。那我会把这些提醒呢提醒到位，看看五证齐不齐，看看他往期的开发，看看他现在的经营状态，是不是？这些都看一看，然后详细看合同。
2: 行，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行，有啥事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沙拉碗，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沙拉碗5879-1984 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2: 叮叮叮，吃着游玩聊一聊，
3: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4: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来看一下啊，今天的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9月4号周五，明天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4度，东北风是2级。周六9月5号，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6度，东南风是2级。
4: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关注啊，咱们的节目内容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逐一来跟大家关注这些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呢，第一条要和大家来聊的是今天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81年前呢，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的是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穿越历史云烟，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是震撼人心。1931年9月18号晚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呢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918事变呢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土沦丧，社会动荡，还有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呢被逼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线战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汇聚起磅礴伟力，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81年过去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就是把他们为之牺牲、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的种种恶劣行径，中国的立场坚定如磐。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前事不忘才能防止再入歧途。时间浩荡向前，唯有正义的力量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伟大胜利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里，一种信念将会更加坚定，就是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3: 好，继续跟大家关注社会热点新闻事件。9月2号，内蒙古科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通告，其中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元切牛肉卷儿检出了瓜尔胶，就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对此呢，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经查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呢，我局已对涉事企业立案，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依法公示，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予以监督。这个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4: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在8月底的时候啊，浙江的一名的63岁的男子，因为和家人闹矛盾，一时冲动的喝下了约3两的敌敌威。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呢，他并没有呢立刻呼救，而是自己开车2个小时，从外地呢是一路开到了杭州市的西溪医院来进行急诊。那根据呢当天的报道，那该男子啊走。

0: 走进了急诊的时候呢，神志还算清楚，接诊医生呢起初味觉异常，但是化验单结果呢让所有人的脸色骤变，其呢胆碱酯酶的活力仅为310，那正常人的指标呢是在5000以上，那是属于呢重度的有机磷的中毒。那在当晚的时候啊，男子的病情呢是急转直下，开始说胡话，不认病房，甚至是扯掉了监护线，执意呢要去上班。那医院普内科的团队呢是迅速展开了抢救，在黄金窗口呢是完成了洗胃，并且推注了阿托品还有呢碘解磷定等特效的药品，最终呢将其啊从死亡线上拉回。那急诊科的医生表示说，敌敌畏啊是属于呢高毒有机磷农药，那口服后呢最快15分钟就有反应了。那中大量的中毒者呢1到2个小时呢内心跳的这个心内的呼吸就开始呢要停止了，而且呢这个毒物啊会通过皮肤和衣物呢会持续的吸收。医生也是感慨，他不是运气好，是命硬。那这种事儿呢，10个人有9个都撑不到医院。那目前呢，该男子啊已经经过救治，脱离了危险。那此事呢也是提醒公众，家庭矛盾呢应当呢理性化解，切勿呢采取极端的行为。一旦发生农药中毒，必须立刻拨打120，避免呢自行行动，延误抢救时机。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爸爸妈妈，我书包呢？
1: 哎呀，这位弟弟，儿子啊，妈妈都给你准备好了啊。这个是书包，然后这个旁边放的这个是水杯，妈妈给你带了温水，到学校之后呢，多喝点那个温水啊。
4: 那个
1: 水果我就不给你带了，因为你没法洗。
4: 妈呀，就是
3: 夏天的，
1: 这里边有文具盒啊，那个笔呀， 那个笔你看看，要是那个。没有尖儿了，你自己卷一卷啊！我旁边给你放了卷笔刀了。
4: 行了，这你妈就这样，你说好几天没睡着觉了，就研究你这些东西。
1: 一年级小豆包，他啥也不懂，咱不得多告诉告诉吗？
4: 你说那些都是家长里短的。
1: 那
4: 孩子，你过来来，爸嘱咐嘱咐你啊。
3: 啊。
4: 那个第一啊，作为男同学，爸经常教你这个男子汉气概是不假。
3: 嗯。
4: 但是跟同学相处啊，有3条原则。第一啊。
3: 这么多呀？
4: 不准打架，明白了吗？哎，有一些这个争吵啊，玩啊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吵小闹很正常。
1: 哎，这回你爸算说到点儿
4: 了。这个用这个聪明的方式去解决，也不能打小报告，说今天有点事就告老师，对吧？
1: 咱一定得团结同学，
4: 然后动手，这都不合适。你
1: 回来同学之间得互相帮助。
4: 你今天上完课之后，你回来你跟爸说啊，你们班同学都是什么样的啊？你看这孩子，你气死了，你就起来
3: 啊！
1: 你爸第二点还没说呢，儿子。
4: 第二条，
1: 你好好听着啊。
4: 第二条，听我说啊。咱家这原则，学好学赖不重要啊，在学校一定要把饭吃好，明白了吧？啊，这个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得给你带的钱啥的，然后你这个不吃，然后你就买一些没用的，那肯定不行。到时候我问你们老师，问你们同学
1: 啊，他们学校那附近也没啥可卖的。
4: 那小零食，我那小时候就是，我给我那2块钱吃饭，我全买零食了。
1: 儿子，你就记住好好吃饭就行。另外啊，宝贝。咱们现在啊，得懂得分享。就妈妈给你带的这个吃的面包啥的，
4: 同学分享。
1: 对你得跟同学一起吃。
4: 你能不能不插话？你说我还没说完
1: 啊。那对，你说你第三点。
4: 你妈就这样，昨天晚上给我唠叨半宿。
1: 哎呀妈呀，
4: 第三点
1: 啊，我紧张
4: 啊。第三点，
3: 爸爸妈妈别说了，马上到上学时间，不赶趟了。
4: 最后一点，你听我说完呢。
3: 啊，我知道了，要不能吃饭，好好跟同学打架。
4: 还有一点，
3: 我记住了。
4: 还有一点，你得往前坐呀，学生多得往前坐，要不听不
1: 着。对你个矮、哎，你得往前坐啊，要不然挡着你。
4: 跟座，你跟老师说，你说我得往前坐。
1: 这孩子呀，
4: 说不了。
3: 哎呀，这也太累了！哎呀妈呀，这天也挺热的。
4: 王老师下课了呀？
3: 啊，下课了，咱中午吃啥呀？
1: 中午
3: 啊，
1: 中午，哎呀，我在家带的饭，我早上蒸的馒头。
3: 也带的别的了，
1: 你看我老婆婆腌的咸菜，我跟你们分享，这可好吃了。哎呦我天哪，这小脆黄瓜条，这小辣椒，
3: 那一会儿给我整点。
1: 不是。什么啊，儿子还没到中午呢，干哈呢？咱来拿个饭盒子来了呢。
3: 没事，
1: 再说你这拿饭盒子，你得把我那些带那饭都给装走。你这整到我就给你两口咸菜，整都是大饭盒子来。咱还有最后一节课呢，没到午休时间呢。
3: 你俩不都没课吗？
1: 哎，不对呀。
3: 啊。
1: 哎，李老师啊。
3: 那咋的了？
1: 你不这姐不是你没有数学课吗？
3: 哎呀，那什么，
1: 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4: 谁到了？你
1: 没上课，你跑这来要闲去来了？
4: 谁到你可不能那样，孩子都等你呢。
3: 不是这样的，我们把孩子请假了，然后我这不就有空了吗？这节课我就可以不上了，咱正好出去吃口饭去呗。
4: 妈，你这话说的为人师表的，孩子有空都请假了，然后你就不上课了，其他孩子怎么办？
1: 对呀，你不能因为一个孩子请假了，你就放弃整班孩子呀？
3: 不是啊，
1: 那可不行，
3: 没有其他孩子呀。
4: 啥意思啊？
1: 都请假了？
3: 不是，你不知道吗？今年我不带一年级吗？一年级就一个孩子，我那班就那一个，整个年级片就那一个孩子。
1: 不，那我班还仨呢，你班咋就一个？
4: 我班六个呢。
3: 你看我班现在就一个吗？一个请假，你说我给谁上？对空气讲啊？
4: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1: 哎呀妈呀！
4: 拿钱去吧，快点！
1: 真事儿啊，就一个孩子呀！
3: 我都饿了。
1: 妈呀，那这孩子要是请假了，那你可是真是闲起来了。
3: 哎呀妈呀，好带呢，那孩子反正也挺难的。
4: 那你这新学期压力重大呀，咱们这个全校的 GDP。就扛在你身上了，
3: 那
1: 这全学年
3: 平均分
4: 啊，对对，平均分啊，那叫什么呀？
1: 那你必须给这孩子成绩整上去呀，他的分就是平均分啊。
3: 你这么一说不行，给家长打个电话，让孩子别请假回来。
1: 哎呀妈，那这玩意儿怎么排名次呀？你不行，你上他家里，孩子咋的感冒了呀？你上家里去教他去吧。
3: 不是，好像是家里有啥事儿，孩子没生病，待会儿再说吧。快点的，闲的给我呀。
1: 哎呀，没到吃饭时间呐，哎，这一天呐。
4: 你说刚开学第一天下午就请假，你过来，肚疼这疼那疼的。来，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我给你交代那几点，你做没做到？
1: 你啊，别儿子一回来你就上一天课挺累的。儿子
4: 他上什么课？他一共上几节课就请假了
1: 儿子，你别着急，我怎么看你感觉特别疲劳呢？
4: 往没往前排坐？你老坐后面能不能看着？以前你就老坐后面。
3: 爸爸妈妈，
1: 你先告诉妈妈你坐第几排。
3: 你先别低底牌，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太难了。
4: 你看
1: 咋的了呢？
4: 又看不着了，又说听不着了，又看不着了，又整事儿了。
1: 你这就厌学了。
4: 教育难了，
3: 压力太大了。我感觉我被所有人所盯，所那个看着我，注视着我，整得我压力。
4: 要是所有老师都能盯你看你，你还是那块料。
1: 哎呀妈呀！
3: 不是，
1: 你咋的了，儿子呀？
3: 真是所有老师都盯着我，我们校长都盯上我了。
1: 校长都盯上你了？
3: 我们校长都说了，说我是我们全年级什么的希望，一定要好好培养我，我可害怕了。
1: 妈，真的呀！
4: 哎，我儿子出类拔萃了。
1: 哎呦我天，我儿子出息了，那你太厉害了。
3: 爸妈，你们误会了，主要是，哎呀，咋说呢？我爸给我嘱咐的钱我也用不上啊。
4: 你看这孩子，
1: 咋
4: 的
1: 呢？
3: 爸，你自己说。
4: 什么？
1: 我说你爸苦口婆心的给
3: 你
1: 讲一早
3: 上。你那几点都是啥？你自己捣鼓捣鼓，你看我咋反驳你的。
4: 你咋反驳我？你有啥可反驳的？你第一点我跟你说了，跟同学要友善。
3: 啊，
4: 不能跟同学这个起争执。
3: 好，第二点。
4: 第二点，
3: 嗯，
4: 按时吃饭，
3: 嗯
4: 啊，然后不要跟别人抢饭，跟同学啥的。
3: 好，第三点，
4: 往前排坐，不要让别人挡住你，你就该说学不好了，找借口。
3: 这么说吧，整个一年级今年新生就我自己，
4: 整个一年级就你自己，你也得接受啊，你得不是啥意思？
1: 啥玩意儿？
4: 他说什么玩意儿？
3: 一年级一人，
4: 啥意思？
3: 二年级仨人，三年级五个还是六个来着？现在三
1: 你班呐？
3: 三个
4: 是什么？有没听明白？一年级就整个一年级。
3: 整个一年级
1: 是你班就你一个孩子呀？还
3: 我一个班，
1: 就一个班，整个学年就你一个孩子。
3: 那一上课，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加上校长，那都盯着我呀，压力成大成大的了。这说
1: 妈呀，
4: 那媳妇那不掏上了吗？那
1: 咱不都全都是一对一课了吗？
3: 哎呀，太难了。
4: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刚才跟大家演绎的这个确实是真事儿啊。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跟大家关注啊，这事儿呢是在桂林，有一名宝妈发布的这个视频引发了网上的争议啊。这个大家都在说，哎呀，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一年级仅有自己家孩子一个人孩子在上学。今年秋季开学呢，学校呢一年级新生仅一人，二年级三人，三年级五人，一共三个年级合计是九名学生，所有学生均为走读。这个孩子呢现在是我们全年级唯一的希望。校长呢叫蒋校长，他还笑着说孩子的成绩呢就是我们全年级的成绩，教师也会格外的关注该学生的表现。蒋校长表示啊，由于大部分孩子现在已经被家长接到城里上学了，所以这学校呢近年来的生源的人数就不断的下降，去年呢仅有十余人入学，今年人数呢也有所加 下降，但哪怕只有一名孩子，老师们也不会放弃。教学点包括呢自己在内，现在有四名教师，其中呢一名教师临近退休，四人呢分别承担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道德与法治等全部课程。有些老师呢还要从外地过来任教，为了让村里的孩子有学上，暂时不会考虑撤并到中心校。那二号呢，这官营县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情况还在核实统计之中。对于网友关心的

0: 师资保障啊、社会爱心捐助等事宜，教育局呢将会对水车镇中心校来进行摸清详细情况去排查啊。哎呀，盯上了，
1: 这必须得盯着呀，他全学年的希望啊，他的成绩就是平均分，
2: 那是连同学都看不着，那是上哪团结友爱去，主要
1: 可不是咋的呗。来，稍后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吃的啊。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是啥意思呢？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好多人都感觉天一转凉了之后腿疼，有的时候晚上睡觉腿抽筋儿，那你得上医院去查一查有没有缺乏一些营养元素，尤其是缺钙的情况，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缺钙是很正常的，所以平时鱼虾蛋奶含钙量高的食物要多吃一点，尤其是咱们这个食品级的黄瓜籽粉啊，都是食物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补一补。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

0: 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 我
3: 的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老弟，
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7: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小丽，
9: 哎呀，干什么？好热呀！
8: 你知道我现在一热就烦躁，但我一看你就心花怒放。
10: 小丽，快来坐这儿，坐这儿。
8: 坐你那干啥呀？
10: 空间位置了，快点的。
8: 啥玩意儿坐你那儿啊？小强，我告诉你，有些事儿你不想跟你明面说，本身我就看不上你。
10: 你快明面说吧。
8: 小丽，你想吃啥？你喝啥？一会儿我给你买去，行吗？天这么热，我给你买个那啥呀？拔拔头啊？不对，拔拔凉啊？
9: 喂，
10: 你别听他的吧，你那什么，我家拔拔凉有，
9: 我不想吃拔拔凉，
10: 不想吃拔拔凉，
8: 那你想喝啥呀？

0: 喝点碳酸饮料吧，这么热，要带冰的，要带冰的，买点什么雪碧、可乐、什么美年达啥的呗。
1: 你交给他了，让他去买去。
2: 哎，你不说你给小丽买吗？你去呗，你不厉害吗？你
1: 我是真心去问啊，我是真心去问。然后呢，你去买，你付出实际行动，回来我给小丽给冰给震。
2: 虚伪，成天就知道说不知道干的。小丽，你看呢？那是哎，对了，小丽，
1: 你说话都离那个小丽那么远，谁能听清啊？
0: 别声小，我根本就听不着你说啥。
2: 快点的，小丽，给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那什么，你不行，小丽，你去买呢。
1: 我去，小丽，你不用管他，我去。
0: 你看，你到表现的时候，你又不行，你又不表现了。
2: 小丽，我把他支走，完了，咱俩
1: 买回来了，
2: 给你拿好吃。
1: 给你，
2: 不是他俩回赠快呢。
1: 但是那个老板说了，没有太冰的，放他家冰下吧。
0: 不是，我想喝拔凉拔凉的。
1: 好，我给你冻上啊，我给你冻一会儿，一会儿就有冰茶了。我告诉你，小丽，我
0: 不是，我想，对，我想喝带冰的。
1: 我跟你说，
0: 不是那，
1: 你说，
0: 那能放那里冻上吗？
1: 哎、没事，冻一会儿有冰茶。我跟你说，我啥技能都会。一会儿我给你让那个我俩比赛，看谁给你开瓶更帅，行吗？
0: 真的吗？哎呀，
2: 他天天就整那些没有
1: 意义的比赛。我能拿那个书，用书转那个瓶口，啪就开。
0: 我跟你说，就是每天咱们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拥有太多的乐趣了。就你俩的这节目啊，我回家都能，哎呀，笑一宿。
1: 来吧，这把冻好了，小丽，先看我来展示啊。
2: 我来展示。
1: 我先来展示。
0: 不是，这棒这冻得邦邦的，这谁能整开呀？还展示啥呀？
2: 我力量大，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能放冰箱里给它冻上呢？
1: 不是，那你别用嘴咬啊。
2: 没事，我用牙一咬就行了。
0: 不是，他不是用书就能开吗？你整、
2: 哎呀，
0: 完了！
1: 哟、小强，
0: 咋的了？
1: 你咋吐血了呢？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嘴里怎么都是血呀？
2: 进去了，
0: 完了！
1: 哎呀，啥进去了？
0: 老爸，
1: 快上医院，上医院！
2: 瓶盖进去了。瓶盖给你了，
1: 大夫，大夫，
0: 哎，你好，快请进。
1: 那个，快点，我朋友那啥，我们是同学，然后你听我说呀，然后我们有一个小丽刚才害怕没来，
0: 不是，
1: 然后那个
0: 这个怎么了？这个嘴角是什么东西扎坏的？
1: 然后他那个小丽就说要喝凉的，但是他
0: 你先别说小丽的事儿，你告诉我他这个嘴是怎么受伤的？
1: 就是我没讲完呢，他喝那个拔凉拔凉的饮料。然后我给他冻了一会儿，
0: 来个护士来过来先给他处理一下。
1: 然后那个，
0: 哎呀妈呀，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就说他什么炸伤的？
1: 他用嘴咬那个瓶盖，然后
0: 咬什么瓶盖了？
1: 可乐。然后那个可乐咬完之后，砰一下子，然后好像那个谁都是啥玩意儿，就扎喉咙里就出血了。
0: 那，哎呀，那冻的可乐他怎么能咬呢？快，来过来个护士，赶快给他这个紧急处理一下，快来过来吧。哎呀妈呀，儿子，
2: 我儿子呀。
0: 儿子，你咋的了？哎呀，这嘴里都是血呢！哎呀妈呀，你牙都掉了！
2: 差点干不着你俩了！
1: 哎呀，你这孩子这样，你说你要见不着我俩，没啥事啊！
3: 哎呦我的妈！
0: 9月1号的时候，广东的李女士从冷冻室取出可乐，这可乐呢已经结冰了。她用牙咬了一下瓶口，只听是砰的一声，冰块带着高压气体直冲喉咙。当事人表示，造成了口腔和喉咙的破皮出血，还出现了胃疼的症状，只能紧急就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碳酸饮料啊，结冰之后那体积膨胀，瓶内的二氧化碳聚集，一旦开启瓶盖，高压气流就会带着冰块猛烈喷出，极易划伤口腔和喉咙，务必注意安全呐。
4: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 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 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三碗五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9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重庆的一个小学的新生家长群发生了诈骗案，五名家长呢被骗了3240元。这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8月30号，重庆市的开州区啊汉丰第二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家长 QQ 群当中发生了一起呢诈骗事件。那不法分子呢潜入到了群聊当中，分别冒充二班语文老师叫彭老师啊，还有呢七班的数学老师叫龚老师，以收取课后延时服务费、班费等名义发布了支付宝收款码，要求家长呢扫码缴纳呢648元每人的这个费用。那还以呢前20名交费呢可以获得品德卡为诱饵催促，多名家长呢扫码付款之后呢，发现收款方呢竟为上海米哈游营铁科技有限公司。随后呢，甄老师呢在群内呢现身辟谣，家长呢方知被骗。那经过呢警方的核实，共有5名家长受骗，涉及金额呢是3240。事发当晚呢，受骗的家长啊已经前往呢辖区的文峰派出所报案了。那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家长啊可持续呢可持这个报警的回执，通过呢米哈游公司按游戏退款流程呢来去申诉追回钱款。那9月2号的晚上呢，汉丰二小发布了情况说明，确认不法分子啊是潜入家长群实施诈骗的。学校呢已经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校方的工作人员称，学校呢早已不通过 QQ 群、微信群来收款了，所有的费用呢均通过正规银行平台缴纳，班费啊、资料费啊等目前呢也不再收取。提醒家长呢切勿轻信群内的二维码收费啊。
2: 近日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基本的案情。这个李某啊，因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2025年9月27号的时候呢，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了1000块钱，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这1000块钱的充值之后呢，因为操作失误，把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一共16位数字啊，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其后呢，李某将该账户的金额用于平台消费。2025年10月17号，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呢，立即对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将其账户上剩余的款项，这是多少？是2600多万亿。这些钱予以扣回，同时呢立即终止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扣回相应费用9400余元。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此错误充值行为让李某获得不当利益。经核算，扣除充值1000元之后呢，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为252281.31元，而公司则遭受了应获得相对应价格的损失。该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故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31元，目前该案已生效。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条就是从今天开始呢，请大家少吃两口吧啊。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的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呢吃到撑才算满足。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呢，适当少吃，保持7-8分饱，整个身体呢，炎症水平就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老话，叫“若身体安，三分饥和寒”。如今呢，也到了这个科学研究的证实，也确实如此。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饱，这个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呢被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呢陷入慢性的低度发炎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呢，你要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呢，适当少吃，能够帮补体系，系统性的降温，那减少不必要的炎症的反应。2023年的《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为直接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呢就是7-8分饱，衰老速度呢将会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至15%。所以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越健康， 啊，这个适当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呢反而更轻松啊。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大家关注到这儿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就是七八分饱呢，就是胃里。

0: 体呢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再吃几口的状态，就放下筷子，没有这个撑胀感，半小时后不会饿。能量上的建议，中年人呢每日总热量呢较推荐量的减少20%到30%，但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呢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呢，就是优质蛋白质一定要保证足量的啊，就是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呢也要多样化，像杂粮啊、薯类啊、全谷物占比30%到50%是最好的。膳食纤维呢也要补充，每日呢要一斤蔬菜，叶菜过半，300克的水果，10克的坚果。如果你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低血糖的表现，或者注意力涣散、缺乏乏力啊，这个女性的月经紊乱、男性的体力下降等等，说明呢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了，必须要立即调整。严重时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食物啊，这不要是硬扛着。这个事儿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0: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 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

0: 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两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1: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等待着咱们这个旅游行程，是不是？这个旅游行程呢，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汇报一下啊，就是现在大家想这个十一之前想出行的，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这几个航班啊，就是我们去这个华东的这个航班呢，都已经爆满了，没有名额了。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跟这个旅行社就研究，说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啊太高涨了啊！你想啊，他一个团爆满，一个团爆满，瞬间1到2天就没有了名额，怎么办？你再给我们申请一个吧。但是现在这个旅行社也很为难，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呢价格真的很优惠，而且呢这个行程又很高端。最后呢，我们又跟他谈的是加了一班9月20号啊。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这个一起去往这个华东去感受一下江南风情的，9月20号最新加的一个航班，那也通知大家了，这是我们十一之前的最后一班了。如果这一班你还是没有赶上，那也不要再跟咱这主持人发私信了啊，确实加不上了啊。6天的行程多少钱？2799一个人，还包您往返的直飞的飞机票，是咱电台的品质独立成团的，就是从哈尔滨独家出发，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这几个地方，你听完之后你都不要多想，就是你如果没去过或者没感受过，我想把这几个地方都是细致的走一遍，你就报咱这个团儿，对吧？上海那这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南京那都是多漂亮的了，那还用说吗？那些景点啊，无锡啊，苏州啊，我老喜欢苏州那些美食美景了。杭州是不是？哎，这个都是上有苏杭下有天堂的地方。乌镇啊，解锁的是什么？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嘛，那是小桥流水，那是烟里边那个是烟雨人家，那是画里边画的，歌里边唱的，对不对？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温柔风骨。中山陵夫子庙咱得看啊，古典的园林，千年的山塘街咱得去品，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加上咱们这个梦里梦见的乌镇咱都得去看一看，在西湖去漫步漫步，看看人家这个古人呢在这个诗词当中怎么能把西湖写得那么美。还有就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包括老城隍庙啊，咱都得去。你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就是慢慢去品啊，一次性都把它看遍，价格很优惠。你说你想住5星级标准的这个房间肯定是住不了，大家也都知道一分钱一分品质，所以我们是做到的这个价格很低，但是品质还给大家做到了相对来说非常高的，就是全程是双标间住宿，独立卫浴，干净舒适，夜夜能睡得好啊。然后早餐方面正餐方面都给大家安排的不错，每人是30块钱标准的正餐，不是那种路边简餐，吃的是丰盛又地道，然后你轻松慢节奏纯玩，体验感还好，尽情的去感受啊。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小交通的费用是每人40块钱，这是必须要消费的啊。还有这个中山陵的这个接驳车，每人是20块钱。周庄的这个周庄古镇的电瓶车，每人是20块钱。这些到时候就给你一算就行了，就是这点小账啊。为啥？就是品质保证，把啥事儿都给你交代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罗乱。这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啥喜欢跟咱们电台品质出发的，就是我们已经跟旅行社都谈好了，这是我们的听众，这是我们人儿。我们自己得研究明白了，我得告诉听众啥事儿，对吧？所以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是不是？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啊。这是十一之前最后一个航班，9月20号出发。现在你无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你想报名赶紧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就是我们主持人，我刚才我二哥他会亲自来加你的微信给你了解，然后给你报名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你是打电话呀，是加微信呢，你就打这个号，加这个号151-3465-1815。你说小心呐， 阿姨现在有两个人想跟你们一起，20号最后一个航班了，我想去出发。

0: 啊，上华东这六天行程你赶紧给我报上，他就给你报名，然后呢说想了解了解，他再给你把这个行程发给你，你再看一看，明白了吧？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每个团可能就是20个左右名额，报完了咱就没有了。11之前你说我还想出去，想赶上一班优惠，想去看一看，嗯，没有机会了，你就得等等下一个航班呢，就可能11之后啊，或者价格或者是这个行程它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吧？因为咱们这个行程现在非常火，就临时加的9月20号最后一班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5134651815，15134651815是六天行程，然后呢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这些地方咱都会去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妈呀，你看二哥说一直在接电话呢，这个现在有叔叔阿姨着急就抱着呢，是不是？所以咱就抢名额就行了啊，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行程特别好。15134651815，15134651815。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3: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啊咱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张琪教授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当中呢我们就居住权的问题跟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然后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其他各方面的围绕咱们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来参与节目啊。陆姐和张老师继续为现场的听众朋友来服务，热线8799-6984。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别小看这个居住权啊。好多朋友觉得说那居住权怎么了，就是这房子产权证是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房主是我的，这个居住权能怎么样？其实不是，它会引出很多的问题啊，就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想给自己一个老了生活保障，这种啊说房子先给孩子

0: 攒了一辈子的钱，就是想给家里换套大点的房子，让老人呢孩子住得舒服点哈。去年的年底啊，这个李大哥就通过中介看中了一套三居室，房主呢是这个张阿姨哈，报价120万，价格呢也是在李大哥的预算里，哎，觉得还不错。然后见面谈的时候啊，这个李大哥就特意问到张阿姨说，这房子有没有房贷呀，有没有抵押呀，啊，里面住着谁呀，以后过户能不能顺利入住。这个张阿姨呢就拍着胸脯说哈，哎呀放心吧，房子是我自己的啊，既没抵押也没贷款，我老伴也走了，就我一个人住，过户当天我就能搬走，绝对不耽误你入住啊。然后中介也在旁边搭话了，说这房子查过了，产权清晰，没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和张老师也说到了，以前呢咱们说这房产交易的时候，大家经常查的就是啥呀，就查这房子有没有
1: 抵押
0: 有没有贷款啊，
1: 就关键就是抵押，
0: 哎，对，有没有贷款。然后这两年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意识了，咱不光查这些，还要查一查这房子有没有居住权啊。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李大哥也就没把这当回事儿，还说中介也说了，他就没像我俩昨天提醒大家的说咱可以一起去查一查，没查，对吧？
1: 对，
0: 哎，觉得心里挺踏实的，当时就和这张阿姨签了购房合同了，交了30万的首付啊，又办了贷款，前前后后啊忙活了一个多月，终于把房子证这个产权证也过到自己名下了啊，这个卖房钱也都发了，而且呢你想他还欠了房贷了嘛，得还房贷了。
1: 对。
0: 可是等这个李大哥带着家里人准备搬家的时候却傻眼了。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位大爷啊，这个大爷70多岁了，说这个房子他有啥呀，有居住权啊，死活不搬走，就啥时候我要搬，你等我死了我才能搬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李大哥当时就急了啊，就赶紧联系这张阿姨。张阿姨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实话，说这个王大爷是他老伴的弟弟啊，就小叔子。是不是
1: 啊，
0: 当年老伴去世之前呢就担心说这个这小叔子无儿无女无家可归，哎，就把这个同意把这房子给他这个弟弟设立了一个居住权啊，还到咱们说这个产权部门不动产部门呢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约定说这个王大爷就像刚才陆姐说的，真的就是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住到他去世。
1: 是这样的，
0: 哎，张阿姨就说了，她想着这事儿不重要啊，就她觉得到时候让这个小叔子搬走就得了呗，没告诉李大哥，也没跟中介说，就进行了一个隐瞒哈。他觉得他想让他搬就能搬，对吧？哎，结果呢，咱们说到了，那你想这个最这个叫做什么呢？坑了谁？就坑了这李大国了。李大哥自己120万啊，买着房子却不能安心入住。这个王大爷也挺委屈，他说：“你看我自己有居住权，是合法居住啊，凭啥要让我搬走？”两边就各说各的理，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甚至动手啊。然后呢，好好一套房子，就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啊，又让大家心里面他们膈应，就特别膈应的一件事儿了啊。然后这个房子住了两家人，两边都闹心不已了。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张老师和陆姐常跟大家说的，哎呀，这个居住权看来是很主要，是不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就从最开始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居住权？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居住权啊。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大家对这个刚开始关注，我没太说注意到居住权的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嗯，好。那么对于居住权来讲呢，大家可能确实是不太了解。居住权应该说，我们应该说从2021年1月1号才提到了居住权三个字。
0: 嗯，
1: 也就是民法典实施的那一天才产生了居住权。以前是不存在居住权的啊，以前不存在。那么现在存在了之后，这个居住权呢，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也不常见。也不常见。那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就很混淆或者很模糊，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普及，就是居住权在民法典当中确实有一种规定，这种什么叫用益物权啊，用益物权简单的说就是有人虽然不是你这个房子所有权人，也就是说有人说虽然这个不是这个房的所有权人，但他依然享受着这套房屋的这个居住权。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确实是受国家法律所保护，那么比租房可能还要更加稳定。你比如说我们租房，你要不交钱，可能因房主就会撵你出去，而这个居住权它不存在交房租，所以说呢，那这个居住权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了。那咱们平时租房，可能和房东你签订租赁协议，属于租权，房东就要把房子如果卖了，那么新房主可以让租客搬走或者继续租赁，但是也有决定权。而但这个居住权则不一样，你只要是在房地部门办理了相关的居住权登记，就算房子卖了包括过户了，那么居住权人还能够继续住，新房主也不能够赶他走。
0: 嗯，

0: 你不要看说这个房子房主已经改变了，然后物权也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了，那我的居住权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不是，居住权还依旧在。而且居住权一般是什么呢？是无偿设立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大家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给家人或者是近亲属设立的啊。你比如说咱这个案子当中的张阿姨这个老伴儿，他的表弟就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就是为了保障他表弟晚年的生活，和租房要交房租完全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居住权必须是书面约定啊，一是有书面约定，还要到哪儿呢？就是房地部门去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啊，一定要办理登记，这才算正式的设立了。那么口头说的不算数啊，口头说的不算数，也就是说口说无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确实是啊。你就像我跟张老师我们也聊到，像我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就以前咨询过哈，有个阿姨，她说我呢想是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想把这房子吧过户，就以买卖的方式给到我儿子。
0: 嗯，
1: 她说要不然等着，你说她说我去世了，孩子还得去做这个继承哈，还得提供好多手续啊哈，
0: 对
1: 啊，哎，证明什么挺麻烦的。但是你说，她说我又担心，我就这么点房产，这是我的名的，你说万一我要是给他了，过到他名下以后啊，你说他们以后要是这个不孝顺我不养我，或者让我从这搬走，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或者他们把这房子卖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担心。后来我们就说到，我说阿姨你可以这样，房子可以你买卖方给到你的孩子，但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要去设立一个居住权。
0: 对 对, 对、
1: 哎，你在这房子当中我要居住到我去世为止，对不对？哎，这样的可能就能够更好解答他一些顾虑吧，对不
0: 对？
1: 哎，对，
0: 邢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子，给大家出的这个点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其实居住权可以锁定和能够解决你一些问题的实际问题的。你比如说，就是刚才邢洛老师说的那个阿姨担心他的儿子以后不赡养他了，还有呢，有的老人可能在想，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一个房子，
1: 对，
0: 然后给子女了，但是呢，子女不孝顺，或者说以后他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发
1: 案，万一他们想要把这房子卖了，
0: 哎，
1: 对不对？
0: 房子卖了，或者说以什么孩子孝区房等等一些借口，卖完了之后，最后两个人又离婚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攒这一辈子就攒这一个房子就被别人分割走了，所以我怎么样去能够保证他还能赡养我，然后这个房子我还能居住，还得什么呢？还不能够说让这个房子被别人所分走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居住权，
1: 哎，设立一个居住权，
0: 嗯，这个就能搞定，三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哎，
0: 嗯，
1: 然后呢，像在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居住权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居住资格啊，不是简单的租房。那么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哈，这案例当中，那张阿姨把这个有居住权这房子就卖给李大哥了哈，就没说居住权的事儿。
0: 嗯，
1: 像这种的话，咱们肯定知道这个张阿姨隐瞒他是错误的，对吧？但那这种的话，他算不算欺诈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肯定是有错了，而且很可能构成欺诈啊，听众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卖房人有义务主动告知买房人这个房子上面有没有居住权。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告知，张阿姨就没有告知，这是法律规定的这种诚信义务。居住权其实是房子的权利负担，那么就像房子有抵押一样啊，会直接影响你房子的使用啊，你房子的价格呀等等。那李大哥呢，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什么呀，居住，结果因为有居住权没有正常的入住，也无法正常入住，所以说这就违背了他什么买房的这一个初衷。那么张阿姨明知道这个房子有居住权，却故意隐瞒啊，没有告诉李大哥，也没有告诉中介，导致李大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了呢，购买了这个房子，签了这个合同，花了钱，这种行为完完全全的属于一种欺诈。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法律民法典规定呢，李大哥可以要求撤销这份购房合同。
1: 嗯，
0: 撤销这份购房合同，让张阿姨退还所交的这个首付啊、贷款呐、啊、等等的，还能要求张阿姨赔偿她的损失，因此而造成这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要求要的。还有说我们说的中介费呀、租房费用啊等等的搬家费用啊，甚至有一些装修费用啊，这是都可以的。嗯
2: 嗯，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您啊在生活当中围绕着咱们各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的一些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咱们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维权的一些问题。87996979，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困惑哈、啊、一些问题和咱们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好的啊，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来，继续回到今天啊咱们居住权的这个案件当中。说句实话啊，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叫做李大哥来讲，确实是挺坑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
0: 哎、嗯、你想他这个房子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花了钱了却住不了自己房子，就算能住还得和这王大爷一房两住，是不是、啊、或者是找张阿姨追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说呢这是一个王大爷的这个居住权哈，就是咱们说到了他是就当时他的这个哥哥给他设立居住权、嗯、让他一直住到他去世，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期限了。那如果说王大爷去世的话，他的比方说他是没有什么子女的啊，就打个比方说、嗯、如果他要是有子女的话，可以再接着住吗？
1: 这个就是星座老师提的什么呢，居住权就是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像类似于继承之类的。
0: 嗯。
1: 居住权是不存在继承
0: 的问题。
1: 它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居住权你到期了就到期了。你这个人没了，那么这个人没了之后呢，这居住权呢，刚才也讲过了，就自然就消灭了。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当然有责任了、嗯、首先第一个，你作为中介来讲，我是这么想的啊、哦
0: 嗯、
1: 中介是什么？中介是居间方，你作为居间方来讲，你应该对房产应该有足够的详细了解、
0: 嗯、
1: 你才能双方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0: 对，
1: 你把房产卖给买受人，那么我想说你对这房产都不了解，你卖给了买受人，这样的一个纠纷隐患会实时的就发生。那么你现在回答的是什么呢？是你作为一个居间方来讲，你都不了解这个房子，你也不知道这个居住权的产生，所以说李大哥买了这个房子就上当受骗了。那如果说你居间方，你只为了说收这个居间费用，那么你也要付出对居间费用
0: 你是
1: 劳动和这份服务，
0: 对，
1: 哎，这是义务和责任的问题。
0: 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居间方是一定要承担责任。
0: 对，因为你中介是这样，中介的话你收取中介费呢、嗯、是你的权利，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叫中介服务费哈，是你的权利，但是就这个服务费中就包括了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
1: 对，
0: 哎，你提前啊，就这个张阿姨说没有啊，你就相信就没有，你连查都没去查、
1: 嗯、
0: 没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呢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这李大哥就100多万，是不是 啊还弄了一个有居住权的这个房子，那肯定他也是要有责任的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啊，说就是咱们以后哈，就像买二手房的话、
1: 嗯、
0: 哎，然后就是怎么避免说这种有居住权的这种坑的话啊，其实我觉得让张琪老师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大家来归纳一下。
1: 嗯，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希望也是通过这个案子吧，能够更好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买二手房的时候你不能只顾着看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产权证，还要关注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点，他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设立抵押呀，然后呢有没有说我们看有没有居住权啊、还有呢这个你自己要看什么呢，这个房屋当中产权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共同的情况下，那也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签署，否则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产权的另一方不知情，或者说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样都可能导致纠纷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房屋有没有私下的比如说纠纷啊，我们都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查封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有你贷款，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认为说我有贷款能查得到，但有的房子是不是被已经什么呀，被 某些诉讼把它查封了呢？
0: 对，有查封的这种你。
1: 哎，这种的也是常见的，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是不太涉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提醒，都要去查档，是在你买房当中必要的要件。
0: 嗯，
1: 查一定要是先查，然后再涉及到买房子。哦，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到了，说你看，因为查档的话，必须得是说人家就是卖房查，因为产权证是人家名字吧，哈。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我由于种种这个原因呢，或在外地的远，我可能说是这个查档啊，我可能没太去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查房有抵押这房子什么的，就是。咱交易不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说查档这儿你忽略了话，那你就在你合同上面把它写清楚了。就如果你这个房子有查封，啊，然后这个有抵押，是不是有贷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现在咱们可以加上一条有居住权的，
1: 对
0: 不对？哎
1: 对，
0: 我要求就是说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要求你得给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违约的这个赔偿，
1: 嗯、
0: 咱们在合同里可以要约束一下。
1: 对，姓卢老师，这个是可以在合同当中约束的。
0: 嗯、
1: 但是
0: 咱最好还是去查、是不是。
1: 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张琪这个劝听众朋友们一件事，劝一劝，就是首先第一个给你们做个提醒吧。
0: 嗯。
1: 我认为有很多事情能避免则避免，而不是把这事情激化矛盾了啊！矛盾深了之后，最后可能说你买房子真的得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何必就得不偿失了？就说你买房本身是件高兴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大事儿，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房产。
0: 对，
1: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无论你都买房子了，这么大事了，你有什么脱不开身的呢？
0: 对，就中介领着你们两个人预期查档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啊，就能查得到。
1: 如果说像邢璐老师说的，那你确实是不能够到现场，没关系，您还有亲朋好友呢，
0: 嗯，
1: 对吧？那让他跟着中介，跟着房主，不就能查了吗？对吧？那查完之后再向你反馈也可以啊。啊、所以说这个查一定要核实。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刚才注意的这几点，是不是一定要查，是不是？那通过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是什么警示呢？
1: 首先第一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吧，我希望大家在购买房产当中，首先第一个先看房。好、先看房，看好房呢去查档啊，这是顺序、
0: 嗯、
1: 查档完毕进行核实。啊，进行核实，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什么呢？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房照哦，没房照的房子尽可能不要买，哦，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买的是新房，从我们说开发商手里买，那么大家一定要核实看看这个房产证的一些相关、
0: 哎、
1: 相关的一些东西、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让张老师给你提示一下，就是居住权的一个设立、
1: 嗯、
0: 它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老人呢还有弱势群体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卖方故意隐瞒呢、
1: 嗯、
0: 或者一些变成诈骗的工具，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吧，是不是？
1: 提高警惕、
0: 哎、
1: 对，
0: 嗯
1: 嗯，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
0: 好的，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帮助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啊，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还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

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啊、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啊，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再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它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它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快呢，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上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两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啊，就是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1.2米或者到1.5米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了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1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两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客就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最理想的，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使用面积80平米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会发现嘛，好多的啊，好多的三口之家的这个住宅面积呢，有一些开发商户型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的那种62-63米、64-65米、66-67米的这样的户型，也是挺好挺理想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格局很方正啊，它把这个房屋设计的没有浪费面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然后干净这个叫做什么呢，干湿分区啦、动静分区啦，做得很明确，又很少有这个浪费面积。那这样的话啊，虽然说面积不大，看起来也比较适中，也是比较温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到了，那如果说咱们说哪种户型最优啊，哪种户型最优，可能它的户型面积大概呢要在建筑面积呢80到100，或者说到100到12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你才能规划出像刚才我说到那种呢比较这个优质的更好选择的这样的型。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4: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同样在直播现场呢，张老师啊和陆姐继续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提醒大家特别的其实贴近生活啊。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独生子小吕呢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他的父亲吕先生去世了啊，去年去世了，留下了一套学区房。小吕呢作为独生子啊，本来以为这套房子理所应当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继承人哈，心里挺高兴的。可是没想到整理父亲的留下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一个啥呀，一个遗嘱。遗嘱里面有一条啊，哎呀，当时他就看到了，说父亲居然在写了什么呀，说家里呢做了15年保姆的这个陈阿姨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继续居住10年之久。哎，这个小吕当时就不乐意了啊，就说到了，说你看我爸立的遗嘱是凭什么说把我应该继承的房子给外人住，我就不同意啊，他能拿我怎么样？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合理，说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啊，继承房子天经地义，一个保姆凭什么说不搬走还得占着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呢小吕就找到了陈阿姨，直接让他搬走。可是陈阿姨也不含糊啊，人家当时就拿出了这个遗嘱的复印件，就说到了，说自己呢是凭着遗嘱享有啥呀，就是又提到了我们说的这三个字了，
5: 居住权
4: 啊、
5: 对，
4: 说啥也不搬走，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原来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吕老伯呀，他在世之前呢，就是这个保姆照顾他的好多年啊，照顾他好多年。然后呢，这个保姆的家也是这个外地的，就是这个吕老伯觉得说，这保姆如果再回到原来地方，可能也没有什么居住啊，可能也没有人照顾他哈、就感念他照顾了自己这么多年，就去世了。哎，之前把这个居住权给这个保姆啊拿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边呢是继承房屋所有权的儿子，一边是拿着遗嘱啊要继居住权的保姆，双方各自一词。哎呀，大家听到这儿了，咱们就肯定和小吕一样有很多疑问了啊。你像就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双方都挺闹心。那你看这个陈阿姨也人家也有理由，你看啊，我伺候这个吕老伯好多年，伺候他哈，然后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居住权，我可以享有居住权，我在这待可以住十年，对不对？然后小吕说道，你看我父亲走了，我是唯一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我就是可以继承我房产，为啥说的我这房子还有个别人住啊，我可能还拿不到啊，这个双方各自一词啊。就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给大家啊来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5: 其实这件事情呢，作为吕先生的儿子确实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这我是唯一继承人，为什么我父亲不在了之后这个房子我不能够继承？
4: 对，他当时很难接受的、
5: 他认为可能是不能继承。其实呢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张琪要跟大家说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这里面继承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这个保姆的一个居住权了。房子的房产的所有权人永远是吕先生的儿子小吕来继承啊、但是呢由于谁呀、由于吕先生走得早，自己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所以说呢他从60岁的时候这个保姆呢就一直在照顾这个吕先生，一直到照顾他75岁去世，也就是15年的光景。老人家吕先生认为说 保姆照顾我15年，我觉着有些亏欠，并且可能这个保姆照顾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尽心尽力了，
4: 嗯，
5: 所以说打动了
4: 吕先生，就对他一种感谢，
5: 哎，对，吕先生说的，你看这个，我要如果说让这个保姆回家，他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4: 嗯，
5: 也可能失去工作了，
4: 嗯，
5: 然后他对我10年的这个感恩之情，所以说吕先生在想了很久之后呢，留下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这样一个遗嘱，
4: 嗯，
5: 说把我这个10年的居住权给谁呀，啊？给这个保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那你看问题就来了，
5: 其实就是报恩。
4: 哎，对，就问题就来了，是不是？那你想啊，一个是要这个继承房产的孩子啊，一个是有居住权的这个就是这个保姆，那是不是说陈阿姨有了居住权了，这套房子啊，这个起码这个10年之内就归他了啊？小吕继承这房子的话，还算不算数了？还就是说比方说父亲去世以后，他们能不能马上去办他这个继承呢？
5: 邢璐老师其实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这个恰当好处啊，也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其实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很多人确实有误解，在这里面的误解是什么呢？首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嗯，其实大家居住权和物权人是要有区别的，听众朋友们，物权人是你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居住权只是你在这个房屋当中你有居住，但是你不享有买卖和租赁的这样一个权利，
4: 嗯，
5: 而所有权人享有租赁呢、买卖呀、赠与给他人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哦，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简单的就说房子是你的，但别人有权住。哎，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其实张琪多次跟听众朋友们讲过，在2021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呢，产生了居住权，在这之前还不存在居住权这三个字，而如今啊，已经是实施6年了，那么这个居住权确实有很多朋友们都不太了解，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和邢璐老师为什么要给听众朋友们普及居住权的一个问题。
4: 嗯，
5: 因为现在居住权发生的案例现在越来越多了，
4: 对，
5: 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而如今现在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案发例了。所以说呢，这两情况下呢，那房子的所有权人还是小吕的，但是陈阿姨有在这里居住10年的这样一个权利，因为这个居住权确定了是10年了。所以说呢，哪怕小吕就把这个房子卖了或者是租了，那么他也不能够，新的房主也不能够把这个谁呀啊，这个阿姨来撵出去。因为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居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只有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解除呢？只有在这个10年之后，那么他居住权到期了啊，是可以了，所以说呢，那像这件事情来讲，这个居住权也就是说这个保姆是绝对有权利住的。
4: 确实是这样啊。
5: 嗯，
4: 然后呢，你想我们说到了这个正常的规定，那小吕呢也不用着急，这房子肯定是他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呢，像我们说到，唯一他觉得就是，那你要陈阿姨的话，我就陈阿姨说到了，那你看我确实没地方去，我一直要在这里住的话，你就得尊重他，也得让他再住。然后是他是，除非他自己觉得说我放弃，我不在这住，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哎。哎，所以说呢，就是居住权和咱所有权呢，就刚才张老师说到是两码事儿，对不对？
5: 嗯，
4: 房子还是小吕的，但是呢，陈阿姨有居住权。那么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呢？小吕啊，作为法定继承人，还是吕先生的亲儿子，他要是坚决不同意，这个居住权能不能成立啊？因为毕竟这个吕老伯已经去世了，他说就是，比方说他就是不同意的话。可以吗？
5: 嗯，其实邢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
4: 会
5: 提到
4: 这个
5: 问
4: 题。对，
5: 可能你们心里都在画这个魂儿，这个我是所有权人，我有权利处置这个房子了，是不是啊？那我可能就对这个房子的所有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处理了。
4: 嗯，
5: 那么听众朋友们，这个在这里呢，大家要听好了，这个是真不行。哈，真不行，很多人都认为继承人不同意了，那么遗嘱里的内容就不算数了。这是绝对是误差啊，绝对是误解。其实不是这样的，吕先生用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他这个是遗嘱当中设立的居住权啊，这是他的，也就是说吕先生真实意思所表示啊，那么不用跟任何人商量，那么也就不用征得谁呀，他儿子小吕的同意了，所以说呢，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单方的这种法律行为。那么只要吕先生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大家一定切记这一点，就是啊，只要这个吕先生的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所规定的这个居住权就是有效的。
4: 嗯，
5: 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吕先生现在是什么呢？是自书遗嘱。那么他自书遗嘱符合法定效力的是什么？有两个证明人。 啊，然后在这个遗嘱当中一定要注明什么呀？年月日，写遗嘱的年月日。那么这个居住权就一定是合法有效，是成立的，任何人也推翻不了。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有这样的这个司法解释里明确说了，说继承人你要在接受继承的同时，你就要接受这个遗嘱当中所有的这个全部权利和义务。那么否则要不你就是放弃，那你接受了那就不能只是挑好处来为你自己去继承，说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小吕要想继承这套房子，继承老吕父亲的，这就是老吕是他的父亲，想要继承这份房子的情况下，就必须尊重谁呀？陈阿姨的居住权了啊，你就得接受这个居住权了，要么你就什么呢，不想认这个居住权，那你就得放弃继承，这两者绝对不可以一起兼有，你只能选其一。是
0: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4: 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陆姐和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这个居住权的这个问题，也是关系到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哈。但是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来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例子啊，但大家还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居住权咱们得，他当时是老人留遗嘱给他的留的，对吧？
5: 对、哎、遗嘱当中还有的居住权。
4: 对，那如果陈阿姨没有去到这个房产部门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的话，这个居住权还算不算数？就小吕是不是有机会不让他在这住呢？
5: 哎，行，陆老师，哎，这件事情太关键了。
4: 对
5: 啊。听众朋友们，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的关键啊、哦、如果有笔和纸的可以拿起来记一写了啊、
4: 哦、
5: 这个登记很重要。
4: 对，
5: 哎，登记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风险的也是啊，最出现风险的地方也就这里，就是我们来先看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居住权是登记在什么呀？在设立的基础上啊。如果说你不登记的情况下，那么你是只是口头的。那我想说一个问题，假设说这个房子被现有的房主被卖了啊，那卖了的情况下，那么第善意的第三人来认不认同你这个居住权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居住权自设立的时候，那么主要是针对于双方合同设立的居住权啊。那对于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现在我们司法解释里有两种情况，就第一种就是说遗嘱生效的时候啊、那么居住权就成立了。那还有就是登记只是来对抗其他人，那么另一种说的就是什么必须要登记居住权才能够算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不管你哪种情形，最好还是尽快的去到房地部门呢啊办理
4: 登
5: 居住权的这样一个登记。对，邢罗老师，所以说呢，像小吕这种情况，他不知道遗嘱的内容，也不知道他爸爸的意思，不属于不知情的这样一个外人，他属于这种情形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一旦诉讼的法院启动了法律的诉讼。

0: 程序，那么法院的审理的情况下常常会尊重谁啊？尊重死者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也就是尊重老吕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他的真实意思就是说，我的真实意思就是说，这个阿姨照顾了我这么多年来尽心尽力的，我从良心上也好，从哪里也好，我对他的这样一个回馈啊，所以说他把这居住权登记了在谁啊，在这个保姆的名下。所以说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善意第三人。那么陈阿姨就没有对抗人家，到这个时候可能陈阿姨的这个居住权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是说她可能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说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什么呢？居住权口头的尽可能的要把它落实到什么呀？要登记的在册机关，比如说我们说的房地局，你尽可能的到这儿去做个登记，那这就有什么呀？有证据可带了。那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房屋，我们说小李吧，啊，小李如果把这房子卖了，那么不管他卖给谁了，如果是你是口头的，那么可能下一个新任的一个房主可能就不认这个居住权了，啊，那么这个阿姨可能就住不下去了，啊，可能就要撵你走，人毕竟是所有权人。如果说这个阿姨已经在房地部门进行了居住权登记的情况下，那么有待于可查。那你即便不管你这房屋你卖了几次，卖给了谁，到最后落到了谁手里，那这个居住权一定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呢，居住权一定要进行一个登记。
1: 嗯，确实是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陈阿姨就只是拿着遗嘱，迟迟不登记，她很可能就把这个居住权利就给丢掉了，对不对？
0: 是这样，有风险。
1: 哎、对、那你说如果啊，就是其实就觉得刚才就是像你给这个任先生提醒一样，如果说小吕确实不想让这个陈阿姨在这个房子里住啊，除了放弃继承，还有什么别的更稳妥的一点办法吗？因为这个像这种僵持的话，也是比较伤和气的一件事儿哈。
0: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鱼死网破的这种情形。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有多种的解决方式。那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老人和保姆设立这种居住权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念着吕先生就念着人家保姆的这个好，对他的曾经的就照顾，所以说呢不是他不顾及或者是为难他自己的儿子，这个是绝对不存在的了啊。小雨要是如果说强行啊对抗，那么最后可能就是一个败。假如说小吕说我一定要让这个陈阿姨出去，他起诉到法院了，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可能是以失败告终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可能还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在法院的诉讼费呀，啊律师费呀，甚至可能到一个什么啊强行执行的这样一个措施，确实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不如说坐下来怎么样啊，解决方式来了。那就是说小吕和陈阿姨坐在一起协商一下了，说陈阿姨您这样，您十年的居住权，那么我不让您在这住了，因为两家确实是不太方便啊，并且现在这个江河弄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阿姨您看这十年当中您上外面租个房子，然后我给你适当的承担这个租赁费用，或者说我给你一部分补偿，
1: 寻求一些其他的解决方式。
0: 双方这就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就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之后呢，那大家就都怎么样了，都心平气和的就把这事
2: 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了啊，这两天的节目呢，我们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说透了解好啊，把这个居住权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呢就是比较就是完整的正规的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居住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接下来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考量了哈。一边听节目，大家一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居住权，那它和租房啊借住啊还有哪样的一些区别。
0: 邢乐老师提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两天的这个直播当中针对于居住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在这儿呢也做一个详细的总结吧。
1: 对，因为我们确实得知道起码得知道什么是居住权。
0: 对，大家都知道居住权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居住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那搁这儿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首先居住权是我们民法典当中新增的用益物权啊，在民法典当中居住的，民法典当中就增设的这一部分权利。那这是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施的啊，取缔了9部法律，成为了7个编，1260条啊。这个民法典，那么在这里面它是新增的用益物权啊，指的就是居住权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遗嘱的约定， 那么对他

0: 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哦，核心的来说，就是说满足于生活居住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同时，受法律明确的保护。那么这个是从你登记时候就会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了。你比如说我们来说的，你比如说的租房啊，借住的核心区别，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呢？当然有很多不同了，比如说效力不同啊，我们说有偿不同啊，还有什么期限不同。我们说效力不同，就是居住权是物权，登记后啊，和这个房屋的出售啊、继承啊，无法对抗房屋所有权人的这样一个变更。那么，房主把房子，比如说卖给了这个其他人，或承租给其他人，那么要求搬离的，那这个居住权绝对是不可以抗力的啊。那当然，这个居住权一定是要登记的啊、哦。我们先说好的是要登记在册的啊、哦。第二个就是说有偿性的一个不同，有偿性的不同就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设立的，那么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大家一定要听好，但另有约定除外啊。租赁房屋必须要支付什么呀？支付租金呢？啊，然后再就是借住多长时间，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保障。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有偿不同，还有一个叫期限不同啊，期限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说租赁的房屋，你又有租赁期，是你是年打款、季打款，还是月打款，还是说半年一打款。那么我们说居住权不一样了，居住权它直接是无偿的啊，并且直接约定年限，那么一定要到年限。你租房是要交房租的，而租赁权是不需要交房租的。如果说租赁权说这个一直到这个人过世了之后，那么这就你一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权。所以说呢，它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别。所以说这个物权这个物权和这个租赁权，或者说是我们所说的居住权，它都是不同的法律意思啊、都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进行咱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解答。陆姐生活家严谨一点，哎，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来，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陆姐生活家的这个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提这么个问题啊，他说一直在听咱们节目啊，他说想问问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居住权都有什么样设立方式？他说如果说我家里面想设立居住权的话，我用什么设立方式，就得有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我去设立居住权。
0: 好，今天真是这两天真是对居住权啊，
1: 大家关注
0: 今天一个彻底的详细的一个
1: 讲解，
0: 讲解让大家真正的了解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怎样使用，怎样去撤销，怎样去用意。那么好，那对于设立权来讲，主要有两种法定方式啊，家人们一定要记住两种法定方式，第一个是设立方式，第二是书面的合同设立。但是呢，这个常用的呢，我们都是用于什么赡养啊、离婚呢、赠与等这种场景的。但是对于这些人呢来说呢，我们说当事人需要签订书面的这样居住权的这样一个合同。那如果说遗嘱设立，就适合于什么呢？遗产分配的这样一个场景了啊。房主呢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设立什么呀？设立某某某人在这个房屋当中的这样一个居住权。参照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一个执行。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生效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生效的条件有，不是说你随时你写了就生效了，它不是，它要有生效的一个条件的啊，要具备这样条件，缺一不可。就什么呢？形式要求。第一个形式要求就是你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书面形式。你要口头的，恐怕到最后很难拿捏这个证据啊，口头恐怕是无效了。第二就是说登记要求，登记要求就是居住权自登记设立的时候，那么仅以合同或者是立遗嘱的这个未办理这种登记的，那么他居住权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居住权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说还有一个叫啥，叫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仅限于住宅、商服、厂房啊等非住宅不能设立的这个。
1: 对，就别有些朋友咱们觉得说我这个有门市房我能不能设立，这个不行、
0: 然后有人说了、说我有工厂房，说我招商引资来的呢，还是那么我工厂房我要设立居住权可不也不可以，它只有居住房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主体上也还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呢当时我们登记这个不动产

0: 这个不动产登记在册的，仅查房产证上无法得知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是什么呢？这叫避免房产就我们所说的买房住不了的这样一个关键步骤。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对应的一个措施吧。啊，对应的一个措施，听众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买了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这样一个房屋的情况下，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听众们这个绝不可以忽略啊！如果你买了，现在已经后悔了，说我现在听了张老师你这个节目和邢老师这个节目了，那我们已经买完了怎么办？那好，您听好了，有两种处理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买房时，卖方如实的告知了你这个房屋当中有居住权了。那属于什么呀？属于违法行为啊！那么买受人可以要求卖方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啊。那么如果说你买房时已知晓房屋有居住权，可是你还是自愿购买，这是不一样，一个是知情，一个是不知情。那说我要是如果知情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尊重设立什么呀？设立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人你一定要居住，一定要这个尊重，不得擅自赶走居住人。只能在居住权灭失之后才能够你完全行使你这房屋所有权的人的这样一个权利，比如说租赁的等等，那这就没有一切的后顾之忧了。
1: 嗯
0: 啊，这是一定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几个点啊、哦、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设立居住权。那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住宅的房屋才可以是设立居住权。居住权顾名思义是居住使用，而不是做生意使用、厂房使用啊等等的。
1: 嗯，啊，还有就是哈，就是涉及到咱们今天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居住权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消灭？如果就消灭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因为好多朋友觉得说是，这个可以设立，那是不是也可以消灭？
0: 嗯，这个好像是邢洛老师昨天曾经有一个听众，
1: 有个女士就问过，
0: 有这么一个位女士，我记得好像是啊，
1: 嗯，
0: 咨询过。那再搁这儿，既然邢洛老师提到这个，
1: 咱们再总结一下给大家，
0: 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精简一下的来跟大家提一个要点。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呢，就是有这么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形，符合常见的就是核心常见的有四种啊、有这么几种情形，一般就是七种，但是符合常见的最频发的就是四种。就是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居住权满了，比如说我设立这个居住权是五年，那么这个居住权满了，这个什么呀，那这个居住权就叫灭失了啊，你就不能再延续啊。第二呢，就是居住权人死亡了，那么居住权首先是专属本人的，他居住权人死亡了，这个也是自动灭失的啊，这是两种。第三种就是设立居住权，那么住房灭失了，指的什么？说我这个房子可能着火了，可能被水泡了啊，我们说是可能假设说是火山爆发，假设说啊，那么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灭失了，他这个居住权就灭失了啊，大家一听懂。第四种就是什么？居住权人放弃居住的。哦，那就不一样了。说我居住权人我放弃了这个居住，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四种的消灭方式是最核心的。嗯，但是也有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有这居住权，然后最后呢双方也就是产权人和居住权人进行一个友好协商，达成一个友好的一个共识，最后这个居住权也是可以灭失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可不可以灭失是可以的，有期限按期限规定到期，如果无期限就按死亡来规定，如果这个物权不存在了，以物权不存在来进行一个消灭，还有居住权人和这个产权人协商完毕的也可以当成协议，也可以解除这种居住权的一个灭失。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张老师也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把这居住权的事呢给大家讲明白，我不用两天两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哈。就这儿的我就还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其实居住权的案例大家可能平常听的比较少，我们这两天一说的啊才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哈。
0: 嗯，对，
1: 哎，然后呢你像昨天那个有居住权有这个买房子被骗的
0: 啊，对，
1: 今天这个是有这个继承啊，有居住权，就是之前我还跟张老师我还聊过，我说我还看到一个真实案例，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咱们设立居住权的话，也需要很谨慎啊。
0: 必须得谨慎。
1: 对，因为我听到的这个是在南方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呢有两个，就是也都是比如丧母离异的岁数比较大的两个人啊，咱就是比方说这个宋先生啊和李女士，然后宋先生和李女士两个人就谈朋友。啊，这个像夕阳恋这种谈朋友，谈朋友的谈一段时间呢，然后宋先生有一房子，李女士说你看咱们俩一起生活，你给我什么保障啊，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宋先生，那我就 给你这房子，这房子他说因为我还有孩子可能不能同意。

0: 我不能把这房子说给你加上名儿、
1: 嗯，
0: 我给你设立一个居住权吧，
1: 嗯，
0: 啊，给他设立一居住权，然后设立居住权好像说细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居住权好像把这个就比方说是像，哎，昨天伟女士不就说吗，什么这个客厅归谁使用，卧室归谁使用，
1: 客厅洗手间
0: 啊，
1: 卧室分得非常详细，
0: 哎，他好像就挺详细、嗯、说把这个卧室这个都分到了这个得取入这个给人家一个居住权了，而且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没有期限，
1: 哎呀，那就得到死亡，
0: 哎，
1: 没有期限就到死
0: 亡，然后过段时间两个人因为各方面的问题啊，就
1: 嗯
0: 就闹分手了，
1: 嗯，
0: 分手了以后这位李女士就拒不搬出啊，拒不搬出，说你给我设立居住权了啊，然后这个宋先生说你看也是到法院去告，但法院呢就是说尽量给他们调解，因为在哪儿呢，就是很难在哪儿哈、啊、就是你想这个宋先生说到了，说你看现在我自己的房子啊，我跟他还分手了，我自己只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啊，这种的话你像说比方说他就觉得这个很闹心，很头疼哈、啊
1: 嗯、
0: 然后你像这个张老师这种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啊，
1: 行，陆老师
0: 有点让我们啼笑皆非的啊、
1: 行，陆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实践当中确实发生的，但是呢听众朋友们可能在我们没有两期节目提到这个居住权的时候，可能你
2: 北京时间15:00，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

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它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

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咱们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先来跟大家分享来自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以下的5种表现，说明咱们的骨头正在悄悄的变脆。来看一看啊，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这篇文章，尤其是中老年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这个肌肉温暖有弹性，血液流动不息，毛发不停生长。相比之下，人体的框架骨骼似乎是比较安静的。其实呢，这骨骼啊，每天都是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中。以往呢，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等现象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利，而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骨头也开始所谓的变脆了啊。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提醒我们大家骨头变脆的几个信号，并且教给大家要存够了骨量。

这个说到存够了股量，这很多人都不了解啊，那你就仔细听今天的节目，并且适当的拿起笔来记录一下。说骨头变脆的五个信号，除了急性骨伤之外，很多骨病都是慢性隐匿的，尽早识别骨骼发出的求救信号，才能做到早诊早治。都有哪个信号啊？第一，指甲容易劈，指甲突然变得薄脆，容易劈裂，主要原因可能是胶原蛋白和钙不足，缺乏这两种物质，说明骨骼质量在下降。胶原蛋白呢，有助于皮肤和结缔组织和骨骼的生长，食用浆果，还有绿叶蔬菜、大豆和柑橘等，能够保证其供给。钙对骨骼健康那是不可或缺的，可以从乳制品、深色的绿叶蔬菜和沙丁鱼等食物当中去获取。第二个表现是什么？身高缩水。人体骨骼啊，常常在20到24岁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个闭合，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闭合之后呢，身高一般就不会再增长了。进入中老年之后呢，因为脊柱老化、椎间盘病变啊、退行性的改变，还有呢就是椎间隙变窄等因素的影响，身高会有少许下降。但如果变矮超过3厘米，就要警惕是否有骨质疏松了。第三个就是容易抽筋儿、肌肉疼痛和骨痛。频繁骨痛啊，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信号。维生素 D 缺乏呢，可能会导致骨质流失，肌肉痉挛也可能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迹象。还有呢，夜间时常发生腿部抽筋儿，说明血液当中的钙、镁、钾水平都过低了。这种情况持续久了，也会导致骨质的流失。第四个表现就是牙齿松动。牙槽骨啊，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骨骼开始大量流失钙质和矿物质的时候，牙槽骨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牙齿松动、牙缝增大、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不再贴合的情况。第五种表现就是易脆性骨折，这个呢之前专门有一期节目我详细跟大家去讲过，听过这个节目的人好多人都了解吧，对不对？作为人体里非常坚硬的器官，骨骼可以承受很大的应力以维持正常的机能，如果受力很轻，它就发生骨折了，可能就是骨骼生病了，常见于骨质疏松或者骨肿瘤等等。这个脆性骨折呀，又称为骨质疏松骨折，就是在没有高能量损伤的情况下，因为不小心摔跤啊、跌倒啊发生骨折，最常出现的就是髋部、脊柱、腕关节等等，严重的甚至可以危及生命。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啊。西安市红会医院骨质疏松科主任医师曾玉红表示，不同年龄段骨质不好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大多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首先你说少年儿童啊，什么原因呢？偏食、压力大。说小孩儿还有出现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啊？儿童挑食、偏食、常吃快餐、喝碳酸饮料等等不良习惯，还有精神压力大、活动量少，都可能引起内分泌的紊乱，干扰正常的骨代谢。此外呢，课业负担重、长期伏案弯腰、肌肉韧带会疲劳，那脊柱结构就容易变形，影响脊柱正常发育。如果运动量再不够，孩子的肌肉力量就不足以保护骨骼，所以青少年骨折的现象也在不断的增加。再来说青壮年，久坐不动、抽烟、喝酒，哎，这些都是诱因。久坐不动会使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几率增加。对于骨骼来说呢，你越多的去使用它，它就越能适应和增强力量。同样的，如果它不承受负载，它就会变得虚弱。现在人们大多从事室内脑力劳动，缺乏日照，这就会影响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从而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量的储存。此外呢，不少人都有吸烟、酗酒、大量喝咖啡等不良习惯。饮酒会使全身的骨密度下降，
烟草当中的成分呢，也会使雌激素减少，降低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大量喝咖啡会增加钙从尿液和粪便当中排出。你看看，这都是啊，这个骨里边的这个含钙量低啊，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再来说老年人啊，这个慢病多发，代谢变差就是诱因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多种激素水平下降或者出现代谢的异常，维生素 D 的合成或者活化不足，人体对钙的吸收能力减弱，都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老年人多发慢性病，有些疾病及啊用药本身它就对骨骼有所损害呀。你比如说

患慢阻肺的老年人，因为呼吸受影响，运动减少，加上所有药物都含有激素，长期的啊，几乎很多的药物都含有激素，对不对？长期使用就会导致骨质疏松。动脉硬化患者，骨组织也容易发生病理的变化，表现为骨矿物质含量的下降，严重的时候呢，可产生骨质疏松。还有体重也是骨质疏松关键因素之一，身体消瘦的老人比肥胖者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张波老师表示，30岁之前的生活习惯对达到峰值骨量非常关键，峰值骨量越高，人体的骨矿银行存储越多，以后就能够经得住流失，到老年发生骨质疏松的时间它就会越晚，程度也会越轻。所以要想骨骼强健，不要等到中老年骨量下降的时候才开始注意，儿童青少年时期就要做好预防。另外呢，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补钙。经过研究表明啊，大部分成人每天推荐摄入800毫克的钙元素，婴幼儿、快速成长的青少年对于钙的需求量则更大，每日推荐摄入1000毫克的钙。相较于钙片，合理饮食是最理想的钙补充来源，乳制品能起到很好的补钙作用。中国食物成分表显示，每100毫升的牛奶富含107毫克左右的钙，每100毫升的酸奶的含钙量是128毫克。那你像豆制品、绿叶蔬菜、贝壳类的这个水产品、海带、黑芝麻、紫菜等等，也是家常的补钙食品呢。另外呢，维生素 D 对于钙的吸收也非常的重要，增加日晒是最经济健康的方式，建议每天晒太阳20到30分钟。富含脂肪的鱼类，你比如说金枪鱼和桂鱼等等，也是维持维生素 D 的天然好来源。同时要戒烟戒酒，少喝碳酸饮料和咖啡。还有呢，就是要规律运动。这个啊，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详细的分析啊，这个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保护好咱们的骨头，都应该做些什么。一会儿啊，我再继续的跟大家去讲。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很多的这个医学专家都跟大家去分享了，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到自己身体骨骼内部的钙流失，对不对？千万别等到它啊已经缺得严重了才想起来进行补给。而且你看今天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提示我们了吧，这补钙呀或者是说的让这个骨骼更加健壮，储存好咱们的这个要流失的那个钙含量，可不是从中老年朋友开始，从青少年时期就要开始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咱们的黄瓜籽粉。老听众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里边已经喝了好长时间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黄瓜籽粉到货了，还是199块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今天中午东北一家人节目跟大家说黄瓜籽粉到货了，那电话火的啊，我们的导播老师都接不过来的接，所以这一波黄瓜籽粉到货可能很快也会断货，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买完的啊，咱们这黄瓜籽粉跟之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来自吉林的老黄瓜种的籽儿。还有更重要一点，它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啊、哦，它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因为你如果是单纯的黄瓜籽粉，你再吸收的好，里边的含钙量也是一定的啊，它有一定量的。那我们又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添加了黑芝麻，这每一样里边的含钙量都很高，所以说呢，一个里边吸收一点，一个里边吸收一点，您这个钙质啊就吸收的够用了，对不对？啊，不多说了，还是199块钱一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7斤2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
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

0: 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都是600克，1斤2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2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10个去检查可能有9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个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方，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6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
0: 好，
2: 好
0: 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6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 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来出现。

0: 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它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它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三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87996984，干87996984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 对，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高女士，四线的高女，尾号是2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欢迎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
2: 您给我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一组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是我订一组，
0: 一组黄瓜籽粉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黄瓜籽粉啊，这个之前断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想要吃这个喝这个黄瓜籽粉都没有订上。现在他到货了，赶紧订，因为订黄瓜籽粉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你要今天订不上，等到明天又断货了，下批又啥时候到也不知道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啊、哦！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

0: 63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这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这个固定座机我们也会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1: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3: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3: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3: 哎，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啊、哦，
3: 哎，
0: 好嘞，
3: 嗯，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糊香糊香的，就有点像黑芝麻糊似的。所以咱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啊，能接受，放心吧。欢迎的是六线的马女士，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哦，是景女士，手机尾号是27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199块钱，6大袋是7斤2两重，但是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还是那句话，就大家发现了吗？咱们的黄瓜籽粉里边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四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四样都是啥？都是种子类的。对不对？哎，都是种子类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种子类对身体健康方面的益处，这一点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预定就行了啊。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啊，里边一共是这个7斤2两重的，里边是一小袋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还都是密封的，不会影响您正常的那个储存，大家完全放心啊，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抓紧预定就行了啊，一定得抓紧预定。我告诉大家，黄瓜籽粉之前断货了啊，现在到货了你就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很快又断货了，下次啥时候到货就不知道了。而且这个黄瓜籽粉好处是啥？就你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带上一组，带上两袋，贼合适。欢迎的是五线的戴女士，您好。
1: 你好，第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想听黄瓜子粉的赶紧打电话啊，我也抓紧接听电话把这线空出来。欢迎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阿姨我是海兰，您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3: 对，店主。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哎，再见。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
4: 我问问日期啥的，因为我现在还有点儿
0: 啊。日期都是挺新的，你这样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是新到几月几日的。哦，
4: 啊，对啊，行，
0: 好
4: 行，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听黄瓜子粉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这批如果再断货了，下次啥时候再到货就不清楚了啊！所以说，为了避免我们大家家里面的黄瓜子粉喝没了啊，你还接不上溜，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啊，好多人都觉得出汗多，和汗呐，刚才我讲那个文章，大家都听到了吧，好多人听得非常认真。就是我每次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讲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认真，不但要听，拿个笔拿个小本本搁那记啊。有一些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的，随身就能掏出了一个小不点的小本本，哎，就跟我说啊，说的这个你看，这都是你上那个幸福味道节目的时候我记下来的。哎，特别好啊。就是刚才我不就说了吗，就是你出汗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光是汗，不光是钠，他的那个说有人那个穿黑衣服啊，这个出一身汗完了等到干了之后，那黑衣服上都有那个白色的，一个合了圈一个合了圈的，那啥，那是钠啊，那是盐啊，这个盐的成分。但是他带走的还有什么钾，还有镁，还有钙。那么钙、钾、镁的大量流失都会导致骨质疏松症的产生。刚才我是不是啊，在那个《生命时报》的那篇文章跟大家说那篇文章的时候分享了吧？所以好多人都认真的记下来了。那你大量出汗之后，现在就开始好好的去补一补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盖先生，您好。
6: 哎，对，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
6: 那个订一组黄瓜粉。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哎，
6: 啊、好,
0: 好
6: 嘞，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要不然等断货了，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哎，欢迎您，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个《人民日报》上面那篇不，这个《生命时报》上面的这篇文章啊，就说到了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身体有五种表现，说明骨头在悄悄的变碎啊、变脆。哪五种表现？指甲容易劈，身高缩水啊，容易抽筋儿，肌肉疼痛和骨痛，还有牙齿松动，还有易脆性骨折，对不对？那哪些因素正在逐步的掏空你的骨头？少年儿童也有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什么？偏食。学习压力太大。青壮年是什么？久坐不动，抽烟饮酒。中老年是什么？慢病多发，代谢变差。这些都是骨质疏松关键的风险因素，对不对？强壮骨

0: 慢跑、爬山、打球。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你像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啊等等，这些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呀，能够锻炼平衡能力，增加肌肉力量。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根据自身条件啊，要适当的、适度的运动。另外，要保持优质的睡眠，也是你能够储存钙的好方法。良好的睡眠有助于身体修复，对于骨骼健康非常重要。建议确保每晚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让骨骼在夜晚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还有就是要保持身姿，站姿啊，要保持耳垂和颈部的垂直，肩膀向后伸展，挺腰收腹，避免头部和肩膀前倾。坐姿要挺腰收颈啊，双脚触地，椅子的高度要及膝，不探头不弯腰。睡觉的时候床板要加硬褥啊，这个腰背要伸平伸直。还有就是提醒中老年朋友要做的，定期去检测骨密度。40岁以上有酗酒行为的，喝咖啡比较多的，长期久坐的，平时缺乏日晒的职场人士，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和老年人，家中有母系遗传性骨质疏松症的人群，所以建议大家每年都要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啊，都要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呀。还有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哎呀，除了这个黄瓜籽粉，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吃些啥东西啊，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更多的钙元素呢？那你像鲤鱼呀、泥鳅啊、虾米呀、海带呀、紫菜呀，都是可以补钙的。蔬菜水果里边像芝麻、木耳、苹果、黑枣，豆类里边黄豆、蚕豆、豆腐，乳制品、牛奶、羊奶，还有牛乳粉、羊乳粉，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像黑木耳、虾皮子，对不对？菠菜、卷心菜、洋葱、茭白笋，蔬菜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少，但是它也是含有的，所以建议咱们大家要均衡饮食，不要挑食啊。想听黄瓜籽粉的，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呀、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3: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6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

0: 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了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7斤2两重啊，欢迎的是6县的尚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我订一下黄瓜子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啊，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它的口味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3县的王女士，手机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3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子粉。
0: 好，黄瓜子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8799-6984，欢迎4县的曲先生，您好。
3: 我要订黄瓜子粉。
0: 黄瓜子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黄瓜子粉啊，它也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我们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黄瓜子粉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就是这个黄瓜子粉，就是黄瓜子、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四样啊，它没有别的，配料表里边特别干净，只有这四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欢迎3县的林女士，您好。
4: 对，我订一组黄瓜子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钟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黄瓜子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谢谢，
0: 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5: 哎、
0: 好嘞，
5: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5县赵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子粉哈。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6: 你问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哎，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4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嗯，对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您是要订两组是不是？
7: 订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别送少了啊、哦。哎，好嘞，
7: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县的孙女士，您好。
8: 啊，
0: 你
8: 好。
0: 哎，
8: 要
0: 订
8: 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8: 啊，
0: 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县的高女士，您好。
9: 嗯，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9: 对，
0: 好嘞，
9: 我订一回来剩不点儿了、
0: 嗯、啊，剩不点儿了，快喝没了是不是、嗯？行，正好现在是现货，
9: 啊、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能接上六，放心吧啊、哦，哎。好嘞，哎，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黄瓜子粉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啊，我本人，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他们的这个家人，都是他忠实的回头客。这个黄瓜子粉一到货呀，就每次一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真是好东西，喝过一次您就知道了，非常不错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3县的龚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10: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10: 哎，
0: 好，感谢参与，再见。6县的葛先生您好。
11: 这个花椒粉，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11: 对，
0: 哎，
11: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2县的杨女士您好。
12: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12: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3县的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哎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小定黄瓜子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定199块钱六大袋七斤二两重啊 ,199 块钱七斤二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87996984, 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哦、87996984,87996984, 来教给大家做这道山药片炒肉肉要求是瘦肉里脊肉哎它的含钙量也比较高啊山药炒肉片哎山药也是给它那个去了皮啊、然后呢这个戴上手套去了皮给它这个洗干净了之后切成薄片肉片咱们的里脊啊给它切成薄片之后实在切不薄片你切点丝儿也行啊啊切成薄片之后呢加点生抽加点老抽再加点淀粉给它抓匀了放到旁边喂一下。这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咱把这个山药片呢切好了之后啊用这个水先搁锅里添点水然后给它打个水焯山药片给它稍微焯一下啊焯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它焯一下完了捞出来。这个时候呢底锅烧油啊油里边呢放一点点蒜末小火蒜末姜末放里边炒香但是别炒糊了啊炒香了之后呢就把肉片倒到里边转到中火肉片变色了之后给它盛出来。锅里剩下那点底油不用再往里加油了啊锅里剩下这点底油把山药片刚才焯好那个山药片放到锅里翻炒一下如果喜欢吃脆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往里放肉了如果这个山药你喜欢吃啊稍微这个面一点的那你就再稍微多炒一会儿并且可以少添一点点的汤少添一点点的热水啊然后把肉啊这个山药面了之后呢把肉倒进去最后加点小葱段哎加一丢丢的盐就出锅了就这么简单山药片炒肉片哎这个菜很多人没做过但是这个菜啊又和胃养脾又能够补钙非常非常好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学会了啊可以愿意吃山药和里脊肉的你这么去炒一炒可好吃了我自己本人亲自尝试过的啊又营养又健康又补钙啊平时咱家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适合吃这道菜山药片炒肉片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想预定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时间剩的不多了等到节目结束了你就定不了了这一批现货可能就捞不着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啊、想吃点什么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 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十克牛肉啊五十克的这个什么鸡蛋三十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 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

0: 多角的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炒出来多少斤呢、啊、一下子这个磨出来啊多少斤呢、啊、我跟你说那个、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的，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 哎呦，订入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能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贼合适啊。欢迎的是五线的单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62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199块钱，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话说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
3: 我粉呐。
0: 戴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3: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4: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啊，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籽
4: 粉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4: 我以前喝过，我以前喝过。
0: 哦。
4: 啊，我喝过。啊，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
4: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订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手机尾号是35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钟女士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

0: 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啊，87996984，抓紧预定吧。六线的田先生，手机尾号是2110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补钙真的很重要，黄瓜子粉马上就要没有了啊。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预定黄瓜子粉的赶紧打电话，最后的十组八组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伤肝不伤肾的纯食品级的啊，它都是种子，黄瓜子儿、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是纯纯正正的食品级，3岁以上的小孩都可以吃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周期的和中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出现钙流失的这个情况的，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补一补啊，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就是钙补足了，补好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自己是能感觉出来的。
1: 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儿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前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
0: 生菜籽也是含钙量非常高的呀，所以它是强强联合，强强联合，不是单独的一种东西里边你吸收的钙，每一样里边都有含钙，然后呢每一样里边你都吸收一部分，这样的话呢身体吸收的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呀？所以不多说了啊，199块钱一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

0: 时，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6: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5: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6: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人士，相亲交友见面了，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有一个网上交流的挺好的朋友发信息说让我请他吃饭，这个男的吧给我印象还行，平时嘻嘻哈哈的，然后呢我看成了他请我吃饭，结果呢那天呢他带了他姐姐过来，说让我破费了，我都惊讶了，我心想不是你花钱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信息才知道，后面呢我就没买单，正好呢我手机没电了，我让他买单了。这个男的第二天就跟我说，哎，昨天那钱你给我呀，你不说你请我吃饭吗？其实没多少钱，也就200块钱。卫东，我觉得一个男的混成这样，哎呀真是够凄惨的。因为这期间呢他还说要抱我什么的，你是啥呀？我果断的转了100块钱，我说那 AA 制吧，一人100，他收了，完了之后还不高兴了。卫东你觉得我做的对吗？咋交朋友的小老妹儿啊，你这整的，你说是200块钱的事整的好像是2000万资金似的，你还莫不如直接就是把这钱就200块钱都转给他，然后呢把他拉黑了，再见来不及握手。但是你 AA 制也没毛病啊，这事儿以后没有啥各方面的交往空间和目的了，没情商，完了之后呢这个整个人吧这个状态吧消极的不得了，反正你要跟他在一块儿的话，每天吧你就跟这个哎呀帮助苦难大众一样的那个状态啊，就感觉生活当中就看不到希望了，天天呢就是他算计你，你算计他，你算计他，他算计你，完了之后俩人累得身心俱疲。他不至于像他说的这么凄惨，只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不想搭一分一文罢了。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吧遇到那些办事儿哈堆堆碎碎的，完了之后呢算计来算计去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没啥大意思，是不是？你别说还是恋人关系，就社会上的朋友也都是呢，一个好嘎俩好，你对我好对你更好，慢慢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你这扯不扯闹呢，真是够呛啊。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喂你好魏东老师，是我吗？
0: 啊是您，请讲。
1: 啊我是86年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嗯，之前那个打过电话，半年前左右吧，应该是，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没打，
0: 嗯，40岁未婚，嗯、身高是170，体重146左右，做什么工作的？
1: 啊，我是在央企。
0: 哦，家是居住在哈尔滨本市还是外地呢？
1: 啊，居住在本市，然后那个父母他妈是在外地。
0: 啊，父母在外地，你是独生子女吗？
1: 啊，不是，上面有姐姐。
0: 啊、哦，央企工作上班，周六日啥的都有休息呀、
1: 啊。啊，对，周末休息，然后五险一金都有。
0: 嗯，你的住房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有两个住房，然后一个有贷款，一个没贷款，都在南岗。
0: 啊、哦，完了之后呢，你现在就是住着一个，出租一个是吗？
1: 啊，嗯，是的。
0: 嗯，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嗯，平时。钓鱼、羽毛球、爬山，或者是旅游。旅游放假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去。
0: 嗯，那我们看看张先生86年的，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适合你呢？
1: 嗯，88年以后的吧。
0: 啊，88年，88年是30几岁了。
1: 88年是
0: 38岁。
1: 38。
0: 嗯，38岁以下的，要是有合适的话，可以关注，也是要求未婚的，是不是？
1: 对，短婚未育的也可以。
0: 嗯，短婚未育的也行、
1: 啊。
0: 你觉得你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1: 嗯、我性格比较好吧。
0: 啊，性格比较亲切哈，
1: 稳重。嗯。
0: 你文化程度是？
1: 啊，大专。
0: 嗯、啊，你说吧，你想找的是什么？
1: 啊、嗯，我想找一个稍稍瘦一点的。
0: 嗯。
1: 不想找一个太胖的。
0: 身高多高范围呀？
1: 身高1米58，1米58以上就行。
0: 嗯，那体重是多少范围？就是你觉得是苗条你喜欢的？
1: 110，120以下。
0: 啊，那你这要求不苛刻。女孩吧，就是要是说1米58到1米58以上，很少说134的，有的除非高个高嘛，人家长假如是将快1米7了，130斤左右，那看着也不胖。我跟你说，女孩就是如果说女孩将近1米69、1米68，体重130，看着都不胖。因为那个
1: 身材稍微匀称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反正你说喜欢苗条，但是你这个苗条不是说那种极端性的骨感。我看到过很多那个网上那个女孩哈，哎，那个小小腿哈，就跟那个小孩手脖那么细。完了之后呢，整个脸呢，就对，太瘦了。完自己就是感觉可美丽了。我先讲话了，哎呦我天哪，你这不是我家亲戚，是我家亲戚，我都月月给你送钱，给你滋补滋补，我都想给你喝点羊奶粉。太瘦了，那都不健康。你说那骨瘦如柴的，皮贴着肉，完了之后呢，就结婚，他怎么可能去孕育出宝宝？自己身上都没有啥脂肪，怀孩子都怀不上，霸劲呢、啊、咱说呀，嗯，就是那个不能太胖。你要小姑娘，你说你没结婚没生子呢，努那个小肚子一走一舔舔，人家上公交车都给你让座，就是标准范围其实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哎，
1: 就好。
0: 嗯，来，我们张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通话，他好久没参加节目了，确实至少得有半年了，快没有这个在节目里边出现过。嗯，
1: 没有。
0: 他的尾号朋友们听一下，4308，平时也挺爱运动的。86年未婚男孩，哎，挺有正事的，工资收入1万左右呢。小伙子挺亲切，可那个和蔼可亲的感觉哈。
1: 谢谢魏
0: 总。哎，大家关注一下他。女孩这儿37、38的，35、36的，或者是很年轻很漂亮，那个身体健康哈，38、39，或者是跟你同龄的，但是看起来就是漂亮，咱也可以交流接触接触啊。那再见了，张先生，没有对接的哈。
1: 嗯，谢谢魏总老师，没有。
0: 哎，别客气，再见哦。哎，再
1: 见
0: 啊，朋友们，你现在找一个40岁还是未婚的？完了月收入还18000的，还央企的，多不好碰啊。所以说这他小伙来参加节目了，我可真是帮大家给他留住。你今天没有合适的，我为明天后天大后天来的妹妹着想，是不是朋友们？你不好碰，大龄的男孩，完了之后呢月收入18000的，不好碰。尾号多少呢？4308，4308哦。嗯，关注关注啊，对，关注关注。来，咱再有请下一位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是来自沈阳的王女士吗？
2: 喂，你好，魏忠老师。
0: 啊，您是沈阳新民的王女士，是不是？
2: 啊，对对，你好，老师。
0: 要给谁报名？
2: 啊，我给我弟弟，我在很多年，就是几年前吧，看过你，你给我取的那什么雪糕票，那个上楼推一下，你这人挺善良。
0: 在哪儿啊？在哪儿给你取的雪糕票啊？在沈阳啊。
2: 啊，我是我去
0: 是
2: 啊，我中奖，我去领那雪糕，我给我取了一个，我非常受感动，
0: 非常受感动。

0: 我哈。
1: 啊，一直不忘。我今天给你鞠个躬吧，老师，谢谢你。
0: 哎呀，可别客气，你不敢当，不敢当。那啥，咱说正事儿啊。您说有弟弟要报名，给弟弟报名一下。你弟弟多大岁数了？
1: 今年43了。
0: 啊，未婚男孩，43了。
1: 啊，对，
0: 身高1米81，体重140，这我看这大高个挺打人啊。
1: 啊，就是找不着对象，你说他腼腆老实。
0: 你亲弟弟吗？这是？
1: 那个是俺家亲戚。
0: 啊，亲属家的孩子。
1: 啊、
0: 那个、
1: 啊，
0: 那你弟弟就是说在沈阳新民居住，在农村呢？
1: 对对，他农村户口。
0: 那就是务农为生呗。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说家里边种地，种多少地啊？
1: 能有10来亩的。
0: 啊。那一年收入咋样啊？
1: 我能收入4-5万吧。
0: 种啥经济作物啊？
1: 玉米。
0: 啊，种大苞米。
1: 完了他有时候有时候还自己开个车就拉拉脚拉拉人什么的。
0: 哦，小伙子就是比较内敛的性格，反正就吭哧吭哧一直干活，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不说闲不说淡的啊，挺那个性格还很友善的啊。
1: 对。
0: 那你说他找个女朋友得多大岁数的？
1: 找一个48、9的，比他大个1-2岁也行。
0: 那48、9可不是比43大1-2岁呀、啊，那是大4-5岁了，啊？
1: 是吗？
0: 那你这小学数学还不如我呢，啊？
1: 不是我说，
0: 他43、48、9，
1: 对不起啊，我说错了。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比他大5岁以内都行，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那我看你的意思就是说，弟弟吧，有个媳妇是首当其冲的。完，至于俩人是要不要小孩，那就顺其自然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看看，就是你弟弟这在农村有房。要是说能愿意过农村生活的也行，是不是啊？
1: 对，
0: 他
1: 也
0: 不懒惰，那没啥不好找的，就看有没有就是在新民附近的40左右的性格好的朴实的呗。你弟弟长得不丑吗？长得不丑吗？
1: 不丑不丑，大眼睛水汪汪的。
0: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好啊，大眼睛水汪汪的啊。那个大家关注一下尾号6097，王女士第一次参加咱节目啊，来自沈阳新民的，她那个爹妈父母啥的都跟她在一个村子呢。
1: 爹妈父母都不在了。
0: 那他有兄弟姐妹吗？
1: 那个没有了，上头一个哥哥走了。
0: 哎呀呀呀，下边还有个妹妹啊？
1: 下边没有了，他是最小的。
0: 那你说这不是孤孤雕雕一个人吗？
1: 对呀。
0: 这是可不呗，你这当那个就是说堂姐的哈，都想帮着研究研究。这是一逢年过节的自己一个人，你说多寂寞。这咱讲话呢，要是说有岳父岳母了，他这也没父母了，那就拿老丈人老丈母娘当亲爹亲妈，过年都上那块过去，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多好啊。
1: 对了，
0: 行，那我就记住
1: 了，
0: 没事儿，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
0: 有相中你弟弟的，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好，
0: 没去电话就说明还没有人相中呢啊。
1: 哎，
0: 好嘞，再见啊，再见。这个大姐吧，她这个。可能是误会了误解了哈，说实话吧，我这个从工作到现在去沈阳的次数目前为止2次，有一次还是一走一过啊，在沈阳待了2天左右。他可能是说啥呢，就是以为参加了电台节目了，他想象那个人就是卫东呢，是不是？那你说他这家人说见过我认识我给他发过雪糕券，那我就给他发过呗，让大姐觉得有春天般的温暖啊。行，哎，那个咱们朋友们有没有沈阳的伙伴关注一下王大姐弟弟呀、啊、你说说一个人兄弟姐妹父母都没有了，然后就自己开个小车拉个脚，自己那地啥的一年秋收了能剩个4万5万的，然后43岁，身高181，体重140。我就说咱讲话有一些家里边需要养老女婿的，金棍金棍把他整家里都行啊。啊，朋友们，我跟你说，这就离咱远离近的哈尔滨的有哪个大爷大娘啥，我都建议把这小伙子给拿家里给咱家姑娘当老公。真行，那可不呗，你说他也没有爹妈都不在了，那你是老丈人老丈母娘就拿你当亲爹亲妈呗，是不是？到时候你这一个姑娘老了咱就百年归去了，这姑爷跟儿子一样给你养老送终呗，不挺好的吗？主要是品行得端正啊，你要整的品行不端的，一看老丈人老丈母娘有钱，完了之后呢跟你在一起之后不怀好意给你下点后诱，那不行，那不行啊，一定要考核好了，品行得端正。来，这小伙子要是有沈阳当地的哈，想去跟他一块生活在农村的可以关注一下尾号呢6097。

0: 6097，这是小虎的堂姐的电话号码啊，6097-6097-6097。这回有请的是曲先生，1234，曲先生你好。
1: 你好，胡兄。
0: 嗯，
1: 我今年59，我是个残疾。
0: 嗯，
1: 有左耳麻痹症。
0: 嗯，
1: 走道屋里屋外没毛病，就是那什么，走个十里八里得拄个棍儿，哎，开公车。
0: 啊，哦，我有印象，你是多年之前参加过我节目。后来就没再参加过了，是不是？嗯，你老家是哪儿的？我记得你不在哈尔滨呢。
1: 嗯，我现在在哈尔滨，长学，我是绥化的。
0: 对对，我记得你是绥化的。那以前参加节目的时候，你还在绥化呢吧？
1: 对。
0: 是不是最近一些时间才来的呀？
1: 不是。
0: 啥时候来哈尔滨发展的？
1: 好几年。
0: 啊，也好几年了。老家是绥化的。我们曲先生59了哈，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6多，将近1米7吧，将近。
0: 嗯，那就算1米65，行吧？
1: 嗯
0: 嗯，完体重130，在哪个区域长修鞋呀？
1: 原先在南岗的。
0: 哦，那你租房子住呢？
1: 对。
0: 你说现在这网上123上链接，鞋啥便宜喽嗖的，是还有修鞋的吗？嗯。
1: 也有啊，
0: 但你们这套业务往往都是连锁的，包括修包、修拉锁啥的也都会干，是不是？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1: 嗯，就最近他妈老下雨，今年买卖不算太好，反正一年呢，也就是弄个现在来讲，今年来讲2000万块钱，2万多块钱吧，过了也弄不上。
0: 那你租房子一个月花多少啊？
1: 将近10000块钱吧，10000来块钱。我还有地，
0: 地在农村，你还得有那啥呢？那叫那个低保呢？是不是低保700多吗？一个月？
1: 哎，也就那样。
0: 嗯，
1: 来年，
0: 那你像你小儿麻痹这个，就是不得有残疾人证，这个不残疾补助不还有一部分的吗？
1: 这个他我是属于3级。轻没有
0: 啊，明白了，那你这个比较轻一些，所以说你这个肢体活动啥的，远路不行，近路走还行，是不是？
1: 这个要是1等2等可能有补助。
0: 那我们这个曲先生啊，他那个看看有没有就是能跟他一块过日子的，反正按照他现在这个状况吧，维持吃喝是不愁，是吧？租个房子住。反正你要说长远大富大贵那不现实，因为咱这个变现的能力在这摆着呢。要是有愿意的，他这个耳不聋眼不花的，是不是就出去走道长距离费点劲，想跟他认识交个朋友的，就记住他尾号呗，5071 5071。嗯，
1: 好，谢谢，
0: 没事儿没事儿，那再见了，曲先生，
1: 再见。
0: 哎，再见了啊。软弱。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谁？1235线的何先生，昨天何先生一个劲掉线儿呢。你好，何先生。
2: 喂，魏东，你好。我想对接一个。我昨天这个手机又没电了。
0: 手机换电池吧，实在不行换块电池嘛。电池
2: 我这个手机，这是很好使。我对不起你啊。
0: 没事儿，这有啥的。
2: 我好像给你我放歌了似的。
0: 要对接那个于女士，昨天说于女士就是沈阳的，
2: 对对，
0: 是不是啊？
2: 是5893，
0: 对，
2: 是不是这个？对对，
0: 在沈阳皇姑区的。67岁，身高164。想找一个70岁左右的。您多大岁数了？
2: 65
0: 啊，那也比你大。你收入多少啊？
2: 我收入3500。
0: 那看看吧，他想找一个就是收入啥的，4000左右以上的，看看能不能行。
2: 他要找4000多的，那我这3500，那算了，那我就不给人家对了。
0: 啊，那你有别的备选对象吗？
2: 也现在找也找不着，我还想对接一个，对接这个号我不知道是多少，他是65岁，昨天登的，他是工资挣2700。

0: 不找不着，你不知
1: 啊，
0: 道号，我找不着。
1: 是，
0: 嗯，那没办法，嗯，
1: 行了，
0: 哎，
1: 那就
0: 再见，
1: 算了。
0: 哎，下一个朋友，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喂，那你好，
0: 嗯，
2: 我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对接啊，昨天的2660，给我家亲戚的对接1.75米那个。
0: 你家亲戚1.75米的是女孩吗？
2: 不是，对接这2660是1.75米，我家亲戚1.61米，大学毕业。
0: 你家亲戚不有个1.72米的吗？侄女吗？
2: 1.72米是我侄女，这是我两姨爷家孩子。
0: 那你天天的这家是800条红线，在家里边唰唰唰唰的，整的还挺丰富的。
2: 那不相信你了吗？
0: 你跟我相信我有啥关？你可一个来得了。这家是唰唰唰，家里边红线可不少。有一个啊，36岁未婚，1.75米的张先生的侄儿，身高1.75米，体重160，工资收入6000以上，也是那个国企单位的，好像。你家那个亲戚，我记得你也给他说过，他不是医院的吗？是不是上班医院那个？
2: 他是医院的，管病历的，他是私企，大型私企。
0: 民营医院上班的。
2: 那种的。
0: 民营医
2: 院
0: 上班的，是不是？
2: 啊。
0: 嗯，行，34岁未婚，2660我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2: 啊，谢谢你。
0: 哎，来吧，这个给对接过去吧。嗯。

0: 很多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时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滋补的方式和方法？哎呀，我想说哈，
1: 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的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

0: 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融，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籽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的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6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6桶6斤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199块钱，6桶6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6桶6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7桶7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那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籽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个价格贴地皮了。它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那个非常非常有益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一个月左右，咱们这个7罐呢7桶呢7斤呢，够大家喝上7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7斤，平时我们就6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然后朋友们啊，再给大家一点福利好不好？今天呢，199块钱7桶7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个7桶7斤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减9块钱啊！来，现在大家打电话预定的朋友，190块钱啊。7桶7斤，咱们这个省9块是9块，赶紧预定吧啊！哎，190块钱，咱把9块钱再给大家省掉。你打电话预定说，卫东说了，今天还给大家免9块钱，可以的，190块钱，7桶7斤，朋友们，这价格人家实惠就完了。这活动咱家有，别人家没有啊，嘿嘿，190块钱，7桶7斤啊！今天有就搞的特别活动了，来吧，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12345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1: 本人征婚，70年，56岁，丧偶的。
0: 嗯。
1: 身高1.65米。
0: 嗯。
1: 体重135。
0: 嗯。
1: 在企业上班工作。
0: 嗯。
1: 一个女儿已经成家结婚了。
0: 我有印象，张先生尾号7377，现在扣除保险啥的是3000多块钱，退休呢能达到5000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居住在南岗区还是道外区？
1: 南岗区。
0: 嗯，尾号7377的我们这位张先生，今天想对接谁呀？
1: 对接一个7371吧，前两天。
0: 啊，7371，张先生还真很少对接的哦。
1: 嗯。
0: 刘女士51岁了，

0: 身高158，体重105斤，他好像说的是那个教师，那个是不是？
1: 我这个我还没听，而且没听广播，这朋友听广播，我
0: 啊，
1: 这个对，
0: 是，他说他是那个教师行业的7371，那行，我把号码给你啊，
1: 然后谢
0: 来
1: 谢啊。
0: 给对接过去吧，7371。下一位，345，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2: 我想给我外甥女儿对接刚才发布的4308。
0: 今天第一个参加那个男孩，你外甥女儿多
2: 对
0: 大
2: 对
0: 年
2: 对，
0: 龄啊？
2: 我外甥女儿就是比他小2岁，
0: 那行啊，
2: 86、88年生人。
0: 对，她是86年的，外甥
2: 对
0: 女
2: 呀、
0: 儿也是未婚吗？
2: 啊，未婚，
0: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米6，11.2这样吧，
0: 体重范围呢？
2: 110。
0: 行。那小子说喜欢苗条的啊，
2: 对，
0: 外甥女儿做啥工作的？
2: 他是在私营这个就是经营母婴用品私营连锁店下边一个店长，
0: 文化程度是？
2: 文化程度是就是成人本科，
0: 也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2: 1个月5000多元吧，
0: 有五险啥的吗？
2: 保险有，
0: 那挺好。他父
2: 没
0: 母
2: 有
0: 都
2: 一
0: 哈尔
2: 金。
0: 滨的父母。
2: 父母都是哈尔滨正规单位退休的，
0: 她也是独生子女呗，
2: 对的，
0: 哦，那你看张女士外甥女儿这不也挺好吗？37岁未婚女
2: 对，
0: 孩，那个在一个店里边当个店长，尾号8076。你以前参加
2: 对，
0: 过我节目，给她发布过，是不是？
2: 以前给大约是好像半年还
0: 那
2: 七
0: 可不
2: 八个
0: 呗，
2: 月
0: 也
2: 前，
0: 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呀，我这一听有这个消息不错的，我也总听，我就
0: 是。
2: 马上挂电话
0: 不
2: 对
0: 好
2: 接，
0: 碰，37、38，你想找40
2: 对。
0: 左右未婚的，完了之后呢，性格还不是贼古怪的啊，听他说话
2: 对，
0: 唠嗑，小伙挺正常的。完了之后呢，
2: 对，
0: 还不是说那个以单身的名义四处寻花问柳的，不好碰。你像
2: 对，
0: 有的那单身的一个人，完了之后说听着是单身，但其实呢，莺歌燕舞的，莺莺燕燕的，他不消停啊。
2: 对，对
0: 来
2: 呀，
0: 吧，
2: 咱
0: 那我
2: 找
0: 把
2: 事
0: 这
2: 情说
0: 个
2: 这个。
0: 4308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2: 啊，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来把
2: 谢
0: 四
2: 谢
0: 三
2: 老
0: 零八
2: 师，
0: 给对接过去吧。
2: 哎，谢谢。
0: 别挂电话，一会儿告诉你号码。
2: 好嘞。
0: 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345三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卫东你好，我
0: 您
3: 给我
0: 说。
3: 儿子征婚，
0: 以前来过吗？我节目。
3: 上月来11号，
0: 来过一次。
3: 征一回，对对，
0: 有没有人对接你家孩子的？应该也有吧。
3: 有一个对对完了，后边完了也没见面儿，说不行，完了没见面儿。
0: 刘女士儿子40岁，短婚未育的，身高180，体重135，做啥工作了？
3: 国企工作，工资6000多，月工资去了保五险一金啥的。
0: 自己还有房。
3: 对对，有房有车。
0: 短婚未育，有房有车。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40岁以内的吧，大个2、3岁也行。
0: 四十
3: 身
0: 岁
3: 高
0: 左
3: 一
0: 右
3: 米，
0: 的，或者是说，40岁大一两岁的也行。身高呢？
3: 对对，
0: 要求
3: 身高1米6。以上，
0: 160以上的身高，女孩
3: 对，愿意生小孩的，
0: 有结婚生子意愿的也行。
3: 那
0: 你
3: 对
0: 家
3: 对
0: 儿
3: 对
0: 子
3: 对，
0: 啥文化程度？
3: 高中，
0: 他在国企是属于技术工人呐，
3: 那，
0: 高中，我的文化程度可不是说很高啊。你家是在城市还在农村呢，刘女士啊？
3: 俺家城里的，
0: 你
3: 是
0: 和你
3: 哈
0: 老
3: 市
0: 伴儿
3: 人。
0: 都有退休金呐？
3: 对，我们家老伴儿是国企退休的，
0: 那你儿子还正经
3: 都
0: 不
3: 有退
0: 错
3: 休
0: 呢，
3: 金
0: 你说说也没上大
3: 没有
0: 学。
3: 负担
0: 你家也没就咔咔一年这几万块钱大学学费啥也没花吗？孩子就朝着稳定工作了，工龄得不短了吧？你儿子这儿啊，
3: 都20多年了，
0: 你看看，
3: 好像都差不多20多年了。
0: 比我工龄都长。他，你像我们这经历过大学本科，完了之后呢，就是差的比我们
3: 要
0: 工龄
3: 像，
0: 都长。那行，那个他跟上一任因为啥离婚的呀？你看你家儿子大高个还挺好看的，瞅着啊。
3: 上一任那啥，这个女的吧，刚结婚嘛，她就搁外地工作，完了让回来也不回来，她那还不是正式的，完了这我儿子也不能去人正式这块儿，完了后实在不行，完了 凡是老离了。

0: 接，
1: 好了啊。
0: 哎，刘女士家儿子啊，40岁，短婚未育，身高180，体重135，大一两岁都行。然后呢，他是属于，虽然是高中学历，但是呢，也是在大型企业、国企工作，五险一金都有，到手6000块钱，那就行呗，哈，哎，4304，4304，短婚未育的、未婚的都可以啊，关注一下4304吧，四线的孙女士，你好。
2: 哎，你
0: 哎，
2: 好，
0: 您好，请
2: 魏
0: 讲
2: 总，
0: 啊。
2: 想对接一位，那个是我外甥女儿，3953，北
0: 3953，
2: 京，
0: 啊，对，有一个
2: 北
0: 还
2: 京，
0: 是博士学历呢。你外甥女是也是短婚未育的，
2: 对，
0: 多大岁数了？你外甥女儿
2: 92年的，
0: 34
2: 三
0: 了，
2: 十，对，三十
0: 身高
2: 四，
0: 多少？
2: 1米63。
0: 体重呢？
2: 100斤，
0: 干啥工作的？在北京？
2: 在律师事务所，
0: 呀，那一年咋说也得30万左右，
2: 呵呵，还没有那么多。
0: 那他这个不也有这个律师资格证吗？
2: 他们是搞那个法律服务中心的，他是干，
0: 长相模样啥的应该还可以，是不是？
2: 太漂亮了，对，
0: 那其实岁数不小，完了之后还短婚了啊？
2: 对。就
0: 他
2: 是
0: 户口啥
2: 我，
0: 的在北京啊？
2: 那个没有，
0: 老家是哪儿的？
2: 哈尔滨的，他也喜欢找一个哈尔滨的人。
0: 那他想对接北京那个呀，还是说想？
2: 对，对，北京这个，
0: 那他收入范围呢？一个月1万多块钱？
2: 差不多吧。
0: 反正在北京一个月1万多块钱不算高薪了，你要在哈尔滨可算高薪，是不是？那他在哪住啊？文化程度也是本科呗。父母在哈尔滨，那小姑娘在外面可不容易哈。自己这也得是啥呢？不能够大手大脚的，像人别的小女孩爱慕虚荣的，
2: 真
0: 接
2: 是
0: 个
2: 那么
0: 买
2: 回
0: 包，
2: 事儿，
0: 名个换表的，那你要想换靠自己工资收入，那可舍不得哈。那咱也不能说走歪歪道让别人给换，那完了吗？那不是？那行，那我把那个3953给您啊。你要家你家
2: 谢
0: 这
2: 谢，
0: 个是孩子，漂漂亮亮那小伙，看挺能挣钱，一年40-50万。看俩人能不能有眼缘吧，来吧，哎，给对接过去吧，3953，
3: 黑夜里冷风吹痛了伤口，咬着牙疼。
0: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呢，可以参加咱节目，自己说一说个人情况，找寻另外一半，我们给大家呢很好的一个拓展的范围，对不对？也不限制大家的这个交友观念，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都可以呢，耐心细致的讲一讲啊。来，还有一个对接3953的，我一下给对接完了得了。李女士吧，你好，李女士。
4: 你好，魏东。
0: 哎，你也要对接一下
4: 那
0: 三
4: 个
0: 九五三哈。
4: 3953，他挺
0: 行，
4: 那啥的，对接挺多。
0: 你家这个是属于侄女，33岁，未婚，身高体重
4: 对，
0: 咋样？
4: 身高是1米71，
0: 厉害，大高个儿，体重呢？
4: 体重130多斤吧。
0: 可以，不胖，1米70多个呢。他在北京干啥工作的？
4: 他是国企，央企。
0: 户口啥的都在那边啊。
4: 对，都已经
0: 这
4: 都
0: 女
4: 在那。
0: 孩老家是哈尔滨的吗？
4: 哈尔滨的，
0: 也是独生子女呗，哈。
4: 对，独生子
0: 反正
4: 女，
0: 那男孩，我说你也听住了，短婚未育类型的。
4: 我听着了，
0: 那
4: 我
0: 行。
4: 就是，就是那个昨天听的那个都节目快结束了嘛，
0: 是，那我把号
4: 我
0: 码
4: 听
0: 给
4: 了，
0: 你，你问一问，看合不合适啊？
4: 对，我了解了解，
0: 那好嘞，来
4: 谢谢
0: 吧。
4: 魏东啊，谢谢魏东，
0: 给对接过去吧，3953。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你好，魏东。
0: 请讲。
5: 我想给那个孩子对接一个，
0: 对接哪一个？
5: 2660，
0: 36岁
5: 昨天，
0: 的未婚男孩，张先生的侄子，身高175，体重160，工资收入6000，尾号2660。您家孩子多大了？
5: 我家孩子是32，
0: 未婚女孩，干啥工作的？
5: 在国家电网
0: 我知道了，搞那
5: 上
0: 个计
5: 班。
0: 算机的那个，是不是？
5: 对
0: 做
5: 对，
0: 操作计算机的那个。
5: 对，
0: 那上一阶段有没有对接交流的？我看也有跟你家孩子对接的呀。
5: 有，
0: 因为一听
5: 对
0: 说这
5: 接了，
0: 个，
5: 完了唠了两句，完了再就不通话了，不通话了就拉倒了呗。
0: 那不通话了，那可不就得拉倒了呗。那

0: 咋整？
1: 对，
0: 家
1: 这
0: 长
1: 不
0: 的有劲
1: 光
0: 儿也使
1: 就，
0: 不上啊！啊，孩子们之
1: 对，
0: 间
1: 这，
0: 的事儿吧，咱们只能说呢，给互相的通通光。具体咋操作
1: 对，
0: 呀，还得看孩子们自己呀。
1: 对。
0: 你说现在这小姑娘、小小子，哪有几个没有个性的呀？在家里
1: 对
0: 边
1: 对
0: 都是
1: 对，
0: 当心肝宝贝儿一样呵护着、宠爱着，都是
1: 是，
0: 孩子金汤匙出生的。所以说，大家这交往交流过程当中，都有点小骄傲的资本，也确实值得骄傲啊。但是呢，具体的实际的个人情况呢，还得是那个，因人而异。你家这个女就是外甥女儿啊，32岁，属于是未婚，对不对？干那个，一说国家电网都觉得挺好的单位啊。身高多少啊？
1: 1.62米，
0: 体重呢？
1: 102，
0: 162，102，哎呀，身材也
1: 对，
0: 行，一个月也能挣
1: 行，
0: 四五千吧？
1: 去了五
0: 你，
1: 险一金，还到手的钱不到6000，
0: 现他家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1: 哈尔滨呢？
0: 家是哈尔滨本市的。
1: 就在那个会展中心那住，
0: 会展中心那住，那这个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张先生的那个外甥女儿，尾号7318啊，7318，男士这
1: 你给我
0: 三
1: 最
0: 十
1: 新
0: 五六
1: 上
0: 岁
1: 那
0: 以
1: 个，
0: 下的有合适的关注关注7318，来办，我把
1: 谢谢，
0: 2660给你啊，
1: 好，谢谢魏总，
0: 2660给对接过去吧。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继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助大家客观真实的去发布和交流啊。0451-8799-6984，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2粒儿、1粒儿、3粒儿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得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那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 所以抗毒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

0: 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哈。今天咱们订康度叶黄素的，这不是199十瓶吗？今天凡是预定的朋友哈，我们给您立减9块钱啊。这个呢是咋的呢？一共就进行2天，2天的这个活动，就是呢，凡是参加卫东节目的，给大家争取点实惠，立减9元，199块钱。今天订的话，咱就190，给您立减9块钱啊，朋友们。那个便宜点是点，是不是啊？反正咱这些东西吧，也没有太高的利润，能减点呢是厂家的一项福利吧。这两天呢，随着羊奶粉给咱们做活动哈，各个厂家企业都说我们也能减9块钱啊，那就咱大家都便宜点，实惠点。今天定呢190就行啊，9块钱给您省下了，好不好？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呢，你再付款。这也是为了答谢咱们这些老个库的情谊，哎，尤其吃的好的朋友，今天的190啊，来。下一个朋友吴先生，三路线听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呀、我先公布一下自己信息好吗？
0: 啊，你要发布个人信息呀？
1: 啊，然后再对接。
0: 啊，那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
1: 我今年75虚岁。
0: 嗯。
1: 离异多年了。
0: 嗯。
1: 这个住房在道外。
0: 嗯。
1: 独居。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米72，体重121。
0: 劳保收入？
1: 5000加。
0: 5000左右。婚姻状况呢？去那个丧偶的？
1: 不是，离异的。
0: 啊、哦，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女儿啊？
1: 这个儿子。
0: 啊、哦，那现在就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业余时间都干什么呀？
1: 业余时间就做买菜、做饭、运动。
0: 5000左右的收入，身体状况咋样？
1: 好。
0: 75岁了。

0: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70岁左右。
0: 70岁左右的，对方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1: 那个没有要求。
0: 嗯。
1: 70岁左右，还主要就是要身体好，没有三高。
0: 你
1: 我
0: 走
1: 就没
0: 路
1: 有。
0: 不用借助啥外力工具吧？轮椅啊、棍儿啥的，这都不用，是不是？
1: 不用，那不用，我就身体好。他也需要没有三高，地方也没有三高，这个性格开朗，
0: 按理
1: 这
0: 说七十岁左右了，一点高血压啥都没有，这也不咋现实。就是能控制稳定就行呗，
1: 争取还是没有三高的好。
0: 反正少啊，一片家药不吃70岁左右，那行，要是有的话更好了。完了之后呢，吴先生说呢，就是说那个女士这儿哈，要是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她。她尾号呢5732，5732，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行，那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1: 那个，我也补充一句，对方最好是这个厨艺好的，爱做饭的啊，喜欢
0: 你都
1: 做
0: 愿意
1: 饭
0: 吃啥菜系呢？你说说，你点一点，我看看他会不会做。
1: 就家常菜的，爱做就行。
0: 那有，你说有谁愿意做菜呀？咱讲话了，大爷，那不都是为了心爱的人烹制爱心便当吗？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愿意干活的，爱你了，哎，你想吃啥？作为你的老伴儿，你的知心爱人，就给你做啥，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大爷？
1: 好好好好，
0: 没有说谁愿意，我就愿意干活，那没有，谁能说愿意干活？那厨师挣不着钱了啊，就找愿意干活的上那做吧。就是说厨艺比较好的哈，哎，做饭不是压力和负担的，给心爱的人做饭，是不是？
1: 行，说的真好。
0: 那我可会说了，唠嗑净唠精髓啊，说大家爱听的。那您那个还有别的吗？
1: 对接，
0: 对接，来，对接谁？告诉我。
1: 5780。
0: 5780，那好像是今天的吧？
1: 不是，好很多天了。
0: 5780，有一个王女士，69岁，啊，5780，她说的那个身高155，体重106，工资6000-7000，这个是不是？
1: 好。
0: 那您跟他唠一唠，看看你俩是否合适啊？哎，您家住房条件咋样啊？
1: 好，独居，这个住房是2室1厅。
0: 几楼啊？
1: 3楼。
0: 还行，不带电梯也行，三楼也不高啊。
1: 对对对。
0: 那行，来把这个5780给对接过去吧。
2: 压荡过岁月的洪流，只往谁伸出手？
0: 朋友们，下一位朋友该有请谁了？456，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3: 卫东，是我吗？
0: 您请讲。
3: 卫东，晚上好。
0: 哎，
3: 又给你添麻烦了。再给我闺女争争呗，也没有合适的，就原来那几个要你电话的，要完以后，完了跟我联系了，我给他电话，他没和我闺女联系，就道外那个。
0: 那他们有的说那个跟你联系了，你姑娘没通过好友啥的。没有啊。
3: 没有，完了。
0: 那我估计是联系了，加微信，你姑娘没通过吧？你不知道，大姨。
3: 我闺女，我问我闺女了，我问我闺女，后来她就说没联系。
0: 妈。
3: 那
0: 可能是，那你姑娘到底想不想找对象啊？
3: 咋不想呢？我家闺女，我家姑爷都去世10来年了。
0: 你家姑娘那么有钱，条件还贼好，找她干啥呀，大姨呀？是不是孩子不愿意找你，非得让人找啊？
3: 他也想找，今天自己溜达，今天休息，自己上太阳岛溜达去了。
0: 反正吧，一般来说呢，我跟你讲哈，有一些女士呢找另外一半是咋的呢？就是自己这收入吧也比较微薄，完了之后呢，找寻一个男士工资收入高一点，抗这个社会风险能力强。你像你家女儿这儿，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收入也颇丰，不差钱儿。那找不找是真是没啥大意思，自己过更逍遥。但是如果说呢，感情这儿确实啊，一个人心里边老是不得劲儿，想有个男的陪伴，那就找。53岁，身高171，体重120，工资收入呢7000-8000以上啊，应该是10000左右，还甚至更多一点。然后呢，那个丧偶的，有个孩子，孩子已经是读大学了，是不是？还
3: 是工作了？不是，他孩子在外省，研究生就结婚了，马上就结婚。
0: 是姑娘还是儿子了？
3: 姑娘，9月15号就结婚了。
0: 那真快，那你们还得去那儿参加婚礼吧？
3: 对呀。
0: 那你家这边不办吃一下子吗？捧老亲旧友的，不招待招待呀？
3: 搁这边办，搁这边办完再上那边办去。
0: 啊啊，那你那个、那个孙女外孙女的那个男朋友。

0: 朋友是干啥的呀？
1: 他们都是一汽的。
0: 啊，都是一汽的呀。
1: 嗯，都是
0: 一
1: 汽。一
0: 汽在哪儿上班？在深圳那边上班？
1: 不对，搁那个长春。
0: 啊，在长春呢，那家里的近啊，挺好。嗯，
1: 嗯
0: 多好啊！
1: 嗯、
0: 那你这当老了，到时候你外孙女再给你生一个小那个重孙子，多开心呐、啊！那个我们吴女士这儿哈，如果说有相中她女儿的，记住了尾号3803啊、哦。你这个大姑娘，这不也快4-5年，也快退休了吧？啊，
1: 他得60多，
0: 也60，53、54，哎呀，他还6年呢，嗯，
1: 他得61啊，得现在不对他呢，
0: 行，
1: 得60，
0: 男士这儿哈，就是个人条件优越一点的啊，最大年龄能接受多大呢？
1: 就是60岁以内的
0: 啊，60岁以内的关注一下，尾号3803，嗯，再见了，吴女士，
1: 嗯，好了，谢谢您，伟东，
0: 嗯，再见。路只能自己走。再有请的是4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那啊，我发不下信息。
0: 啊、哦，发不下信息，以前发布过吗？
2: 啊，没发布过。
0: 嗯、哦，第一次参与。您多大年龄了？
2: 我62岁。
0: 嗯，我看一下王先生，62岁，身高多少？
2: 身高1.76米。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2: 离异的。
0: 1.76，体重范围呢？
2: 体重范围160。
0: 还行，身材保持挺好的。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一个姑娘。
0: 嗯，女儿这应该是成家了吧？
2: 对，成家了。
0: 嗯，61岁退休了，退休收入咋样啊？
2: 退休7000多，不到8000。
0: 嗯，那原来是什么事业单位退休的？
2: 对。
0: 啊、嗯，7000左右工资，想找寻另外一半。您家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在南岗。
0: 嗯。高层还是多层？
2: 高层。
0: 多少楼啊？
2: 5楼。
0: 啊、嗯，还行。电没电了也、嗯、咱也能走上去，下来也方便。
2: 对对对。
0: 王先生，这个离异多年了，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是不是？
2: 对。
0: 嗯，那您想找寻另外一半，什么条件的适合您？多大岁数的范围呢？
2: 是60岁以内的吧。
0: 那、
2: 嗯，对。
0: 身高呢？
2: 1.6米以上的、
0: 嗯、啊，160以上的。
2: 对对对。
0: 工资收入呢？
2: 工资收入3000以上吧。
0: 啊，3000以上的退休金，嗯、女士退休的早，3000以上退休金的。哎、
2: 嗯，
0: 您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平时没啥太多的爱好，反正是这刚刚退休1年多2年。
0: 嗯。
2: 出去玩一玩。
0: 自驾游啊？
2: 啊，今天331，我没少走。
0: 哎呀。
2: 走了辽宁。辽宁段，
0: 嗯，
2: 吉林段，河南黑龙江段，对，
0: 啊、嗯，行，你看王先生还很年轻，完了之后呢，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挺好，是不是啊？你要身体素质不好的话，这也不愿意这个自驾，太累了。
2: 嗯，
0: 你先说人家是腰腿胳膊脚啥的坐着没问题啊。王先生尾号呢536啊，嗯，女士这儿年龄呢就是60岁以内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哎，身高是高一点的，160以上。女士的，王先生，
2: 哎，
0: 我说女士身高160以上的，
2: 对对对，
0: 嗯，工资收入3000左右就行。王先生事业单位退休的，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那个昨天有一个最后一个对接那位女士，她没留电话号，这个能找的吗？魏东老师，
0: 她是对接的谁呀？
2: 她就最后一个，这节目最后一个。
0: 昨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女的，她对接别人，完了之后她没留下她的电话号。他多大岁数你知道吗？
2: 57、58吧，还是58、59啊？
0: 啊，那你咋不对接吴阿姨她那个姑娘呢？53，完了之后呢，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身高1.7米，你咋没对接这个呢？
2: 我这个年龄不是超了吗？
0: 他不说六十岁以下，那你这不也就是60岁以下吗？62
2: 嘛。
0: 啊，你是周岁61啊？你这个本人面貌状态看着咋样？年轻不呢？
2: 嗯，还行，长得不算太老。
0: 昨天有一个张女士，58岁离异的，她昨天最后一个对接来的。是张女士吗？58岁。
2: 哦、那可能是吧。
0: 尾号是8573。
2: 哦。
0: 嗯，那你想要这个女士的联络方式是吗？
2: 行，可以。
0: 那我看看吧，她昨天对接7726来的。
2: 对啊，
0: 昨天她是对接别人来的，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也没问他的号码，
2: 嗯嗯。

0: 是吗？
1: 8573，那你记加号吧。我估计这两天得有对接你的，你尾号是536，是不是？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看你个头也行，你要是跟我说的这各方面的含金量能够达到88%以上，那正经得挺受欢迎的。
0: 我这是100%呀，
1: 100%呀，行，我们不得留点空间吗？行，那你那个。等着吧，电话吧，到时候有人联络你。完了之后那啥呢？以啥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吧，大家就是沟通交流，说清楚。要是说不合适，就告诉明白的，别到时候他说，哎呀，你说我那么喜欢那个王哥哥，完了之后他不喜欢我，他不告诉我，他吊着我，到时候不好了该。就不喜欢就说明白的哦，哎，喜欢就交流，像要假如说跟一个交流了，再有给你打电话，你就理性拒绝，要不然这圈子可小了。久而久之，就你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把你那个那啥了，来8573给对接过去，哎，刚才这位王先生咋样，朋友们啊？有没有姐姐喜欢的？身高176，体重160，工资7000左右，那个他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的，就是53、54岁的。56、7岁，但是呢，身体素质好，年轻一点的，身高是160以上，哎，工资收入3000-4000左右就行。如果说有合适的话，可以关注关注他他的尾号呢，566653个6536，我看看他以前参没参加过我节目啊？5666，感觉好像参加过呢，朋友们啊，5666，你看啊。王先生，哎，参加过给女儿发布过，给女儿发布过，他自己呀，自己真没发布过，他自己没发布过啊。这大哥给女儿发布过，这自己还真是第一次啊，朋友们，以前给他家姑娘发布过啊。来吧，那如果说觉得王先生合适的话，关注一下536啊，年轻点的小姐姐，年轻点的小姐姐，关注关注，
2: 这世界
1: 这两天王先生得不少电话，我有预感，我预感准不准？来，下面有请三线的这位听友，王也是王先生啊，你好，44岁的，是不是？
3: 对，你好，老师。
1: 7197，介绍一下自己吧，多大年龄了？
3: 到今年44岁。
1: 身高，
3: 身高173，一百四。
1: 173，体重140，婚姻状况呢？
3: 离异。
1: 离异的，离异的，有子女吗？
3: 没有，
1: 做什么工作来的？
3: 我自己做牛羊肉生意。
1: 想起来了，我就听着声音熟，还想不起来是谁了。哎，上一阶段有没有跟你对接的呀？
3: 有一个，
1: 啊，
3: 但是不没信儿了。
1: 怎么的？没信儿了？
3: 对，就没信儿，没消息了。
1: 那你可能也没咋跟人聊吧？你是不是加完好友了就忘了，找不着谁是谁了？
3: 没有，是他这个母亲给我打的电话，还没对接到本人呢。
1: 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这个王先生，你看条件也挺好的，一年收入10多万也不成问题，是不是？
3: 20-30左右吧。
1: 20万以上，身高173，体重140，短婚未育，没有孩子，然后呢，自己还有房有车的，家住在哪个区域了？
3: 到时候再群里。
1: 群里，尾号7197，7197。你对于女士这找女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
3: 小个5岁以内，
1: 小
3: 大
1: 个
3: 个
1: 五岁以内，大个
3: 2-3岁。
1: 大2-3岁都行，那也就是45、46的也行。然后呢，39的、40的也中啊。他尾号7197，包容性还是挺强的。那行，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王女士的女儿，她在教育机构38岁。
1: 尾号告诉我。
3: 2704吧。
1: 2704，好像也差不多，我感觉挺熟的。真对，2704，王女士的姑娘38岁，教育机构的，身高160，体重102斤，工资收入3000多。是的，你记得没错啊。来吧，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子啊。来。
3: 谢老师。
1: 哎，别客气，这个2704给他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朋友，12345，该四线的听友了吧？五线先来，接五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运动老师。
1: 哎，请讲。
0: 啊，我征婚。
1: 55岁未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个是铁路系统那个吧？
0: 对对对，你记性真好。
1: 我听出声听出来了啊！完，我看你尾号5579，
0: 对。
1: 55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70，近段时间一直没有情感故事啊？
0: 有，但有吧，就感觉不合适，也就拉倒了。
1: 见几面就觉得不合适，就觉得不行啊？
0: 一面，
1: 见一面啊，那看来真是不合适啊！要是说见2-3面不合适吧，可能是因为这相处的细节能弥合；要见一面不合适，那真是啊，从头到尾互相都没相中啊，感觉彼此之间一点不合适了。55岁未婚，工资5000以上，在铁路系统上班，这不也挺好的吗？没有啥牵绊，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了要求？
0: 就50，最好就50岁以下吧。
1: 反正你这倒不考虑说生孩子之类的，是不是啊？就50岁以下，青春貌美的哈，倒不是多漂亮，看着彼此挺喜欢就行。
0: 对，顺眼就行。
1: 然后呢，对方的收入啥的，你有要求吗？
0: 你说我也不能要求太高吧，差就是说能挣口饭钱就行吧。
1: 有份他自己的保障就行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行。
0: 我想对接一个，昨天我好像也没听太清，应该是7280吧，
1: 7280啊，
0: 啊，
1: 7280，孙女士的姑娘51岁未婚，啊，刚才我们那个先生是不是也想对接7280啊？
0: 那
1: 有，
0: 我就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孙女士的姑娘。5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左右，尾号是7280，反正你俩这倒挺合适的。
0: 我感觉岁数还行，是不是魏东老师？
1: 岁数还行，但是你可知道一点呢？就是女士和男士这个50，它意义还是不一样的。女
0: 我
1: 性
0: 跟
1: 的
0: 你
1: 五
0: 说，
1: 十岁和男士，真是女的没有咱男的抗老，你不觉得？你接触过这些，你会发现吗？
0: 我长得挺年轻。
1: 是啊，男的55都可年轻了，但是女的就是，即便是未婚50多岁，但是咱说了，贼会保养的除外啊。如果说就是从来都不懂得保养的话，50多岁正好赶上更年期末了了，唰一下子激素紊乱了，唰一下子可显老了。
0: 但是吧，就是说，我想找47、48的吧，我就感觉吧，就岁数差的有点多。
1: 你55、47、8的，那可不挺多呗？你还太
0: 有点
1: 多，
0: 差的多。
1: 差的太多是什么呢？你是觉得思想上交流空间上好像还不
0: 那
1: 太……
0: 倒不是，那倒不是。其实我性格还行，我性格挺开朗的。就是说，感觉这岁数差的有点多。
1: 那你不年轻吗？咱说呀，
0: 你再年轻，他也不行啊。那他毕竟他55了。
1: 那你就是说，那你很年轻，他们也很年轻，那你就还是觉得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是觉得有点不对，是吗？
0: 毕竟他实际年龄是相差呀，对不对？
1: 那你看看这个吧，人那孙姨说她家姑娘可漂亮啊，来跟你唠一唠，来吧，7280给对接过去吧。
0: 好的，谢谢啊，老师。
1: 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4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刘女士啊，1148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您是来自齐齐哈尔吗？
2: 我是来齐齐哈尔，离齐齐哈尔70多里地，我是农村的。
1: 那你家那属于齐齐哈尔，对吗？
2: 对了对了，
1: 那你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颗粒村儿。
1: 哎呀，这齐齐哈尔那什么镇呢？
2: 汤池镇。
1: 汤池镇呐，
2: 哎。
1: 小颗粒村儿。那你咋知道我这节目的呢？
2: 我要打听别人说的这话，我说那我也争一次两次呗。
1: 行，那你就是说在那个小颗粒村儿是不是？
2: 对呀，
1: 71岁了，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2: 对，
1: 身高体重多少？
2: 体重是去年要的，我也没现
1: 哎
2: 在
1: 呀，
2: 老
1: 去
2: 太
1: 年
2: 太
1: 腰的你
2: 奶
1: 就不用
2: 疙瘩
1: 告
2: 大。
1: 诉我了，这一年定都老多变化了。那么去年腰的能管用了吗？大腰母还感觉不出来呀？
2: 完事儿也不胖也不瘦，不
1: 你多
2: 像
1: 高
2: 人家
1: 个
2: 老
1: 啊？
2: 太太。
1: 多高个？
2: 一米多。
1: 你这一米多的范围可真是够宽的了，一米多啊，一米六十多还是一米五十多？
2: 一米六十多。
1: 行，那个几个孩子呀？
2: 哎呀，几个孩子，孩子不少，现在没人搭个你，你老了。
1: 嗯，几个孩子？你告诉我，别老这个给我这个画圈儿去，一问啥呢？一问那个、
2: 啊、四个孩子，
1: 你就说鼓鼓头啊？你说四个孩子，几个儿子，几个姑娘？
2: 俩儿子俩闺女。嗯，
1: 他们都在齐齐哈尔，还是哪儿都有？
2: 哪儿都有。
1: 那你在
2: 外边来？
1: 那你那个在那个叫什么？你家那叫什么？小米科还叫什么村来的？
2: 那小颗粒村
1: 啊，对，小颗粒村啊。那你在村里边这没有子女吗？
2: 在这村里有个儿子，搁那儿媳妇人家不让要老太太。
1: 啊，就是儿子跟你一个屯子，但是你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是不是、啊？
2: 对对。
1: 那你想找个老头，你这农村有地，有地的话，那个，每年地包出去给别人钱给你呗。
2: 啊，别人给我钱。
1: 嗯。那你这一个月再加上新农合那个一个月开200多块钱，
2: 我要加一个月就那个地钱呐、啊，
1: 嗯，
2: 一年到头给我5000块钱，
1: 嗯，地钱5000，
2: 嗯，完了这个就是有60岁那个钱，
1: 嗯嗯嗯，
2: 但有这个这新农合这个就不多，
1: 嗯。嗯，
2: 反正个是招一些吧，能干活。我这园大栽了100多棵果树地。
1: 哎呦我的天哪，100多棵果树？
2: 啊，100就是有李子，
1: 哦，
2: 有沙果，有 K 九小苹果。头一年呢，我都去卖果去，就咋去呢？
1: 嗯，
2: 就是搁外存了一下子，就不好使了，我就不敢去卖去了。
1: 那你这果子也不能在树上干吧呀？谁来收啊？还帮你卖呀？儿子卖呀？
2: 今年都掉地下了，
1: 那可
2: 白瞎了。我的那个，
1: 嗯，
2: 这胳膊存了一下子，就不敢开车，不行啊，害怕开车，
1: 嗯，
2: 就走道这人碰死了咋整？
1: 那你这果啥的还，那你让你儿子卖呗，完给你点钱也行啊。
2: 他们都卖，他们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们摘吧，你们卖。
1: 嗯，
2: 孩子，我儿子100多只羊。
1: 哎呀，好。
2: 还有地，这也三口人，孩子这小子有个孙子上小。家里就两口人，人家还有那么大园子。家里我儿子说话，我哪来功夫咋宅去？
1: 哎呀，
2: 没有
1: 你那会儿
2: 宅呀，
1: 叽里呱啷叽里呱啷的，你干啥呢？剁鸭子食呢，还是干啥呢？
2: 俺那屯子放炮声呢。
1: 啊啊啊！那你就是说在农村生活，要是说给你找个城市老头，你能来不啊？啊，大姨呀、
2: 啊，要是脾气好的，别自高自大的那样事。我是正经八百过日子人家啊，不是那个，哎呀妈呀！
1: 那城市生活你能生活明白不的呀？愿不愿意呀？
2: 愿意听人家说呗，咋整？他说咋整就咋整呗。
1: 那咱也得有自己的尊严，不能说在上这欺负咱们可不行，是不是？嗯。
2: 那两口子，我告诉你，多你想着，你说咱们都这个岁了，
1: 嗯，
2: 两口子都得有互相互敬的才行。
1: 嗯，行，那我来关注一下，这是刘姨哈，别人推荐听我节目的，她的尾号呢1148啊，在这个齐齐哈尔下边的一个小农村啊小镇农村生活71了，得想找个老伴儿，对方这儿呢，城市农村都行，要是说农村的，你能去吗？
2: 哎呀，农村的条件好了也行啊，咱也不、
1: 嗯、
2: 干不动啥活了，
1: 那
2: 可不呗，
1: 真是那回事儿啊、嗯。要是农村的也行。
2: 他要不干啥玩意上我家来，我家就一口人、
1: 嗯、
2: 我哥有房子、
1: 嗯、
2: 我家给我的房子，
1: 嗯，
2: 我哥人还有果树地，我才跟没说嘛。
1: 嗯，那要是说上他那也行。100多棵
2: 果树地，这房后前后都是大园子、
1: 嗯、
2: 我占的地方大。
1: 嗯，他的尾号呢1148啊。那行，大姨，我这公布完你尾号之后，要有相中你的老头，他会跟你联系，给你打电话。完合适的话呢，让儿女帮着把把关；要靠谱的话呢，就进一步的互相两家交流交流。合适，你俩就搬到一块过日子啊、哦。
2: 哎，对了吧？
1: 嗯，那再见了。
2: 再见，谢谢你了啊、哦，孩子。
1: 哎，不客气。嗯，再见。朋友们，就是不管你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年轻的时候好混，岁数大了难挠啊！ 我说的对不对？尤其是岁数大了，你要是说兜里边钱儿再少点，那真是突突啊。我不是说别的哈，那个有的朋友都问我说，卫东，你那个给你爸你妈钱花吗？我给，朋友们，我每个月都给，而且定时定点的给。因为我父母呢跟那个阿姨一样，也都是在农村生活的，他们那个保障，你看阿姨刚才不跟你讲的很明晰了吗？新农合系列完了之后呢，地的系列跟我们家这都一样一样的。我每个月就是宁可自己这儿那个少吃点少喝点少用点，都给父母钱给的足型的，让他们花那个够够的啊。完了之后呢，想吃啥买啥穿啥，我父亲和我母亲全都是天秤座，那家才爱美呢，就是那小衣服小鞋都倒没多贵，可爱穿了，就现在这个年龄段也可爱穿了。完了之后我们三口人就是如果说出门的话，就感觉他俩就是像，哎，你别管穿的咋样都是时装款，你别摸那料，一摸那料贼拉偷的，但是呢你看不出来，就以为这家是豪门阔先生阔太呢，完我像他家司机，真的朋友们。所以说这老人呢到岁数了哈，真是有个好身体千金难换啊，朋友们。然后呢就说到好身体这儿吧，我这两天呢康都羊奶粉在搞活动，我不知道朋友们之前呢你在我这订没订过羊奶粉，如果说你没订过的话，我这个羊奶粉你一定要订上一组，你喝一喝，对你的自己身体呢负责任，朋友们。我这款羊奶粉呢，它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咱就说这个奶源地吧，天山牧场背靠大天山，那家是咱们这个是属于新疆天山的黄金牧场，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农残，没有重金属。咱们这个喝的羊奶呢，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康度的羊奶呢，从去年开始呢，已经被认证为有机羊乳粉了。咱们这个呢是有机羊乳粉。它那个就是没有抗生素、激素、添加剂，每一滴都是纯新的羊乳，纯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我们这个康度羊奶啊，它呢两小时直接到运到生产车间，所以说喝的每一口都保持了那种原生态的纯净的原香。很多我们那个就是叔叔阿姨给咱自己家的小孙子喝，说哎呀，说那个为啥那个姥姥姥爷家那个奶粉那么好喝呢？啊，后来那老人一听啊，赶紧的给小孙子订上一组。咱们很多朋友刚从医院呢出院了养身体的，或者说每天呢骨瘦如柴、病病殃殃的状态呢，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些朋友做完大手术的，对不对？调整身体阶段的，您就喝它，咱这个呢没有腥膻味儿。我们这是采用了巴氏消菌，然后呢杀菌，还有呢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含量贼高，而且呢咱们这个通过施打工艺哈，这个咱这羊奶粉你冲吧，就是你搅和搅和不结块，不挂杯，一喝起来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我们的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 94%。而且我们这个呢没有那个就是说容易让人体过敏的那个酪蛋白啊，哎，所以你这个喝牛奶有的时候说牛奶不能喝的，你喝咱康度羊奶粉你放心喝，不会让你什么说腹泻啊、腹胀啊、长奶癣呢，没有。甚至有一些胃肠脆弱的、睡眠不好的，你每天呢你就喝点，哎，早上起来一杯，完了之后就点这个面包啊、饼干呢、或者干粮果子啥的呀，哎，馒头啥的都行啊。我们这个被誉为奶中之王，我们这是零蔗糖添加的，糖尿病的听友你都可以放心喝啊。大家记住了哈，一整箱子有机羊奶粉，你打听打的价格，没个千八百你下不来，我们649一箱子。但是今天呢咱说了哈，那个羊奶粉搞完活动就是今天直降30，咱不降9块，直降30， 619给大家呢带来一整箱子六大盒，天天喝，我说的是天天喝啊，你至少能喝仨月。所以说呢，那个你要是隔三差五喝的话能喝小半年儿，要是小半年的花个500-600块钱儿，一个月呢180块钱儿啊，朋友们，那你知道吗？咱这个是真正的呀。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羊奶粉都不是全脂的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配方型的。你记住了，什么东西一整成配方子，那里边就给你乱码七糟，啥都高了。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他不给你用纯羊奶，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咱们是用7斤的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那有一些那配方子，那给你加点这个豆奶呀、豆粉呐、甚至配方它都可以放牛奶给你放进其中给你提炼，你这样呢你就没法分辨 哎，完了之后搞噱头搞事情排在第一位，那你喝了没啥意思。有朋友说卫东你这个真好，他说以前我买过，喝完了之后跟那个米汤似的稀了夸嚓的，你这个呢就是浓郁，完了之后呢还丝滑，哎，不甜，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还有这回甘的滋味，这就是咱康度的羊奶粉。朋友们，一杯康度的羊奶粉源自天山，纯净无污染，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啊，安全更加健康。我没说嘛，尤其是骨瘦如柴的体质虚弱的朋友，您一定一定要喝上，你喝一次你就知道对你身体多负责了。我们有一个阿姨已经连续喝4年我的康度羊奶粉了，大家说那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啊，我去年一整年我就没消停，走道感觉也有劲儿，完说一看自己那个皮肤状态白嫩白嫩的呢，我说你总喝这个乳制品，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身体含量高，抵抗力就强，您的皮肤状态的都好，真的，朋友们，619今天直降30啊、哦，那个家里边还剩一盒两盒的，那个上个月买没得到实惠的，你别挑理，因为咱就这一把活动啊，哎，你家里再多补点，是不是？等下个月了，咱就没这活动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羊奶粉，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啊！康度羊奶粉，619今天对价400-39-0139。来下一个朋友。12345陈先生吧，你好陈先生，对接谁？
3: 你好，哎，你好魏东老师啊，
1: 哎，说
3: 对接昨天那个小刘女士，
1: 1393呢？
3: 对，1393，对，
1: 1393
3: 给弟弟，
1: 1393，没有这个人啊，1393呢？
3: 啊，
1: 你这号码我一看就不对，没有139，昨天的小刘女士，那
3: 对，
1: 刘女士给儿子征婚。不对呀，
3: 不是小刘女士，这个小刘女士那个成未婚的，1.50米那个
1: 小刘女士，我没听说小刘女士啊，多大岁数啊？
3: 37，1.50米，身高1.50米，110斤的一斤，
1: 没有，找不着，小刘女士，我还真没刘女士，刘女士姑娘32岁，168未婚，120斤呢，这也不是啊，
3: 那就这个吧，那在多少那是？
1: 32岁，未婚，168，120斤，工资收入5000，尾号9261啊。
3: 那就9261的，对，那9261的，对，32对。
1: 你就在这瞎蒙吧，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家这个弟弟啥情况？你告诉我。
3: 我弟38岁。
1: 干啥工作的？干啥工作的？
3: 那个什么汽车销售的。
1: 计量销售。
3: 汽车销售。
1: 汽车销售啊。
3: 对。
1: 30几？38。
3: 对，
1: 反正这姑娘可比你弟弟个高，那你要是想要我就把号码给你。
3: 行，
1: 你弟弟那个收入咋样啊？
3: 收入5000元左右吧，5000。
1: 那他你看看吧，他不一定能愿意，他得找更高的。那行，我把号码给你，来你记一下。嗯，你没记准啊，9261给对接过去，他记得不准。来，咱们有请刘先生，三路线刘先生，你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1: 嗯，您说。
4: 我对接0611。
1: 0611啊。
4: 对。
1: 0611。0611，王女士59岁，身高162，体重123斤。是这个吧？
4: 对，因为我俩岁数相仿嘛。
1: 嗯，您收入咋样？
4: 4000左右。
1: 是在平房区那个吗？还是到外的？
4: 不是，
1: 到外的吧。
4: 相仿。
1: 哦，送奶那个是不是？
4: 对，
1: 嗯，来吧，把这个0611给他对接过去。嗯，
4: 好，谢谢啊。
1: 四线的毕女士你好。
5: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请讲。
5: 我想对接一位男士，尾号是5135，62岁。
1: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56。
1: 婚姻状况是？
5: 离异，没有子女。
1: 他好像有个女儿，你介意吗？女儿好像结婚了吧？没结婚，上次以前还给女儿发布过。她有个姑娘，不介意哈。您退休工资咋样？
5: 3000吧。
1: 行，身高体重告诉我。
5: 身高1.65米，体重120斤。
1: 呀，这身材还挺好的呢。自己独居还有住房是不是？
5: 哎，是的。
1: 你发布过信息吗？好像发布的很少，是不是？
5: 对，来过一两次，但是就。
1: 不多。那我把这个五三个六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呗，行不行？嗯，掉线了，你看，哎呀，关键时刻这怎能感冒？这掉线了。那一会儿他要来的话，直接给他对接过去吧，啊，就不用往里接了。三路线的听友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对接谁？
6: 我想对接1136给侄女。
1: 1136，我看一眼。
6: 哎，
1: 哦，
6: 哎，谢谢。
1: 有陶女士家儿子啊，
6: 哎，
1: 跟那个小伙我见过，挺好的，大高个儿
6: 啊。
1: 你家那个侄女多大年龄啊？
6: 啊，33岁。
1: 33、38，差5岁，没事啊？
6: 啊，没事。
1: 多高个儿？
6: 1.62米。
1: 那小伙1.88米，可高了，完了还不胖呢。那个干啥工作的你侄女？
6: 啊，她是幼师。
1: 家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6: 啊，本市的。
1: 嗯，父母这也是独生女吧？这孩子？
6: 独生女，对。
1: 独生子女。收入咋样？
6: 收入3000多块钱。
1: 他是公立园还是私立园啊？
6: 啊，公立的。
1: 啊，公立园。反正现在小孩也少，是不是啊？
6: 是。
1: 那我把那个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这个小伙子吧，就是也挺认干的，自己做个体做监控方面的生意，反正也行。
6: 我昨天听你介绍了，说挺好的，
1: 长得挺好看的，白白净净的。完了之后，那孩子呢，也不是说贼骄傲的那种，大高个，挺好看。
6: 昨天我听你介绍的，
1: 那你记号码去吧，啊。
6: 好，谢谢李珍老师。
1: 1136给对接一下，随波的叶落。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这个想对接的没对接上的，大家呢可以明天呢继续给我打电话啊，朋友们。完了，我那个再重申一下，朋友们，我这次吧，就是我们活动吧，其实主要是这个活动主要是什么呢？赶这个中秋节啊。完了之后呢，我过一段时间可能休年假。我就把这个活动提前了，我说中秋节这我可能要休假了，不能来上直播了。完了之后呢，厂家说那魏老师，那我们中秋节你要休息的话，就把这活动提前吧。其实是中秋节的活动，我过一段时间可能会休年假了，跟大家伙提前打个预防针啊，别我一休年假了，天天的打电话，往台里打电话，完了之后说魏东干啥去了，上节目天天打电话啊，那我休息休息啊。我2026年一整年都没有休息过啊，朋友们，就去趟长白山2-3天，完给我累够呛，回来腿肚子都肿了。哎，我这次休年假啊，17、18号以后吧，啊，17、18号以后，我那个休个1周左右的年假，可能一周，您听到的是我这是往期的单身精简版的节目录制了。所以说这个羊奶粉，我为啥强大家赶紧定呢？因为我休年假的时候，咱这个节目就没法做活动啊。还想给大家少花点钱，我凡是给大家做活动的都是咱们线下口碑认可度贼高的啊。这个羊奶粉呢，朋友们，你就是全广播里找啊，你上任何的节目当中去找能达到咱这个品质的，哎呀朋友们，你比较比较咱这个康度羊奶粉，那可真是啊非常好，有机，纯有机，而且厂家地址这儿可以追根溯源，朋友们，咱们康度的羊奶粉那真是就是大家一喝就知道咋回事了，而且咱是纯的100%。现在咱们要求非常严谨，敢在配料表写100%羊乳粉的没有几家，而且呢咱这款呢是有机认证的啊。哎，打电话预定吧，619块钱一整箱子，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咱家这个羊奶粉应该是谁呢，人手家里边人任何家一份儿。哎，你就给他喝上，能天天喝，我就天天喝，能喝3月，咱就给你分成一条一条的了。你就隔三差五喝，能喝小半年儿。那你说你这小半年，你喝羊奶粉和不喝能一样吗？它跟牛奶真的是不同，朋友们。来，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7: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 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饮食与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啊都有一些这个肝脏类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说逆转脂肪肝的黄金公式。不少人呐，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看着脂肪肝这三个字儿，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什么样啊？啊，有点这个不当回事儿啊，脂肪肝啊，患的人可多了啊，没事儿。但是呢，脂肪肝最开始是轻度，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啊，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就是啊，这个肝硬化呀，肝腹水呀，最终到这个肝脏肿瘤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身体上所产生的某一种症状，可能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可能给你带来的痛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啊，别让它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并且呢啊，这个遵循正规临床医生的啊这个医嘱配合来进行治疗。所以大家不要矫枉过正，你也别拿它不当回事儿，你也别危言耸听，说得了脂肪肝就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也不对。其实啊，完全搞错了。经过研究发现，光靠饿肚子效果很一般，真正管用的是做好简简单单的三件事儿，短短四周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所以脂肪肝不是肝脏胖了，而是肝脏周围堆积了太多的脂肪。如果想给肝脏减一减负，并且给咱们整个身体过多的啊脂肪脂质类的物质减一减负，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逆转脂肪肝的黄金公式。是啥呢？控制热量加抗阻运动加优质蛋白。很多人认为啊，只要少吃，这体重就能掉下来，脂肪肝自然就好了，那是大错特错的。是少吃多运动，医生可能也跟您这么说，但是可不是就让你硬把这个脂肪肝给它饿下来，那是完全不对的啊。2026年4月份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个旧观念。单纯靠热量限制减肥，不仅容易流失肌肉，还无法激活身体自带的肝脏保护因子。而热量限制加抗阻运动加优质蛋白的方案，才是减脂又护肝的最佳方法。研究人员找来了30位脂肪肝的患者，分成三组进行了为期四周的干预。第一组控制饮食热量，第二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第三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加上补充优质蛋白。实验当中摄入的是乳清蛋白啊。实验前后呢，分别检测了他们血液当中的鸢尾素的水平、肝脏脂肪含量以及身体成分变化。这鸢尾素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肌肉分泌的一种燃脂护肝的信号。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鸢尾素水平升得越高，肝脏脂肪就减得越多。所以呢，它也是判断脂肪肝是否真正好转的一个参考标准。这实验结果呀，可真是令人意外。第一组单纯控制饮食热量的人，肝脏脂肪虽然有所减少，但是鸢尾素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肌肉量还出现了明显的流失，饿是饿了，护肝的友军却没有来。第二组呢，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的人，血浆鸢尾素水平显著升高了，每毫升 2.24 纳克，同时呢，肝脏脂肪是大幅下降，改善效果远超单纯的节食组。第三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加上补充优质蛋白质的人，效果直接拉满，这个鸢尾素飙升是每毫升 4.86 纳克，是第二组的两倍还多。更让人惊喜的是，只有这一组的肌肉量出现了显著的增加。那结论是再清晰不过了，要想逆转脂肪肝，控制饮食热量加抗阻运动加上补充优质蛋白质，远比少吃要管用的多。你看，所以这份逆转脂肪肝的公式，普通人可以直接照抄。咋做呢？第一步，每顿饭只吃7分饱。

糖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柚子呀、草莓呀、蓝莓、樱桃，每天一到两份。另外可以吃一点健康脂肪，比如说坚果，每天吃上一小把，优选植物油等等。再来说喝水，每天要喝够 1.5 升水，大概8杯左右，白开水是最好的。然后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的，第一就是含糖饮料，可乐、奶茶、果汁饮料，第二是高糖零食，蛋糕、饼干、冰淇淋、巧克力，第三是油炸食品，像炸鸡、薯条和油条，第四类是高脂肉类，肥肉、五花肉、动物内脏、香肠和培根。再来说这个公式，逆转脂肪肝公式的第二步是坚持抗阻运动，五个动作训练全身。抗阻运动叫啥？力量训练，对不对？是通过克服外力来增强肌肉的运动方式，包括深蹲呐、俯卧撑啊等等，对不对呀？江苏省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康复治疗师顾文俊分享了五个在家就能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胸部托举。有哑铃的用哑铃，没有哑铃的准备两瓶矿泉水瓶，小瓶的矿泉水装满了就可以啊。就是躺在地上，屈膝，把脚呢放平了踩稳了，双手握着哑铃于胸部两侧，匀速的向上推起至手臂伸直，再缓慢回落。第二个是肩部推举啊，这个哑铃都可以用矿泉水瓶小瓶矿泉水来代替。然后这个呢是就是坐着就行了，坐姿挺胸，有椅子的那有椅子背啊，双手握着哑铃于肩部两侧匀速向上推至手臂伸直，然后呢再缓慢回落，反复多次。第三个就是小燕飞，小燕飞我经常说了，锻炼腰背，对不对啊？趴在那里，双臂伸直向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让胸腹部紧贴床面，腰背肌肉发力保持，然后呢一下一下往起起，然后缓慢的再放回去。第四个就是弹力宽带宽啊，这个外展可以锻炼锻炼臀部。你就是准备一个椅子，手呢扶在那个椅子背上，俯身，双手扶着椅子背，然后呢弹力带绕髋部。你就是把那个准备一个绳猴皮筋什么的在后边呢拴到那个柱子上啊，说或者拴到一个固定的物体上。然后啊就怎么个抗阻呢，把那个绳系到你的那个腰部，弹力绳系到那个腰部，然后呢扶着那个椅子背这个去弯身的时候，俯身的时候，弹力绳呢把我们的髋部跨过那个位置往后拽，然后你自己把这椅子背再挺起来啊，然后呢再俯身再让它拽回去，自己再用力挺起来，这个呢就是锻炼你的这个臀部啊。最后一个就是体肿，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锻炼下肢，双脚并拢站稳，脚跟尽量抬起再缓慢落下，抬到最高抬不动了再缓慢落下，这个过程当中要保持身体平衡。这五个动作大家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去做一做。第三个就是吃够了优质蛋白，尽量分三餐吃，也就是你三顿饭里边都要有优质蛋白质。另外呢别把蛋白质都堆到一顿饭里啊，你可以早餐吃一个鸡蛋，中午喝一杯牛奶啊，午餐晚餐搭配点瘦肉或者鱼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有脂肪肝的这部分人群，有很多人都特别担心自己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那问题的，对不对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你就要记住，千万别傻傻的饿肚子，一定要吃啊！饿出来的那个虚瘦掉的是肌肉，伤的是你的肝脏。记住这个黄金公式，控制饮食热量，不是节食，加上抗阻运动，别只跑步，有一点力量训练，加上优质蛋白质，肉蛋奶天然的可以放心的吃，这三件事儿是缺一不可，坚持四周，给我们辛辛苦苦的肝脏实实在在的减个负吧。好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一顿让我吃七八分饱，对我来说还挺折磨人的呢。一顿饭当时吃七八分饱，没等下顿饭呢，中间就会很饿。这很饿，一吃零食啊，又把那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啊，让我的身体肝脏增加更多负担的食物又给吃上来了，吃回来了。那就不对了，对不对？那么你中间可以吃点啥呀？山药燕麦呀，冲点燕麦片呐，吃点这个什么荞麦杂粮酥啊，或者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葛根粉，一
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

一共是四斤啊，一共是四斤，才199块钱。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四斤才199块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了解过的，一会儿呢，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介绍。老听众朋友，原来你在别的地方买过葛根粉的啊，买过葛根粉的啊。如果说你喝着感觉不怎么样，想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葛根粉的，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呢在节目里边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喽嗖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
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

0: 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哎，您说
3: 就是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3: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
3: 没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2: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4: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 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4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啊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葛根粉呐、啊，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 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梦想的

0: 到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身体通过饮食来进行调整。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来敲黑板了，公共知识小课堂。给大家讲公益小知识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这个仔细听一下，并且可以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雷敏，雷主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葛根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葛根其实是一种中药名，是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习称野葛。这个秋冬两季采挖，趁鲜切成厚片或者小块来进行干燥。它有什么作用啊？解肌退热、透疹、生津止渴、生阳止泻，常用于表症发热、项背强痛、麻疹不透、热病口渴、阴虚消渴、热泻热痢、脾虚泻泻。来，继续请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2: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
1: 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性的问题，大家自己赶紧打电话，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你都订不上了。那么葛根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每100克葛根含热量180大卡，750

这儿前脚就多低呀。葛根的成分主要包括葛雌素、异黄酮啊、脱氧葛雌素、异黄酮苷啊、金雀异黄带、异黄酮木碱和葛根黄素等等。而且呢，葛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磷脂质、多糖体以及丰富的硒、氨基酸、锰还有锌、锗等等多种微量元素。在所有已知植物的这个雌激素的植物当中，葛根的雌激素活性是最高的，而且葛根里边内含 12% 的黄酮类化合物，你像葛根素啊、大豆异黄苷啊、还有花生素等营养成分。虽然大家吃葛根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葛根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哪部分人群呢？低血糖的人群不建议你大量的去吃葛根素，还有血压特别低的人群不建议你大量的去吃，就是你在吃中药的时候要避免吃葛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啊、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
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

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这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抵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的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1-2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得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1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1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

也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儿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坐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4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4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这个1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
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

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是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定都定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

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两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你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柳红被带上大堂，这老家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小人柳红叩见相爷。”包大人看了看他，柳红啊，严茶散跟你是什么关系？
2: 我是他亲娘舅，他是我亲外甥。
1: 就是这一层关系吗？
2: 啊，对，不，还有一点儿，就是我女儿柳金蝉曾经许配给他，定的娃娃亲。

他说到这就有点大喘气。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没想到包大人这么认真，因此他把这件事说了。包大人就看出来，刘洪，我且问你，你怎知严查伞就是杀死秀红的凶手呢？回相爷，那夜晚间小人正在熟睡，听打更人禀报秀红死了，我领着人急匆匆赶到后花园的牡丹亭，发现了秀红的尸体，身上还热乎着呢，可能刚死啊。我突然发现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就是严查伞的，毫无疑问，凶手在作案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扇子遗落在尸体下面，这也叫鬼使神差呀，留下了破绽，因此小人可以断言就是严查伞所为，这才把他扭送到降福县。那严查伞已经亲自招了口供，承认是他所为，相爷，难道这还有什么出入不成吗？哼，退在一旁，待冯氏。咱们书说简短，方方面面的人，包的人都详细进行了询问啊，最后田妈上了堂的。这田妈这个人胆子还大，这人还主张正义，磕完头之后跟包大人说，相爷，我不敢说谁是凶手，但有件事情我不能隐瞒，我家老爷柳红嫌贫爱富。哦，如实地讲来，是杨公子在没到双星桥柳家巷之前，我家老爷柳红就有意悔婚，他不止一次这样扬过言。另外，杨公子到了柳宅之后，我们后宅的人都听见了，我奉小姐之命到前面打探消息，行走路过我家员外柳红的寝室，那柳红正在房中大发雷霆，他跟他的夫人冯氏正商量对策，那冯氏曾经给他出主意，说这门婚事非毁了不可，不能把女儿柳金蝉许配给穷书生，不能让孩子受一辈子罪。柳红问说，如果他不走不退婚怎么办？冯氏给他出主意，宁愿花100亩好地的价钱买出人来杀死严查伞，然后把他往沟里头一扔，毫无查对。我听见此话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到了前院，我见着严查伞的书童雨墨，我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赶紧离开柳宅，再这样住下去非受暗算不可。可能是严公子没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他们爷俩没走，我又多了一层担心，回到绣楼之上见我家小姐，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家小姐就哭了。可怎么办呢？她不想悔婚，她说得清楚，活着是严家的人，死了是老严家的鬼，如果半路悔婚被人耻笑，又怕公子遭了毒手，因此我给他出个主意，叫他给严公子写了封信，约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第一，赠送金银路费，让严公子找个地方好好读书，来年大比之年好下场可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把我家小姐接去，两个人成其百年之好。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丫鬟秀红，让她去投书。后来秀红回来说把信已经送到了，谁知道晚上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秀红突然被人掐死了。我相信这公子严查伞

0: 低。这小脸是狗舌的一条，脑门上还长着一层尿碱，怎么瞅怎么不是东西。这人坏形于外，那点坏水从表面上都流露出来了。可这小子倒一耳战呢，吓得上嘴唇直碰下嘴唇，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参见相爷。
1: 下跪何人？
0: 学生冯君衡。
2: 包大人从桌案上把他那把扇子拿起来了，这是雨墨献上来的。包大人把扇子举起来，冯君衡，这扇子是谁的？
0: 我看，正是小人我的。
2: 我且问你，你是怎样见着的严查伞？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要如实的讲来。
0: 是是，我如实讲。
2: 冯君衡前半截说的是实话，去看严查伞，见两人怎么对诗，怎么换的扇子。后半截的事儿，他全隐瞒没说。比如他偷的书信，他记恨严查伞，他怎么去的牡丹亭，怎么见着的秀红，秀红要吵吵，他怕把自己张扬出去，过去一捂他的嘴，不加小心把脖子给掐住了。秀红跟他一挣扎，他一着急把秀红给掐死了。这个经过他吓死也不敢承认。包大人让他画了供，感觉到案情十分复杂呀，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难就难到严查伞身上，如果严查伞说了实话，自己不是凶手，是怎么怎么回事，这事还好办。可严查伞自己又承认，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么个时候，真是不巧不成书，双星桥柳记巷有人来送信儿，被掐死的丫鬟秀红又活了。您说这真是人间的奇迹呀、啊！秀红死了三天三夜，没想还过来了。当然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特奇怪。因为他身小力薄，这一掐当时背过气去了，停到空房了，又阴凉，慢慢的缓过来了。柳宅的人哪敢隐瞒呢？马上命人骑快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包大人大喜，吩咐用车把秀红接到开封，先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问他的经过。秀红就把经过讲述一遍，谁掐的他，他能不记得吗？说把冯君衡给抖了出来了，真正的正凶就是这个狼不正。包大人到此是真相大白呀、全清楚了，立刻点鼓升堂，把一干人犯全带上来了。头一个把冯君衡带上来，问他究竟那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开始冯君衡拒不招供，但是在大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在呀。冯君衡知道抵赖不了了，这小子磕头碰地，
0: 相爷，那我就说了吧，秀红是我掐死的，我给严查伞栽地脏，其主要的原因我就是记恨严查伞，我想要霸占柳金蝉。
2: 他这一招供，整个案子是迎刃而解呀、别的人都在下边听着，
0: 是这么回事情、闹了半天他是正凶啊。
2: 画供之后，包大人吩咐把冯君衡押到旁边，
0: 带柳红。
2: 柳红这阵也没词儿了，包大人问他，你不一口咬定是严查伞吗？为什么又冒出个冯君衡来？这怎么解释？
3: 相爷明断，
0: 小老儿一时糊涂不辨真伪，我也不。

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愿大人见谅。让他退到旁边去，又带冯氏重新问了一遍，他跟柳红秘密商量那些事情，他也如实都招了。后来带严查散，如果严查散呢，说明事实真相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严查散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你看这事麻烦不？把包的人气得啪啪桌子一拍，严查散了。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这个人书是怎么念的？难道说你想一个人把这官司揽到身上，去救旁的人不成吗？我再问问你，你死是小，你的老娘何人瞻仰？据我所知，你母亲家中非常冷落，一贫如洗，供养你读书，这望子成龙啊，巴不得你赶紧回去，全家人得以团聚。你可好，非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那么你死之后，你的老娘何人侍奉？难道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做儿子的就不心疼不成？你看包大人呢，不但问案，还在这评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似的扎在严查散心上了。严查散心里一方个眼泪掉下来，可不是吗？我死倒行啊，我娘怎么办？他把头一低，呜呜哭开了，最后把实话都说了，目的就是怕说出真相来牵扯到小姐柳金蝉身上，要把她带到公堂一对证，这小姐就没法再活下去了，因此顾虑重重，这才承认自己是凶手。化工，严查散化工，剩下的事是听候处理。包大人休息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将冯君衡抬入狗头铡，是两刀三截，马上处死。你看这开封府就有这权利，因为这是四帝仁宗亲口加封的，可以先斩后奏，不必行文了。这冯君衡被卷到芦席里边，咔嚓咔嚓两刀扎成了三轱辘。堂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胆儿小的吓得把眼一闭，都瘫软到地上了。第二个把柳红带上来了，包大人说他，你嫌贫爱富，陷害你的外甥，该当何罪？柳红啊，魂不附体呀、啊！相爷，相爷，我错了，相爷饶命！来呀，把他抬入狗头铡。刚要处死，严查散跪下了，相爷手下超生。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我舅父，谁让我家中穷呢？可我自己又招认了口供，我舅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念他年老昏花，一时糊涂，相爷你就饶了他吧，我愿意替我舅父去死。柳红在旁边一听，深受感动，这阵他良心发现了，没想到严查散这个外甥这么好，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包大人点点头，好吧，本阁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20。这家把柳红给拖下去，这顿棍子揍的，把他打得只小狗叫，打过10下，柳红就昏迷不醒了。 岩茶伞扑在他身上替他挨打。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不让打了，把柳红提到堂上问他，我打的你冤不冤？不冤呐，一点儿都不冤。去不去？一点儿都不去，把我打死才正合适。好，要不看在被屈人严茶伞的份上，本哥岂能饶你呀？退到一旁。第三把冯氏给带上来，包大人就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你是柳红的续弦，柳红有不到之处，你应当替他想着，对下边的人应当宽和恩待，对左邻右舍应当和睦相处。你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每日里吹枕边风劝你的丈夫悔婚，要不是因为你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吗？看来你这人心术不正啊，为了警告你后半生别做这种坏事儿，来呀，掌嘴二十。这顿嘴巴子揍的，把冯氏打完了，变得小嘴儿了，腮帮子都飞起来了，下半辈儿他也不敢再说这种话了。包大人最后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小雨墨可高兴了，公子的官司完事儿了，哎，叩见相爷。雨墨，你可知罪
1: 呀？我有什么罪？
0: 你替主鸣冤是对的，你不应该妄告不实，说知县英治国贪赃卖法，这叫诬陷好人呢、啊。本哥应当严惩于你。来呀、啊！
1: 哎呀，哎呀，相爷呀！我是小孩啊，大人不见小孩怪，你饶了我得了。
0: 包大人一乐，看在你年纪甚小，就不处置你了，不过下不为例，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不得信口胡言。
1: 是相爷，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都恨透了他们，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0: 包大人最后问严茶伞，你愿意认打是愿意认罚？
1: 严茶伞不明白怎么个意思。
0: 相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你认打，就因为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引出一系列的麻烦，就应当取替你考试的资格，你不配是个念书人。要认罚吗？严茶伞呐、啊，我有意收你做我的门生，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严茶伞怕自己没听清楚，相爷您再说一遍，
0: 我有意收你当我的学生，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恩师。
0: 包公太喜欢他了，严茶伞这个人品太好，学问也大，谁不累收这样的学生啊？那么严茶伞更求之不得呀，拜包相爷为老师，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可把雨墨乐坏了。
1: 公子磕头吧，我也跟着磕头。
0: 大伙一听全乐了。包大人问柳红，我把你放了之后你想干什么？
1: 大人，我刚才都想好了，你要把我放了之后，我要闭门思过，好好的为人，这嫌贫爱富是要不得。另外我良心上觉着有愧，我马上派人套车把我姐姐和老家人严福接到双星桥柳家巷，我是生养死葬。另外呢，我打算回去拨出一大笔银子，成全柳金蝉和严茶伞完婚，化付前言，然后再给严茶伞请个专管，让他苦读诗书，来年好下场科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0: 还有，你家秀红 多大年纪了？

0: 今年16岁，跟雨墨仿上仿下，本哥打算从中为媒，让他们成就夫妻。当然现在还小，到了成婚的年龄，周济他们完婚，这笔银子也需要你来花。哎呦，小人愿意，小人愿意。一问秀红，秀红愿意。一问雨墨，雨墨一蹦多高，相爷我早就乐意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又耍顽皮。
0: 哎呦，包大人断完这个案子，就是大堂上厅堂的老百姓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包大人真是清官，断的真公正。跟老百姓呢都是低低的声音这么议论，可有个人就不同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跟严茶散是磕头的把兄弟，他能不关心吗？雨墨在开封撞扎刀，他一直在下边看着，心说包大人你把这案子断好了还子罢了，断不好我拉出刀来就搅闹开封，杀你个马仰人翻呐。后来一看，包大人断的是公平合理，白玉堂起心眼往外赞成包青天。另外呢，他也要显示显示自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把胸脯一拔，使劲喊了一嗓子：好好一个包青天。这一嗓子包的人听得真而切真，顿时把脸往下一沉，心中不高兴，心说这也不是打把式卖艺呢，跑这报什么好？这个人是谁？包大人就往下看了看，可南侠玉猫展雄飞就在包大人身边站着呢。他往下一瞅，有个漂亮小伙儿，南侠心里就一动啊。他最近听说五鼠弟兄要陆续来到东京，找他来比武。他马上就意识到很可能下边喊好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老虎，因此展南侠赶紧躬身施礼：相爷，我先向您告个假，我去找找这喊好之人，把他带上来，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这样喝彩。是。南侠提宝剑往下走，才引出来一鼠斗瞎猫。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请三先生、冷先生啊，冷大叔你好，
2: 庆贺你好，
1: 嗯，
2: 我就是怎么的呢？98年分地吧，我是户口在那个人不在，上进城打工了，就没分着地。等到那个我听说分地以后呢，回去地就分没了，我就没分着。
1: 嗯，
2: 我想问你一下，
1: 那你就得现在跟村上反映啊，让村上看看27年能不能给你分啊，你只能排队啊。
2: 哦，
1: 嗯，
2: 反映就是下次再分地是吧？
1: 嗯，不是下次，很快呀。
2: 很快，
1: 2627呀，这一轮就要分了。你这个时候是个窗口期啊，所有地有问题的，我建议大家都是在这个时候，你们积极找村上。
2: 啊，
1: 嗯，
2: 这个就可以找，就得找村上。
1: 对。
2: 啊。
1: 嗯，就得跟村上说呀，是不是？你先跟村上去联系呀。你户现在还在不在村上了？
2: 户不在了，户已经迁走了。
1: 户迁走了，那不好弄了。
2: 啊。
1: 你现在户迁走了是最不好弄的。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是98年户在村上没分到地，你现在户还在村上，那就比较好弄
2: 啊，
1: 因为相当于你还是咱们叫集体组织成员，
2: 嗯啊，
1: 是不是？还是集体组织成员？
2: 嗯
1: 嗯，那你说现在你已经不是集体组织成员了呀，而且查98年台账，你又没有台账底子。你看咱们现在两个依据，一个查98年台账底子，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没有底子的话，看你现在还在不在村上，户在不在，你又不在
2: 啊，
1: 你说两个你都没有的话，你现在想重新要地可能性很渺茫，几乎为零
2: 啊。
1: 你可以跟村上联系联系，但是我是觉得没啥希望和可能
2: 啊。
1: 嗯，好不好？
2: 好，
1: 嗯，你户啥时候迁走？

0: 的？
1: 我是99年末迁走的。
0: 哦，那你看你没分着地，顺手就把户口就迁走了，
1: 啊，
0: 这个挺尴尬，嗯，因为那时候谁也不会预料到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事儿。对，谁要是预料到你说现在地大家都想有地的话，那都把户就留下来了。
1: 对，当时那个地，
0: 嗯，
1: 发现不能太好，天
0: 哪。是，行，那聊到这儿啊，哦，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武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啊，有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想知道那个我们家是两个孩儿，两个姑娘，然后间隔4岁。他这个
0: 城市还是农村？
2: 国家有这个，就是
0: 城市还是农村？先回答我问题。
2: 农村
0: 跟村上联系就可以。村上呢，对于两个女儿的，就一直是两个女儿，没有其他孩子是吧？
2: 对。
0: 过往有没有其他孩子？
2: 啊，过往没有，家就是俩。
0: 总共生两个姑娘是吧？除了要看他俩的间隔年龄，还要看他们的出生的年代。这个呢，和村上联系就可以，村上帮你往上报。两个女儿的通过申请也是可以获得独生子女奖励的。嗯。
2: 啊，申请不过我看他那个在网上查了，就是申请的那些个东西特别麻烦，好像有的。
0: 必须要跟村上。去说村上，从村上为出口往上去报。
2: 啊，村上或者到县里的县一级。
0: 不用到县一级，就是村上，这个工作就是从村上给你往上报，不是你个人报。
2: 啊，村上报。
0: 对
2: 啊，那个
0: 如果你联系村上遇到了阻碍，比如村上不给你报，你找我，我跟他说。但是你要想做这件事儿，得从村上给你往上报，听明白？行。
2: 啊，
0: 村上要他，
2: 那个，
0: 嗯，你说。
2: 我再说一个，就是。之前我老伴儿吧，他已经超过60岁了。他那个头三四年办的，都已经办成功了。但是现在我看那个，我查一查那个上面，
0: 你不用管那些事儿，你就是从村上往上报，你不用去自己查，听明白了吗？这个工作由村上去做，不需要你自己查，也不需要你自己干嘛，你就是跟村上联系，你要报这个。让村上给你往上递材料。
2: 啊，他给发的那个单儿，照之前我老伴儿办的时候要麻烦的很多。
0: 不管他麻烦不麻烦，你现在不得想办，你就得去做这个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2: 啊，
0: 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谁谁谁的事儿，它是你自己的事情。麻烦不麻烦，规则改与不改，你都得这么去干。那你去管他麻烦不麻烦呢？是不是？
2: 是。
0: 你管他麻烦不麻烦呢？你就跟村上联系，要什么材料交什么材料就完事儿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村上刁难你，你给我打电话就完了呀，是不是？嗯，
2: 好
0: 不好？
2: 那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哎，好，一会儿咱们继续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

0: 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元买到12盒，六五商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上等候的听友是吧？三线上这位好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啊，你好，千鹤。
0: 嗯，您说。
1: 那个这个月的我退休金吧，他没有到账，没有到账，可能是我忘认证了。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吧，就是。下个月一起补啊，还是我上
0: 现在先去补认证啊，补完认证的话呢，只要你认证通过了，最快次月补发。好、哦、
1: 嗯
0: 好，
1: 行、
0: 哎、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先生、哎、然后你我给你再提醒一下，你把那个一年认证一次改成一年认证两次
1: 啊、嗯、
0: 我就是就我提醒大家吧、
1: 啊、是能改的呀，
0: 不是能改的，是随意，是多认证不错，你要是闲着没事，你月月认证都没人管你，能明白吗？但是人家社保局要求就是最少是每年认证一次，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呢，你给它变成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这样你不就忘不了了吗？
1: 嗯，对对
0: 对，不对，就是每年整一次，经常容易就差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工资就不发了。
1: 这两天我先认证，没等认证发工资了，一看人都到账，
0: 对对，所以我就说嘛，你有时候每年你认证一次容易忘。
1: 嗯，是
0: 嗯，对，所以你就改成两次，你就不会忘了。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啊、哦，
1: 嗯，
0: 啊，好，哎，再见，
1: 嗯、谢谢啊
0: 嗯，嗯，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刚才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一下，就是郭冕医生的情况，那我再为大家详细说一下，好不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郭冕医生啊，他是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他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尤其是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文章，那么这些呢，都给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很好的诊疗基础啊，因为它是有理论依据，并且呢有实战的实际经验，而且他的患者很多啊，有很多患者呢是偏瘫之后在郭老师这儿去做了微创手术啊，得到了恢复，所以呢，你像咱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它细分为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或者是走道什么像胯框啊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那么这些呢以往都觉得看不好的病，现在呢可以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那么做什么治疗呢？做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啊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技术呢他带回到东北了，所以现在呢东三省的患者包括很多医生都慕名去找郭老师学习。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是这种啊偏瘫，那就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去挂郭冕医生。这个冕字怎么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但偏旁部首其实人家叫帽子头啊，但是我在广播当中害怕大家这个写不清楚啊，我就说上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郭达的那个郭，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冕医生，找他看就可以了。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四线，四线上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电话接通了，71岁啊，再喊您第二次，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好吗？因为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二线上，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崔女士您说。哎您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
2: 嗯，就是现在老人那个牙齿松动了，然后呢想去找一个大夫，就看看他这个牙齿还能不能固齿，然后还是需要拔齿，就是想看一下口腔的牙周科，就是这个医大二院有这个科室吗？
0: 我帮您看一下啊。
2: 嗯，
0: 稍等啊，稍等，正在帮您看。
2: 嗯，不了解。
0: 嗯，稍等。牙周有的，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因为牙周啊，它可能给你拔不了牙，它只能看一些牙周疾病，牙周炎呢、或者是口腔黏膜呀、 因为咱们医大二院有一位就是看牙周病、口腔黏膜病非常知名的专家，叫穆森老师。穆森老师，对，穆森老师他主要看的就是牙周和口腔黏膜，他这个科呢叫口腔牙周黏膜病科。啊，
2: 对，我觉得他这个科是看牙周还是主要看牙周里边的黏膜啊？
0: 他都看呢，
2: 都看，
0: 对，都看啊，都看，但是他不应该是不拔牙。啊，
2: 不拔牙，对，就是不想拔牙，就是想。
0: 那
2: 个老师叫什么？
0: 看看这个老师呢叫穆森，穆呢就是穆桂英的那个穆。
2: 穆森。
0: 森是森林的森，穆森老师。
2: 嗯。
0: 好不好？看看他行吗？
2: 行。
0: 啊，那行。
2: 看他这号也都满了哈。
0: 对，不好挂的。嗯，因为
2: 不好挂。
0: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想看看这个口腔，什么牙周啊、黏膜啊什么的，对吧？都能看。
2: 嗯。
0: 穆森老师，那您就再找一找，看看，最好提前一周挂
2: 好。
0: 嗯，
2: 好，
0: 好，再见。另外呢，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还有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万一白斑是王立双老师，也是节目当中咱们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教授。他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其实得了万一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说，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就觉得，哎，你看那人少，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尤其是你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延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的啊！一定是到正规的专业医院去看啊！这个病咱们就大大方方去看，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站对面这儿啊，在哈站对面这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三甲医院，找一下知名的妇科教授王立双老师，立呢是美丽的立，双是单双的双。而王立双老师呢，在妇科领域，他专看女性万一白斑，非常擅长看这个病。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得了这个病啊，咱们在省内就直接到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老师，找他看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教授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见到了王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提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给大家耐心去看的，好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看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应该是周一到周五都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您直接找他看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讲工作上的事儿。四线上59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嗯，
3: 我是这样的，我有个姐了，总听您广播，她我这个没招了，我有点事儿求助。
0: 嗯，
3: 我是个厨师，我在一个物业打工，然后就是中国联通食堂。
0: 嗯，
3: 他我9年了没给我交社保，然后我打市政府热线，他让我往什么社保人什么这那儿打电话，结果都扯鼻，就是都不管用。
0: 不是，你这个事
3: 儿
0: 我跟你说一下，他不能只打电话，打电话是没用的。您说的对，因为咱们的热线呢，尤其是像不缴社保这种，你热线他定最多就给你出主意，能明白吗？然后你最好呢得找到，比如说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他得出一些结果才行的，你得直接到这个部门，能明白？就是你拨打12333，他只是告诉你电话或者是地点，但实际咱本人还得去。嗯，
3: 是。
0: 后来呢，你找了律师之后呢？嗯。
3: 是我去年8月份不是咱那个说9月1号实行是必须给员工交社保吗？说有文件吗？然后正好我看快手有个律师事务所，就哈尔滨华泰律师事务所，我去了，他说能办，交了5000块钱代理费，结果到现在他没有结果，他我就有总问他，总这律师托我就是说
0: 你问他他怎么说呀？
3: 雪上加霜吗？我这个那个劳动
0: 不是你问他他咋说？你回答我问题，你不要一门讲。
3: 哎，
0: 你问他，他说怎么给你办？
3: 他说他刚开始我去的时候，他又给我指定律师，然后又说找什么监察什么社保监察这那的，到最后来我
0: 这个您自己就能找啊？
3: 对呀，啊，我说找监察我自己能找啊。
0: 对
3: 呀，
0: 啊，你自己就去找就行了呀。
3: 啊，
0: 然后呢？
3: 然后到现在没有结果。
0: 我说的是你自己去找了没有啊？他不给你找，你自己找，你不能过了60啊！你过60更不好弄。我现在先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3: 没有地方搭理我呀！我
0: 啥叫没有地方搭理你？你自己要去上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呀，你得自己去呀。
3: 啊，
0: 不是打电话，我说的时候你要听，你要能把我气死，是不是？我说的时候你听，我都替你在这着急呢。你不要沉浸在你的思路当中，解决不了问题。我经常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你要能整明白，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3: 是是。
0: 首先第一个，您拨打12345或拨打12333，你打这种热线，热线它只能给你出主意或者给你转办，它不是说这个接线员去给你督促，也是一样，你给我打电话，你也可能落下一个结果，就是我给亲哥打电话也没用，为啥？因为我不会亲自去给你办这个事儿，能明白吗？
3: 明白。
0: 你打12333和12345，它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一个中转中心，它会把这个东西，如果它给你下发，会下发到一些职能部门，让他去联系你，明白？所以你打12333，你也是说，我希望获得的是哪个区劳动监察办公室的地址或电话，或者我想知道的是劳动仲裁的，你得先监察或仲裁嘛，对不对？能明白吗？你得先到这样的地方去，然后它还分为年。比如说有些年份的哦，咱们了解到像24年以前的社保局这边他们去制药，24年以后的又归到税务了，你还得打龙江税务电话12366跟税务去联系追24年以后的，明白？就是你必须让他们先受理，你现在就受理都没受理了，你光打电话，你左边的你就打100年电话，你不到那儿去都不行，好不好？如果你不会找，你就直接到社保局，到社保局它不有大厅吗？你就说我想问一下监察办公室，劳动监察办公室在哪儿？你带你身份证去，你就直接说我想申请劳动监察，对不对？他那说那你这个不行啊，怎么怎么不行的，你再去看是什么。然后仲裁这边也是一样的，必须要出仲裁结果的，你得先认定上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进行仲裁，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去做的，而不是再打电话了，听明白？你就直接按照我说的，你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种工作日，你是哪个区的呀？
3: 那个南岗区。
0: 南岗区，我给你看一看南岗区的地址。
3: 谢谢。
0: 行不行？咱们看看那个南岗区劳动监察办公室和劳动仲裁办公室的地址，我给你看一下，我看是不是海城街140啊，还是宣化街那个451-4还是什么那个？我给你看看。
3: 宣化街那个我去过，他让我找。
0: 宣化街451-4，就在这儿。宣化街451-4，我说的没错，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呗，你要求他受理啊。
3: 行，
0: 对不对？他是有仲裁立案室的，还有那个劳动监察科，你这俩部门都找，好不好？然后你带着你把你的材料最好都带齐。我认为什么呢？你去之前，你听我的啊。你去之前你最好准备一些你在这个工作单位有劳动事实的证据，把它提前准备好，放到一个材料袋里，好不好？你带你身份证，然后再带着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记录，带着你的比如说工牌，或者呢还有呢就是群里边工作群的一些布置任务的一些群聊截图，福利待遇发放记录等等吧，就是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企业一直工作的。因为我害怕你是没有交保险嘛，没有交保险那你不就是没有签合同吗？
3: 是，
0: 对不对？你没有签合同的话，咱们就得用其他辅助证据去先认定劳动事实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认定成功了才能往下一步说，就是才能去监察或仲裁。所以你去的时候呢，我害怕他拒绝你嘛，那你就这样，你就把这些材料全都带齐，你基本的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带好，薪资类的，对不对？然后在岗凭证类的，工作往来的，工作记录的，福利待遇的，你这些全都打印好，全都拿着，对不对？你拿着之后拿着之后给他去看，你这样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了？行吧，
3: 谢谢。
0: 你就先自己去努力，
3: 谢谢。
0: 因为律师这边再说这个律师的事儿，你自己先去弄。弄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一定要告诉你，在60之前去弄，你过了60，他都有可能不受理了。你就再找就不太好找了。
3: 不懂啊，咱之前不懂啊，这一老大姐是你重视听。
0: 对，你早给我打电话，
3: 我
0: 就不会让你再去找律师，就是不是？你找律师的话，也是给马律师打电话，让他帮你整了。然后你先去办这个事儿，至于说律师的那个情况呢，往后再说吧。好不好？你先自己去跑，你跑完之后呢，如果这边的确律师那边遇到难度了，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跟他协调。但是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分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我最重要的事儿，我就不用你跑，我自己去跑去，对不对？你跑着跑着，你就会，知道了， 劳动部门他告诉你，
3: 因为那个钱我交了，完我刚开始吧，我也没总吹，我寻思人家那么大个团队也有工作流程，咱总吹也不能够有一个。
0: 我们不评价，
3: 就是、一年了
0: 我们听我说，我们不评价，我们没有合作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3: 啊
0: 哦，你只能是说你遇到问题了，我想办法帮你去协调，但是我不去评价人家好与坏，好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现在一定要趁六十之前仲裁上
3: 啊，
0: 你要抓紧时间去弄，好不好？你到那不是去打听，你到那就说我就是来进行仲裁来了
3: 啊，
0: 好不好？把你的必要的材料和证件准备好，拿着去，人一看你都做好准备来的。对不对？
3: 啊，
0: 那人肯定会重视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0: 对吧？你自己这两天，你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你先去搜集我说的这些证据。我再重复一遍：银行工资流水、支付宝，
3: 我知道，
0: 工资转账记录、工资条、工牌、工服照片、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群里边的派工通知，啊，包括呢。其他的福利发放，比如说有没有餐补啊、车补啊、过节发放的记录啊，比如说像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群里边都说过的，都把它打印出来
3: 啊，
0: 好不好？嗯，
3: 好，谢谢
0: 您。然后带着你身份证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好，
3: 哎，
0: 你拿去人家一看，
3: 哎，
0: 你材料这么充分，他也不好不受理，行吗？
3: 哎，
0: 嗯，行不行？
3: 是是，
0: 行。如果再少啥，你别直接就走。他缺啥少啥，他不受，他啥你就问他，你跟人客客气气说，同志呢，你看我真的很不容易，您帮帮我。你说我这材料如果不全，啊，我还在劳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我现在59周岁，我还能整。你告诉我缺啥少啥，回去再弄，是不是？或者他拒绝你，他说哎，这个你就不合格，那个不合格的，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俩再商量都行，好吗？
3: 好，谢谢。
0: 行，好啊，那你就抓紧时间，下周把这事办完，然后给我打电话啊。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这个产品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我们继续。

0: 您拿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先生等候，将孩子处对象的事是吗？您好，吴女士。
1: 你好，秋恒老师。
0: 您好，您说。哎，您好，您讲。
1: 能帮忙出个主意？就是男女小孩他俩处对象，处对象期间不知道女孩有贷款，贷的什么款也不清楚。今年过春节之后知道的，知道周转不开。然后男孩在手机上贷款，就帮周转一下，就是已经就是，不够用，这才跟家长要钱把这个钱补上。家长男方知道之后，男方家
0: 等会儿我们先捋一捋这个流程。谈恋爱期间呢，不知道女孩子是有贷款的，那么男孩子呢挺仗义，就是说，那你看你还不上了，我帮你弄一下，然后男孩子也去贷款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男孩子贷款贷了多少钱啊？
1: 大约是4万左右。
0: 4万元，然后这个时候是男孩子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儿了，是吗？
1: 我听朋友说昨天知道了。
0: 知道之后，父母是什么打算呢？是打算要替男孩子把4万块钱还上吗？
1: 是的。
0: 嗯，
1: 而且第一是想把钱还上，第二个是想让他俩分手。
0: 然后呢？
1: 因为他那个贷款是多少不知道，没有具体数额。不知道女方家知道，知不知道这事儿？我想咨询，就是替朋友咨询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啊，咱们要分析好这个问题，有一个底层逻辑，是这个男孩能不能分，这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恋爱自由啊，男孩不爱分或不愿意分，不白扯吗？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啊，应该跟这个男孩子去说，不要再去借钱了，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4万块钱呢，父母这边不要轻易去还，因为很有可能是一个无底洞。你这边还，那个男孩如果分得不干净，他后手就会再带出来。现在他欠4万块钱，还稍微有点压力，所以只要跟这个男孩子去讲，我们带着这个男孩子到几个银行，要把这些贷款做一下分期，看看每月最低还款是多少，宁可是麻烦一点，先去查一查这个贷款情况。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理解不？
1: 能理解。
0: 因为这个事儿吧，不像咱们说的那么简单，它突发事件，是不是？男孩女孩相处过程当中，女孩欠多少钱的确是个无底洞，咱不知道，因为她从银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贷平台贷出来很多钱，一定是啊，一定是还不上的时候男孩子才有点挺身而出的这个感觉。但是男孩子现在为了跟女孩还债也借不少钱了，4万块钱，所以说未来他的情感走势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判。那这时候你家长盲目的就是说你必须分手，或者态度很强烈的话，容易激发男孩子的这个逆反情绪，因为他也毕竟都是成年人了嘛，就不好。所以第一个我的原则是不要跟这个孩子闹僵，第二个呢，家长不能再盲目再去还钱了，是不是？应该是理性一点，你们先到银行去调查一下，甚至都可以打出来这个男孩子的一些征信的记录，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他的一些贷款，看看到底男孩子是多少，有贷款银行的各家银行去跑一下，咱们做一下这种贷款的拆分计划，它会有一个每月最低还款额度的，宁可咱们是一点点替孩子还都行，或者是咱们直接到银行去还都行，明白吗？我们得确保就是这个钱是还到银行了。但是你说一把4万块钱就还齐，我又不支持，因为这样孩子一点压力没有，他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他就觉得父母能帮着我，那未来的话你就容易出现刚才我说的，你这边还的那边他就贷，你这边还那边他就贷，那就恶性循环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观察一下两个人的情况，是不是？我觉得沟通原则上咱们重复一下，不要强行的逼迫分手，不要指责吵架，就是以谈心啊共情为主，客观的帮他分析债务风险啊，然后明确底线是家长不会替他的债和感情兜底儿，让孩子应该清楚的知道他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方老师，
0: 嗯，您说，
1: 能和女方家长沟通，怎么能？
0: 我认为，如果想沟通，也得跟男孩子说一下，就说呢，你看，咱们要一起商量商量，就是你俩要处，咱们得商量啊。我倒不是说一定让你们分手，那咱们家得知道对方的情况啊。我们两家人坐在一块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假借这个名义，能明白吗？而不是说啊，我就联系一下对方那个爸爸妈妈，我看他什么情况，怎么教育的姑娘啊？就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1: 谁联系比较好？
0: 谁联系都行。那肯定，其实联系的话，孩子他们沟通更好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要说这件事儿，姜是不是还是老的辣？所以咱们沟通过程当中，如果说咱们先伪装一下，先是一个糖衣炮弹，让这个父母觉得那爸爸妈妈想替你还款，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女孩啥样啊，我们没见过呀，或者我们对她不了解呀，盲目还钱的咱家不是无底洞吗？如果这个女孩好，爸妈帮你们还都行，那我得了解这个女孩啥，你得了解对方家庭是啥样啊，是不是？你这姑娘，你跟那个姑娘商量商量，这个贷款呢，嗯，咱们两家是不是能承担一下？我们想去见一见对方父母，或者先见见这个姑娘，我们先聊聊这个钱怎么回事儿。咱不一定先去还这个钱，付出时间和情感替孩子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可以做的事儿。至于说谁去联系，当然最好的是女孩能把她的父母邀约出来是最好的，但是说明白两家不是会亲家，两家是共同解决问题，是不是？见面呢也不要和对方去吵，我们就是了解商量，知道女孩到底欠了多少钱，家庭成员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女孩父母迟迟不露面，或者女孩态度非常的坚决不行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能够从侧面的帮孩子，就帮着男孩子分析，那你看其实爸爸妈妈找对方也不是为了吵架，你看女孩她就不想让她爸妈出来，或者不想跟家里说，那你咱们冷静的去分析，她的原生家庭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对不对？
1: 女孩还说不想告诉她父母，
0: 所以我才说这个事儿嘛。咱们现在是让孩子通过咱们家这边父母的一点点的引导去认清这个感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吗？就是掌握这个逻辑，父母只有越冷静你才能越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我们比喻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男孩子相当于由是一个中间地带的人，他是向左还是向右，就爸爸妈妈在争取他，那个女孩也在争取他，是看谁能把这个男孩争取到咱们这个阵营里来的，对不对？因为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一定跟那个女孩是对立面的。我讲这个所有的意思都是我们要以共情谈心作为切入点去帮孩子分析问题，而不是先把债还上，债还上接下来还是有债，债都可以慢慢还，但是事儿必须要弄清楚，比较难办，有难度，这个要看父母处理问题的艺术，好不好？如果说不会处理，我都觉得都不要盲目兜底儿。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他呢犯点错误，或者人看走眼了，吃点亏不见得是坏事，好不好？
1: 好，我会转达。
0: 对，然后咱们只要保证孩子的征信是好的，就是一定要陪孩子打一下个人征信，梳理名下所有的贷款、信用卡、网贷这些总的欠款额，然后呢咱们确定最低还款的日期和最低还款额，每月按期还款都行，不要盲目的替孩子一把把债都还清，也是必须是他自己先还，告诉他这个事儿你得自己承担，你还不上了你向我们求助，但你向父母求助的话，我们不是说不帮你，我们是要帮你的，但是我们帮你的话呢，我们也得帮你一块儿去了解这个女孩的感情，所以不要跟孩子翻脸就行啊。不要跟孩子翻脸，就是很客观的帮助孩子分析，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聊的时候也别激动，是不是？让孩子知道我什么话都可以跟我爸妈说，不要逼成那个女孩那样，逼成女孩那样的话呢，就什么话都不敢跟父母说，到时候欠债越来越多，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1: 好，感谢感谢。
0: 嗯，行。

0: 所以有几个根上的东西我要再跟你确定一下，你要转达给他。第一个，不要跟孩子翻脸。第二个，冷静处理问题。第三个，一定要打征信报告。第四个，不要一把还清。第五，一定让孩子自己有责任，就是有这种责任感觉，就是我自己惹的事儿，我得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啊。父母会支持我，但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支持。最后呢，就是女方这边呢，咱们不要就隔着锅台直接去联系，你动用你的社会人脉或者什么资源去联系到女方的父母了，很有可能结果也不理想，孩子这边跟咱们大闹一场之后继续帮女孩还钱，他俩感情越来越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好不好？大概就是这些。有啥问题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好吗？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我知道呢，其实咱们家里边呢有孩子的家长啊，都想早一点的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拿我自身举例子吧，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的形成呢，应该是在学龄前啊。在学龄前的话，那时候父母是有意识的去培养语言表达，然后等我上了小学之后，这个语言能力可能在同龄人当中就是相对来讲突出的。我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啊，就主持我们班级的像什么班会呀，包括那时候有大型的什么中队会呀、升国旗的仪式啊、学校的演讲比赛呀、什么普通话大赛呀，那时候从小就参加这些活动。所以呢，良好的语言能力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掌握的，它一定是日积月累的一些锻炼啊和有益的训练。所以您家的孩子呢，如果学龄前比如说3岁到6岁，你就希望给孩子打打语言基础，比如说孩子的吐字发音是不是标准啊，说话有没有基本的语言逻辑啊，会不会断句啊，他的自信啊，舞台礼仪啊，包括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啊，他整体的能力是否随着入学之后啊也得到提高了，比如说能够演一些节目啊，或者是参加一些校园活动，课堂上回答问题积极勇敢，有什么话呢说得很有逻辑，思维很清楚，或者是以后孩子走向社会了，对吧，孩子参加各种面试，各种比如说考研的面试啊，或者是呢一种升学的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啊，在面试环节呢他就落落大方，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或者是他的优势通过他的语言推介出去啊，让考官能够了解到他，这都是得益于我们说从小一点的时候就去培养孩子的语言。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不管是3岁到6岁这个阶段，还是6岁往上啊，6岁到14岁这个阶段，只要是你有这个意愿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啊，锻炼孩子的表达，都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啊，可以呢咱们确认参加一些口才活动啊，去让孩子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有没有基础都可以问一问的，是不是？就算孩子之前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都可以问一下，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么大曾老师呢，他会了解一下您孩子的情况，你就告诉他我的孩子几岁了，是不是？然后他语言能力怎么样，有没有学习过啊？或者呢，打算参加一下什么样的活动都行的啊。详细的情况呢，你们跟大曾老师咨询就行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在三线上等候，三线上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金河老师你好。
0: 您好，吴先生，您说。
1: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弟弟98年分地时候，搁外边打工呢，没在家。完了，分地时候没分着。户口现在一直在这村里。
0: 那就跟村上去聊，说看看2627能不能给补一补。
1: 我问支书，支书说到时候有文件，说咱们就给；没有文件，说那不能给。
0: 是，我不说等2627吗？这种情况要做登记的，
1: 是
0: 因为有的村。有的村已经开始统计了，得村上有土地富余的时候才能整。
1: 村里得有300亩土地集中地呢。
0: 对，

0: 那就等吧，等到27年出政策的时候再看，出你们地方性
1: 哎
0: 的
1: 呦，
0: 村上的政策再看了。
1: 我经常听你节目，我就
0: 事儿村
1: 怕，
0: 上，事儿是不是村上已经知道了？
1: 到时候要是没有文件的话，那就是不能给了。
0: 不一定，因为小调整呢，村上会把这些情况做一个统计，然后统一按照比如说区县的要求往上报，能明白吗？因为他肯定会有一些细则的，这个细则的话到时候再看。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出的是大的，就是这种全国性的指导意见，像你们当地的这个情况还得再等一等，看一看。
1: 我问支书，我听你节目说谁先跟村里打招呼，就这么我问支书了，支书说到时候有文件，说不是一户两户，
0: 是，
1: 说
0: 对，
1: 都
0: 咱
1: 得
0: 们到，对，到时候就看就行。所以呢，你们就勤盯着点，跟村上打完招呼就行。行不行？然后
1: 打招呼，
0: 对，到
1: 跟
0: 时
1: 支
0: 候
1: 书
0: 如
1: 打
0: 果，
1: 招
0: 因为
1: 呼。
0: 我相信，一旦那个时候下来详细的情况的时候，那时候会有集中电话的，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到那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天天给我打电话，都说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咱们就会经常联系村上的。现在吧，就你们先跟村上打个招呼，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咱们再看好不好？需要我联系的时候，你就找我就行。
1: 那
0: 行
1: 行，
0: 吧，再见。
1: 好。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啊，不讲话电话我要帮你切出了啊。另外呢，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那个刘天佑医生啊，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大一的主任专家教授。那么他主要看什么疾病呢？他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那么包括呢像便秘啊、痔疮这些肛肠疾病，他也能看。那么，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见的病例也多。疑难的结直肠手术他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非常擅长。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好不好？挂他的号。周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另外像肛肠的这种便秘、痔疮都能看。您挂号的时候呢，直接挂普外科就行，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二
2: 哎，
0: 线
2: 庆哥你
0: 上，
2: 好！
0: 戴先生您
2: 哎，
0: 好，
2: 庆
0: 您
2: 哥你
0: 说，
2: 好！
0: 您好。
2: 我有点事儿，请麻烦一下。我也是一个听众，正在听你的节目，我有点事儿吧，咨询一下呗。
0: 您说。
2: 我这个我是庆丰村，我是民主工社庆丰村的村民。我这个83年分地吧，因为家分着地的种了几年，因为生活困难就出去打工去了。完了地也没有上交。完了，打工是挺长时间没回来。98年分地嘛，户口也在当地。完了，他也没通知我。我98年我没分着地，等我回去找他呢，他让我找给我找出98年栽赃，他说没有我的。完
0: 那
2: 了，
0: 你
2: 我跟他
0: 户
2: 说
0: 现
2: 呢，
0: 在呢？你户现在？
2: 我现在后来他分完地吧，我迁走了，迁出来了，孩子上学嘛，那
0: 对
2: 俩
0: 呀，
2: 孩子
0: 那
2: 上
0: 不
2: 学。
0: 还是就是我说这种情况吗？这种地，这种是最难分的，因为
2: 啊，
0: 等
2: 后
0: 于
2: 来。
0: 98年抬账也没有，然后再加上你户也迁出了，
2: 我83年分着地了，因为啊，
0: 跟83年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现在要延续话，延续的是98年，能听懂吗？你九八年抬账没有，户又不在村上，你说你27年怎么分？这难度太大了。
2: 我这是怎么办呢？现
0: 没
2: 在，
0: 啥希望，从我这看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建议的是，98年没分到地，但人家户始终在村上，这些人还有希望。因为有些村儿我们了解到实际情况，人家有一些屯子啊，那些都已经开始统计了，他们先做这个准备工作了，就开始分门别类整理本村情况。而你现在已经不是本村的成员了呀，你不是本村成员的话，那还有一就是你地有也行。如果说你户没在村上，但你地在村上，这种也好。
2: 我地搁村上呢，地搁
0: 你
2: 村
0: 地
2: 上
0: 搁
2: 吧，
0: 哪儿呢？你98年没有啊，你没分着啊，你搁哪儿呢？
2: 他
0: 那
2: 没
0: 地
2: 通
0: 啊？
2: 知我户
0: 所以你
2: 在
0: 不
2: 呢，
0: 要
2: 他
0: 谈
2: 没
0: 论
2: 通
0: 我们，
2: 知
0: 现
2: 我
0: 在谈论的是你在村上有实际土地，98年抬账有你，那才叫有地。 现在就等于你在村上就没有地，

0: 听懂了吗？
1: 谢谢。
0: 哪有地呀、啊？你在村上？我问你在村上有地吗？
1: 那他83年的不行啊。
0: 你不要去谈83年，现在谈的是对于98年的延包，跟83年啥关系
1: 啊？
0: 你说你找难不难？我不是说不让你找，就是告诉你，你这个事儿难度极大，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了。如果想找的话呢，你就不要去等什么，跟前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你就不要等27了，27他也不会跟你分，因为人家27是对98年的延续。你98年都没有，你27上哪延续去啊？你去看那个，我经常跟大家说了，你们要学会去看文件，这种文件在咱们那个像国务院呢，或者是政府网上，它都有登记的，就是对于27年土地政策。它有这个新闻链接的，我们可以去点击当中去查。这不是说我在节目当中自己在这瞎说，你在中国政府网上它有这种链接的。关于叫它那个标题叫做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工作意见，人家这个在咱们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它已经有了，是不是要推进这项工作？那你说他这个里边不就已经提及了吗？他是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这意见当中已经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就我们给大家做回复必须要找到依据的，是不是？人家说一轮了吗？说没说？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你二轮都没分着，你上哪儿延？所以没分着，你不要讲当时不当时的事。
1: 在本地，
0: 你当时有啥？你现在户在不在呀？
1: 现在不在，
0: 那就得了呀。你啥都迁走了，你有啥用呢？你现在探讨的是你二轮没分着的事儿，人家现在做的是三轮对二轮延包的工作，那是两件事儿啊。是不能明白？
1: 能
0: 理解的话，那我们讲说这样的人没分着的人哪些好办一点呢？就是我户还在村上。你说我说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就自己捋清楚了？你现在是把户迁走了，当然就不好弄了。我不是不让你弄，我是跟你讲这种难度。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就得把这些东西形成书面上的这个文件，写材料，然后你把这个材料呢你送到你们区县一级的县委办公室。你反映什么？反映就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村上没有给你分。你83年分到地了，然后二轮呢，二轮98年分地的时候我户在村上，那你是不是得打出老户口底子呀？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材料当中是不是就要影印出来你83年有地的这些文字材料，以及你98年户在村上的证据？你是否得把这个证据搞到手，然后形成正常的文件交到区或县一级的县委办公室才行啊？对不对？而不是说在这就因为本来就很难的事儿，你就得自己想办法把材料写好，然后由县委办公室责成，比如说能够转机转办到你们的乡政府啊还是村上，让他给你做一个特殊登记，看一看这轮增加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增加上。咱们得按照这个思路去弄，当然就很麻烦。那你自己又需要准备户籍的证明，又需要准备83年的证明，一轮土地承包证明，以及98年户在村上的这两个证明。这个证据找到了，形成信访工作文件，交到区一级、县一级信访办公室，让他去协调。思路给到你了，至于怎么做，就得靠你自己了，好吗？再见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 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

0: 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掺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掺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掺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掺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掺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二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说。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看鼻子看的比较好的？
0: 有的有的，鼻子的话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亚南老师，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
1: 他是主要治什么？就是他是有，我妈是有那个就是鼻中隔弯曲，想做手术。
0: 嗯，可以的，没问题。
1: 医大二院的孙亚南老师。
0: 对的，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孙亚南。嗯。
1: 还有就是我妈还想看那个痔疮有没有比较好的。
0: 痔疮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一位咱们经常推荐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但刘天佑呢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才出诊。
1: 就是他也可以看痔疮是吧？
0: 人家看痔疮看得非常好，不是也看。
1: 专门看这个的。
0: 也不是专门，结肠、直肠、肛肠疾病。
1: 行，一个是医大一的刘天佑，然后一个是医大二的孙亚南老师。
0: 对对对，这两位老师您都说的对，都是这两位。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2: 那个庆贺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老头在那个北京阜外医院门诊住了10天，他点滴花了4万多块钱，我们是职工医保，可不可以报销？
0: 你得住院呢。你在门诊点滴，
2: 门诊不可以报啊。
0: 你门诊的话，那都能报多少啊？一般是要住院的。
2: 他不让你住院呢，他后来又给我们支到北京首都人民医院，在那块做的手术，医保花了8万，自己交了个7万。
0: 嗯，
2: 完了这个大病，这个保险这个可不可以享受？他是这个退役军人。
0: 你都得是自动结算的，自动结算当中会大病体直接体现的，现在不用跑第二次的。触及到大病报销呢，就自动报了，是不需要再第二次再去报一下的。以前需要，现在早就不需要了。
2: 大病报销没有这个说道了？
0: 不是没有这个说法，是一次性直接体现，听明白了吗？有，它触及到那个直接体现，不需要在医保局再去跑第二次，不需要跑这个手续。你现在就是异地报销的比例偏低。明白。
2: 明白。
0: 我正常这么跟你讲吧。
2: 谢谢。
0: 你就算在哈尔滨，你使你的门诊，你一年上限才3000块钱啊。
2: 那他这个开胸了，心脏。
0: 你没听明白我说啥呀？ 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你在哈尔滨就算是门诊治疗，

0: 一年的上限给你报也才报3000啊。
1: 哦哦，
0: 咱不说你去门诊和住院吗？你在那门诊打4万块钱点滴，你在哈尔滨点4万块钱，最高才给你报3000呢，你自己还得花3万7呢，你更何况上北京呢？他能报啥呀？你的门诊能报出啥来？是不是？你只有住院，住院才涉及到咱们异地的所说的这个，大额的报销。
1: 那你说了我就信了，他们说这个说那个都不信，我先问问庆贺吧。
0: 就是你异地的使用过程当中。我刚才跟您讲了，异地使用过程当中，咱们异地用门诊统筹啊，还是用慢病啊，还是住院的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详细问一下的话，你可以拿你的单子到医保窗口去问，让他给你看也行。
1: 好。
0: 嗯，但是呢，你的门诊那个，他就是没什么报销。
1: 哎。
0: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在哈尔滨。
1: 好。
0: 门诊职工一年的上限额度是3000啊。
1: 哦。
0: 对不对？就也意味着你这4万块钱在哈尔滨，在一大二，在一大一，你点滴，你点4万块钱，也才最高能给你报3000呢。
1: 哦，那他们说的属于大病、特病。
0: 大病指的是住院的时候使用。
1: 哦。
0: 你的特病是要提前申请，得到审批通过才能使用，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原则。
1: 那他那么喘，可着急了就走了，也没申请。那行了吧？
0: 是不是？你现在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没太符合咱们报销原则。当然了，如果你想问的话，可以直接拿单子上医保局是可以的。
1: 好，谢谢。
0: 或者拨打12393，星期到星期五拨打12393，电话核证都可以，好吗？
1: 好，谢谢。
0: 好，没啥事儿。好，再见了啊。
1: 好，
0: 你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个大病的事儿，你就这么讲。我跟你说，你那个4万块钱那个问不了，你可以问你的8万那个。8万的那个呢，你就打电话12393，你说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没报大病呢？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好不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89.89元，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吴先。吴先听众朋友，吴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您说，
2: 那个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帮下忙，那个我家孩子吧是22年在那个喜和，就是文明街的喜和酒店预定的婚礼，当时交了1万块钱的那个定金，后边呢女方家反悔了，完了这个婚礼没举行，没举行呢我24年我就，因为当时我是在杭州，孩子是在杭州工作，我24年回来以后，完了去酒店说这个钱不能给退，那个退他说你这个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完了你可以按原来的合同，但是我家孩子这几年呢因为这事对他打击挺大，所以他现在也不想结婚了，因为今年都是26年了，所以这个事看来现在就成行不了。
1: 你当时交的是酒店的定金吗还是什么？
2: 定金
1: 有，是不是有合同？
2: 有合同。
1: 合同当中约定了吗？约定了那个定金不退的字样没有？
2: 他当时你看这个指示，当时他怎么看看有点看不太清了，因为这个原件，因为当时婚礼是通过那个法院判的，原件让法院给留下了，我是留着是复印件。
1: 法院当时给你们判了？
2: 做法院判的是那孩子那就是那个就离婚前那个把这个协议收回去了，我们证明当时就是我们当时都做了好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就是反悔同意了，法院把那个不是因为这个定金的事儿。
1: 你是说他俩有那个纠纷，是让女方把一些钱退回来，是这意思吗？
2: 哎，对，完了人家把那个人家那个
1: 作为证据把这个就交到法院了，是这意思吗？
2: 哎，对，那个交法院，但有复印件。我们把复印件领回来。
1: 复印件上有没有写定金不退的字样啊？应该有。你要
2: 是
1: 你看那个定字，应该酒店的合同，喜和他们应该出的是标准合同。
2: 应该是，合同应该是。
1: 对。
3: 不
1: 纠结的。
2: 他写了，他这块写的是，这么写的。如果说单方面解除预定，定金全额将不予退还。
1: 对，你看他有。稍等啊。我看一看咱们跟他能不能联系上。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操作的，因为你有店长电话。这个之前呢有成功案例，成功案例呢其实人家酒店呢就看他怎么想，他想卖个人情呢，那他人家就可能说你看那清河，那我们就给他特殊处理一下。当然也有呢害怕，比如说这个口子撕开了，因为你在媒体当中做宣传，那有这么一个退的，其他人都来退，对不对？所以说酒店到底怎么想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之前有成功案例是其他酒店恰好呢跟我们台其实都有过一些合作的这样的酒店，那么咱们跟人打电话呢可能多多少少人顾及面子，都给退掉了。处理过但不多，我估计3-5个是有的。但您这个呢的确喜和酒店，我知道这个酒店，到这个酒店参加过婚礼，但是我没有跟这个酒店直接建立过联系。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婚宴定金它能不能算作预付款，应该不行，因为你的明确写的是定金了。稍等啊，
2: 报
1: 字盖的，对呀。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如果不算预付款消费就是定金的话那是很难的，因为它有啊。对。那你总额是多少钱呢？
2: 总额是10,000元。
1: 我知道，就是你的婚宴总额是多少钱？
2: 婚宴总额当时
1: 有没有预判？
2: 那个没有。
1: 没有，就是计划跟人说一共订多少桌吗？大概有没有谈没谈及订多少桌？
2: 当时定在我们预定的好像是24桌。
1: 24桌大概累计一桌当时定是多少钱呢？
2: 那1680左右，1680，
1: 因为我给你算算总额，因为咱们这个定金总额吧也有要求，定金总额不能太高，稍等，哎，你这个也不行，你想1680，那要是20多桌的话，也得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
2: 当时定的好像20多，当时定的20多，
1: 是，就是咱们说定金呢，一般是
0: 不超过20%，一般啊，一般不超过20%，超过20%呢，我们可以把它算成是一种预付款。你这个呢，就感觉上来讲，有点难。行，这样吧，综合评判来讲有难度，但是咱们尝试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稍等，
2: 对，它这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策划定金5000，一个是宴会定金5000，各计10000元。
0: 稍等，正在帮您联系。稍等啊。
3: 你好，
0: 哎，你好，刘店长吗？
3: 对，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给咱们打电话，
3: 你好，
0: 哎，给咱们打电话呢，是咱们有一个新人的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看看咱们酒店这边能不能给通融一下，我估计咱们对他是有印象的，他是在2022年呢，在咱们酒店订了一个婚宴，当时呢，策划定金交了5000元，然后呢，他的婚宴定金交了5000元，那后期呢，因为女方反悔呢，这个孩子就没有结成婚。然后他呢是有法院的判决，这个有证据，当时证明女方反悔了，然后这个孩子呢，男孩子呀、就受打击了，就他这从2022年到现在呢，一直就没有婚恋的打算了，然后跟这个男孩去聊呢，家长也聊了，这男孩暂时他就不想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定金呢就，想退一下。然后但是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尝试帮您联系一下，我说刘店长这边什么意思呢？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之前吧联系过其他婚宴酒店，倒是有这种特殊处理的先例，但是我说我不敢保证人家怎么想，因为我跟他说一下，我说你那个合约当中应该会写定金不退，他呢翻出来他的那个合同，的确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字样了，所以就想跟咱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这个新人呢做一个特殊处理，因为他这两部分的钱吧，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核对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定金呢还不能太高，基本上咱们定金不能超过他消费总额的20%，所以这里边你看看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3: 就是
0: 那个，
3: 具体是哪一场，然后我让那个我查一下合同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是怎么聊的，
0: 对，
3: 因为现在已经25年，因为我们不是不退就把定金整个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应该是有延期或者是一个转消费，当时是怎么跟他聊的，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是不存在的。
0: 是。
3: 那我看到当时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之后，我再联系一下新人到底什么情况，因为
0: 我说一下新人
3: 那个他有没有联系到，好像没联系，我们没收到这样的信息啊。
0: 是有些时候吧，可能我猜测啊，因为他当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接受了想等一等，因为我能听出来就这个，这个老先生他
3: 应该是给他建议是
0: 吧，他对他一开始吧，他其实就咱们这个客人也是挺讲理的，他说那我就等一等吧，希望孩子再找，这一等呢你看从22年就等到了26年，
3: 22年的，
0: 对，一发现呢孩子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了，所以你说
3: 是哪一天您知道吗老师，
0: 我跟他说一下，肖大说说一下咱们就原定的婚期22年几月几号，
2: 是22年9月10号，
0: 22年的9月10号，咱们
3: 10号
0: 男方的新人叫什么名字，咱说咱自己的不说对方了，
2: 肖振宇，
0: 对，22年9月10号，
3: 是文明店的吗，
0: 文明店吗，
2: 对，
0: 是咱们文明店，
3: 行，那你把那个客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吧，老师，然后我这边查完之后我直接联系，还是需要再从中跟你对接？
0: 不用，就是我相信咱们肯定会处理好，就是看看是策划的那个定金能帮他退掉，然后就比如酒店这边的定金，然后就是能退一部分的还是转消费呀、反正咱们
3: 对呀、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当时是有聊天记录的，是怎么回事，完了我了解一下之后，
0: 对、
3: 因为这中间我还真就不知道，没找过也没有策划师，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吧、我听他刚才从头到尾讲，他也没有说咱们酒店的不好，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呢就是说一开始酒店给我们做延期了，现在呢他主要是自己发愁，发现孩子始终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了，然后他可能是觉得害怕直接联系您遭到拒绝，然后又给我们打电话，
3: 没有关系，那您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吧、
0: 行，没问题，导老师把刘店长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肖先生电话告诉刘店长，行，就是我估计有他给口了，给口查一查，看看哪个能退，不行把那个策划5000退了也行啊、是不是能退多少算多少啊，好，
2: 好，
0: 稍等啊，
2: 稍等啊
0: W 老师之类，哎，你好刘队长，他挂线了，挂线他正在去查，那他查完之后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嗯，
0: 那行，肖先生，
2: 行，
0: 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反馈吧，反正我这边尽力帮你联系，尽力帮您说都没有问题，好吗？嗯，那
2: 行，
0: 好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其实作为家长还是挺闹心的，这种违约谁也不想。你说他这个孩子，临门一脚，马上就要走进婚礼殿堂了，先是女方反悔，又打官司退彩礼，然后现在还得退这个定金，这一等4年的时间，孩子就不再找了。其实从我不知道啊，这个男孩子怎么想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真跟这个女孩就是把婚礼举行了，走进这个婚姻了，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结婚了，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离了，你会觉得这个不丢面是吗？就很多年轻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觉得哪怕我结了我再离都不丢人，那我通知亲友了我婚礼取消了太丢人了。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不要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婚礼也是办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有多少人是不结婚的？我稍后广告信息回来之后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啊，我好在节目当中讲过他的事儿啊，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说一下啊，我这个分享一下人家对于婚姻的看法啊，其实对在我们朋友当中也是很受触动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呢有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信息，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事儿啊，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我们就说一说刚才这个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他是觉得两相比较，为什么他最近4年始终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呢？在他的心中感知就是，我这个婚宴没举行成功，太丢人了。我宁可结了婚再离婚，好像都挺正常。如果说我这个婚宴呢没举行，就大家会议论我，我会活在别人的世俗的眼光当中。所以他呢心里边深受打击，你看4年就没有再谈恋爱，没有再结婚。我为啥说我要说一说我那个好朋友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从小 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是像初中啊高中啊

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孩子啊，她当时去跟她的老公结婚之前，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两个人呢能知道，就他们两个人的确啊肯定是奔着爱情，然后也不看重条件。但是那个男孩子呢工作调动啊，我不说人家工作单位啊，这个好像曝光人隐私，这个男孩子呢就从咱们哈尔滨工作调动，人家选调自己考到了北京啊，选调呢考到了这个北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位，从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选调到北京的公务员，女孩子也是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然后他俩呢往北京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已经接近不能再选调了，因为他呢要参加一些其他的选拔呀，或者重新再考一些其他的试，就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年龄呢，当时啊，他那个年份的时候是以35岁为上限的啊。现在有一些岗位年龄是有些延长的，但他那个时候是35岁是一个上限。这不就男孩子即将要走了吗？他俩还在谈恋爱阶段，男孩子选调到北京了，女孩在咱们哈尔滨是非常稳定的公务员，单位很好。那你说正常女孩子会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是等于天南海北了，是吧？一个到北京了，一个还在哈尔滨。那你说女孩子把工作辞了，不要编了，不当公务员了，直接跟男孩上北京也不现实。然后他们两个人双方跟家长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女孩子跟家里边讲的是说，那你看我对象到北京了，我这边怎么办呢？我俩有个想法，他跟我说让我先跟他登记啊，以已婚的身份然后进京，这样呢我再往北京考。当时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们要是听到你的女儿这么跟你说，你是怎么想？你的女儿在哈尔滨有编制，是公务员，非常稳定的工作，很好的单位，处个对象八字还没一撇呢，男孩调到北京去了，你会支持你的女儿跟他登记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要求，说只要你俩想好了啊，咱们家怎么都能支持你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女孩子没有通知任何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她跟这个男孩子就把记登了，领了证。领完证之后，她没有婚戒，没有什么新房子，没有婚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登完记之后，男孩子就直接到北京去报到了，就以已婚的身份到北京去报到了。然后女孩子这边她就想，我怎么办呢？她就在北京去选她能考的，就能考的新的岗位，在北京选来选去，也是选择了一个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考的一个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单位。然后女孩子在就考了那一次啊，她就考了那一次，在她将近35岁的时候就擦边，也考了一个编，就不要咱们哈尔滨的工作，又到北京。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北京上班，而且都是就是像中央部委这样的单位，两个人双双到北京，然后在北京现在也安了家，也生了孩子。所以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呢，就是每次说他的故事啊，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话呢，有很多的涉及到人家隐私的我都要隐去的，其实比这个要感人的多，因为这里边有涉及到一个女孩子对于爱情的向往。另外你想，那个男孩他得多么优秀，那个男孩也是对女孩非常好。那个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这个男孩非常正直，他打出租车，上了车之后呢，发现这个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有200块钱，然后他就跟司机说，说师傅咱们先不到目的地，你先带我去趟派出所。师傅说为啥呀？他说在你车上捡了200块钱。师傅说那都不知道是哪个乘客掉的了。他说那不行，说这个钱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咱们就得叫到派出所。师傅说要不这样，要不呢200块钱就你都揣着，我都不要都行，你要是说愿意给我100呢，咱俩就一人100。他也没有同意，他就说我不打车都行，要不你就把我放下，要不然你就把我送到派出所，我一定要把这个钱先交到派出所，然后咱们再到一个目的地。到底跟师傅争论了半天，他把这200块钱交到了派出所。就这个男孩子也是他在同龄人当中非常少有的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就是他做事情啊不拐弯，没有弯弯绕，是一个正直的男孩子。所以两个人呢，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一直是佳话呢？人家就是工作好，然后也有能力，婚姻家庭经营得很好。所以我为什么通过这个事要讲这个呢？那你看婚宴重要吗？人家就没有婚宴，因为要讲面子的话，那就要摆几十桌

0: 播也好啊，或者怎么，您不讲这个，他只讲就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我不在意他给不给我彩礼啊，给不给我买房子呀，我不在意这个。我发现这个人那么的优秀，他已经先到北京去上班了，那我干嘛呢？我也往北京去考，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也通过我变得优秀，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团聚。哎，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在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不敢结婚呐、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向往婚姻的这个阶段里边，就当年他这个故事的确是挺震撼我们的。现在孩子都生完了，两个人在北京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然后那个男孩子，因为他什么事都做得很认真，就是我这个女同学呢当了妈妈之后，她也很幸福，因为她老公就是那种典型能参与孩子成长的男孩子。哎呀，基本上孩子的那个事儿，他真的比我这个女同学都细心，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得也非常好。所以我这个女同学虽然她，我还是说没有婚宴，没有婚戒，什么都没有，没要彩礼，也没要一分钱，但是人家过得比大多数这个同龄人的这个女孩子可能要幸福。这个幸福主要在于什么呢？主要在于她的心态，她自己的心态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为啥要讲这个故事呢？讲我同学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说给今天咱们帮助他联系婚宴酒店的这个男孩子听的，不要去在意我这个婚礼成还是没成，不要去荒废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个女孩子她对我的抛弃，因为亲友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抛弃了，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们已经浪费了4年的时间了，接下来你真的可以不用结婚，不用找对象，但是自己得什么？得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我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不论是选择跟别人在一起，还是选择独身，前提条件是我得对得起我自己，自己对得起自己很重要。讲了我同学的这个事儿，其实要是没有今天说这个男孩子4年不找对象，然后整个人很丧的这种状态，那我都不讲人的事儿，因为毕竟那是我同学的，算是人的隐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他们也会愿意让我分享的，因为我之前好像隐约跟大家说过一次，这个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朋友圈里边都是一种激励。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呢，也是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观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哈，现在要把它重拾起来。找对象的时候，你真的得看一看他的人品，他的做人做事儿，多跟他接触接触。其实在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心理专家，他讲就讲到底怎么谈恋爱。他讲就是在国外当中有一个叫 date 文化。什么叫 date 文化呢？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去约会，反复去约会，在约会过程当中去看去观察。你在跟这个人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就是你要打算跟这个人确立恋爱关系，咱俩正式成男女朋友了，对吧？在这个之前要多次约会，这个约会可以是吃饭、短期旅行，或者是看电影，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他的待人接物，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慢慢会显露出来他到底跟你合适不合适。如果真的合适了，然后两个人再去确立恋爱关系，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再往婚姻一步一步去发展。所以，不要害怕谈恋爱，谈恋爱呢就大大方方去谈，多去接触，也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什么婚宴有还是没有，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先学会爱自己，第二个学会找到一个你真正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能够人品是很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婚姻最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品，对不对？到什么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个人他不能去伤害你，哪怕你们婚姻结束了，不至于说去打一个官司，是不是？要不然离婚就因为孩子打官司，因为抚养费打官司啊，因为钱账打官司，这种事咱们见得太多了。所以你像以前咱们都说找对象哈，最重要的是看人品，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放在找对象的首位啊。你找对象先去观察人品，这个人品不是一天两天能观察的，它不是看出来的，是跟这个人漫长相处品出来的。所以挺好的，没走进婚姻殿堂呢就发现这个人不行了，这多好啊，对不对？更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了。好，那这个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希望我这个同学啊，我下直播得跟人说一下啊，刚才我今天在上节目讲你的故事了，人家别在意。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 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另外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
然后盖上锅盖再

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啊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儿，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

0: 我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
0: 哎，
5: 订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0: 哎，
10: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10: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10: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0: 啊。
0: 哎，
10: 啊，
0: 嗯，
10: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
10: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9大桶啊，9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的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
1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3: 哎，
0: 是不是？
13: 你好，我那个先多订点吧，
0: 啊，
13: 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3: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13: 哦，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5: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3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5: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15: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 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5: 是品质不错，
0: 嗯，
15: 那我给我留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5: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
15: 啊。
0: 对对对，好嘞，
15: 好，哎，
0: 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8: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8: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6: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

0: 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0: 哎，
9: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10: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10: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10: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对对，订一组是多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11: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2: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12: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12: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
12: 我不太明白。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12: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12: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

0: 那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抱歉啊，您久等了。
3: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3: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3: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4: 嗯，
0: 可以呀、没问题呀、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十一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一顿喝个一勺两勺就行啊。
4: 我是喜欢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呀、
4: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你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一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4: 那行，就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 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

0: 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来到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让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 叫扛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三分之一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 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就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 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啊，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啊，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啊，那
3: 你这次是5个还是9？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
6: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海兰。
0: 哎，
9: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9: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5: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哦，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哦。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问、
0: 哎、
11: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1: 那个糖尿病人。

0: 能不能喝？
1: 可以喝啊、
0: 哦，
1: 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0: 那我定一组、
1: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的。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啊，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于阿姨。
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1: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6: 啊，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 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西京哥手里拿着单刀，追赶唐铁牛不放。唐铁牛啊，正往前边跑着呢，看前面来了一辆轿车，唐铁牛冲着轿车就喊上了：“快躲开！你们要是不躲开，后边那个人把我追上啊，我就没命了。”这时候，轿车那个门帘啪往上一挑，打里边伸出一个脑袋来，冲着唐铁牛就说：“你是我郎君吗？”啊！唐铁牛一看，正是杨赛花。丑丫头来了。当初咱们那一段书说过，喜糖变灵糖。那时候杨赛花他爹病重，回家他去看他爹去了。老爷子死了，杨赛花到东京去找唐铁牛，可是他们呢，已经到洞庭湖这儿来了。唐铁牛也是官差不自由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杨赛花了。杨赛花就问唐铁牛：“哎，郎君啊，那边吹吹打打，抬着花红小轿，是谁娶亲呢？”“
2: 啊，那是我娶亲呐。”
1: 唐铁牛一慌张啊，就说出来他娶亲。“
3: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说你怎么不去接我，把我给忘了呢？你娶亲呢，我非砸死你不可。”“
2: 不，我赛花是这么回事儿。”
1: 傻丫头哪听这一套啊，在车上蹦下来，身上解下了青铜链子锤，奔着唐铁牛就砸去了。唐铁牛拿铁棒锤往外招架，
2: 我说：“老婆子，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说呀。”
1: 这功夫西京哥一看杨赛花在车上下来，一想他们两口子怎么打起来了啊，这是狗咬狗一嘴毛啊。行了，我呀不能放走了邱秀峰，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儿啊，我得追邱秀峰去，我哪有功夫跟他们在这儿瞎扯呀。西京哥一压刀就奔着娶亲的队伍去了。唐铁牛说：“赛花呀，你别跟我打了，咱们弟兄们眼看都活不了了，是这么回事儿，不是我娶亲呐。”杨赛花一听，我说：“郎君啊，你怎么不早说呢？走，我去看看。”杨赛花拿着青铜链子锤，跟着唐铁牛也奔着娶亲的队伍去了。这时候啊，那儿啊已经早就打起来了，啊，就乱了。徐文彪手中拿着金枪跟龙敖打，花云平摆单刀站西营哥。哪个西营哥？就是冒充阮英那个赛白猿西营哥，西京哥的弟弟。这小子也厉害呀，花云平跟他打，其他的宋军跟贼兵已经就乱站在了一起，他们正在那儿打着呢，西京哥就到了。西京哥摆刀直接奔了花红小轿，石长青一看西京哥奔这个方向来了，在马上也就跳下来了。 金花和红绸完全都摘掉了，探背绑在背后也亮出了单刀。一看西金哥来了，气得石长青双眉紧立，二目圆睁，嘎吱吱直咬牙。西金哥，西金哥，你害死我的先妻盖娇娘，直到如今冤仇没报，今天我一定要这小子命给死去的娇娘报仇。娇娘啊，你要显灵显圣，帮助我要了这小子的命。石长青摆刀就过去了，一见西金哥是摆刀就剁，西金哥微微一笑，你不是身形无影石长青吗？小子，你恬不知耻，你敢冒充龙敖取走了邱秀峰，那你是做梦！你看刀。西金哥跟石长青两个人也站到一处。这时候啊，邱丹峰跟金棍骑着马已经在前面了。邱丹峰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金棍心里明明白白的。
3: 你不用害怕，没事儿，这是一帮坏人呢来捣乱，由我来保护你。
1: 小金棍把小刀也抽出来了，在这儿保护着邱丹峰。这时候邱秀峰在轿里头听外边这么乱，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真是莫名其妙，这怎么打起来了呢？这阵儿啊，抬轿的宋军呢已经就不能走了，外边已经乱了，也就把轿放下了。邱秀峰呢打轿里头也出来了，站到外面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啊，杨赛花跟唐铁牛也来了。唐铁牛说，老四快躲开，你看谁来了。杨赛花摆大锤直接奔了龙敖了。
4: 老四啊，让给我。
1: 杨赛花拿着青铜链子锤纵身就过来了。唐铁牛跟他说过呀，龙敖啊那锤里头能往外打毒药。杨赛花你别看长得丑，心眼儿可不丑，能耐可不丑，把他大锤往两旁一分，
4: 嘿嘿，小子，我使锤儿你也使锤儿，你是那个叫龙敖的吗？
1: 龙敖拿着倭瓜锤看，这是人吗？一看这个丑丫头啊，头上绑着一对大爪髻，黑乎乎的一张脸，趴的鼻子大嘴叉，他是男的是女的啊？还穿着一身紫花的裤褂，腰里系着绿绸子。看他手里头拿着这一对青铜链子锤，跟我的锤头大小差不多呀。
4: 哎，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蹲着还是站着呢？
3: 放屁，我就这么高，我丈夫是唐铁牛，我们是两口子，我叫杨赛花，没听说过吗？

哇，满能胜得了他。我听铁牛我郎君说了，他那个锤里头能往外打毒药啊，人闻上就完了。我呀不能上他的当，我败中取胜吧。杨赛花往下背一闪，龙敖满以为他能胜了杨赛花，摆锤就追。杨赛花跑着跑着一回身，右手的锤头啪就奔着龙敖脑袋打来了。龙敖赶忙一闪身，右手锤呀、啊，是他不躲，这个锤头可就是真的；他一躲，可就是假的。歘，把右手锤头往回来一撤，左手的锤又出去了，奔着龙敖又砸去了。一仗龙敖躲得快呀、啊，啪，这一锤给他脚面就嗨上了。哎呦！贼兵上前把龙敖往后边一搀，哗！这些贼兵就过来了。杨赛花摆大锤，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打死好几个贼兵啊！这些贼兵一看够呛啊，这丑丫头真厉害呀、啊！这时候金眼枭刘坤摆刀奔石长青也去了。刘坤这一过来，西金哥就得了下手了。他一看邱秀峰在轿外那站着，我就要他的命就得了。西金哥摆刀就奔着邱秀峰去了。石长青一看不妙，恐怕小姐被害，赶忙就奔着邱秀峰这儿来了。长青也到，西金哥也到了。西金哥这小子，他来不及用刀剁邱秀峰的，啪一低头，用他锦被低头连珠弩就奔姑娘打了去了。这是毒弩啊，崩上人毒气归心就得死。他啪这个弩一崩，石长青知道啊，小姐，长青用身子一挡，啪，这一弩给石长青就定到肩头上了。石长青一中了毒弩，当时身子一晃就倒地下了。西金哥一想，好嘞，练邱秀峰在石长青，我一块儿杀他。刀刚往一举，啪，邱秀峰甩手打出一只银梭，既然叫梭，就跟梭的形状差不多，织布那个梭子，这玩意儿可不是银的，是铁的，带尖儿。西金哥人送外号钻云燕子，他倒是快呀，唰，他一躲，这个梭就打空了。他赶忙往下一闪身，过来两名贼兵啊，都打乱了这阵，摆刀奔石长青要剁，啪啪啪，水手又打出两只银梭，这两个贼人当时也就倒到地下，被邱秀峰打死了。哇，贼兵就嚷上，了不得啦，宋军接应来啦。阮英带领1000兵来接应弟兄们，这宋军往这一来，1000人那叫，这当贼的一看呢、啊，寡不敌众，咱们人少啊。这帮当贼的被阮英一阵厮杀，他们就败走了。这时候啊，宋军把石长青就抬到轿车上了，就是杨赛花坐的那辆轿车。石长青倒在轿车里头，邱秀峰也上了这辆轿车。这时候阮英说马上回营，宋军呢、啊、练死在伤也有20-30名啊，大家伙跟随着阮英元帅一起奔宋营来了。邱秀峰啊含着眼泪看着石长青身负重伤，双目紧闭，姑娘很难过，我丈夫为了我呀，这条命我看在3弦之内了，他怎么不懂人事了呢？邱秀峰啊，把石长青的头就震到他的腿上了。邱秀峰对石长青真是很爱慕，也很喜欢，因为这个人是品貌端庄，人才也出众。阮英带领宋军就回了宋营了，在轿车上把石长青抬下来，把邱秀峰给搀扶到偏帐休息。

阮英大家一起进帐去见周景龙，陈清秋马上给施长青治伤。阮英把一切情况跟元帅一讲，周景龙说纸里头包不住火，应该马上去见邱小姐。周景龙带领众将来到偏帐来见邱秀峰姑娘，这时候二目含泪坐在床上在思索着什么。他们一进来，姑娘马上站起来，我问你们是什么人。周景龙说我就是宋朝的元帅，姓周叫周景龙，号叫周顺。阮英说我是副元帅叫阮英。姑娘这眼泪呀、往下直淌。你们是宋军呐，一进营我就有点疑惑，这也不是洞庭湖，没到君山寨呀、你们为什么把我骗到宋营里来？我丈夫是龙敖啊，那么娶我的那个人他是什么人？阮英说那是我的五哥身形无影石长青。姑娘您请坐。邱秀峰啊，这心情是非常的矛盾，因为邱秀峰爱上了石长青，是他梦幻里臆想当中的人呐、这怎么办呢？我又被他给娶来了，他又救了我的命。姑娘这就不说话了。周景龙冲他一抱腕，邱小姐请你不要误会，我们听说你爹爹三手大侠邱慕天在洞庭湖这一带是很有名望的，他老人家是个好人，经常扶困救危，没有说老头不好的。今天把你抬到我们营中来，请你不要多想，我们绝没有歹意，为了保护小姐你这条命，我们跟你说明白，龙敖他根本不想娶你，朝里有个奸臣吏部天官杨戬，蔡京为媒，把他女儿已经许配龙敖，他们已经完婚2年多了，他现在要想娶你，这里头有一个目的，把话说明白，因为你们家中有一张君山图。邱小姐，我们把你接到营中也为这张君山图，我们宋军为了平灭洞庭湖君山寨，捉拿我们朝中的反臣蔡京，为了给国家出祸害，保住大宋的国土，保住黎民百姓不遭涂炭。邱小姐，话我已经说明白了，这张图给不给我们采取你的自愿，宋军绝不能强迫小姐把这张图教育我们，你要再思再想。邱秀峰一看这个元帅满脸的书卷气，他就知道这个人绝不是坏人。周景龙还一再跟他解释，我们把你抬到营中绝不是想占小姐你的便宜，是为了保护你，是万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正在他们谈话当中啊，这时候听外头掏掏掏炮响了，宋军来到里头禀报元帅，龙敖在外边讨敌，指名点姓单叫阮英出去，他说了要把邱家姐弟送出营去，两来无事，如若不然要血染宋营。阮英说哥哥，我到外头去见他，邱家姐弟绝不能交给他，一定要保护他姐弟的生命安全。阮英带领3000队伍，带领几名弟兄就来到两军阵前。阮英一摆单刀来到前边，见到龙敖，龙敖
你少说。

0: 说废话，你赶紧过来，在我刀下捉鬼。姓阮的，你皮破，我不跟你打。我先把话跟你说明白，你把邱秀峰给我送出来，那是我的老婆。阮英说，你要想叫邱秀峰出来见你，除非你胜过我这口刀。姓阮的，你少来这套吧！我告诉你，看着前面轿车没？邱老太太被我已经接来了。你要把邱秀峰姐弟交给我，两来无事；如若不然，我就把邱老太太杀死在两军阵前。姓阮的，怎么样？若英一看，老太太在轿车里坐着呢，老太太直流眼泪，冲着阮英就说：“你是阮元帅吗？你快把我的儿女叫他们出来见我吧，不然我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死了，这么大岁数倒没有关系呀，关系到我老邱家的名誉啊。我老头子一世的英名赋予东风流水了。”我女儿从小跟龙敖定的亲，被你们接到营中，这算怎么回事啊？我说阮元帅，你就成全我们吧，把我女儿和我儿子放回来吧，我求求你。这阮英当时紧皱双眉，怎么办呢？龙敖拿着锤洋洋得意，姓阮的，快打！好吧，阮英马上传令回营，叫宋军把邱秀峰和邱丹峰就领到了两军阵前。阮英说，你姐弟上前快见老太太，不然的话老人家可就没命了。姐弟二人来到老太太跟前，趴到车上是放声痛哭。龙敖说，快上车跟我进城吧。这时候刘喜玲啊也在贼人当中混杂在一起，他这眼睛啊往宋军这边直撒嘛，他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唐铁牛呢也看见他了，啊，刘喜玲也出来了。唐铁牛一摆手，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唐铁牛一指旁边树林，刘喜玲啊就明白了，跟着唐铁牛来到树林里。唐铁牛一抱腕，弟妹你好吗？唐三哥你也好。赵玉好吗？
1: 好。
0: 喜玲啊，自打我们元帅把你放回来之后啊，赵玉啊那真是废寝忘食，梦魂相思啊，他呀做梦在捣鼓你的名字。你别唬我了，是真的吗？嗨，那还有假的吗？就看你回去之后你能立多少功劳，得对得起我们元帅，对不对？你们就放心吧，看着我刘喜玲。不过我总认为赵玉不是真心的喜欢我，赵玉真喜欢你，他是不敢表现。今天你看见没，邱老太太带着他的儿女进城，大概跟龙敖拜天地去吧。对，里边都准备好了，邱秀峰跟龙敖拜天地，我还当伴娘呢。喜玲啊，这个事儿可全交给你了，一定保护邱小姐的这条命啊。
1: 好，我得回去了，时间长喽，别让他们看出破绽来。
0: 刘喜玲就回来了。这一阵龙敖啊叫贼兵轰着轿车，带领许多贼人，他们就回了岳阳城。阮英在城外立刻传令，我们一定想办法要救出邱秀峰母子三人。不说阮英啊，再说龙敖，龙敖带人回来了，在总兵府里头啊早就摆好了天地堂前，跟邱秀峰在这拜天地呀，在这拜罢了天地，刘喜玲当伴娘啊搀着秀峰就到后边洞房里来了，把老太太也安到偏房去休息。 前边啊，杀

0: 鸡鸭宰牛羊，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嘛，庆贺喜事，当贼的大吃八喝。邱秀芬含着眼泪来到洞房，老太太也进来劝她：“孩子，认命吧，谁让你爹爹跟龙腾龙霄汉相好呢？从小定的亲，这是不能改变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我呀到旁边屋去歇着了，孩子，一会儿你们还得演交杯盏呢。刘喜玲把秀峰搀到床上，屋里头点着红蜡。
1: 邱小姐，我看你心情不好啊，哎，也别说呀，这个事儿办的真不怎么样，按理说早就该跟你成亲，为什么单等现在呢？他呀，这里头是有个目的，这话不当我说，不该我这么讲。龙敖现在呀，孩子都一生日多了，跟吏部天官杨戬的女儿完婚都2年多了，根本他也没有想着你呀。这么好个大姑娘，哎，给龙敖做小，真是太可惜了。看这个大姑娘长得多俊俏啊。
0: 邱秀峰听到这儿，心中也在想，宋营里周元帅提到这方面，我是半信半疑啊。听刘喜玲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了。
1: 哦，
0: 你们是为了这一张君山图啊，你不是为了邱秀峰啊。这是我爹爹给我定的亲，我不管你丑俊，我嫁给你了。我嫁鸡随鸡，是嫁狗随狗啊。这回我算弄清楚了，我怎么能跟你成亲呢？
1: 邱小姐，歇着吧，一会儿啊，还得陪我们少爷喝交杯盏呢。
0: 刘喜玲啊，拧拧哒哒的就出去了。邱秀峰气得直咬银牙。
1: 我怎么能跟龙敖这贼子成亲呢？
0: 今天晚上领着我弟弟，背着我娘，我们就逃出越州，远走高飞吧。姑娘听了听外头没有什么动静，浑身上下紧身利索，除了洞房，来到偏房，一推门进来。
1: 娘啊，啊，孩子，你不陪你丈夫去喝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快回去。
0: 娘啊，我已经弄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他是利用咱们母女呀。娘啊，越州城里一时一刻也不能待了，我背着你，咱们快逃吧。
1: 孩子，已经来到越州城中，咱们还能跑得了吗？
0: 娘啊，你不要再想太多了，咱们跑出去咱们就活，跑不出去咱们就死。邱秀峰把母亲背到身上，一扶母亲的两条腿。邱秀峰刚想出门，这时候夸门开了，一看龙敖手拿一对倭瓜锤站到门前，哈哈大叫：“邱秀峰，你还跑得了吗？”邱秀峰背着了母亲刚想出门，这时候龙敖手里拿着倭瓜锤把房门给堵住了。
2: 剑备，你往哪里跑？
0: 邱秀峰当时一看，完喽，我们娘两个是非死不可了。这时候啊，在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摆刀奔着龙敖就剁，砍刀唰，人到刀就到。龙敖当时一纵身就躲开了房门了。邱秀峰一看，来的正是身形无影石长青，肩头上还缠着药布呢。龙敖一看呢，当时把眼睛气得往外直冒火呀，
2: 小子，是你呀，
0: 你真是飞蛾投火前来送死，你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越州城里，你招锤。他摆锤奔了石长青去了。邱秀峰背着娘就出了房门了。石长青伤势刚好，身体还有些虚弱呢。
1: 手里拿

着单刀跟龙敖征战几个回合就冒了汗了。长青正打着呢，房上有人又嚷了一声：“五哥，让给我！”一纵身往下跳，正是笑面哪吒赵玉。赵玉身穿一身天蓝色的短塔，手里拿着这条亮银大棍，奔着龙敖就砸去了。这时候邱秀峰冲着石长青说：“丈夫，咱们在后门逃出去吧。”龙敖一听啊，把鼻子都气歪了，嘿嘿，他成了他丈夫了。龙敖再生气，他也不能再追邱秀峰了，因为赵玉这一条棍呢，他抵挡不了啊。赵玉跟他这儿打着呢，前院也乱了，这帮乡马呀，西金哥、西营哥、郎武志、金眼霄、刘坤都在前面画拳行令，大吃八喝，喝喜酒呢。有的当贼的都喝得东倒西歪了，端着酒杯找不着嘴了。西金哥、西营哥、刘坤呢，他们碰杯碰的也有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啊，听越州城外炮声阵阵，是鼓声隆隆，杀！宋军呢，就杀进城中了。周景龙在两军阵前怀抱令箭，是亲自指挥呀。阮英带人就杀进来了。大街上，宋军杀的这些贼兵，马仰人翻，死尸遍地，一个个是鬼哭狼嚎，丢魂丧胆呐！杀呀！阮英、杨赛花、陈清秋、铁金定、郑翠萍、宋万清、尉迟骁、孔生一起全杀进城中，直奔总兵府，把总兵府就给包围了。西金哥、西英哥、刘坤、郎武志一看不好，外边的人越聚越多，一看小白弟兄都跳进来了，他们知道三拳挡不了四只手，强狼难敌重拳，寡不敌众了。再说他们喝的脚底下有点没根了，第一个是钻云燕的西金哥一响，36招走为上策，我呀快跑吧。西金哥第一个跳出枪头的，紧跟着是金眼霄、刘坤、郎武志刚想跑啊，赵玉追龙敖也就杀到前院了。到了前院一看，郎武志刚想纵身逃跑，赵玉上头大棍一砸他，这小子躲过去了，下头一扫堂腿，把郎武志就踹趴下了，绑，把郎武志也绑起来了。西营哥啊，他纵身上了墙头，刚想往外跑，杨赛花看见了，哎呦，宝贝儿啊，你还想跑？唰，链子锤一扔，就把西英哥的脚脖子给套住了。下来吧，小子！西英哥一喊，哎呀，哎呀，哎，哭痛，把西英哥拽下枪头，丑丫头就把他骑上了。别动，快拿绳来！唐铁牛一看，嘿嘿，我这老婆子真傻，哪有大姑娘骑人家身上的？绑！把西英哥抓住了。唐铁牛知道这个贼呀，他武艺高强，会卸锁法，得把他绑得结结实实，不能叫他跑了，严加看守。来呀，把他们押到后面。把这贼人押起来了，周景龙怀抱令箭，带领宋军全部人马都进了越州，立刻打扫战场，四城门插上了宋朝的旗号，马上贴榜安民。龙敖也跑了，邱秀峰母子被宋军给救下来。周景龙把他母子请到客厅，周景龙对邱老太太跟邱秀峰说：“邱小姐，你们母子愿意在城里多待些日子，就在这儿停留几天，不愿意在这儿，我派宋军把你们送回邱家湾，依本帅之意

0: 我不想叫你们离开越州，因为你们回到邱家湾恐怕是凶多吉少，怕贼人咬下毒手。你们要是非回去不可呢，本帅就派人送你们回家。邱秀峰含着眼泪粉面发红，周元帅，我也不含羞了，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元帅能为我做主吗？邱小姐有话就请讲吧。元帅，石长卿石将军，他为我身负重伤，救了我的命，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报答呢？我一想，咱们来个一俊者百丑吧。元帅，我打算终身相许，石将军不知道元帅是否能为我们做主。这个邱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1: 嗨，我呀，我早就乐意了。我们娘两个眼看不行的时候，房上跳下那个小伙，不就叫石长卿吗？我女儿早跟我说过了。
0: 八王千岁旁边搭话了，既然如此，本王愿给你们主婚找一个好日子拜堂成亲。把邱家母子就留到城中，邱小姐在身上拿出那张军山图，交给元帅周景龙。姑娘说，我爹爹活着时候最疼爱我，所以这张图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时刻把它带到身上，我就交于宋军，料表寸心，我就算报答宋军带我们母子的救命之恩了。周景龙把这张图收下，把母子几人就安置到后边去休息。周景龙弟兄们就研究这一张军山图，按照军山图进军山第一站就是龙口寨，究竟里头藏兵多少情况还没有摸清楚。最后阮英跟周景龙一商量，必须派人夜探军山。周景龙升帐说，弟兄们，众将官，今天晚上夜探军山，为了探明白里边情况，本帅在派兵攻打洞庭湖拿蔡京。旁边有人自报奋勇，元帅，今天晚上夜探军山，我花云平愿往。踏雪无痕，花云平讨令要夜探军山。阮英一看是六哥，回过头来冲着唐铁牛说，唐三将军，花云平自报奋勇夜探军山，我放心不下。唐铁牛，你跟花云平一起去，要一起去一起回来，在里边摸清情况，回到城中速报本帅得知。唐铁牛一听，猴啊，你算看我不顺眼呢，
2: 这好差事啊总跑不了我，末将遵令了。
0: 花云平跟唐铁牛两个人出了总兵府，唐铁牛说，老六，咱们主要的得弄船呢，当贼的把贼兵全带跑了，当然死伤不少，船呢全被他们带到军山寨去了，外边是一只船也没有，原来越州城那些个战船也被当贼的全劫走了。云平说，三哥，咱俩到湖边啊找渔民，雇一只渔民的小船，一只摆渡，把咱们夜晚摆到军山就行，不用船太大。
2: 走吧。
0: 唐铁牛跟花云平到了湖边，那都有几只渔船，一问呢，谁也不上军山去，人家说了，我们打鱼呀、啊、有他们限制的地点，超过了那个线儿，我们就没命了，我们哪敢靠近军山呢，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谁也不敢，给多少钱也不去。唐铁牛一想，别看我们是宋军，也不能强迫人家呀，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找着船呢，他们两个人又回城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啊，花云平也犯愁，是唐铁牛也皱眉，杨赛花呢只想跟自个儿的郎君近乎，

0: 挨着唐铁牛的跟前呢，跟他说话：“郎君啊，多吃点，怎么不高兴呢？”“
1: 嗨，高兴什么？连船都找不着啊！今晚要夜探君山，已经领下令来了，就得我跟云平去想招了。这怎么办呢？人家老百姓全不去。
0: 那咱慢慢琢磨琢磨呗。
1: 怎么琢磨呀？老六也犯愁了。你光说探君山，咱不会水呀。会水的就有一个金棍水耗子，他小孩子，他去咱能放心吗？
0: 那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哎，我是郎君啊，有一个人儿你认识不？
1: 谁呀？
0: 马杜彪。
1: 你快说吧，我的傻老婆子，谁叫马杜彪啊？
0: 马杜彪啊，我老师跟我说过，那是我大师兄，比我岁数大得多呀。这个马杜彪啊，他这个名字我老师告诉我了，是六匹马，六匹马呀。
1: 行了，你就别说那个去废话了。这个马杜彪是干什么的？
0: 马杜彪是开渔行的。走，咱们到那去找找去。就在越州城里，我老师说了，你要是有机会碰见你大师兄啊，你到那儿见见他，你们也近乎近乎啊。我没想到在这儿你这么一说，我想起马杜彪我大师兄来了。
1: 唐铁牛说呀，咱们快去找找吧。唐铁牛跟杨赛花两人离开了总兵府，买卖铺户是到处打听，有叫马杜彪的没有？有人就乐，怎么叫马杜彪还小字眼呢？打听来打听去，有一家绸缎庄，这个老板50来岁，他们一提马杜彪，杨赛花说，我这个大师兄啊是六匹马。这个老板有点文化，一听就乐了，因为他熟悉马杜彪。马杜彪这个名是六匹马组成的，俩马念杜，三个马字合一块儿念彪，所以练他姓马那个马字才叫六匹马组成的。这是傻丫头他老师跟他说的，他记住了。这个绸缎庄老板一听说，马六爷呀，离我们这不远，你顺大街往南走，坐席冲东，上面有一块黑匾，上面写着金字儿，马记余杭。到那儿一打听，马六爷没有人不知道的。
0: 那好，谢谢了啊。
1: 杨赛花跟唐铁牛就找到了马记余杭，两人就进来了。伙计们赶忙出来，笑脸相迎：“二位，您是买鱼呀，还是办事儿啊？”
0: 我们找马杜彪。
1: 伙计一听：“哦，你找我们马六爷啊？马六爷没在家呀。”“
0: 没在家，你们给我找一找去。
1: 我是他师妹，他是我大师兄。”一看这俩人啊，枣木棒出一对儿，都一边高，这个一定是女的师妹吗？那个也一搂多粗，3尺多高。这伙计们呢没敢笑，一看呢身上都带着家巴事儿呢，怕惹了祸。伙计说呀，我们马六爷出远门了，得过2天才能回来，你们呢改日再来吧。唐铁牛一看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傻老伴儿快走吧。跟着杨赛花两人就出来了，刚走出不几步去，伙计又追上了：“哎，快回来回来回来，马六爷回来了，请你们进客厅。”唐铁牛就明白，一定是那马六爷谢绝会客，肯定在这儿呢，要不然怎么回来这么快呢？唐铁牛被伙计领着，他们又回来，来到客厅，到里边，唐铁牛跟杨赛花一看，这个马六爷呀，40来岁，三绺短髯，一根半根的也见白胡须了，这叫墨里藏针。面如满月，是白脸，穿着一身便装，满面堆笑，冲着杨赛花说：“你是我师妹吗？你叫杨赛花吗？”“
0: 对呀。”“老师没跟你说过吗？”
1: 马杜彪一想：“我这个师妹呀，是我老师啊最喜爱的徒弟。” 我师妹的能耐比我强得多。我老师跟我说过，昨晚我见着我师妹杨赛花，要我多加点关照，没想到今天我师妹来看我来了。赛花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师兄，你是马杜彪吗？
1: 师妹呀，我要不是你师兄，我能招待你吗？快坐坐坐，喝茶。
0: 这位你不认识啊？我引荐引荐吧，他是我郎君，叫唐铁牛。
1: 唐铁牛比他媳妇那不明白多了。上前一报万，马六爷，我叫唐铁牛，大号唐永峰，我是宋朝的将军。他说完这句话，当时马六爷脸上的情绪就有点紧张。啊，你们是夫妻？
0: 我们俩是两口子，还没拜天地呢。
1: 马六爷一想，我这个师妹呀，是有点傻呀。快快喝茶，马上叫书童献茶。马六爷说，我得准备一桌酒席给我妹夫跟我师妹迎风胆沉呢。
0: 不用准备酒席了，我们刚吃过饭，找你呀，有一件事儿，管你呀借一只船。
1: 借船？借船干什么呢？
0: 借船呢，要探君山寨。
1: 唐铁牛就过来了，马六爷，求您帮忙啊！您是这儿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知道，您的渔船很多，我们不想多借，就借一只。我们奉元帅之命，今天晚上夜探君山，要到里头探明情况，后等元帅派兵攻打洞庭湖，是平灭这些降马。马杜彪一听，思索了半天，他想什么？他想的是君山寨龙腾龙霄汉。龙腾龙霄汉跟他大哥二哥是朋友，他是老六嘛。哥哥们先后都死去了，为什么大哥二哥跟龙腾龙霄汉是朋友呢？因为他们弟兄全爱惜武术，有一次龙腾龙霄汉被官府追拿的，没地儿跑了，跑到船上，是马大爷马二爷把龙腾给救了，龙腾感恩不尽，打那一来二去交了朋友了。以后呢，龙腾龙霄汉就叫马家弟兄跟他入伙，不能亏待了他们，比你们开鱼行强。马大爷马二爷说，入伙我们是不能入，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你干你的事儿，该朋友还是朋友。就这么着，龙腾龙霄汉说，以后你们的鱼呀，要卖不了全给我送去。他一想，我要是把宋军用船给送到了君山，对不起我死去的俩哥哥，也对不住龙腾龙霄汉。我如果要是不答应，我老师他也不会原谅我的，因为我师妹妹第一次来求我，我师父跟我说过呀，见着我师妹妹就如同我师父来了一样，求我办事我能不给办吗？马杜彪说呀，行，你们什么时候用这只船？唐铁牛说，今天晚上。马杜彪说，今天晚上别人送你我也不放心，我亲自送吧。你们想去几个人？
2: 我们呢，我们去俩人，我去，还有我六弟花云平。
0: 郎君我也去吧。
1: 不行，老婆子你去不行，元帅指定就去俩人。好吧，别人送在路上就得出错，我要送你们有人盘查，我说给龙腾去送鱼就能混得过去。最好啊，你们别把我牵连上。马六爷您放心，我们保证不能把您牵连上。你们要想探君山，你们好好得合计合计，君山里头贼兵人马倒不算太多，跟宋军不能对比，但是君山寨里边把守的严密，高人甚广啊。
2: 里边

0: 的总寨主是龙腾龙霄汉破浪三千里，听说二寨主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唐铁牛一想，我怎么没听说过？那是盖娇娘的爹呀。啊，里边有个军师是老道，他府姓独孤，叫独孤元。这老道人送外号三手真人。其他别的我对里头情况也不太了解，我听说龙口寨有一个总先锋啊，龙口寨就是你们道君山的第一道防线。总先锋是个女的，十八九岁的姑娘，人送外号双蝶女侠，叫童小娟。说这个人相当厉害，是女中的魁首。我送你们去这倒容易，把船摆进去，路上保障不能出错，可是到里面你们可得加万分的小心呐。
1: 多谢马六爷了。
0: 马杜彪跟他们谈了一阵子话，喝了点水，这阵太阳就偏西了。唐铁牛说我们得回去了，我把六弟叫来，马六爷咱湖边见。湖边见吧。
2: 那个师兄啊，你上宋营里去玩去啊。
0: 杨赛花跟着唐铁牛就回来了。六爷花云平晚上跟唐铁牛换好了夜行衣，来到湖边，马六爷在那儿正等着他们呢。马六爷也穿上了夜行衣，他们哥俩上了船，马六爷亲自摆船，哗划着小船就送他们够奔君山。马杜彪这一道上也是提心吊胆，把他们哥俩藏在了船舱。真碰上巡逻的贼兵了，水上巡逻的，
1: 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
0: 马杜彪在船头站着，是我呀，听不出来了吗？前边贼兵把船划过来，拿灯笼一照，哎呦，马六爷，您怎么这时候来？听说你们君山寨有什么大事儿，想庆贺庆贺，叫我给送点大鱼。白天我没有功夫，我这不是晚上送来了吗？哦，马六爷，那么就辛苦您了。还用不用检查检查了？嗨，您说哪儿的话呢？还能检查您吗？那我就走了啊。唰，唐铁牛吓得那心的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好家伙了，800里的水地洞庭湖真不容易到君山呐。马六爷这心才放下，一看贼兵的船开走了。马杜彪把船开到了君山寨的岸边，二位请出来吧。花云平跟唐铁牛出来，多谢马六爷，你们上岸吧。什么时候我来接你们呢？
1: 那个马六爷，三更天吧。三更天您来接我们，咱就在这儿不见不散。要是三更天我们哥俩回不来，那就出错了，您就快走，别再等我们了。
0: 不要说丧话，我一定在这儿等你们。好，我们走了啊。唐铁牛、花云平两人各拿兵器就进了龙口寨了。两人在里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再往前走。三哥别走了，对过有人。哥两个就躲到树棵去了。一看在前面来有20多贼兵，当中为首的正是龙敖。龙敖拿着倭瓜锤，旁边贼兵挑着灯笼，是巡山的。唐铁牛一想，高山上野家十分小心的，他也怕我们来探君山呢。哥俩在这趴着，一看他们眼看要过去了，唐铁牛这脚一出溜，可能有个石头子儿，呱啦，这么一咕噜，有不丁点的声音，嗯。

0: 龙敖就听见了，这是干什么的？当贼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动静，他马上就奔着树棵来了。唐铁牛一看坏了，唐铁牛小声音跟花云平说：“老六，你别动，三哥我得出去了，我不出去，咱哥俩都完了。”到了龙口寨，没想到，没等到里面，这就出错了。我蹦出去，三哥被他们拿住，我死了，你回去送信儿。我死不了，咱哥俩一块儿跑。三哥，我出去，别，
1: 带海扔蹦。
0: 唐铁牛就蹦出来了。唐铁牛拿着铁棒槌奔龙敖就来了。小子，老爷敢来就不怕，怕就不来。既然敢来，就没把你君山寨看在眼里头，招棒槌。唐铁牛哪是龙敖的对手，一会儿的功夫被龙敖把唐铁牛就踹趴下了，绑，唐铁牛绑起来，龙敖把他推推搡搡就往里面推。正这功夫，花云平一想，我能不出去吗？我三哥被拿，我袖手旁观呢。花云平纵身就出来，摆刀剁龙敖。龙敖一看，哦，这还有一个呢，你们来多少吧？来多少拿多少，一个你们也下不了君山。花云平这回也拼了，手使这口单刀跟龙敖来来回回征战老大一会儿的功夫，花云平拼命想救唐铁牛啊。龙敖一想，这小子刀法挺快，我胜他不太容易，我准备败中取胜，这么拿他，我要活的。龙敖一闪身往下跑，花云平哪能放他，一看贼兵推着唐铁牛也往下跑，花云平后边一追，龙敖这是斗隐埋伏，扑通把花云平就掉到陷阱里头了，绑，把花云平也给绑起来了。唐铁牛一看，兄弟你多余出来，咱哥俩都活不了了。正这功夫，有人嚷了一声，
1: 我来了。

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上回书正说到讹诈出世，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凡人，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光阴似箭一晃。7个年头过去了，哪吒7岁了，和这个头长得跟成人相似，这个活泼劲儿，这个可爱劲儿，这个聪明劲儿，简直世人无法比呀！把李靖给乐的，偏偏合不上嘴，但是也有苦恼的事儿。最近纣王有旨，找各地加紧操练兵马。陈塘关离着游魂关不太远，游魂关就是大战场啊，每天都死多少人呢？所需的粮台、寄养，都由李靖供给，每天把他忙的头都抬不起来。不然就在教军场过夜，像喜欢孩子的功夫都没有，所以教育孩子事儿就交给夫人银氏了。人家娘俩处的那是最好不过，哪吒也会哄他娘，把娘哄得滴溜溜转呢。这夫人一会儿看不着孩子就闹心，可7岁了不小了，又读书又练武。这李靖本身是武官，对练武的事儿感觉到挺厌烦，也许是在行弃行的缘故吧。他总想让孩子多念点书，比什么都强。别看他不在家，给孩子留下不少功课。唯他呀，在后花园修了一座麒麟轩，就是书房。这夫人呢代替老爷每天检查功课，吃完了没事儿，玩完了自己关上门上麒麟轩读书去。这一年的6月格外的那么热呀，连点风丝儿都没有，这人就坐到屋里呼呼就冒汗，胖一点的人几乎都喘不上气儿。据说在陈塘关一带就热死了不少人。这哪吒这天把功课做完了，觉着心里太烦闷了，到娘那屋一看，娘正好睡觉了，正当午时正睡午觉，他也没惊动，退身出来把门带上了。院里头转了一圈，哎，怎么热呀，哪找个凉快地方。再这一说了，我爹给我留这么多功课，每天也没有闲着的时候，今天可一下做完了。我到街上溜达溜达。李福，李福，李福呢就是李府的家人，现在是大总管，专门服侍少爷的。李福从外边来了，少爷有什么吩咐？ 哎，李峰，你看这天儿也太热了，走，咱们俩到街上溜达溜达去。
2: 禀明夫人了吗？
1: 我娘正睡觉呢，要把我娘唤醒，她该不让我出去了。溜达一会儿就回来，不必惊动她老人家。
2: 哎呀，老爷可说过呀，不准少爷无故上街。
1: 我也不小了，溜达溜达怕什么？关到屋里把我闷死。你不去我去。哎，别啊，少爷，我跟着，我跟着。
3: 这李福回到屋里，揣了点零碎钱，以备上街使用的。主仆离开府地，到陈塘关街上一溜达，真繁华呀。
1: 但是天热，家

0: 家都支着棚打着伞，街上的人倒不太多，买卖可都开着呢。哪吒溜达了几处，觉着没意思，到哪儿哪是热气，他从北门就出去了。李福怎么劝也不行，在后头跟着。等到了郊外，哎，凉快了，多少见了点方了。哪吒用手往前一指，李福啊，那是什么地方？
1: 哎，那可别去啊，那叫九河湾呢。
0: 九河湾这名挺好听，一定有水吧。九河湾是海口啊，你看那有一片树林，咱们到林中凉快凉快去。哪吒说完撒脚就跑，李福还追不上他，一口气进了树林了。哪吒把外衣脱了，腰里围着红绸子，带着他那手镯，哎，凉快凉快凉快，哎，这好这好啊，要早知道这样我早来了。这片树林占地能有十几亩，他窜来蹦去，结果穿林而过，到了九河湾海口了。一看碧波荡漾，凉风习习呀、啊、哎，李福啊，这么热的天，咱俩洗个澡怎么样？
1: 不，我不会水啊，这水可深了，
0: 下去就没影了。
1: 少爷，可别冒这个险，
0: 待着你的。你看见没，河边有块石头，我就坐这大石头上洗，慢说掉不下去，掉下去我也不怕，我会水。
1: 我的小祖宗，你要有点闪失，我活不了了。
0: 你就上树根底睡觉去，管保平安无事。我的脾气你知道，你拦也拦不住，也慢说你，我爹娘也拦不住。李夫没办法了，只好提心吊胆在旁边看着。哪吒等上了石头，把小脚伸到水里头了，哗啦哗啦一呼噜这水，哎，脚这舒服劲儿啊！哎，光洗脚哪行啊，下去洗个澡吧。他到了那个浅地方，水呢到胸口，他把红绫子解下来了，拿它当毛巾，晃来晃去，蘸着水往身上蹭。哪吒觉着没什么，可了不得，他这不是普通的绸子，这乃是上天玉虚宫元始天尊震动之宝，名字叫混天绫。元始天尊把它赐给太乙真人作为震动之宝，就这块绫子说大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给包住，说小肉眼看不见，如果用它的时候能把对方裹在绫子里，一时三刻就化为能血，大罗金仙也逃脱不掉啊。哪吒拿他当毛巾，在水里这一呼噜，东海开了锅了，平地水涨六一丈，哗，整个东海沸腾一般。李福在旁边一瞅，我的妈呀，要发水扑通，吓死过去了。哪吒回头瞅他咯咯一笑，心说昏过去更好，你好老实一点，省着管我。哎，这水有意思，再活动活动。他一使劲更要了命了，把大海翻个个的。单说这东海的下面有一座东海龙宫，龙宫之主就是东海的龙王敖光。敖光在水晶宫坐着呢，正闲暇无事闭目养神，就听见天崩地裂，马仰人翻呐、啊！这座水晶宫三摇四晃，好悬没塌架呀！幸亏修的结实。老龙王在椅子上坐着，像打妖气似的，哎，好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地震了不成吗？掐指一算，不该地震的时候，这怎么回事？吩咐一声，找巡海夜叉。今天值班的是巡海夜叉李艮。

河湾那边来的，他双脚一踏水，哗，到了九河湾，把上半身露出来，脸上的水擦擦，定睛一看，哟，水中站着个小胖孩，长得粉奶奶的，那么讨人喜欢，手里拿着个红铃子，正在里头摇摇晃晃的。哦，明白了，叫他捣的鬼。李艮大怒啊，分水就过来了，呆，哪一顽童，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竟敢在水中晃来晃去，使水晶宫都不安，你想找死吗？哪吒呀一点都不吃惊，仔细看了看呀，水里头冒出个怪物来，就见这家伙身高能有3丈6尺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个大牙支出唇外，蓝靛脸，红头发，光膀子光腿，腰里的围着鱼皮裙子，手里的擎着3股托天叉，耳上戴的那大金环比烧饼个还大。哪吒看罢乐了，嘿嘿嘿嘿，问你是什么怪物啊，你还能口吐人言，真乃怪事。哦，你问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就离这儿不远陈塘关的，我爹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我是他三公子，叫哪吒。天热我在这洗洗澡，碍你个屁事。李艮大怒啊，哪吒，你赶紧给我离开这儿，再要捣乱休怪我插下无情。你还想动武吗？来来来来，你家少爷正好闷得慌，打算找个人在这解解闷儿，今天我逗逗你这兽还真不错，你过来吧。好，你竟敢骂正神是兽，休走招插滑了。李艮呢脾气也够暴的，他觉着他是正神，我就扎死你能怎么样呢，因此分心就刺。哪吒奔往旁边一蹦，一插走空了。哪吒把手镯摘下来了，就这小手镯您可别小瞧，这也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元始天尊所赠，名字叫乾坤圈。小的时候可以戴手上，大的时候上主天下主地呀，要多厉害有多厉害。哪吒把乾坤圈摘下来，对准李艮的脑袋用嘴一吹，哧溜哧，吱嘎啦，一道金光正砸到李艮的头上。你想，李艮充其量是东海的巡海夜叉，怎么架得住乾坤圈这一砸呢？因此砸了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时间不大显露原形，是个大癞蛤蟆。哪吒看了看，呸，我说你是怪物，你还不服气儿，闹了半天是个癞蛤蟆呀，该你自己找死，你死是小，把我手镯都给沾污了，我还得涮涮洗洗。他收回乾坤圈了呀，沾这水他洗，这一晃的可要命了，这7尺混天绫就把水晶宫和东海搅了个地覆天翻，乾坤圈再一搅更要命了。水晶宫坍塌了一角，咔啦，砸死72个虾兵蟹将。老龙王吓得滋溜跑后宫去了，心说怎么越闹越厉害，这李艮怎么不回来呢？赶紧命人探听，时间不大，得着禀报，李艮死在9湾河口，被陈塘关李靖的3儿子哪吒用手镯给砸死了。啊，李靖的儿子，他怎么这么厉害？待我亲自观看。

0: 老龙王刚要出去，三儿子过来了，叫敖丙，就是龙王的三太子。看敖丙这小伙长得漂亮，平头正脸，四方大脸，赶紧躬身施礼，爹爹，杀鸡焉用牛刀，儿我替爹爹出去看看，儿啊速去速回。
1: 是。
0: 他带着虾兵蟹将上了分水兽，手提方天画戟，到底是三太子的能耐大，一出水进宫，哗，海水自动的闪开，底下出现了一条光滑大道，这海水像刀切的似的，整整齐齐变成了两面墙。三太子顺这条大道直奔九温河口，到了河口之后，他一拍分水兽的头，分水兽四蹄蹬开，嘣儿就蹦到岸上。哎，敖丙提起定睛观看，单说讹诈听这动静就不是一般，讹诈也加上注意了，不敢在水里待着，也上了岸了，把七尺混天绫缠到腰里头，叉着腰瞪眼看着。哎呦，一瞅这回来的人多呀，这水里密麻麻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能有一千多号。再看蹦上一匹怪兽，兽上坐着个漂亮小伙，满身披挂，手提方天戟，看年纪在20岁挂零。讹诈心说真应当上水底下溜达溜达啊、哦、这水底下还有这么一伙人呢，这漂亮小伙是谁呢？他呲着小牙乐呵呵在这等着。敖丙一看树林里面躺着一个人事不行，肯定不是他干的，那么说就这小孩干的了，赶紧用戟一指，娃娃你是什么人？哎呀，对了，刚才我说了一回了，告诉那个丑鬼，丑鬼死了也没告诉你，我还得费回事再说一遍吧。我是李靖三儿子，我叫哪吒师爷，我爹就是李总兵。我再问你，那巡海夜叉可是被你打死的吗？可不是，怎么的，脑袋瓜也太糟了，好像鸡蛋壳一样，稍微一碰他就丧了命了。三太子闻听大怒，哇哇暴叫，小娃娃你可知那夜叉李亘乃是正神，是上天御笔钦点的，被你给打死，我们怎样交代呀、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休走拿命来！这三太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口气扎了25戟，也没扎着哪吒。后来哪吒可翻脸了，腮帮鼓起多高了，小眼睛瞪得溜圆。哎哎，你是谁？说清楚了再打也不着急。我乃东海龙宫三太子敖丙是也，我爹爹就是东海龙王敖光。着急，啪啪啪啪！我你这人也太不讲理了，啊，三太子就欺负人呐！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那丑鬼禁不住打，我看你呀、啊、也比他强不多少。说着，把乾坤圈摘下来了。对着三太子敖丙一晃，哧溜是嘎啦，风雷之声，一道金光直奔三太子。敖丙一看不好啊，倒提画戟在分水兽上一哈腰，把脑袋躲过去了，脊背没躲开，正好被乾坤圈砸成咔嚓一声，把三太子砸于兽下。讹诈一张手，乾坤圈哧楞回来了，他又套到手腕子上。再看三太子疼痛难忍，就地翻滚，呲牙咧嘴，眨眼之间变了原形，闹了半天是一条龙，头至尾长了

0: 下能有10丈左右。
1: 哎呦，
0: 好大的玩意儿啊！啊，对了，龙王的儿子就是小龙。可惜了的，谁让你惹我来的？你不惹我，我能砸你吗？那些虾兵蟹将赶紧回去送信儿去了。哪吒一想啊，龙身上都是宝，砸死也别白砸死。哎，对了，听说龙筋这玩意儿挺结实，我爹是武将，勒那甲胄啊，那盼甲套老坏，就苦于没有好东西制造。我能不能把龙筋给抽回两条去，给我爹编个盼甲套，那才叫龙鳞套，那多好。对，哪吒想到这儿，把这条龙给骑住，撕开它的皮肉往外抽筋，一条两条三条，真抽了9条。哎，差不多了。哪吒把龙筋卷吧卷吧，乐呵呵离开九河湾口，走进树林。李福，李福，该睡醒了，起来起来起来。等李福醒过来一看呢，吓得魂不附体。我的少爷，放地下的活不惹，你往天顶上捅啊，这可惹了大祸了。李福，我干的这些事儿不准你往外说，老爷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懂吗？你要说了实话，我可不饶你。
2: 哎哎哎，我敢说吗？我的爷，
0: 走走，回家回家吧。也捅了娄子，他们回了府了。李福不敢说，找没人地方去哭去了，准知道这事儿早晚得爆发。哪吒不在乎，赶紧换好了衣服，来到他娘屋里头。
2: 夫人早醒了，正坐着喝茶呢，已经派丫鬟到麒麟轩找过哪吒数次了。
0: 正这时哪吒进了屋了。
2: 娘，我回来了。
3: 我的儿嘞，
2: 你上哪儿去了？害得为娘派人找你呀。
0: 娘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您何必这么挂念呢？我到街去溜达一圈，找个凉快地方凉快一会儿，这不就回来了吗？
2: 没惹祸吗？嗨，我这么仁义，我能惹什么祸呀？
0: 好了，你爹也快回来了，赶紧到麒麟轩去备功课去吧，以防你爹拷问你。
2: 哎，娘，我去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和哪吒连蹦带跳晃着小脑袋回了麒麟轩了，把门一关，没做功课，拿着酒跟龙筋，他给编这盼甲套，小脚蹬着，认真在这编。
0: 单说哪吒的爹爹李靖，这一大天把他忙的，人困马乏，脑袋嗡嗡直响。看看日没西山，这才操演完毕。李靖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帅府，往前厅一坐，眼睛都睁不开了。唉，心说：纣王，纣王，你这无道的昏君，你的所作所为罄竹都难书啊。我李某保的不是你，是成汤的江山社稷，迟早有一天，我这陈塘关也可能发生兵变呐。唉，李靖想的这些事是无限烦恼。
2: 报，
0: 报总兵大人，您的老朋友东海敖光前来求见。
2: 啊，
0: 李靖知道敖光是东海老龙王啊，当年我拜师学艺之时曾经见过，有一面之交，至今数载未通音信，他怎么无故来了呢？李靖赶紧吩咐一声请。结果见着面，李靖一看老龙王是满脸怒气，眼珠都充血。三太子一死，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老龙王一边哭着一边赶到九湾河口，
1: 刚一看

0: 儿子死得太惨了，不但给打死，把龙筋都给抽去了。敖光心说，咱们两家何冤何仇，竟下此毒手，我岂能容饶尔等。他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化作人形，这才来到帅府见李靖，才要拼命。东海龙王敖光变了一个教书先生，到陈塘关帅府来找李靖。李靖啊，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当年学道的时候，他跟敖光还论师兄弟，多年不见了，笑着接出府外，就发现敖光气色不正，把他让进前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靖一抱拳，师兄，数载不见，您挺好吗？今日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1: 嘿，李靖，你用不着虚言假意，别跟我装蒜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来的目的吗？你儿子做的好事。
0: 李靖就一愣，师兄，这话从何说起？我儿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1: 你儿子到九湾河口前去洗澡，不知用什么法力，搅得我的东海海水沸腾，水晶宫摇晃，是我派巡海夜叉李艮前去查问，哪知被你儿活活给打死。我三儿子敖丙领人去查问，又被你儿打死。不但打死，他还把龙筋给抽去呀。李靖啊，咱们两家有何冤何仇？你为何纵子行凶，下此毒手？今天我跟你没个完。李总兵听罢此言，是惊呆半晌啊。
0: 师兄啊，你搞错了吧？怎么可能呢？我一共有三个儿子，我长子名叫金吒，现在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法天尊为师，学艺未恢。我二儿子木吒拜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也学艺未恢。家里就是个三儿子，名叫鹅吒，年方七岁。他既不会武艺，也不会什么法术，怎么能到九湾河口干这种事情呢？师兄啊，可能你听的是传言吧。
1: 呸！李靖，
0: 这些事情就是你这三儿子干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据说他拍着胸脯自通名姓，是你的儿子叫鹅吒，是吗？这可就怪了。那么师兄呢，你也别发火，事有事在，我现在把哪吒找来，咱们当面对质，有这事儿我负全责，没有，师兄那就怪你的不是了。
1: 好，我等着，有账不怕算。
0: 李靖也挺生气，迈着大步进了内宅，先见夫人银氏。夫人一看老爷怎么这个模样，就知道前厅发生事儿了。

0: 老爷，听说前厅来了客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发生什么争吵不成？
1: 别提了，东海龙王敖光来了，说什么咱三儿子讹诈，要打死他的巡海夜叉，要打死他三儿子，还把龙筋给抽了，简直是信口胡言。他一口咬定是讹诈干的，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咱儿叫到前厅当面对质。我且问你，讹诈今天出门没有？哎呦，坏了！夫人顿时就冒了白毛汗了。讹诈老不出门，今天果然出去了。莫非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能惹这么大的祸吗？又一想，不能，7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呢？老爷，他到街上玩耍了片刻，现在正在后花园读书。
0: 我去问他。
1: 李靖怒冲冲来到后花园，这儿有一座建筑物叫麒麟轩，是李靖花钱呢给三儿子修的。这地方环境优雅，叫三儿子在这儿好好读书。有2名家人在院里伺候着，见总兵大人来了，赶紧躬身施礼。李靖一摆手，不让他们声张，迈步顺着台阶上了麒麟轩。一看门掩着，李靖站住，摘耳侧听。一听这讹诈在屋里头吭哧瘪肚的，叽当咣当，心说这是读书吗？他在屋里拿大饼那是干什么？李靖一推门就进来了，一看讹诈呀，果然骑着个板凳，正在那编什么东西。李靖这一进来，把讹诈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他爹，赶紧一片腿儿站好了。爹爹，您来了。你不读书干什么呢？爹爹，您看，儿正给您编一个判假套，这条宝套啊，准保结实。您瞅，这颜色多好看！这是用什么编的？龙筋呢？你从哪儿得来的龙筋？嗨，别提了。爹，您说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呀？就在这不动弹，呼呼淌大汗。我呢，就带着礼服啊，到街上溜达溜达，走遍了各处，也没有凉爽之地。后来我们出了城了，到九湾河口那儿有片树林，哎，真凉快。溜达了一会儿，我发现那水不错，洗个澡吧，而我就洗澡。你说我洗澡碍得着别人的事儿吗？结果出来个大鬼怪，这家长得变脸猪眉，见着儿破口大骂，还拿叉要扎我，而我能干吗？就这么的，我用我手镯一晃啊，啪，揍他脑袋上了。把他打的现了原形，你猜是什么？是个大癞蛤蟆。还过了一会儿，又有个小白脸子，啊，骑着一个哨，手中拿着方天画戟，带着不少虾兵蟹将，说什么他是三太子，要给那个夜叉报仇。我们俩人三说两说，说翻了。您瞅他长得挺凶啊，嘿嘿，驴粪球外边光。也不禁打，让我这一镯子打的现露原形，扑噜，变了一条龙。爹，龙身上都是宝贝，我就想到爹爹您了。您骑马打仗，顶盔贯甲，这判甲套是最主要的，全指他勒着。我看您那老坏，因此我想到用龙筋给您编一条判甲套，这玩意儿从来不带坏的，您说有多好？这不，我做完了功课，正给您编呢。
0: 哎，我的妈
1: 呀！哪吒还觉着洋洋得意，正在说呢，李靖几乎摔倒啊，一把抓住哪吒的胳膊，用手点指：“孽障，畜生！”

0: 你可惹了大祸了。你可知，那个长得难看的鬼怪，并非旁人，乃是东海的巡海夜叉，叫李根。你打死那个，果然是三太子，叫敖丙，乃是东海龙王之子啊，星云不语之正神。死了能白死吗？哎，现在东海龙王已经找上门来，叫为父如何答对？你做的梦你自己去圆。走到前厅去见你伯父，他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承担。哪吒听完了一点都不着急，行行行行，这事儿好说，爹呀，您就不这么跟我讲，而我也得这么干。大丈夫做事嘛，一人做事一人担，绝不连累二人寒。何况我能连累父母吗？他在哪儿呢？我找他去。呵，他还挺理直气壮，拿着龙金套奔了前厅了。敖光正等着，听着脚步声音，一看李靖在前，后边跟来个小孩。这小孩长得粉奶奶的，肉乎乎的，那么讨人喜欢。但是在敖光的眼里头，那是怎么瞅着怎么难看呢？为什么呢？这叫感情用事了。李靖到了屋里，深施一礼：“师兄，酒后了，我把我三儿子找来了，这就是哪吒。儿啊，还不过去见过伯父。”伯父一向可好？小侄这厢有礼了。方才听我爹说，您找到门上算账来了。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不漏。这一说清楚了，我全懂了。闹了半天，我打死了巡海夜叉李根和你三儿子敖丙，哎呀，真是捅了娄子了。可是事情已经促成了，后悔也没有用了。您不是要那龙筋吗？看，就在我手上呢，原物奉还，并无损坏。你拿回去，这笔账就勾了吧。
1: 就这么简单呐？
0: 敖光看见龙筋，见物伤情，是放声痛哭：“
1: 儿啊，你死的太惨了！”
0: 哭罢多时，他把龙筋揣到袍袖里，用手指着李靖：“
1: 李靖啊，我跟你完不了。”
0: 那夜叉乃是上天御笔钦点，我儿星云不语之正神呐、啊，死能白死吗？你纵子行凶，干出这些事情，我一定到玉皇大帝面前告你一状，你就等着吧。敖光说罢，一拨了脑袋，一阵狂风，踪迹不见。李靖一听可坏了，这要奏明玉帝，就惹来杀身之祸呀！他回过头来，抓住哪吒，畜生长，冤家短，抡拳就打。哪吒连跑都没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扑通往他爹面前一跪：“爹呀，您打吧，只要您能出气就行。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砰砰砰，噼啪噼。坐了好一阵呢，李靖又坐下来，捶胸顿足大哭：“我们老李家做了什么孽了？激出这么个孽障！”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他上水里头给我捅娄子去，这回算完了。我们老李家四代赞英，这回呀全都不存在了。冤家呀，我跟你完不了。这爷儿俩又哭又闹，吓得家人们都不敢进屋。

0: 有人撒脚如飞到内宅给夫人送信。夫人一听也没办法了，带着丫鬟婆子赶到前厅，进屋就问老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问他，你给我养的好儿子。严氏把哪吒拽过来一问，哪吒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严氏听完也傻了眼了，哎呀，儿啊，你可给咱们家惹了大祸了，这怎么办？李靖说还怎么办，老龙王上了上天奏明玉帝，不出两三天咱们全家都得掉脑袋，就等着死吧。哪吒听完这话站起来了，爹娘，事到现在儿有些话不能不说不能不讲了。你们想想，我今年才七岁，我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法力，我怎么就能捅这么大娄子呢？啊，李靖说是啊。什么原因？因为儿并非凡人呢，我不是一般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得了，您还记得不？七年前儿降生之时啼哭不止，来了位道人，乃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是他在我的脑门上拍了三巴掌，我这才破涕为笑。他收我为徒，临走之时老真人在我的耳边密语了几句，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说的什么？嘿嘿，我师父说的清楚，我乃上天灵珠子一转呐，借着你们家肉体成形。爹娘啊，您听我是凡人吗？我降生人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慢说打死个小小的巡海夜叉和一个什么三太子，就是把四海的龙王全都砸扁乎了也没事儿。爹娘不信，我现在就走上乾元山金光洞找我老师去，让我师父想一办法救咱全家满门。李靖似信非信，就见哪吒一转身到了院里，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呜，一阵狂风借着土遁他就走了。严氏夫人一看，啊，老爷，莫非哪吒说的是真话，这孩子不是凡人，不然他怎么会仙术呢？是啊，是有些来历，莫非咱们家还有救？夫妻二人就等着哪吒的回信。咱说哪吒借着土遁眨眼之间到了乾元山金光洞，是这地方离这李府有多远？多远？十万八千里还多呀！眨眼功夫到了，要不怎么叫仙术呢？哪吒轻飘飘落到金光洞的洞门外，一看小师弟金霞童子正在门口打扫卫生，拿着个扫帚哗啦哗正扫呢。哪吒就说：“师弟，师傅在洞里没有？”金霞童子一抬头：“哎呦，师兄，您怎么来了？师傅正在打坐，稍后片刻我去禀报。”金霞童子禀报去了。老真人早知内情了，满面是笑，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师兄，师傅叫你进去。哎，小哪吒迈着步乐呵呵的来在云台之前，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师。”免礼平身。哪吒过来，让为师歇恨歇恨你。哪吒上了莲台，老真人把他抱到怀里， 用手摸着他的头顶，拍拍他的后脑勺，哎呀，那是真喜欢。好，几年来过得怎么样？不错，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玩的也好，哪儿都痛快。就是最近发生了点事儿。别说了，别说了，你呀，净捅娄子，是不是把李根和龙王的三太子给打死了？哦，您都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呀，太顽皮了。可这话呢，又说回来了，东海龙王敖光也不对，他乃是星云布雨的正神，玉帝亲笔贬的，也有5000多年的道行啊。有关你的身世，他能说不知道吗？他明明知道你是上天灵珠子一转下界来，就是要大开杀戒的。他儿和李根死了，这是在树难逃，他有什么埋怨的？嗯，他还舔着脸找到你们家里头不依不饶的。师父，那还不说呢，这老龙王说了，他要奏明玉帝，让玉帝处置我爹。我爹娘大哭大喊的，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不要怕，既然敖光不仁，就许咱们师徒不义，不能叫他奏明玉帝，应当把他拦住。嗯，这样吧，明天你上南天门去一趟。啊，哎，
1: 我能上得去吗？
0: 我说能，你就能。把衣服脱掉。
1: 哎，
0: 哪吒从他师父怀里头蹦下来，把上衣解开了，老真人在他后背也不知划了点什么玩意儿，用手指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1: 哪吒咯咯直乐，哎呀，挺刺挠的，哎呀，哎，您这干什么？
0: 稍后片刻就完了。等画完之后，老真人又在他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孩儿啊，现在大功告成，你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切记，光教育他不行，把他打死，要打死事情可就麻烦了。
1: 还是我师父好，老师真像着弟子，那我走了，
0: 快去吧。
1: 没想到这太乙真人还袒护徒弟，说句粗话护犊子。按下他不说，单说哪吒，把衣服穿好了，按着师傅的嘱咐，奔脑袋就晃了，
0: 上哪儿去了？上了33层天。
1: 哪吒等到了天界，轻飘飘落到宝德门。这宝德门就是常说的南天门，那是凌霄殿的正门呐。哪吒第一次来呀，把小眼睛揉揉，仔细观看。哎呦，这天上比人间真是胜强万倍。但见左一座宫，右一座殿，云雾缭绕，瑞彩缤纷，夺人的耳目。就拿这座南天门来说吧，全用珠宝镶嵌的5道大门，金顶朱户，百宝装成，绕眼生辉。但是冷清清，静悄悄，连个人影都不见。哪吒明白了，我心急呀，来得太快了。老师告诉我明天一早来，可这会儿我来了，哪有人啊？哎，在这等着吧。哪吒找了个僻静之处，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他还睡了一觉，恍惚惚就过了几个时辰呢，突然听见对面有脚步声音，
0: 环佩叮当，讹诈

0: 把眼睛揉了揉，一看，哟，
1: 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就见敖光满脸的怒气，全身的朝服，双手秉圭，从东海而来。敖光憋这火憋得太大了，从李靖府里头回到东海龙宫，他就修下一道本章，这道本说明经过，要交给玉帝对李靖严加惩处，故此他这会儿才来。老龙王也是心急，来得太早了，到了南天门一看，空无一人。老龙王心说，我等会儿吧，一会儿众神仙到了，南天门就能开放，我非告李靖不可。他哪知暗地里藏着个哪吒，哪吒火往上撞，老家伙，你还想告我爹，今天我先教训你一顿。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我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0: 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呐、啊，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呐、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啊、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呢，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咱们来了解了解咱们的黄瓜籽粉的相关情况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7斤2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豆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个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粉，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 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子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子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来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

0: 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1: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哦、
1: 哎
0: 对，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哦、哎
1: 对，
0: 好嘞，
1: 这牌子、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有股腥味，有股怪味，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啊啊，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4: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元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6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元，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给您煮黄瓜籽粉。
1: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哎，
1: 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钟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1: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武先赵先生，您好。
3: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对对对，
1: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只能我家吗？
1: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4: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4: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5: 这个花椒
1: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5: 对，
1: 哎，
5: 订一份。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谢谢。
1: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6: 嗯，好，谢谢。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
1: 好嘞，
7: 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想吃点什么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儿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儿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炒出来多少斤呢、啊？一下子这个磨出来啊多少斤呢、啊？我跟你说，那个、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呢，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8: 哎呦，订入黄瓜籽粉。
1: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能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订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呐，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戴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1: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2: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啊哎，我买定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2: 我以前喝过，我以前喝过。
0: 哦，
2: 啊，我喝过。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
2: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定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6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儿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哦，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订成功了。五线的钟女士预订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

0: 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儿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糖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长，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7斤2两重，6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骨糖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啊？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骨糖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的，你放外边呢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 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1-2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订黄瓜籽粉呢？
3: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儿啊，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看看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

0: 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了。199块钱六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两袋就行，真的，两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1斤2两装的六大袋和一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8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两包还能喝4个月呢，是不是啊？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是刘女士吗？您好。
1: 啊，海兰你好。
0: 哎，
1: 我想问问你，我吃那个八仙药能不能喝这个？
0: 黄瓜籽粉是食物，就是东北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种的籽儿，它跟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冲突，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一天喝几袋啊？
0: 喝个2-3袋都没问题啊。
1: 啊，
0: 都可以啊。哎，
1: 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姚女士，您好。哎呦，手机尾号是11985，预订成功了。三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0575132，这个手机，郑先生，黄瓜籽粉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哎，
2: 给我订一套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哦，没有添加剂。其实说白了，黄瓜籽儿、燕麦、生菜籽儿、黑芝麻，就这四种配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儿粉呢？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4068，预订成功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想要订黄瓜籽儿粉的，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87996984，现在您打进电话的那可是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啊。199块钱，199块钱，是一组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都是一小袋的小包装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冲一袋喝一袋，你不用担心它散装的剩下了到最后都哈了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这生菜籽粉好多人都在民间验方偏方补钙接骨的这个方子里边看到过这位生菜籽啊，所以说呢，咱这个生菜籽加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生菜籽儿啊，我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吧。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儿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啊，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1: 那我是4709啊，
0: 对，183的这个手机我看着了，您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明天送不点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哪天家里留人，就是哪什么时候就给您送去了、哦、
1: 啊。我搁家，行、
0: 啊、
1: 行行。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咱们是现货，
1: 谢谢
0: 现货
1: 啊、
0: 哦，不用等。
1: 啊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5: 姓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就行啊。
5: 是我的吗？哎

0: 啊，
1: 是您的电话，您不是这个158的这个手机吗？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啊！哎，
0: 好嘞，
1: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0: 黄瓜籽粉，
2: 哎，
1: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关小一点点的声，听着我们手机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来进行交流，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它是有延时的，所以你听着收音机和听着电话里它播出不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咱俩沟通就有点障碍。不听收音机，打通电话之后导播老师说给你接进去了，你就等着拿着听着电话听筒里你就能听到海兰的声音了，然后咱俩放掉电话之后你再把收音机开大点声去听收音机里海兰的介绍啊。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0: 订一套黄瓜汁粉呢。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
0: 谢谢。
1: 嗯，好，别客气，再见。六线的刘先生你好。
3: 哎，我要订一组啊
1: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没问题的，可以送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
1: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就在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要补充那个动物钙的话，很可能把我们体内的啊胆固醇啊脂肪啊都补高了，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6: 对，订黄瓜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要订黄瓜籽粉呢？
6: 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6: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回头客是越来越多，没有任何问题，还是199块钱一组，六大袋，每袋是七斤多的啊、哦，每袋600克，每袋600克啊，一组一共是七斤多，一组一共是七斤多，并且呢，它好处是啥？第一，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配料表就是四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全是种子。为什么特别适用的人群就是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 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可以喝。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不建议大家喝纯黄瓜籽粉？第一，口感不好，腥的好的喝不进去。咱们这个是熟粉打制的。第二一点，黄瓜籽含钙量高。

0: 含钙量也高啊，生菜籽含钙量也高，黑芝麻含钙量还高。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知道了，它这里边全是种子呀，每一样都是种子，所以含钙量又非常高。那你可以通过多种食物去给自己补充这种小分子植物钙，不是单一的一种，单一的一种你补的再多，它吸收的量也是有限的。而这四种综合起来，哎，大家就会发现了，小分子植物钙补的是真好啊。而且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会放到这个冰箱里潮解了，放到外边又哈了了，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原来一天就喝一到两袋的，现在可以改成两到三袋了啊！每一天喝两到三袋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一袋就是15克的啊，里边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七斤多，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六大袋一共是七斤多，才199块钱，所以想预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黄瓜籽粉的，这段时间不但不要停啊，而且要稍微的加点量去喝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啊没喝过的，您来尝试一下，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二线的蔡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 对，
0: 好，
1: 粉丝卖吧。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那啥时候能送到？
0: 啊，这一两天就送到了，咱们是现货啊，一两天就送到。好嘞，哎，别客气。三线的邹女士您好，
2: 我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黄瓜籽粉的，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的，你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就是平时啊，在这段时间不咋愿意吃肉的，或者是这个鱼呀、啊。虾呀，含钙量高的一些食物吃的都不咋多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你稍微加点量啊，年轻人小朋友可以稍微减点量，小朋友早一袋晚一袋也行，或者一天一顿喝两袋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尤其是容易出汗的啊，稍微加点量，早上两袋晚上两袋啊、哦，稍微加点量，因为它一袋是15克的，哎，小包装独立包装一袋15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要加点量喝哦。87996984 87996984，千万别等到你缺钙啊，都已经缺到一定程度了，牙齿都松动了，咬啥都咬不了，嚼啥都嚼不了，那腿也疼得不行了。说你光平时这段时间大家可愿意运动了，你光运动不行，你越运动越得补钙啊，越运动越容易流失钙，不是说光运动你的身体就能这个强壮起来，还是该补的营养您得补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就是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这边有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你好，经营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老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因为口感特别好啊、哦，互相互相的。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任先生，您好。
8: 你好，给你煮黄瓜籽，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啊，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口感方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并且它的配料表贼干净，就我说的这四样，多一样都没有，没有添加蔗糖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这四样，种子炒熟了。大型机器打磨成非常细份的粉状，一冲直接一冲一喝就行了，80度左右的水可以冲啊、哦，就是80度以上的水冲都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五线的朱先生您好。 手机尾号是495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已经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呢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从咱们团购到现在啊，回头客特别的多啊，老听众朋友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都喝好咱的黄瓜籽粉了，喝了这品牌那品牌，这品种那品种，喝了一圈就觉得咱的黄瓜籽粉第一细粉，第二好喝，第三是小包装，独立小包装，不会因为放冰箱了啊，它又潮解了变质了，放在外边都哈了一股味儿，喝不去了，不会的，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独立包装密封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傅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5: 黄瓜籽粉再给我订一组，
0: 再订
5: 一组，3年多了，
0: 我们一共才团了4-5年，您就喝了3年多了，这时间真挺长。行，傅阿姨，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啊，那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
9: 啊，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们的黄瓜籽粉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好多人一听说黄瓜籽粉有货了，到货了，赶紧打电话订。您像，你看我们的傅阿姨，一共咱们这个黄瓜籽粉跟咱们节目合作才4-5年的时间，她就已经喝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真是我们的老用户、老听众了，是不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没说吗？就喝好咱这个黄瓜籽粉了。如果您是老听众，您也可以相互转告。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都在喝咱们的黄瓜籽粉，因为之前断货了，好长时间没有货哈啊！如果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你通知他们一声，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波现货订完了，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赶紧订上。这段时间啊，尤其是整个夏天爱出汗的时候，特别容易缺钙，所以咱们都把它吃上啊，可以稍微加点量，早上喝2袋，晚上喝2袋都没问题。二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9: 对，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裴先生您好。
10: 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别客气。好，再见。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黄瓜籽粉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真的就打不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8786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孔先生，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尾号是6105，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2: 好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啊。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
0: 抱歉久等了，李叔叔，是不是要订那个黄瓜籽粉哈？
13: 啊，这个黄瓜籽粉是不是小包装的？
0: 对，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喝一袋拆一袋啊。
13: 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生菜籽粉是不是？
0: 对，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没有其他添加，就这四样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到时候给您送去啊。哎，
13: 是不是还是也是199啊？
0: 还是199，199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您好。
0: 哎，
14: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给我来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哎呀，换人儿，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刘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收到货，看着我们的送货专员把货给您，你再给他钱就行啊。哦哎、
3: 啊、
0: 好嘞，哎，再见刘阿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龚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2: 我订一组
0: 黄瓜
12: 籽
0: 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你好，
0: 哎，
16: 我想订那黄瓜籽粉，
0: 好，
16: 就是那七斤，一共是200块钱呢，
0: 对呀，你是觉得太便宜了，199块钱，一共一组，一共是7斤2两
16: 啊，
0: 嗯，
16: 那行，那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没有添加蔗糖，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啊、哦，就是这四样：黄瓜籽儿、燕麦、黑芝麻、生菜籽儿，一共就这四样，没有其他的东西。这四样都是种子，你上网去查一下，种子类的食物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就知道了，非常不错。而且就是你单纯的，所以大家说黑芝麻补钙，补钙吗？特别补钙，但是你单纯的喝黑芝麻，也就是说你只能吸收黑芝麻这当中的钙，对不对？你这个燕麦也补钙，你单纯的去喝这个燕麦粥，补不补钙？补钙，但是你只能吸收燕麦当中的钙。为什么说咱把这四样融合到一起，你每一种植物这个种子当中你都补充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补充的量啊就会很大啊，当然现在的人吸收都会差很多，所以说你补这些呀都不见得能吸收多少，看自己身体对于这个啊小分子植物钙的吸收程度，但是这种小分子啊给它打成特别细份的这个粉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就更能喝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没问题，刘阿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一组，一共是6大袋啊，每袋是600克啊，所以就7斤多呗，对不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哦。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17: 啊，那个我要订黄瓜中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哎，
17: 好，
0: 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陆女士，您好。
18: 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19: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
19: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9: 哎，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哎
0: 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三线李先生，您好。
2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1: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2: 你好，我想订一个黄瓜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3: 啊，多少钱一组？
0: 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7斤2两重啊。
23: 啊，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没有了。黄瓜籽粉今天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最后的几组，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你想订都订不上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

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六十年岁小，七十满街跑，八十不算老，九十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40-50岁、50-60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

0: 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冲空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 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

色色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五六十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你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1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600元，现在
199到手四桶，最早咱199三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四桶，到手199到手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

0: 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一千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八九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
3: 行，那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4: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受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1: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4桶，1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几十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两样，中午吃两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 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三五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哎，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对对，
5: 太好了，
0: 嗯，
5: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5: 对，
0: 是不是
5: 都有别的添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7: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7: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7: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豆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9: 哎，依安老师辛苦了，
0: 哎，为听众服务。
9: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9: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

0: 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了，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啊，好几十米啊，啊，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1: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你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3: 啊，怎么用法？
0: 啊，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

0: 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

0: 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啊，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啊，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 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 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1: 是是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第一组那个，
1: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 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淤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10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朵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1: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0: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哎，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啊？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1: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你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定上，然后你吃吃试试
1: 吧，
0: 好不好啊？哎
1: 啊，
0: 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啊，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了，定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定，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这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定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哎，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哎，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3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 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的。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哦、有人给您回话、哦、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今天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
5: 那个、我那个老人人吧都80多岁了、嗯、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5: 啊？
0: 嗯嗯，
5: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5: 是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5: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5: 非常疲劳，
0: 嗯，
5: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嗯嗯，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5: 但他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5: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没问题啊。
5: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五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五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三组，只剩最后三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

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倏然而至，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咱们都在惦记着中秋佳节哪一天休息，十一黄金周还有几天到来。说着说着，好像咱们这个秋季的过渡就一点点的进入到了这个进程过程当中，慢慢的可能我们也会计划着如何去运用一些秋冬季节的小偏方小食疗来保养身体了。比如说冻萝卜的那个方法我们要开始计划运用，还有很多针对于气管炎的，包括心脏调理的。那么有的时候咱们深刻体会有一些食疗真好使啊，但有的时候呢选择不对了，症状不对应了，或者咱肠胃消化功能不行，好多营养吸收不进去，包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调理胃肠控制血压，还有我们养生保健，比如说养肾的呀，预防脱发的呀，或者调理血糖平衡血糖的。

呀，哎，调理脂肪肝的了，好多药物别人吃了挺有用的，怎么到自己这儿并没有用呢？我们要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了。大部分原因都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出现了问题，吸收不了水谷精微的营养，也吸收不了、运用不了、利用不了药物给我们带来的治疗价值，根源还是在我们的脾胃运化消化能力。所以在今天的快乐老家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聊一聊肠胃的健康，也会分享一些肠胃健康方面的小偏方小食帘，大家千万别错过，你会收获很多。关注一下天气，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未来这几天呢，晴好的这个态势持续的延续着，温度是有一点点回升的，白天感受到阳光充沛，有的时候啊挺热的呢，还紫外线照射比较强烈，所以仍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准备。但是一早一晚真的挺寒凉的，要适应这个环境啊，比如说寒热的往来，比如说我们要有很强大的免疫功能，正气存内才能邪不可干。那你正气哪儿来？是不是要补充我们的元阳之气？而元阳之气关键是脾胃的运化，你脾胃不运化，无法生阳，无法让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所以人呢、就赖赖哒哒的，少气懒言的，不乐意说话，捂个肚子捂个胃，就不愿意动弹，在沙发上一堆碎，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遛弯，也不愿意说话，是不是肠胃不好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关注如何去调理，方式方法特别重要。你看预计明天26度的最高温，到了周日居然27度了，但是下周又会下降，所以忽冷忽热爱感冒啊，提高体质很重要，关键在于肠道的健康。肠道健康是生命之源，你看长期的，比如说为了控制血脂，为了控制血压，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或者收音机前小年轻人们20、30岁30、40岁永远觉得自己超重，饮食不规律，在控制饮食，一顿两顿减肥了，然后2、3顿又胡吃海塞了，吃完之后又后悔了，又开始节食不吃了，就是不规律，作息紊乱，包括精神压力大，有的时候一生病感冒吃点抗生素吧，那这些乱用的药物也会破坏肠道的环境。那有的人会便秘呀、腹泻呀、腹胀啊、腹痛啊、消化不良啊，哎，很多情况。所以关键要守护肠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所以补充有益菌特别特别的重要。有益菌哪儿来？有益菌怎么样让它更好的帮我们去发挥帮助，就要注重日常的饮食了。胆酸、便秘，咱们知道这是脾胃的问题，但你知道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像梅核气膈咽不通、幽门的肿胀，由于气血运行不上来，然后呢咱们缺营养，头发都长得不好，要不就脱发多，要不就是毛躁干枯，要不然就是白发过早的就出现了，这也可能是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养不上来。因为脾胃是一切营养的运化之源，它负责储存营养，因为咱吃的好吃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啊，不管你是吃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还是瓜果梨桃蔬菜，咱首先要吃进胃里啊。古人把这个胃叫做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所以营养都上那儿找。然后呢，脾主运化，得把这些营养啊代谢吸收，排掉没用的，留下有用的，我们才能够生长发育，才能够延缓衰老，才能够维持健康。但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脾胃的健康，小毛病就是刚刚依然提到的，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胃不和卧不安，还影响睡眠。而从现代医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有一个词叫做肠脑轴，肠胃不好，肠子不好，会影响很多问题，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慢性的一些肠胃的炎症，还包括小孩的抽动症，也是肝风内动，脾胃不和。
这个胃肠多么的重要。而一个人情绪不好，说不开心，有没有那种典型呢？一不开心上火了。

0: 非常擅长脾胃病，是以理气畅中、顺气通下、调理情志为主要的手段，辨证施治，让脾胃运化，健脾温肾。还有一个观点啊，如果咱们的气机畅通了，气机调达了，就是咱的脾胃要运化起来，它不能像一滩死水淤堵，所以一定要顺气通下，气机畅通，重视脾胃的纳运升降。什么叫纳运升降啊？就是排除没有用的，吸收有营养的。其实这跟现在所说的肠胃要有一个好的菌群是一个概念。所以你看，专家与专家之间，我们说学者跟学者之间，他们有些研究的理念跟方向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补充有益菌，给大家推荐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有益菌的来源。因为咱自己平时没有办法摄入足够的有益菌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补补益生菌。市面上益生菌太多了，节目当中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恰恰是我们特别一个优选的选择。因为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咱们多了解，都对比过，我们这个是经得起十几年的实践验证的。十几年前咱就团购，为啥后来没团购呢？有一阵儿他在进行技术的更迭，跟江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等等等等科研团队在研发新的科技成果，然后呢价格不断的上涨，现在呀仍然是299六盒，但是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额外再多给两盒，就是比原来还要合适了。所以也是我们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优惠买赠，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的体质来调理。这里边就是有活的菌，就像刚刚咱提到的这个专家也说的啊，要吸受纳，要运化。那你要不受纳不运化，水谷精微没法吸收，代谢就紊乱。那有了有益菌就帮你去受纳运化，这多好。299买六盒，十几年我们就这个价格回归到十几年前了，但是现在比十几年前还有优惠。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买六盒299，额外再给两盒一模一样的，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刚好2个月，现在多给两盒用80天。那么如果我们用了2-3个月之后变成一天一袋的话，我们就能用160天，那可是半年左右啊。所以大家抓紧报名吧，特别合适，299买六盒赠两盒。输了一汤乳杆菌，乳双歧杆菌，试炼球乳杆菌，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凝结包芽杆菌，非常非常丰沛的菌群种数，活跃度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赵先生你好。
1: 哎，我来乳。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我们有请刘先生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
1: 啊，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那个益生菌冻干粉。
0: 益生菌，好的，是吃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买过，
0: 买过。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大家记得啊，一件事儿，它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信任，特别完备的相关的资质以及条件跟水准。比如说它的 GMP 标准，10万级净化车间的环境，真正让人放心的好产品啊。年产量2亿条啊，是专利益生菌的包埋再加工技术，先进的实验室，专业的博士团队，研发具有相当的潜力跟活跃度，以及行业领先水准。你想想啊，江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瑞金医院、解放军医院等等等等，好多科研团队潜心研发，技术更加更新迭代了，对不对？然后像妈咪爱那种婴幼儿用的益生菌的高端品牌，益生菌的菌种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提供的。你像瑞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等等等等啊，就是好多医用级别的益生菌的菌群种数，菌群的来源提供也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耐胃酸的技术。很多益生菌你别看它写我添加多少，添加好几亿，但是到胃酸的环境下全都被破坏了。添加量不代表出厂之后的活跃度保有量，而我们益生菌这一款善乐优的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跃度，出厂的稳定性。87996984，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就是在胃酸的

0: 的环境下仍然有用，这一点特别的重要。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他给我订两组。
0: 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1: 哎，对，以前是六盒，我们那时候订。
0: 嗯，现在买六赠二，一共八盒了。
1: 八盒
0: ，对对对，用80天，早一袋晚一袋啊。但是有很多听众都是两三个月之后就明显有感知、有体会、有收获嘛，就不像原来跑多拉稀呀或者排便费劲啊，他就改成一天一袋了，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你说是不是特别合适啊？给您定上啊，嗯，87996984，87996984，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情绪不好，有人就不乐意吃饭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生气了，然后呢，情绪不好了，脸上都长痘，为什么？就是跟我们的肠道运化能力有关。所以如果你起各种疹子，有的时候啊隐隐作痛，揪巴到一起了，特别容易生病感冒，免疫功能低下，有的时候跑多拉稀，有的时候上厕所费劲，有的时候呢肚子咕咕叫，对不对？有的时候口臭腑气不通，这些个情况赶快用点益生菌，不用真的是不了解，用了才有体会啊。杨女士你好，是要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我问问小孩儿用能行吗？
0: 阿姨，小孩如果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用的。
1: 啊，
0: 就如果小孩特别健康，没有必要用啊，是不是？
1: 啊，是我家小孩有时候吃饭不怎么爱吃，他有时候早上就是饭前的时候不吃饭，有时候还有点恶心，用这行吗？
0: 当然行，太行了。有问题的肠道问题的一些小朋友完全可以用，我们这个下到3岁上到103岁没有上限都能用啊，阿姨。放心用啊，没有问题。87996984，这里边吧有鼠李汤乳杆菌、两栖双歧杆菌、益生元、乳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凝结龅牙杆菌、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嗜酸酪乳杆菌，哇，太全面的营养了。关键是这些有益菌产生一些联动的价值，而且它能保证稳定性，就是它到你的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保证稳定性。有些益生菌你看加了好多种啊，哎呀，30种50种100种，它都是添加量，它不是保有量，加了很多，生产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就流失了。因为益生菌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特殊的一个环境的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好多添加那么多，出厂之后没有多少，剩不了多少了，添加量不等于保有量，我们这个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87996984，而且咱善乐优品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的干粉是经科学配方而成的多种益生菌的制剂，对于肠道、对于免疫功能，长远看对于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头发的质量啊，包括我们妇科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湿热下注啊、痒痒啊、排尿灼痛啊，这些长远看都是有帮助的啊。特别添加了多种益生元，多种益生元是让益生菌非常有稳定性的，所以它方方面面都比较周全。市面上这么周全的益生菌我真是没有找到过，而且价格来看咱们这也特别合适。你要知道某些品牌奥运冠军代言的，咱知道对不对？国外进口的两个字儿的那个啊，益生菌一盒350，20包吃10天，350啊，听众朋友们，10天的量啊，好多年前这我都买过，是一个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和他的爱人两口子代言的，那个爱人是艺人，是唱歌的什么的，前一阵还参加什么浪姐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10几年前我就买过呀，350一盒啊，对不对？还是老生常谈，简单说，我为啥买？因为我妈妈是严重的皮肤病，医生让吃好益生菌，我就挑贵的呀，可好品牌的呀，那也吃了好几盒呢，后来我们才团购上了有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那个时候就发现呀，怎么跟那个350一盒的怎么一样的菌群种数的配比啊，那咱干哈买那贵的呀，是不是？我们身边就有又好又便宜的。87996984，陈先生你好，给陈先生订上啊，187尾号是5419的陈先生给您订好益生菌了。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放心来订购，善乐优品牌专门研发益生菌，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牌子，它有多个专利菌株，益生菌加益生元的黄金组合，而且是这个有一部分活菌是从国外进口的活菌，而且有一部分是它独有的专利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老朋友来问，依然呢，他是几年前那个绿盒子那个吗？ 当然，他就是绿盒子的那个，你看有的老朋友对他是熟悉的啊，他就是绿盒子的那个啊，大家知道吗？在他的旗舰店啊，旗舰店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是比较贵的，在他的旗舰店350多一盒，可能会赠一个小的试用装，比如说350多一盒，一盒里面是20袋，对不对？哎，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啊。这个其实它的市场的旗舰店的一个标准的价格，就跟奥运冠军代言那个差不多了，你知道吧？那我们是走的是独家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渠道，广播媒体的特别渠道。哎，我们的合作品牌善乐优是注重这个宣传推广的意味的，所以现在来订购299，买6赠2，在某京什么东某宝啊什么的有旗舰店，350多一盒，顶多给你赠一个小礼盒什么的啊，小试用装之类的。那想想我们这是真合适，打入到我们的合作品牌的生产流水线的内部了，没有中间任何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特别合适。可能在别的平台这么便宜2998盒咱都不能信，是不是？但是依然诚恳的跟大家讲，你在984的平台当中一切皆可相信，我们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前提是东西好啊，然后其次是价格必须低。87996984，房女士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2: 啊，对，
0: 好的，房女士第一次订吗？
2: 啊，
0: 您是第一次尝试这款益生菌吗？
2: 啊，订过啊，以前订过
0: 啊。好的，房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就送货，满意留下啊，感谢信任。再见
2: 啊，行，
0: 哎，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人体缺乏有益菌，我们整个的肠道会出现问题，肠道出现问题就拐带很多问题，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知道像有些小孩的抽动的问题也跟肠漏有关，就是肠子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低下。那如何补肠道的有益菌？就是直接补益生菌，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但你知道有些像辣白菜，像一些泡菜啊，什么大葱啊、大蒜啊、洋葱啊，哎，用什么醋发酵的那种，就泡菜，它也是有益菌的啊。米酒也有益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食品级的东西，是有益菌有，但是你得吃太多太多了。你能每一天吃好几十斤的泡菜，为了补点有益菌吗？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的，牙和肠胃都完蛋了。所以现在的人学明白了，学聪明了，也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倒退到这个多少年前，几十年前，100年前，几百年前，他怎么没有这个有益菌？就是人类的这个进步嘛，对不对？现在哎，有好多医学手段啊，生物工程技术能够帮我们去生产这种有益菌。哎，肚子绞痛的，上厕所费劲的，排气恶臭的，腹气不通的，根嘎打嗝的，往上顶，晚上反酸的，肠胃不顺当的，好像有东西总在那儿堵着的，有益菌赶快补上。87996984。299，现在呢买一个组合6盒，额外多给2盒，八盒，如果我们一盒里面不是20袋吗？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八盒80天是2个半月将近左右，对不对？那是人的调整周期呀。那如果咱早一袋晚一袋，哎，有的听众来问用不用空腹，是这样的，要么咱就空腹来喝，要么咱就饭后过个10分钟、20分钟左右咱们来用，都是可以的。对于我们说我们要拿到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是早上空腹也行，饭后也行，都是可以的。有的听众是晚饭后来一袋，也有人是睡觉之前来一袋也行，这个都没有影响，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这个用了2个半月左右，或者你老老实实用了80天，然后你很有收获呀，对吧？也不像原来那么根嘎的了，也不是那么顶得慌的了，是排气恶臭的情况也没有了，或者是咱现在排便顺畅了，不像原来跑肚拉稀次数多了，是不是？有的叔叔阿姨早上5、6点钟就必须跑厕所2、3趟，这一天算消停了啊！不跑完这次数不行，我们补有益菌。还有人是吃点油的，整点炸的，哎呦就胀得不行了。那有的时候也馋呐，吃完了什么炸的锅包肉啊、五花肉、大肘子什么的，然后就难受啊，可不得劲了。哎，你但凡是这种情况，咱们也是肠道运化能力差，别人胡吃海三，大小伙子造2碗大米饭，又是大肘子，又是锅包肉，又是毛血旺，又是水煮鱼，人咋没事呢？因为大年轻小年轻啊，这肠道功能强大呀，年龄大了或者是身体特弱，咱们消化功能弱，咱们就额外补一补，给咱补补肠道需要的营养，哎，也是好的，对不对？恰巧又是现在这个季节过渡的阶段，季 节过渡阶段更得把脾胃调理好，因为未来咱面临着越来越的寒冷，越来越寒冷，那咱肯定得吃点什么热乎的呀，汆锅底儿子呀，涮羊肉啊，哎，铁锅炖呐、啊，吃炖排骨啊，炖这个牛蹄筋儿啊。

0: 啊，类似这样的东西，糊点牛肉、羊肉的，这个确实不好消化。那么如果咱长期的补点益生菌，哎，就好消化了，是不是？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这一款是真的合适，因为京某东这个什么某宝头的旗舰店一模一样，上了优 ABC 100益生菌蛋干粉350多一盒，然后额外还赠个这个什么赠品之类的，那赠品哪有正品多呀，对不对？所以想来想去根本没我们这合适，我们这个299买六盒多给两盒，8盒啊，早一袋晚一袋，哎，我们可以用这个非常久的时间，本身就挺久的，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用了2到3个月，哎，我们改成一天一袋了，能用160天，那小半年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它的 GMP 标准是10万级的净化车间，真正特别让人放心。你要是嘴里有臭味儿，腹气不通，上厕所费劲，然后呢吃点东西就顶就胀，可难受了啊，再用用益生菌，长远看，但整个人的代谢免疫功能的稳定都靠它，包括妇科炎症，有的医生也会让咱补点益生菌，包括多少年前我妈妈的皮肤的问题，无论是西医中医都让补益生菌。哎，对，益生菌它适合我们肠道，哎，你看通过自己益生菌在肠道当中的稳定性，它就发挥它的一个定植啊、繁衍啊，哎，优势的一个强大的菌群就建立起来了。益生菌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它就像空降部队似的。你像有听众就问过一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对吧？这个说依然呢，你说这个你不说鸡内金粉、山药粉也养胃吗？那我用山嫩药粉、鸡内金粉，我还是用益生菌啊？其实是都可以的，你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是中医的理论，因为鸡内金是这个鸡的那个鸡胗的那个薄膜啊，对吧？那你想啊，鸡吃少石子儿，它都能消化，那可见这个鸡内金研成粉末，咱们或饭喝、或粥喝、或饭吃是可以的。哎，越吃脾胃越强大，还修复胃黏膜。山药是从五脏六腑入手，因为山药对肺子好，对脾胃好，对肾脏好。那你想想，你的五脏六腑都强大了，尤其山药健脾和胃，哎，时间久了也有好处。但是山药也好，鸡内金也好，你必须吃好几个月打底儿。你吃一两顿的山药，你的胃炎就好了吗？没有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翻江倒海的然后反嗝呢，哎，肠道功能紊乱不得劲儿，益生菌是空降部队，直接到你的胃酸的环境当中，到你的胃里的环境当中，发挥它的菌群的一个种数繁衍啊、定植啊，然后呢影响中性菌啊。益生菌益生菌嘛，你知道就像酸奶似的，有一瓶这个牛奶，然后有一碗酸奶，咱把酸奶放进牛奶当中，牛奶就发酵了，牛奶整个浪这一大盒子牛奶也变成有益菌多的这个酸奶的那个样态了，它就变化了，对不对？这就是有益菌的价值。那么有益菌直接到空降部队撒在胃壁当中，它就是比山药那些东西快，没有好坏，它就是快，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现在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你说哎，我养好几个月的脾胃用山药鸡内金，我慢呢，我着急呀，那你就选益生菌啊，直接到胃壁当中影响带动好菌，它就形成一个更好的稳定的菌群环境了，跑肚拉稀呀、啊、上厕所费劲啊，这些情况它就运转起来了，是不是？所以益生菌比较快，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好的，王阿姨给你定下来了啊，您等电话。
2: 谢谢。
0: 哎，送货上门，满意留下。江女士掉线了，江女士131尾号是3197的江女士给您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好的益生菌，它是业界天花板的水准了，市面上益生菌很多的，但是不要被那些花哨的宣传语所蒙蔽，你到药店一问，带有这个好多益生菌的特别多，我们是9联活菌，4联益生元就比较丰沛，但是市面上也有很多加了30多种有益菌的，加了30多种 不代表出厂仍然保有三十多种，这个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来说几个小偏方，好多听众经常会问说，依然我这个胃炎我该怎么调理。其实你知道在中医那儿啊，胃炎就是你胃不得劲的情况特别多，有的人是跟肝有关，你要在中医的帮助下

调这个胃肠，一定关注肝脏的健康。你像有人特别的胀，两肋胀痛，然后吃点就顶，然后本身你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爱生气，医生一定会建议你就是调调肝儿。然后你要是用中医把脉喝中药内调的话，他一定会从肝脏啊肾脏这些角度入手，他绝对不是就给你调你的胃肠，不是的啊。像吃一些胃肠修复黏膜的药，不是这种单一的，而是一个连带的多角度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听众啊是那种特别胀，然后咱听众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有的就是山楂陈皮，特别简单，药食同源，这个天天喝没问题。抓一把陈皮，一把山楂，没有血糖高的问题，咱放点冰糖，长期喝没问题。有人一旦遇到了胃炎的烧心、嗳气、没食欲、胀肚，马上就吃点摩罗丹也能好。有人反馈的是，但凡烧心，生的花生米和花椒粒儿马上就嚼一嚼，一起嚼。不用多，生的花生米五六粒儿，花椒粒儿三五粒儿、五六粒儿一起嚼，然后马上就不烧心了。也是听众的经验。再就是吃点什么酵母片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也都是顶药、哎、吃了马上有用，你不吃又会犯病，对吧？你就会一直一直吃，一直一直吃，一直一直有这些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对不对？还有听众推荐过萎缩性胃炎用麦滋林、果胶B胶囊和土霉素，那你看看有用是有用啊，很多听众反馈有用啊，但它不是药物吗？它不可能用它去养胃，对不对？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面临着很多的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建议大家找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哎，对吧？尤其是肠胃，你也不能一直用小偏方小食疗搁这顶着，是不是？比如说我举例子不严重的问题，你看浅表性胃炎，一天三顿饭，每顿饭我们都吃点鸡内金粉两三勺就行，用水冲完了放粥里或饭里边，或炒饭里，或疙瘩汤里。哎，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一般，你喝点奶或者血糖不高加点糖，这都可以啊。咱们听众亲身体验鸡内金粉这么养胃，用了一年，用了一年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问题多，我不只是肠道的问题，我还打嗝，我还手脚心特别特别的热，我还做梦特别的多，而且一做梦就拳打脚踢说梦话的啊，半夜起夜次数多，根本就睡得不踏实，要不然咋噩梦连连呢？又说话又拳打脚踢的，对不对？甚至有听众推荐过，说说话拳打脚踢说梦话，睡得不踏实，半夜总醒翻来覆去的啊。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在上面，睡一宿觉根本就不踏实，半夜总醒，这第二醒了之后，然后睡得特别累，枕头都掉地下了啊，就姿势都变了不少，不老少多少个姿势了，而且同时心脏还不得劲，走道走道的还喘，类似这样的问题赶快找老中医帮你瞧瞧，咱别等别靠着了哈，因为这个到了身体关键阶段，秋冬季节就是爱旧病复发的，爱长病的时候，哎，那您可以找许振山老中医。这个许振山老中医，哎，是咱节目义务把脉的老中医，他毕业于这个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他就是在节目当中给984的听众义务把脉已经快十年了，哎呀口碑好，哎呀口口相传，甚至有听众啊，不是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就是听邻居听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这样同事说的，哎，在许振山那儿啊，哎，看得比较好，而且关键是这老中医这老爹子怎这么负责任呢，特别耐心，可详细了讲的，哎，纷纷都去，一传十十传百啊，所以现在咱许振山老中医一号难求啊，就是能约上，但是麻烦就是人多啊，你得提前约，提前约就不麻烦了，提前约就不麻烦了，如果你不打电话直接去真麻烦，你得等啊，等等来等去人家也不一定能看上，必须提前打电话约就更加方便了啊，现在就打电话8468883 8464-8-3 8464-8-3，正值我们关键阶段，天气一冷很多旧病就复发，比如说咳卡咳嗽的，特别喘的，鼻子流鼻涕打喷嚏的，包括我们常年的各种指标高，内脏脂肪含量太高了，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调一调，各种鼓包的，更年期的那么多的汗呐、啊，心烦呐、啊，看啥都不顺眼啊，莫吃色痛啊，哎，包括我们脖子鼓包、胸部鼓包，哎，这些这个肝经淤堵的问题，
包括起夜次数特别的多。哎，我们肾脏的问题还是泌尿的问题，帮这个找老中医帮你瞧一瞧。8468883，8464个8一个3，有听众来问早上起。

0: 起来关节特别僵硬，然后老中医能看这个问题吗？当然可以了。关节僵硬的问题，一个是营养方面，那你可能缺了钙了，缺了胶原了，缺了软骨素了。但是中医讲啊，你这个所谓的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跟我们的血液的淤堵、身体的淤堵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所以这方面你找老中医帮你瞧一瞧，事半功倍，是非常好的基础。8464-8-13，许真山老中医临床经验快50年了，现在就拨电话8464-8-13。有听众新朋友问导播老师，还这个可能没有习惯参与节目哈，就问导播老师说，咱这益生菌加不加糖？不加蔗糖，益生菌不加蔗糖，你放心来用。要不怎么说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呢？他肯定是不加蔗糖的，如果加蔗糖就不适合血糖高的朋友了，对不对？他不加蔗糖，大家放心来补充营养。87996984，善乐优 ABC 110升冻冻干粉，不加蔗糖，不加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啊，稳定性好，我们用40度左右的水一冲就得了，饭前来用也可以，饭后十几分钟用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87996984，现在来订购，买6盒赠2盒，一共8盒，一盒里面有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80天，刚好调整周期2个半月左右嘛，对不对？然后你用了这2个半月左右，就比如说我们定了一组，哎，然后你下一组，哎，如果你比较有收获，你觉得在用的过程当中肚子咕噜咕噜叫啊，然后你次数特别多的情况也不像原来那么多了，哎，我们有收获了，我们就可以改成一天一袋。如果改成一天一袋能用160天，那这对吧，那是小半年呢。87996984，200多块钱用小半年，是不是老合适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你好，第一组益生菌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这合作的形式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在旗舰店350多一盒，然后赠点小赠品，哪有我们这个多呀？我们这2996盒多赠2盒，等于299是8盒，对吧？这旗舰店300多一盒，赠点小赠品，零零碎碎的。那我们这299八盒，那头合适啊？我们就是给听众做批发。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玉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看这又说赠俩吗？
0: 嗯，
2: 哦，好的好的，
0: 好的，
2: 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7: 关机。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7: 哎，
0: 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8: 对呀、啊
0: 哎、
8: 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8: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
8: 嗯、啊，行，谢谢、
0: 感谢信任啊，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刘女士，
9: 哎、老师
0: 你好，
9: 你好，哎，那个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人回话安排送货。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肠道健康，咱们的很多生命本源的问题就健康一大半一大半了。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0: 你好，那个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吧？
0: 是的，一看您这问题，你也是买过的，是不是？就是绿盒的，就是绿盒的
10: 那
0: 个。
10: 以前买那个后边断了，四两组吧。
0: 好的，订2组，多囤点啊，我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1: 啊啊、
0: 哎、
11: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好的，刘女士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跟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还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就是好多医院的益生菌都是这个品牌提供的。郎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
13: 啊，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马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益生菌是不是？
14: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等通知，我们送货上门，安排服务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是不是那个什么 ABC 那个绿盒的，是吧？
0: 对，是的，早些年咱就团购嘛，现在买六赠二。
3: 那个什么，以前我用过，这个是每盒那个什么，每盒是20小袋，
0: 对，
3: 对吧？
0: 对，
3: 我要报了那个买一组订六盒，订
0: 的，
3: 那个整两盒是吧？
0: 是的，是的，李阿姨啊。
3: 饭前和饭后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掌握，
0: 对，
3: 是是，
0: 对，对，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说一定要什么样，
3: 啊、
0: 不是的。
3: 好，那过。
0: 给您订一组啊！
3: 哎，
0: 再见，
3: 哎、
0: 李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李阿姨早些年订过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要选菌群种数丰富的，再一个要选活菌，你不能选普通的菌，到胃酸里边没发挥帮助就不行了，就没有活性了，就没有帮助了，要持续的一个阶段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按组订购，为啥按组订购啊？为啥不一盒一盒的买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市场指导价一盒198，市场指导价一盒198，这个价格太正常了，而且又有电台媒体给您把关，放心订。邓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益生菌，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是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5: 哎，对，我要来一组的益生菌。
0: 好的，
5: 胃肠不舒服，我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6: 对对对。
0: 哎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6: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6: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4: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5: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6: 你好，来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7: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8: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99买六赠二。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9: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
19: 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是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19: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20: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订购益生菌对不对？
21: 对，
0: 哎，
21: 我订一组。
0: 订上。好的，您等电话，孙先生，有人给您回话。嗯，感谢信任啊，87996984，自信的告诉大家，满意留下。这就大家可以看看咱益生菌的包装盒，它的配比、菌群种数的稳定性，而且确确实实值得信任。咱十几年前就团购，后来停了几年，为啥？因为它在潜心研发新的更高端的技术，现在这不升级了吗？稳定性更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不是所有益生菌到胃酸的环境当中都能持续发挥价值，有的好多益生菌写的30-40种呢，倒是淡了胃酸的环境当中全都杀灭了，根本发挥不了它的帮助。而真正好的、稳定性强的，它会在益生元的帮助下，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啊，就让益生菌比较稳定性，它才会弄去慢慢发酵，带动坏菌啊，杀灭坏菌，带动好菌，哎，重新重塑我们的菌群环境。袁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22: 一组。
0: 好的，袁阿姨给你订好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益生菌给我们肠道补营养，就是非常直接，就像空降部队直接就直接撒到我们的胃壁当中了，因为它直接喝进去，它不就到胃里到肠道里了吗？对不对？给我们肠道做做操，这速度快。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耐胃酸的技术，胃酸多强大呀，但我们仍然能够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稳定的发挥帮助，肠胃。

0: 越好，人的健康就真的好一大半儿，一大半儿，一大半儿了。你想，你肠胃好，哎，你吃的一些补养品，比如说，举例子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海参西洋参呐、啊，或者平时要是同样的一些、黄芪呀、大枣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就举例子吧，你说大枣补气血，肠胃不好的人吃完大枣就上火，它都运化不掉，代谢不出去，根本就补不进去，对不对？肠胃好了才能吸收这些东西的营养，包括吃药也是的。同样，有的感冒了，吃药两三天好了，好的可快了呢，打喷嚏、流鼻涕、头疼晕乎的，浑身乏力、酸溜溜的，两三天就好了。它药吸收的快，但有些本身脾胃不好的人，你吃药，你感冒吃的药，你都好的特别慢，赖赖大大的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利索，对不对？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杨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 我就要一组，谢谢您杨老师、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再见。您等电话，有人回话就送货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给我订那个一份儿，
0: 一份儿买六盒赠两盒的，好吧？哎，对对，好的，再见，孙女士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本身本档节目它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的，不是说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你下档节目七点钟以后就订不了了。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给大家回顾一个胃特别胀、爱打嗝。那有的人的打嗝吧是控制不住的，有的人打嗝是能控制得住，就是觉得难受，想打打嗝，好像能够舒服一些，对不对？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子啊，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或者叫一样一小把就行。就是每一样大概三五朵五六朵就可以，你比如说玫瑰花和菊花，然后这不都是一朵一朵的吗？三五朵就行。枸杞子三五粒儿，哎，陈皮如果是那种比较细的条，你抓一小捏；陈皮如果是大片的，用一两片，类似大概这个比例，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哎，有人一天就是十天半个月左右吧，就明显改善这种胀啊，就天天喝胀啊、打嗝啊这种情况啊。但有的听众用的确实是土方法，比如说打嗝、膈肌痉挛、胀肚，用柿子地儿、柿子地儿。柿子的地板，哎，用这个整几个三五个五六个来煮水喝，哎，也是一个招。还有听众打嗝是中医大夫指导的药物木香顺气丸，木香顺气丸，哎，用药需谨慎，对不对？那如果你肠胃不适，身体一体多病，然后各种指标高，哎，你吃老多药也降不下来，哎，你找许老爷子试试。许真山老中医的特点就是比较全科，他会把我们问题都连带的去看，治病又调人，治标又治本啊，哎，找许真山把脉84688883。另外找针灸大夫张树林，就胃的特别的胀、总打嗝这个事儿，如果你用一些中成药一般，哎，你可以找张树林试试。张树林大夫的特点是针灸大夫嘛，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他可以帮你把脉，给你开点方子，然后是小方子配合辅助的，然后再用针灸的手法，内外兼修，往往就比较理想。你打电话预约一下针灸大夫，嘴歪眼斜了，脖子落枕了，腰疼腿疼的，膝盖的关节的问题，肿痛水液什么的哈，积液之类的，哎，也找徐老，也找那个张树林针灸大夫，包括妇科的问题，包括上厕所费劲的问题，哎，胀肚的问题，这些问题针灸能帮上忙。84688883，找针灸大夫，8464-8-3。有请郭先生，要一组益生菌，对吗？
3: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再见，送货满意我们留下，这份自信是源于高品质的。同类益生菌，一定记得啊，看好它的一个生产的企业的资质，然后还包括有没有这个稳定胃酸的这个环境。然后还有就是菌群种数，我们这是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一定要买带有益生元的益生菌，一定要买独立包装的益生菌。我们这就是一袋儿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买6盒赠2盒，80天。现在啊，80天2个半月左右了，80天刚好是肠胃的调理的小周期。喝完用完这80天，你可以改成1天1袋，就160天了。当然也建议大家一直是早一袋晚一袋，这样稳定的 就比较让人踏实。然后我们也可以吃三个月停一个月，再吃三个月再停一个月，哎，就是可以这样换着来的，没问题啊。他不是说非得你

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说要是落一两天不行，不是的啊，没有问题。你就像我，不是天天吃，但是有的时候我要是吃大餐了，哎呀，吃自助了，哎呀，这顿吃顶着了。或者是生日聚会纪念日啊什么的，过年过节年年岁岁下饭店了，哎，我这个阶段就比如说咱举例子啊，十一黄金周免不了下饭店吧，大家伙叔叔阿姨们大姐大哥们战友同事兄弟姐妹家族聚会等等，你免不了十一期间得吃个三五顿饭吧，那这整个十一期间我就会补益生菌，平时不补，过年过节呀、过生日聚餐了，像这个阶段都吃得好，吃太好了就会补益生菌，哎，真的比不补强太多，强太多了，咱补了就知道了，咱可以试一试，更何况这么高端好益生菌我们节目当中特价呀，您但不能自己去批发，没有人给你批发价，组织成团咱就是批发价，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还剩七八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299买6盒赠2盒，8盒。

0: 被盯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您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1: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1: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啊，要一毫一燃。
0: 哎，
2: 我问一下呢，它这个有没有糖啊？
0: 阿姨，这个没有糖，不含任何的蔗糖啊。
2: 啊，没有任何蔗糖，
0: 没有蔗糖，连那个就是什么香精啊，什么那个麦芽糊精啊，就有些那个代糖它也没有啊，有些东西不是
2: 有
0: 代糖吗？它连代糖也没有的啊。
2: 好，代糖没有，
0: 也都没有。
2: 是哪儿产的？它这个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 啊，嗯，早先我净买咱们那个益生菌，
0: 嗯，
2: 完那个益生菌吧就有糖那里头，
0: 我们这个没有啊。
2: 嗯，完了，我吃完了以后，我这个血糖就升了，
0: 我们这个
2: 不敢买了，
0: 没有啊，
2: 这个没有哈、
0: 啊，肯定没
2: 有。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龙阿姨给你订上一组，阿姨等电话啊，谢谢您的信任。
2: 哎，
0: 87996984，还剩3-4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您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最后三四组，87996984，87996984。正是补益生菌的时候，因为现在咱们确确实实想吃点儿炖牛肉啊，炖排骨啊，然后包括吃铁锅炖呐、啊，汆锅底子呀，因为冷嘛，是我们自己本身身体机能的一种召唤。谁秋天冬天还啃黄瓜吃拌菜？当然也吃，就只是配菜搭配。现在吃点那个牛肉炖萝卜汤多好啊，对肺子特别好。牛肉炖萝卜哈，然后羊肉炖胡萝卜什么的，也比较补我们的虚。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个脂肪往外代谢。有的时候羊肉补我们的虚是很好的，比如说牛肉炖黄芪之类的，这个杜仲炖鸡，这都是很好的食疗，是不是？人不能一点肉不吃，没有抵抗力呀。但是我们要对应这种脂肪胆固醇高的东西，我们要往外代谢，脾胃运化能力差你就代谢不出去。所以我们这款益生菌咱补一补，马上结束订购。最后通知大家，咱们华东旅游，华东五世家双水乡啊，哎，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玩的特别的悠闲自在，根本就不进购物店。我们的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这一说，所以是纯玩团。咱们听众了解，天天听节目你知道，在那个19号的团一天就满团了，22号的团一天就满团了，23号的团是前天封团的。然后哎呀，很多听众没报上，所以又不想走11期间的团队。11期间的团队跟我们的住宿、吃的餐饮、景点什么什么都一模一样，4599。那中老年听众又不是没有假期，对不对？谁也不想走这4599的团期呀、啊。所以特别给大家开辟了一个20号的团，9月20号特别开辟的，特别开辟就是加急给大家订一些住宿啊，订一些饭店，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跟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一顿协商沟通，给大家提前包括门票啊，包括餐饮啊，住宿都给大家订好了，特别开辟了，特加了一个9月20号这个团期，没有多少个名额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历史之都的魅力南京，太湖明珠中国的无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咱都了解，去体会体会啊。魔都上海包罗万象，魅力华东等待大家，6天双飞，住5个晚上啊，一宿住南京，一宿住无锡，一宿住苏州，一宿住杭州，一宿住上海，而且咱能玩到双水乡，华东的这个特点，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味跟风情，禅意满满。哎，这回咱能玩得透透的，而且中老年人的团特别悠闲。报名电话18545148133，郑重承诺，没有强制购物、强制自费，大家放心来报名。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明天是小偏方的汇总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
1: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至到目前呢，全国已经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MPV 的疫苗首剂接种。
0: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了道路保通加固设备驰援西藏吉隆。
1: 三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的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0: 三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中国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的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至2027年。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
0: 北京试点启用了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了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纠纷消费。
1: 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到初样的研制阶段了，那各项的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0: 世界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钢架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0: 三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
1: 根据预报，三号至五号，江西的中部、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将会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一下，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出了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而保定卫健委通报说网传情况属实，将会严肃处理。
1: 再看上海呢，有一名男子酒后骑车摔倒了，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上海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厘清事实，并且对涉事男子作出行政处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生活极致简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投身公益，2001年以来累计捐款将近6000万元。
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就一起游客恶意损害动物标本事件发生了，强调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人民日评发文说，针对于漠视规则的个体，法律必须亮出牙齿，强化刚性惩戒，以法律约束划定行为红线，才能真正确立起共同遵守的文明参观规范，守护好公共科学科普的资源。
0: 来关注一下天气走势，三号的20时到四号的20时，广东的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持续有特大暴雨。
1: 本月开始呢，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建议60岁以上及8类的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0: 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提示啊，中消协发布了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可不具备任何的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说能治病、能养生、能改善慢性病的，都属于虚假宣传。
1: 早上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听众朋友，现在呀，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守护眼睛的健康。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啊，自己呢血糖很高，然后呢就担心呢就是过高的血糖控制不好，最终呢危及眼睛，造成了双目失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用眼过度。现在呢，你说这数字化时代哈，看手机的，是不是刷抖音快手的，然后呢追剧的，还有很多学生朋友，咱们大家呢打这个手机游戏的，所以说对于眼睛的伤害呀，它不是说一星半点儿。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谁能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它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白的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发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这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儿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儿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儿啊，每天就一粒儿，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哎，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的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 这样呢就是喝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

0: 营养品的一个批准号的一个标志。很多朋友不懂，就哎呀，我听了这个，哎，也是大品牌的，其实那是吃的啊，谁告诉你大品牌不能做吃的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抗毒叶黄素是专业型的叶黄素，你与其买完之后再退，你不如直接就买合适的啊，朋友们。199块钱十瓶，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吃保健品、营养品，如果说不带小蓝帽的话，你别吃啊，就相当于啥呢？你吃了一个就是那个草莓味的一个那个蛋糕，但是你吃的是草莓吗？不是啊，它其实是添加剂。或者说合成剂，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咱们抗毒叶黄素它就是真正的叶黄素，而且带小蓝帽。各位记住了，199块钱十瓶，就这最后三天了哦，能订赶紧订吧，400-390-0139，400-390-0139。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啊，还有一个活动哈、啊，凡是呢预订叶黄素的，199块钱十瓶，我们直接呢立减9块钱啊，立减9块钱，就是190块钱，你就能够拿到十瓶，抓紧时间预订哈、啊，就今天有这个限量的活动，便宜9块钱啊，190块钱叶黄素十瓶，打电话预订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来，以下时间继续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你好，欢迎光临，女士，这是，哎呀，这爱车真不错呀，你这车呀，
1: 是、嗯，我要贴个膜，
0: 新车吧，
1: 新车，
0: 哎呀，这
1: 我想整点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啊，
1: 对，咱说呀，你看我这车哈，
0: 啊，
1: 看我这车是标板溜直，漂漂亮亮的，
0: 哎，你这个颜色呀，这个造型啊，在市面上真是独树一帜啊，拉风啊，开到道上，
1: 我想给它换个色儿
0: 啊，贴膜，
1: 对，你看我这本色儿，这不白色的吗？
0: 对，
1: 我想整个。就咋说呢，前面整点运动风的
0: 行啊，
1: 我想给它车身全部车身整个绿色的、
0: 啊、
1: 然后上面呢，前面大机器盖子上面有两条，你家有没有图呢？
0: 来来，赶紧
1: 看
0: 看看，这个是有图有真相的，咱家车门质量好啊。
1: 来来来，我就想把我这车本来吧就是流动型的、
0: 啊、
1: 就是个流线型的
0: 啊，
1: 我想整点运动风，
0: 可以
1: 前面，哎，我选这款，
0: 这款
1: 就这款，这款，
0: 哎呀，你太有品味
1: 了。机器盖子上面有一道白道
0: 啊，
1: 然后那个车身两侧呢是带这个02标识的，
0: 对，
1: 哎，
0: 字儿都保留哈。
1: 对对，我跟你说，现如今呢
0: 啊，
1: 咱说这车你没发现吗？本色车不流行了。
0: 嗯，
1: 哎，你看现在那商务车一个一个贴的，那花不溜燥的，
0: 那倒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有什么宝宝巴士
0: 啊、
1: 嗯？有什么那个艾莎公主？这个风马上就得推到咱们轿车这上面，所以我就寻思，我先整个说运动风的、嗯、
0: 啊，
1: 我就仿佛开上了一辆小跑。
0: 那没问题
1: 啊，
0: 那咱家这个价格
1: 都要
0: 正常3500，我就给你3000了啊、哦，给你优惠500块钱。因为啥呢？你这个就拼接呀、对缝啊，还得给你保留这个整个的完整的字板呢。
1: 叫字板，要
0: 字板哈，
1: 都一样一样一样。
0: 那就3000，来微信还支付宝？
1: 嗯，都行。
0: 那行，那你就扫码吧啊。呀，美女来了！哎呀，这车你看看啊！
1: 哎呀，
0: 咋样？
1: 真好，
0: 真好吗？
1: 我一进来，我一打眼一看呢，哎呀妈，我这车贴完了这绿色之后，这在大街上跑起来，不是。
0: 拉风哈，我跟你说，你这可是限量版，没有人跟你重样的，你太会设计了。
1: 不是
0: 啊，
1: 你车身上的那个商标那个字儿啊，你没给我抠下去呢。
0: 商标那个字儿，
1: 就这一排半透明的这个
0: 啊，
1: 这是不是上面那个是商标？你
0: 那不是字，
1: 撕下来吧，
0: 那
1: 撕下来，
0: 那是那个车膜的水印儿。我这个是老费劲了，我特意的一比一复刻呀，给你拼接呀，保存呐。啊，有个缝，有个牙，我的严丝合缝给你对呀。你知道这刮得刮多长时间？
1: 这水印怎么还在车衣上呢？
0: 那当时不问你吗？你说那个字儿全都保留，要追求个性吗？啊，
1: 不是，那我没说要水印字儿啊。
0: 哎呀，那你不早说，你要不要水印的话，2500就能下来。
1: 不是，你也没问我要不要水印字儿啊。
0: 你看，我都让你看了，我说这个字儿啥的都抠不抠下去，要不要？
1: 我说是我上面那个数字02那个字儿要啊，
0: 那你看你咋整啊？那你把这膜撕下来重新贴呀、啊？啊，
1: 你要
0: 不要字儿的话便宜呢？你要字儿，那我对老费劲了。
1: 很多时候就是多说一句话少说一句话，多问一句少问一嘴的事儿。
0: 嗯。 这个男子啊，花3000块钱给爱车贴车膜啊，
1: 嗯，
0: 师傅就把这个水印呢也贴上了，
1: 对车。

0: 抹上自带的水印字儿啊。
1: 然后呢，这个要是不贴水印这个字儿吧，其实花不上3000，2500就下来了
0: 啊。
1: 就关键这个车主这也没交代清楚吧啊。哎呀，也是没啥经验啊、哦，下回就有经验了，带字不带字啥的，自己可以选择了。来，朋友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近段时间呢，浙江绍兴有7个大葫芦意外走红了，就在屋檐下的木架子上，藤蔓呢爬满了架子，7只葫芦，青绿色的葫芦大小均匀，垂挂风中，与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开场画面高度相似，被网友说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葫芦娃和爷爷吗？引发了全国的网友啊到此打卡拍照，寻找童年的记忆。那么老两口说，我们也不会懂短视频呢，就从街坊嘴里说我们家这个葫芦火了，乐得合不拢嘴，挺意外的，看到大家高兴我们也高兴。那根据了解，两位老人呢是失独家庭，女儿早年呢因为意外去世，网友呢打卡互动给老人带来了不少乐趣。陈爷爷说，因为我的小孩也没有了，我们只有老两口了，我把7个葫芦啊当成自己的小孩了，游客呢走很远的路到这里，我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老人质朴的话语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不少人也留言在评论区纷纷的来互动和交流。
0: 咱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重庆的一个新生家长交费648元，发现收款码是米哈游，这是近日的一组网络截屏热传着，说重庆的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群内发生了诈骗事件。图片显示，新生群内发布了一则公告，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收取相关的费用，家长收到信息积极配合学校工作完成缴费，最后备注了前20名交费的家长可以让孩子得到一张品德卡，最后附上了名为汉丰二小学校收款账号的收款码。那记者搜索发现，当地确有这个学校。根据网传的图片当中，重庆市公安局接报回执，事发班级为汉丰二小2班和7班。警方说，骗子通过 QQ 群潜入，分别自称2班语文彭老师和7班数学龚老师，他们以学校要收课后延时服务费、班费为由，在群内发了一个支付宝的收款码，要求家长缴纳费用，共计648元。被骗家长通过扫支付码的发现呢，收款方为上海的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并且群内有人自称自己才是真的彭老师、龚老师，于是发现被骗，接报回执显示被骗总金额正在核实之中。
1: 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那消防救援接警说呢，一个小区住宅发生了火灾，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起火住宅房门紧锁，于是呢使用了破拆工具破门进入到了室内灭火。此时啊，屋内浓烟弥漫，能见度极低，消防员立即出水枪压制明火，快速的将火扑灭。在救援过程当中，房主返回家中询问得知肇事者竟是自家人。原来呢，事发之前他与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发生争吵，随后外出，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就点燃了床铺也离开家了。孩子离家之后把纵火的事告诉同学，同学第一时间的联系房主进行提醒，而在这期间邻居也发现他家窗口有烟冒出，就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所幸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屋内的装饰家具财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毁。因为这孩子呢未满16周岁，消防人员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引导孩子父母对他加强看护，确认现场无险之后，消防人员返回了。
0: 9月3号，大连的一个小学下发了家长会的通知，要求家长参会时穿白上衣、黑裤或者是过膝长裙，不得穿吊带等随意的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涉事小学副校长表示，以前呢其实啊确实没有任何要求，有的家长呢穿小背心的，还有穿拖鞋的。他说，校园毕竟是孩子学习、老师授课的地方，是很庄严的，所以后来呢就有家长表示让老师提建议，让大家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可行 都能够达到，不是说强制的，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会有点仪式感，也给孩子做榜样，这可不是刁难家长。
1: 近段时间在广东茂名，李女士啊，因为一个动作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此前李女士把一瓶可乐放到冰箱急冻，当李女士从冷冻室取出可乐的时候，可乐已经结冰了。因为呢碎冰堵住了瓶口，她下意识的用牙咬了一下瓶盖，试图把冰弄出来，只听砰的一声，可乐瞬间爆开了，一股高压气流裹着碎冰直接冲入她的口腔和喉咙。那么当时啊一度呼吸困难，李女士呢后来回忆说，她的口腔喉咙都被那个碎冰严重划伤，而且呢破皮出血，还出现了胃疼的症状，随后她被紧急的送往医院就医。其实此前呢这件事可不是偶然呢，包括在上海有一个男孩就从冰箱拿出一罐冰可乐，开罐的瞬间爆炸了，直接的滑到脸上，就是穿腮部了啊，缝了38针。那么这个呢要提示大家，就是可乐啊这样的碳酸饮料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当这液体结冰的时候，体积会膨胀，原本溶解在液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被挤出来，瓶内的气压在低温下急剧升高，这个时候呢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像可乐啊雪碧啊啤酒啊，无论是铝瓶的还是玻璃瓶的，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储存啊。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放冷藏4度左右的温度和时宜。
0: 在浙江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有一批80-90岁的边栏老人，边是边的那个小竹篮筐啊。他们闲暇的时候呢，利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这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老人们编织的兜篮呢，每只耗时6个小时，只卖6元钱，却堆积滞销，无人问津。直到一群年轻人来到了当地的社区，成立了复工坊，联动多所本地高校，引入银龄加青年跨代协作模式，让设计力量赋能老手艺。如今呢，这兜篮啊，售价在60元左右，却依然供不应求。年轻人重新设计产品，优化版型设计，融入绍兴本土文化纹样，迭代出了多款的新品，让接地气儿的老物件适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与需求。这篮子还是那个篮子，手艺还是那个老人的手艺，但产品变了，销售方式变了，整个产业链都跟着变了，利益分配的机制也建立了。工坊机制公开透明，80%收益直接给到编织老人，切实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收入。20%划入到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手艺人，如今主动齐聚工坊，指尖纷飞编织，谈笑相伴度日。编织兜篮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更让晚年生活有了寄托，有了被需要的成就感，这才是真正的引领经济啊。
1: 嗯，但是看到成品之后确实跟之前大不相同了。你说这个小包啊，摆到商超里边大柜台都看着格外的耀眼。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节目。不少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叶黄素真是个好东西啊，家里边老人一直用。其实咱这个康都叶黄素，朋友们您听我的啊，不仅仅是老年人专用的福利，就是咱们年轻的朋友总用眼的，完了之后呢眼睛花的啊，还有呢就是模模糊糊的，哎，您都把这个叶黄素呢给它吃上。咱康都叶黄素啊，它是呢液态胶囊型的，它不是说那种食品级别，它是真正的保健品，而且呢有蓝帽认证，这一点呢就是大家放心用。这两天呢有活动，本来这个活动呢我们是打算什么时候呢，这个在那个就是中秋节啊，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但是中秋节的时候我可能要休息了，休年假了，所以说我就是把这活动提前了，提前给大家放福利了。除了这个叶黄素呢，咱们给一单便宜9块钱哈，咱们还有一个大福利，就是啥呢，羊奶粉，羊奶粉咱便宜可不是9块呀，直接立减30。这个活动呢也是哈，这两天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大病初愈，如果说您骨瘦如柴，如果说您一吃东西就跟小猫似的，咸了一口咸了一口，自己呢都没有抵抗力了，免疫力也弱，您怎样滋补调补身体呢？羊奶粉。喝牛奶可能您喝不下去，喝完了之后呢胀肚，乳糖不耐受，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一喝吧就觉得这个自己吧感觉好像是一喝点就感觉那个自己不舒服了。 那么喝羊奶粉。羊奶粉呢，它从问世以来呢，就因为几个点备受青睐。第一个吧，它是小分子团的啊，还有呢，就是能够充分被人体所利用和

0: 吸收。第二个，你看产地，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是黄金牧场。这里啊，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积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万亩草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喝到的羊奶，它是沙能乃山羊产的奶。沙能乃山羊在黄金牧场里面低密度放羊，每年放牧超过220天，而且呢，这个乃山羊的放牧啊，它是以牧草为食，冰川积雪融水为这个饮品啊，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啊、添加剂呀。那么咱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直达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硬核的工业是它的亮点。咱们呢采用了什么呢？就是呢德国的巴氏杀菌，加上高温闪蒸，再加上湿法生产工艺。所以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你一喝，哎，入口醇香、丝滑、细腻、绵柔，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膻味儿，没有加任何的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啊，但是你在喝的时候有回甘的甘甜滋味儿，这就是啥好的原生的醇厚的奶香味儿。它这个康度的羊奶粉呢，大家你喝一喝就知道了，你冲的时候均匀细腻，不会结块，也不会挂杯，哎，营养好吸收。一般的乳制品呢不给你做吸收率，咱们这个呢做了4次吸收率的检测，平均值在 94% 以上。而且呢我们这个乳房球的直径啊，跟牛奶相比它只是牛奶的1/3，这个营养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了。朋友们，咱们这里边呢不用添加任何，因为我们这个呢是通过7斤的鲜奶给大家提炼出了1斤的康度羊奶粉。如果说家里边孩子生长发育期呢，您给他喝它啊，助力骨骼生长发育，免疫力还强，对不对？长得强壮。另外呢，咱们有这个就是老年人啊，体质虚弱的，睡眠不好的，刚从医院回到家呀，养身体阶段，医生说了增加营养，这几个字含金量特别重，就是咱们羊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您就放心喝。还有咱们很多糖尿病的听友，大家血糖高，在吃这个碳水化合物啊饮食的时候呢，血糖的控制，但是因为长期的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导致呢身体营养呢就是极度的缺乏，那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大家也少，对不对？完吃肉吃的少的朋友啊，您想补充优质蛋白质，选择它啊。这个大家记住了，喝完了咱这羊奶粉，你再吃点什么呢？蛋糕啊，面包啊，或者是吃点馒头啊，吃点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这个羊奶吸收的会更加的充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139。咱这个呢是有机的羊奶粉，有机有机有机认证的。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649，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朋友都买完了649，但是今天呢咱们直降30，619。那个上周买完或者说是大上周买完的这个，大家可以再买一点，因为咱们到冬季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福利价了，冬天呢都供不应求。还有就是说家里边没剩几盒的啊，你买这一箱子，咱这一整箱子4斤8两。我跟大家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天天喝的话，你每天一顿都不落啊，天天喝的话咱至少能喝3月。你要是说隔三差五的喝哈，咱能喝半年，619块钱，是不是？哎，大家记住了啊，一个月100块钱左右。那个但是你养完之后的身体它可是不一样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就你喝那羊奶粉，很多人喝的都是配方型的，那个羊奶里边啊就是这个大粉那个粉，添加的乱码七糟，完一冲完之后跟吸了光汤，像米汤一样，对不对？你看你那是不是，那不是羊奶的真实样子啊。你就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跟吸了乎跟米汤似的，我说那不是真正的羊，你喝没喝过呀？咱们真正的羊奶粉，康度的100%羊乳粉，冲完之后呢，哎呀，那家是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丝滑，奶香味十足啊，比牛奶还要浓郁呢，因为它小分子团，凡是你冲完喝那个米汤，那都是配方子，便宜喽嗖的搞噱头的，咱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啊。各位记住了，一杯康度羊奶粉源自天山，纯净无污染，小分子吸收，营养不浪费，没有添加，全家舒适。大家呢预定吧，619仅限今天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
1: 近日，山东临沂的一处河边的公共救生设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发帖说，河边公共救生圈被铁链牢牢地锁住，无

0: 法快速启用，质疑一旦发生落水险情，这样的设施根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挥救援队用。那对此呢，蓝山区蓝山街道小楼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游泳圈如果不锁，不就被人拿走了吗？有的时候下午就给锁上了，那之前呢确实丢过，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很自觉，但有的人真不自觉呀，所以才会把这游泳圈上了锁。
1: 听众朋友啊，这个跟大家提示一下哈，9月3号啊，演员黄渤呀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在家门口骑车摔伤的经历，那么医院诊断了锁骨骨折，真是入坑了。那么视频当中的黄渤晒出了自己日常的骑车片段，正确的佩戴了头盔，哎，而且呢调侃说自行车一拐弯就到医院来了，这跟拍戏一模一样。当天呢他是什么呢，没有看到住院期间呢，他也说了，说这连夹菜都成难事了，锁骨骨折了，这手臂各种程度的都受损了。这个是什么呢，他是进行了一次这个户外直播，两个人当时呢就开启了户外的骑行。当时也是说哪怕在家门口了也别三心二意，就没注意路面上有一个坑，直接就扎坑里了，结果伤得可不轻啊。不过这演员就是演员哈，这整个心态呢那是嘎嘎的。在这里呢交警也提示，就骑行的时候穿戴呢要带安全防护装备，车灯照明，服饰明显，骑行要专心别戴耳机，然后骑行有序，安全第一，路口变窄了有啥特别路况了您得当心啊。
0: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一首啊，一首情意绵绵的《一剪梅》，有没有给大家伙找到一份青春的回忆？我相信很多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就仿若时光倒流了，又找到了自己青年时候的一幅又一幅的回忆。其实人生啊，就是这样的一路漫漫旅程，一路走，一路记，一路经历，一路去感受。那其实啊，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我们建议大家多留一些美好的回忆。那如何来创造回忆呢？咱就得走出去，多接触接触这中老年朋友，多到外面的大世界里面去感受一下这山山水水的魅力。所以这也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们衷心想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适合大家的出行旅游的一个线路的目的所在。昨天晚上大概是9点37分左右，我一看啊，我这个朋友圈里啊，还有我的同事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答咱们的华东旅游的相关信息，我瞬间就特别感慨了。你看我们984文艺广播从2012年开始是全国第一家做城市广播旅游推荐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频率，这么多年，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一直服务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带给大家很多难忘的回忆，难忘的旅程。那走到现如今，我们的旅行线路也在迭代升级。其实我们现在为大家来推荐的6天5晚双飞华东游，也是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然后把这个线路也进行了优化，更适合咱们哈尔滨中老年朋友的线路。所以说即使你拿着我们的行程单，你到市场上同期去比行程，你会发现总会略有不同，会有几个景点和市面上的景点不一样。为啥呢？还是那句话，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才是最好的。咱就拿我们前段时间为大家来推荐的西安游，你看市面上大多呢是西安加上华山的这样的一条线路的选择，而我们984文艺广播给大家选择的是西安和延安。为啥？因为山太高太陡，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出行，那这样的线路我们就会对它进行调整，就是更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很多这个老大哥老大姐呀，后面一次出行那真的就是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就会多次再次前往。大家伙都有一个感受，跟着984文艺广播推荐的团队走，第一全程啊，咱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都看大家的好心情。那个别的线路，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这是为什么？我们先是报名收满了9月19号、22号、23号，大家报名的意愿还很强烈。就像还是那句话，我昨天晚上9点多还看到我们的同事在给大家来办理旅游的相关情况，相关回复相关信息，就足见大家对这条线路的认可，那再次表达感谢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如果你也想来感受一下咱们再次加班的，也是9月份最后一个团期的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也就是说你这个团队的团友都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那有大家伙问了，多少个人呢？我们这个团队20个人，算上工作人员，咱们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2799，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住宿、餐食和门票。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游历的地点有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乌镇，还有周庄。也就是说，咱们既能够感受到人文金陵、中山陵、夫子庙以及秦淮风光，可你是非常喜欢秦淮风光的，你就仿若来到了那里，就走到了电影当中，感受了秦淮河畔人家的那份江南水乡小城的这种风光。那又会来到无锡，来到无锡看什么呢？看网红仙境拈花。

0: 夜影夜景，哎呦，大家伙能想象吗？小桥流水人家，伴随着这水意潺潺的浪漫，一份夜景跃然纸上。还会来到苏州看一看那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来到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圆梦水乡乌镇。这是不是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多江南烟雨朦胧三月天，是不是这种感受？人间仙境杭州的西湖，去找一找白娘娘和这个许仙的古典浪漫故事，是不是？那我们你看，有山有水，有江南的细雨绵绵的感受，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大都市上海，我们去看一看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以及老城城隍庙。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是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以及大都市的繁华一网打尽，一次看遍。咱们全程入住的是双标间独立卫浴，干净舒适。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一次旅行包揽双水乡加园林景观加西湖漫步，外加拈花湾的夜景江南这个风景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984文艺广播有几大特点啊，几大特点。第一点，咱们全程零购物。第二点，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这是为啥有很多这个单独的老大哥老大姐来报名，为啥呀？因为他在这个团里他熟悉啊，他不陌生啊，他不会存在着那种说妈呀一到这团里咋怯怯的呢，得跟大家摸索着熟悉。不是的，我们这个团队很多都是单独的中老年朋友来出行。你来到团里，你就会发现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所以大家在一起熟识的很快啊。大家还一问他道理，他南岗的，就一问都有那个连连的人，为啥呢？年龄相仿啊，对不对？还有第二点，我们是独立成团，哈尔滨旗帜双飞游，双飞游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9月20号，现在名额也已经过半了，因为咱一共就是20个位置，人少啊，人少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或者是这个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1: 哎呀，今天晚上带家伙可真忙啊。哎呀，苏姐带几个车了？
0: 哎妈呀，这没带几个车啊，这呀、哎、我上个厕所去
1: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天天我也上个厕所。
0: 哎妈呀，
1: 咋的了？
0: 这谁手机呀？
1: 哎呀
0: 妈，肯定是谁在旁边这酒店呢
1: 啊，
0: 喝多了出来摇摇晃晃的，内急了，上个厕所就把手机哎就立那架子旁边了。
1: 呀，那你说这事主得多着急呀、啊、那赶紧的。
0: 他着啥急呀、啊、他着啥急呀
1: 啊
0: 他能放在那儿立立着，肯定是喝多了，自己个都不知道自己个把手机丢了，不能有人回来找来。
1: 那这手机咱也联系不上失主啊，他有开机密码锁屏了现在呀。
0: 不是咋的呢？
1: 哎，有办法。
0: 咋的呢？
1: 这个手机吧，你轻敲这儿，它有这个智能的语音助手。你看，
0: 啊、
1: 小易，小易，我在。你看出来了。
0: 哎呀，
1: 小
0: 这有啥用啊？
1: 哎呀，你拿这个手机给他的亲人朋友打电话，问失主是谁，亲人朋友就联系失主，咱告诉你搁哪儿，不就糗了吗？
0: 哎，你说有道理哈、啊。
1: 哎呀，我贼聪明。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呢？要说你说这心脑子是好使啊。
1: 小易，小易，联系通讯录当中的爸爸。
0: 不是，你咋知道他爸？他爸能接电话呢？
1: 不是，联系通讯录里边要是存的爸爸号了，小易直接拨打了吗？
0: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咱就是冒闷儿。
1: 对呀、啊，
0: 他里面存谁了？
1: 对呀、啊，
0: 万一存谁了，直接就能拨出去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呀，要不说心脑子好使呢？
2: 查无此人。
1: 妈呀，查无此人！小易，小易，联系妈妈。没有， 你这是咋的？

0: 姑，联系大姑，
1: 没有。
2: 你是不是口音太重了？人小姨没分辨出来。
1: 那你说，我口音重，我口音一点都不重。
2: 我标准
1: 啊，你标准，你说，
2: 小姨，
3: 我在。
1: 哎，联系谁？
2: 联系老公。
1: 我刚说完老公
2: 啊，说了，就是不重。小姨，我错了，重新来啊。
3: 好的。
2: 小姨，联系通讯录里的奶奶、妈妈、爸爸、老婆，那个爱人哈尼，可爱的，我最亲爱的。
1: 没有，你来看我的吧。小姨，联系父皇母后。
2: 哎呀妈呀，啥年代了？
1: 就像有的年轻人他愿意整这，没有。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姨，联系大刚、二愣、狗剩子、爱莲。
1: 哎，来，通了，通了，
2: 哪个通了？
1: 爱莲，
2: 哎呀妈呀，这太意外了！
1: 哎，你好，哎，你好啊，那个我问一下，你认识这个手机号的机主吗？啊，对，他手机丢了，完了之后你认识哈？那你认识的，你想法跟他联系呗？我这个点着电话了，在那个宝运大厦旁边厕所这块丢的，我在这等着呢，我是代驾小师傅，啊，一会儿来呀，那妥了，好嘞。哎呀，你说说，就爸爸妈妈哈，在通讯录里边都没有存，
2: 不能存
1: 啊。
2: 你像我、家里认识的，就是跟我关系极好的，我电话号码都熟稔于心，从来不存
1: 啊。
2: 对，
1: 然后呢，就后来通过就是秀莲，这小姨也是听岔皮了哈，找到一个人联系上了，把这个手机呢是完美送回了哈。这当时这个手机失主还说，哎呦，我给你转点钱吧。人家小哥不用，
2: 大家都当个乐了。我跟你说，这当时吧，就四五个这个小哥，其实是他啥代驾小哥在那等活趴活呢。
1: 对，
2: 哎，然后呢，大家聚一块就互相猜呀，哎，你说五七八个名，他说五七八个名，这猜了好几轮，最后，哎，真万万没有想到，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1: 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我突腰，我再突腿。
2: 我说儿啊，
1: 哎，
2: 明天呢你就手术了，
1: 你别管我。
2: 你说平时吧，就让你多喝水，多
1: 喝
2: 水，
1: 不喝水
2: 你就不乐意喝。你是不喝水，这回嘴犟啊！老天爷总是来教训这些嘴犟的人，得肾结石了吧？
1: 哎呀，
2: 人大夫都说了，你呀就是平时喝水太少，
1: 少就少吧。
2: 你实在不行，你灌点什么小麦饮料啊？
1: 那也不行。我跟你说，我就不想躺在床上做这个手术，我就拿这个筋膜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哎，现在我都突突半拉点了。
2: 啥用啊？
1: 它一个原理呀。
2: 啥？
1: 你到时候在那个机器上来回你又震又啥的，它也得是把这石头给你震碎。我这突突突，哎呀，有感觉了，我得上个厕所。哎呀，妈呀，
2: 好像你能整出来似的。
1: 我跟你说哈，
2: 啊，
1: 我这个拿筋膜枪突突半个拉点，
2: 然后呢，
1: 把小石头尿出来了。
2: 啊，
1: 尿出来了，
2: 真事儿啊！
1: 赶紧上医院检查吧。
2: 妈呀，太好了
1: 啊！
2: 等会儿我给你大姑打个电话。喂，那谁呀，丫儿啊？我跟你说，你大侄儿啊，这不用上医院手术了，
1: 不手术了，
2: 自己搁拿筋膜枪啊，把那小碎石都给突突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2: 啊，咋的了？
1: 不行，小碎石输完出来了，但是我腰子是咋真疼的？哎呀，腰不疼还疼。结石排出来了，但是用这个筋膜枪啊，肾脏发生破裂了啊！你这得不偿失啊！
2: 就说是呢，啊，你说这个。这个咱为了省个手术啊，省个手术的事儿啊，结果一下子带来了更大的创伤啊。
1: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奶奶，我都没睡醒，你着急忙慌的给我吼起来了，奶奶。
2: 上学了，
1: 哦，那
2: 你妈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2: 跟我说了，上学第一天不能迟到。
1: 我知道了。
2: 你那个书本 都装好了，
1: 装好了，奶奶。
2: 哎，行，这还
1: 奶奶你慢点儿，骑个小摩托。
2: 我着急呀，快给你送上去。行了，下去吧。
1: 下去了，奶奶。
2: 这家我和我孙儿啊配合特别好，我每次把我孙儿啊就放到学校门口，我孙儿拎个小书包直接就进去了，跟老师打招呼有礼貌啊。奶奶走了啊。哎呀妈呀，今天还得合唱团唱歌呢，咪咪咪咪妈妈妈妈。哎呀妈呀，赶快回来了。我说丫儿啊，不好意思啊，我给孩子今早上啊送到那个幼小衔接了，我走半道我正咪咪妈妈，我突然想，哎呀妈呀，我还上音乐课，哎呀妈呀，我还进上小学了。没事，你别着，你先别着急过来啊，我先上幼小衔接这儿问问。哎，同志你好啊，我问一下，李二狗到没到教室里面啊？
1: 那啥，你是李二狗的什么人？
2: 我是李二狗的奶奶。警察同志，你在门口在这护学站护学岗呢、哎、你看没看见有个小男孩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孩子也记不准你手机号，完我今天在这别走了。我同事啊，一个女警已经把你家那个小孙儿啊送到他的小学校去了。
2: 哎呀妈呀，
1: 孩子知道自己是哪个学校的。
2: 哎呀呀呀呀
1: 啊，
2: 真是不好意思啊。
1: 这家伙
2: 一下，我跟你说呀、
1: 啊、
2: 这角色没转换过来。你说把孩子明明应该送小学的又给送到幼儿园来了。
1: 那孩子当时在门口挠挠哭啊，说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他想去的地方啊。后来我们给他送，您放心吧，孩子已经安全抵达学校了，
2: 不行，
1: 上课了，现在都
2: 看看去、
1: 哦、
2: 别再有啥危险。
1: 这奶奶也是一天天尽心唱歌。杭州一奶奶因为惯性哈、啊，习惯了把孙子呢又送回了幼儿园，其实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哦、啊，
2: 可不是咋的呢，就这么大的、嗯、这个咋说呢，这个误会啊，还好啊有咱们的民警啊警察同志帮助这个孩子及时归了队。
1: 嗯，来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三号，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了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严松介绍了哈尔滨市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并且对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的工作举措做出了说明。
2: 咱再来看文化公园啊，避暑双向赋能，哈尔滨暑期文旅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咱们来看一看啊，依托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以及多元的文旅的业态，哈尔滨避暑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多个网络的旅游线上平台数据都显示，哈尔滨入选了全国十大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景区门票、度假套餐、包车、研学等旅游订单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来哈尔滨避暑休闲，全市旅游消费活力持续上放。
1: 那么包括近日在哈尔滨文化公园还一直不怯生人主动这讨游人要吃的喜鹊呀，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游客冯先生也拍下了生动的画面发到网上，引来网友围观。不少哈尔滨本地网友说见过这只呢射牛的喜鹊，大家呢都盼着能来公园撸喜鹊。那么在冯先生仅仅三天的哈尔滨行程当中，这场旅途当中不期而遇的小插曲成为了远道而来游客的格外温暖的记忆深刻的城市记忆。
2: 好的，那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白天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多云，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
2: 好，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次提示，想要咨询9月20号啊我们9月份最后一个加班华东双水乡旅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刚刚给我打电话的哥哥姐姐们，你别着急啊，我下节目之后一一给大家进行回拨。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游览的 地点啊，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全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要去哪儿？上海、无锡、杭州、苏州，还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这个乌镇和周庄。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没有任何的强迫的自费项目，看大家的好心情。2799，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和餐食费用。上海、南京、无锡、

0: 苏州、杭州和乌镇加周庄，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既有烟雨朦胧，又可以感受江南温柔风骨，更有大都市繁华的浪漫。那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去过好多次上海了。那想一想啥时候去的，你这次咱们要感受的是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不用赶路，不赶行程，又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让我们真正去感受吹一下江南温柔的秋风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9月20号咱们名额呢也已经过半了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19号有一班，23号有一班，22号有一班，现在又加开了9月份最后一班，这真的啊，石头会的跟大家说，不骗大家啊，9月20号最后一班额满，咱就机制，您今年可能错过这一班的话，您就是这个9月份啊，就没有办法再出行我们的华东的这个行程了，双飞哈尔滨旗帜，双飞早上走晚上回，早上走晚上回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不要再问我11的行程了，11的行程至少比它贵2000块钱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